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同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昨晚开始雨势有时颇大，其中新界北区录得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天文台昨晚9点首先发出黄雨警告，到今日凌晨2点40分改发红雨，持续到清晨5点15分改翻黄雨。天文台又发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话新界北部的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天文台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渠务署表示，截至清晨五点，一共确认7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大头岭回旋处、粉锦公路、粉岭平斜、粉岭公路、上水古洞、上水彩源路、宝石湖行人隧道同埋石岗机场路。经署方紧急应变队伍嘅努力同埋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嘅协助之下，已经全部完成清理。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昨晚10点几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普京离开之前同对方在人民大会堂茶叙。习近平说，两人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双方今次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相信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新华社报道，普京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和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作出新贡献。体育方面，欧霸杯决赛，英超球会阿士东维拉以3-0大胜德甲球队弗赖堡，相隔44年再在欧洲大赛夺冠。维拉在比赛一开始就占据优势，开场无奈本应该取得领先，不过摩根罗渣士一次射门被弗赖堡门将扑出，弗赖堡在41分钟失守，维拉一次角球攻势，迪拿曼斯接应摩根罗渣士左路传中，凌空抽射入网，打破僵局。保时阶段，布安迪亚在禁区顶射入死角，协助维拉以两球优势返回更衣室。换边之后，维拉乘胜追击，摩根罗渣士在58分钟接应布安迪亚横传，近门射成3-0埋制。领队艾玛利赛后话：维拉出年转战欧联先至系真正嘅挑战，赢得呢一座奖杯，为佢哋累积经验，争取出年再次冲击冠军。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0,818点，升1,01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1.97美元，卖出4,543.0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2，日元158.9，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4，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的雨量，而荃湾、葵青、大埔和西贡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Didi 同你讲交通消息啊，先讲翻新界区。

0: 去先啦，屯门公路咧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对出咧有多车相撞嘅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丁九噶，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对出咧有多车相撞嘅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丁九，咁反方向屯门公路啦去荃湾，近住深井咧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噶。屯门公路去荃湾方向啦，近住深井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咁较早前啦，连翔道下行车道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高铁站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连翔道下行车道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高铁站嘅意外咧就系已经系清理好啦，交通咧系回复翻正常噶。咁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马料水码头嘅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马料水咧交通正常翻。喺港岛区北角咧，由于七姊妹道有坏交通灯啊，七姊妹道同埋健康东街交界噶，咁啊揸车朋友经过咧要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啦，香港仔隧道去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啦，近住海洋公园道。咁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龙尾就喺轩尼斯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龙尾排到去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喺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喺亚皆老街。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啦，落翻启福道支路慢车，车龙排到去观塘码头。喺新界大埔嘅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啦，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宝石湖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道。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坑口永隆路。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翻工翻到个人谢晒，
5: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6: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都有我李志刚、
7: 超 B、
5: 崔杰彤、
8: 李李姑、
9: 阿桃，
10: 你健康康，你 for you。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春天新开始嘅配乐。

0: 春天作为重新开始的寓意。 IDG Bubbles 希望这首歌令每个人在自己想成长反思的范畴那里勇敢尝试，
1: 重新开始写春季故事，不需介意我与你的事能继续一意。
0: 作曲监制 Bird 744，电子 Oscar， 编曲 Bird 744 Oscar Tong， 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七位 IDG Bubbles 春季在遇。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行超级市场的呢？今个星期我会同唐瑞和大家一起看一本很有趣的书，叫做《没有妈妈的超市》。这本书是关于一位美国的年轻女性如何在超市里面回忆她和妈妈的往事的，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
4: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啊，有啲天气嘅警示咧，同大家讲翻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已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啊，早上嘅11:30，新界嘅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都有喺度嘅。而家27度气温，相对湿度咧94%啊！呢、這个环节咧，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咧盈立证券研究部啊，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
2: 喂，早晨，好，各位晨光听众，大家好。
1: 系咁啊，精精神神啦。虽然隔晚咧，可能大家有机会又睇美股睇耐啲啦，因为要睇下即系 Nvidia 个业绩前嘅部署，以至就系、是、啊美股都有啲新嘅资讯，包括系美国嘅债息同埋国际油价都回顺咗啦。咁啊，对整个美股嘅影响又系点咧？辉达业绩又系点咧？一次过交晒俾 Dicky 帮我哋全方位去分析啦。唔该你。
2: 好好複雜嘅環球金融時局嘅發展，好多嘅焦點，咁啊簡單而隆重咁逐樣分析同介紹俾大家聽。頭先阿歐都講咗幾樣嘢嘅，第一就係地緣政治嘅局勢啦，國際油價啦，以至到咧美國國債嘅收益率，仲有咧就重磅企業嘅業績。咁好啦，如果你話要即係長話真係短説的話咧，首先咧就係大家都好關心嘅，就係美國國債收益率近期咧上升嘅趨勢。咁反映咗啲乜嘢咧？我諗即係如果要好三言兩語去講咧，其實就反映咧市場對於長期啊，講緊唔係短期，長期嘅利率嘅判斷，同埋長期對於咧就係通貨膨脹嘅擔憂。因為咧即係最簡單嘅理解就係30年嘅國債咧，你買完之後，如果你唔係賣翻出去咧，30年之後先到期嘅。咁所以其實咧原本嚟講咧，就係唔係咁敏感度高嘅，即係對於一啲短期利率走向，因為只要相信下，即係嗰個利率長期會落翻去咧，其實長期嘅債息咧唔會話有個好高敏感度。咁所以即係當個長債息咧都有個反應嘅時間咧，其實某程度上都係令到市場有個擔憂，就係比較中長期嘅通貨膨脹，以至到咧更加長期嘅貨幣政策，市場都會有個擔憂，會覺得維持喺更加高嘅水平。咁所以即係5.2咁，亦都真係一個好高嘅水平啦。咁終於咧就有翻即係些少嘅回信啦。頭先歐都咁講啦，債息咧有輕微回落翻少少嘅。咁但係如果你話講到即係對上一次即係聯儲局嘅即係議息嘅會議啦，咁以至個別嘅聯儲局嘅官員咧，咁喺佢哋嗰個貨幣政策取態上高咧，都係維持住一個係偏緊嘅一個嘅即係所謂嘅睇法嘅。因為啱啱就已經睇到咧，就係對上一次議息會議嘅所謂會議記錄，好詳盡嘅記錄。咁有好多個聯儲局嘅官員咧，都係話呼籲咧政策嘅聲明咧，應該係去除呢個寬鬆嘅傾向啦。不過其實呢樣嘢都預咗嘅，因為上一次議息咧，有3個人咧係唔同意最終咧就係聯儲局嘅結論嘅。咁其實

佢哋就係提出咗呢樣嘢咧，就話唔應該再釋放一個即係寬鬆嘅政策。咁而咧就係最認為咧呢一個聯儲局未來應該要進入一個減息狀態嘅，亦都係唯一一個仲係有而家一個減息嘅言論嘅睇法嘅即係聯儲局嘅理事會成員咧。咁米蘭咧亦都離開呢個聯儲局啦。咁所以。

0: 家都要留意，咁亦都解釋到點解個債息會係去到咁高嘅位置啦。咁另外亦都快速講就係而家呢一個美伊戰爭嘅局面，就係、是。對於美國嚟講咧，咁啊，即係特朗普亦都再出現咧，就恐嚇啦，就話咧，即係而家咧，美國對伊朗嘅問題咧，而家已經係最後階段噶啦，又係嗰啲即係所謂最後通牒啊 ，ultimatum 咧，即係總之都係嗰幾樣嘢啦。就話咧，即係喺達成和平協議之前咧，係唔會考慮放寬對伊朗嘅制裁。咁當然啦，伊朗亦都咧唔係省油燈，咁佢就警告話啦，嗱，即係總之如果啊以色列同美國咧再向佢哋發動攻擊咧，咁德克蘭咧就會將咧合法報復嗰啲嘅目標同範圍咧擴大到中東以外的地區。即係本來中東啲鄰國就受襲噶啦，係即係躺着中槍啦，好無辜啦。咁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咁其實本來即係日前就已經美國下會再進行軍事行動。咁據悉咧，亦都有啲鄰國，可能亦都包括之前即係會面過嘅中國啦。咁亦都有鄰國，例如沙特阿拉伯啊、阿聯酋啊，就話喂，即係以和為貴啦，即係傾下先啦。咁又係嘅，因為最慘就係你彼此戰爭，你哋打啦。咁佢又唔係淨係反擊以色列個，咁佢亦都會反擊中東其他啲國家，可能亦都有部分國家有美國嘅一啲。即軍事設施啦，咁但係佢又唔係淨係反啲軍事設施嘛，可能大家最耳熟能詳就係卡塔爾個液化天然氣廠都俾人炸啊嘛，咁啊即係暫時就係咁啦呢度。咁另外就當然啦 ，NVIDIA 嘅業績係焦點所在啦。咁先講咗個股價先，冇大礙嘅，因為喺業績前咧就成個美股都彈，咁跟住咧有個別嘅即係科技類嘅股份咧。亦都升翻 NVIDIA 嘅股價咧，亦都做咁，但係業績之後咧，大家咧就即係雞蛋裏挑骨頭啦，就覺得咧嗰個業績展望咧未去到市場預期最高嘅水平啦，係未去到市場預期最高嘅水平啊，咁所以咧佢個股價咧就回翻些少，回翻咧就係即係正常時段升嗰一點幾 percent， 咁延長時段亦都回翻一點幾 percent， 即係話個波動性都好低啫，唔係咧大開埋一上一落又十幾廿 percent 嗰只唔係，咁所以咧。亦都即係我可以用即平穩過渡嚟形容啦，同埋畢竟就係美股喺即係尋日嘅晚上咧，亦都係有個幾顯著嘅回升嘅。咁啊，講緊其實個道瓊斯指數又上翻50,000啦，咁跟住 Nasdaq 亦都升幅有成1.5%，咁所以其實你話就咁講個美國股票市場咧。即仍然咧處於一個即係好歌舞升平嘅狀態，咁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啦，咁投資市場氣氛咧係改善咗都幾多，咁亦都見得到咧債息咧亦都係好顯著咧就係回落嘅。當然啦，我哋講個債息嘅時間係講緊個收益率或者中文亦都有譯作殖利率，即係講緊 yield 啦嚇。咁即係當呢個即係情況出現嘅時間，當然咧就叫做利好翻少少啦，投資市場氣氛啦。
1: 嗯，咁啊，外围市况就咁样睇啦。咁好似 Dicky 话斋 ，NVIDIA 业绩冇大碍咧，呢一句好似医生嘅口吻，冇大碍嘅，系啊，冇事嘅。不过即系有阵时我都觉得啊，对于呢一类嘅叫做科技股咧，大家好似个要求好高啊，好似每一份业绩你要超预期嘅，要有复合增长嘅。要唔係單單係淨係睇幾個 percent 增長，要增長好多好多，幾倍幾倍幾倍，十幾倍十幾倍。
0: 回購埋股份啊，已經係啦，有800亿回購啊，講緊 NVIDIA 800亿、哦、美元喎、哦、嚇、啊，即係唔係講笑喎、
1: 哦？係咯，咁好似投資者以至機構投資者都好似，賣帳都唔係好好。即係有陣時我都喺度諗，NVIDIA 呢份業績交出嚟都超預期啊，股價起碼有即係7-8% 升到上去10%，都完全真係冇咁樣發生到咯。睇嚟依家股票市場咧，真係要多啲做功課。聽呢個環節咧，你會了解更加多啦。你真係同舊時股份啊業績好，即係好似學生哥放榜啊份業績好升上去啊，爹哋媽咪請你食飯咁樣 OK。依家好似唔係下下都係行緊呢一個嘅。邏輯咯，咁啊，頭先 Dicky 講咗外圍市況都做得好好，你用歌舞升平呢四個字去形容美股幾好，但係港股啊真係麻麻地，逆步逆吹都啊嚟到咧25,651点啊，連續跌咗幾個交易天㗎啦，咁好似大大隻啲股份都唔係太爭氣，但今日有冇機會攀回一成呢？港股方面嘅情況都交俾 Dicky 幫我哋詳細分析啊，唔該你。
0: 系一成又未必升到，當然啦，歐呢個係比喻啦，咁啊係啦，再下一成又唔係跌咁解嚇，咁嗱，但係咧就升翻少少都有機會嘅，咁因為畢竟咧恆指亦都即係由高位，其實個高位都唔係好耐之前嘅。

0: 嗰個上個禮拜四啫嘛，咁跟住咧就跟住已經高開低走啦，哇！連續三棍陰足，咁啊連250天線都跌穿過，咁而家終於就即係叫做喺牛熊分界咧，就揾到一個初步嘅支持啦，就叫做企翻穩。咁當然啦，喺過去回落嚟嘅時間，其中一個原因咧，我都有曾經預示過俾大家聽嘅，就話嗱，即係中美兩國峰會一定係會面氣氛良好嘅，咁甚至乎唔排除啦，可能喺一啲敏感嘅議題上高咧，即係大家都有啲讓步，甚至乎咧就可能喺例如啊半導體領域上高都可能達成一啲共識，咁呢個都係曾經我作嘅預測啦，咁最後都真係一如預期啦嚇，即係有部分嘅所謂關稅就互相即係放寬，咁咧半導體咧有限度採購呢個 Nvidia 嘅 H200嘅晶片，咁所以咧就借勢咧嗰啲國產晶片啊，甚至乎喺各個人工智能領域上高嗰啲高頻記憶體嘅股份啊，就全部咧都借勢咧就出現一個即係獲利回吐，咁都正常嘅。咁因為而家可能買得翻多些少Nvidia 晶片啊嘛，講緊10間企業啊嘛，咁內地都有限度地放寬啦。咁但係我就都亦都再講啦，就係話即係。雖然就係咁樣，咁但係咧，亦都大家唔使擔心，因為始終咧國產化嘅進程咧，其實都係繼續都係要邁進，繼續都要行嘅。咁同埋咧，即係日前嚟講咧，亦都有一個即係相當之誇張嘅升勢嘅，喺部分嘅一啲嘅NAND 啊、DRAM 啊，甚至乎頭先講緊嘅 HBM 嘅股份。咁啊，點解咧？咁尋日都彈得好好。個別亦都係我嘅推介啦，譬如兆創新喺我專欄度都有講過，華虹半導體嘅中心都升好多嘅。尋日嚟講，咁點解呢？亦都因為呢，就即係即係有兩隻嘅股份咁喺 A 股嘅，咁其實咧就已經講緊話，佢哋有機會咧就呢一個嘅即係進入呢一個即係IPO 嘅狀態。咁當然啦，都係即係兩隻一個內地嘅好出名嘅一啲做存儲嘅股份，包括咧就係長江存儲。咁當然佢而家都係講緊話係 A 股啊，甚至乎另外一隻佢嘅同業啊，講緊喺呢一個創業板啊咁。咁啊唔係嚟香港上市嘅，仲有另外一隻咧，即係呢一個叫做長陰存儲。咁但係大家就會覺得哇，咁即係佢哋都會 IPO 咯噃，同埋個股值都會好高喎、啊。咁以至到咧，就係大家都會好聚焦於而家呢一啲即係內地嘅企業喺頭先都講到啦 ，NAND 啊、HBM 啊呢啲市場嗰度嘅發展喎。咁所以就亦都令到頭先我講啦，即係港股呢啲股份咧，亦都明顯地咧有一啲升勢喺度嘅。咁再者咧，都回咗好多啦。咁所以亦都睇埋啲業績，包括之前騰訊啊、阿里啊、百度啊，其實都中規中矩，都唔錯嘅。即係其實對於業績嘅展望，尤其是同在之前一季咧，有個幾大嘅差異，就係佢哋都會聚焦翻多些少喺人工智能領域。好啦，資本性開支使咗啦，咁但係咧嚟緊都可能會將呢啲資本性開支就化成盈利嘅噃。咁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就我相信啦嚇，即係恆指喺250天線嘅呢個水平咧，都初步有支持。今日咧即係如果以夜期啊 ADR 嚟講，即係反彈翻100多點，咁我諗都非常合理啦。
1: 咁啊，港股就咁样去睇啦，亦都好似 Dicky 话斋啊吓，咁啊，即系香港嘅芯片股咧，哇，琴日都升好多啊，譬如华虹半导体升咗13.9% 啊，咁啊，中芯都有9.7% 嘅升幅啊吓，咁啊，大家听下呢个环节咧，你就会了解到咧股票市场啊啲新嘅趋势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谢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啊。Dick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0: 个人冇持有嘅，
1: 主持人都冇嘅，唔该 Dicky， 我哋听日再倾偈好嘛？多谢你啊，
0: 好啊，
1: 拜拜，
0: 拜拜。

大家甜啲、浪漫啲啊！天气唔好，改变自己嘅心情、心境，俾个靓仔大家啦。佢系 Jeffrey 魏俊生全新作品《Textbook Romantic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韩联社引述韩国政府高级官员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早可能在下星期访问朝鲜。习近平上星期刚刚接待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习近平将会尝试在特朗普和朝鲜领袖金正恩之间担任中间人。报道引述韩国政府另一个消息人士报道，一支由中国安全部门和礼宾官员组成的工作组近日已经抵达平壤，习近平很可能在今个月下旬或者下个月初对朝鲜进行访问，韩国外交部暂时未有回应报道。中国是朝鲜的重要经济和政治盟友，金正恩去年曾经访问北京，和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一起出席大型阅兵仪式。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曾经三度和金正恩会面，就朝鲜核计划进行谈判。特朗普曾经说愿意再次和金正恩会面，宣称和金正恩的关系良好。世界卫生组织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

0: 能早在两个月前开始，并预计会继续蔓延。总干事谭德赛话，刚果民主共和国至今确诊51宗感染个案，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报告两宗确诊，其中一个人死亡，两个人都曾经去过刚果民主共和国。一个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工作的美国公民亦都确诊，被转移到德国治疗。谭德赛提到，多个因素令人严重担忧，疫情可能进一步扩散，并导致更多人死亡。首先，目前已经报告大约600宗疑似个案，同埋139宗怀疑死亡个案。考虑到疫情爆发之前，病毒已经传播相当长时间，预计个案仍然会增加。其次，多个城市地区都报告个案，亦都有疫区的医护人员死亡。回到本港，两个男童感染季节性流感之后出现严重并发症，其中一个人情况危殆。中心话，两个男童去年年底已经接种2025-26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两个人最近都没有外游。中心又话，本港流感活跃程度目前虽然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但是最新一星期的流感病毒阳性百分比有轻微上升。鉴于距离上一个流感季节已经接近半年，社区累积一些近月没有感染流感的市民，所以不排除流感活跃程度有机会再度上升。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1,639点，升1,835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39.23美元，卖出4,541.02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88，瑞士法郎0.788，加元1.374，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兑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啊，屯门公路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对出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系多车相撞噶，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丁九，咁亦都影响到丁九桥啦，去翻屯门公路方向咧就比较挤塞啊，龙尾排到去青衣西北交汇处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对出咧系由于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丁九噶，咁亦都影响到丁九桥啦，去翻屯门公路咧就受影响，车龙排到去青。青衣西北交汇处，咁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深井对出快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小榄噶，咁后少少嗰段屯门公路出九龙啦，近住青田路咧有交通意外，咁啊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噶，咁再重复多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对出快线有坏车啦，龙尾排到去小榄，咁再后少少啦，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路又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青山公路的扫管忽段去荃湾方向近住青龙路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噶。青山公路扫管忽段去荃湾近住青龙路有交通意外啦，咁一大就车多。较早前啦，北角咧嘅交通灯喺七姊妹道咧就坏咗噶，咁而家咧就系修理好啦，咁就系七姊妹道同埋健康东街交界嘅交通灯咧就系恢复翻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啦，近住海洋公园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土木工程拓 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喺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龙尾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

0: 口排到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化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界限街。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车多，排到观塘码头。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屯门嘅龙富路去返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5: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4: 唔系叫你咁样打，
5: 减啲功课，
4: 加啲亲情，
5: 三个家庭
4: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4: 港台电视三十一。
6: Jenna，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有咩好介绍啊？
7: 我想介绍各位波友啦，喺深圳虐球嘅神器啊！流汗之余，仲可以认识到新朋友添啊！
6: 做完运动，梗系要食好嘢啦。同你讲一个失传已久嘅粤菜鲜鹤神针，好好食噶！
7: 正啊！讲到食嘢咧，咁我又讲埋广州有新规定啊！茶楼要讲明点心嘅制造方法系咪即叫即做，呃你唔到噶！
6: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九至十 ，Jenna 余欣娜。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这件事呢，嘉明真的曾经试过的，而是那件事对我来讲呢都有几大的身体上面的显著影响。哦，但是现在呢，因为又没有做这件事呢，又是时候提下自己，我都做得到的。哦，就是尝试戒甜了。
3: 哦，
2: 实在是很难的一件事。
3: 即是无糖飲食那些。
2: 是啊，我就那时试呢就未至于说去到很极端的。即是戒不住，如果飲品入面有甜是捞埋在一起的，那我又可能即是飲一半咯，最多。啊，又未至于说零糖的。啊，因为讲真的，你出街食点都会有的啦。
3: 是啊。嗯，不是你特登去走不走的问题，是它本身你嗌个餸嘅食入边，调味都已经落咗糖啦。
2: 就算炒个菜都会有一羹砂糖啦，好多。嗯，
4: 都系噶，有阵时都系噶，即系屋企人煮饭都会落砂糖啦。
2: 系啦，咁所以即系如果出街食嘅话咧，系难嘅。不过如果可以做得到嘅话咧，真系有相当之多嘅好处。譬如有啲咩咧，除咗话减重啊、消化水肿之外咧，好多朋友都会头先同阿 Yana 倾偈都话啦，会改善咗个皮肤嘅状况嘅，因为个糖化作用嘅时候咧，会破坏咗你嘅胶原蛋白啦。咁，哦，所以如果你戒咗糖嘅话咧，就可以会少啲粉刺啊、少啲痘痘啊咁样样啦，延缓老化啦，有啲人就话，即系好多嘅，就算系啲外国嘅一啲明星咧，佢哋都话其中一样。

0: 令到自己皮肤可以 keep 住嗰个状态，就算系年纪有翻咁上下，但系都可以冇小皱纹嘅话咧，就系、是、其中一样就系戒糖啦咁样。咁、
1: 哦、
0: 另外嗰个情绪同埋精神稳定，我就觉得见仁见智啦。戒、糖嘅时候，如果真系你好唔开心嘅话，
1: 咁啊本末倒置啦。
0: 系啦，咁对我嚟讲咧，就因为可能见得有成果，咁所以嗰一排都真系几坚决嘅。咁、又。的而且確有甜咧，個人的幸福感係會提升的，
1: 所以有些專家佢哋都話，有陣時晏晝嘅時間，你食一粒糖，真係一粒糖咁啊，甜一甜個人咧，其實成個人嗰個情緒穩定方面係會好好多。
0: 係啦，同埋如果你本身血糖係有問題嘅話、或者你本身都有食住藥嘅話，咁都要睇一睇翻嗰個戒糖嘅情況啦。又或者如果基本上一般人嚟講咧，如果你可以做到平日少糖，唔好話零糖啦，少糖嘅話咧，都會容易啲晏晝。就少啲瞌眼瞓
2: 嘅喎，系呢个都关事嘅。咁、不过调翻转头，喺香港生活系咪真系咁容易完全走晒甜咧，或者走晒糖咧？同埋好多时候你叫佢走甜咧，其实佢都硬系甜甜地。我唔知道你哋有茶餐厅，譬如美丰雪叫杯冻柠茶啦，
0: 叫杯冻奶茶又系咯，
2: 系咯，都会系有呢个状况出现咯。但系戒甜就间唔时戒下都系好嘅，即系你始终你饮得太甜，尤其是其实随年渐长，你个口味都会唔同咗、小朋友一定可以食到最甜嘅，饮最甜嘅汽水嗰啲。我哋依家年纪大咗，都真系少咗饮汽水啦，
0: 系咯。
2: 第二就系、就算饮汽水，你都会拣一啲即系懒系代糖嗰啲咧，即饮落去都真係冇咁甜㗎嘛。
1: 係代糖呢，听返营养师讲呢，就话佢的而且确喺个卡路里上面，佢冇得呃你嘅。卡路里上面的而且确你就吸收零啦，可能真係零啦。但係有个唔好处就係咩呢，你会饮惯咗呢一个甜度。咁令到你个脑入面呢会成日记住我係需要呢一种嘅甜嘅。咁变咗你喺其他即係唔係淨係话系唔汽水，喺其他飲食上面呢你比较上困难去到控制。所以有阵时即係零糖系咪好，佢喺營養上面可能係好，但係喺個習慣上面就未必幫到你咁樣咯。
3: 其實係啊，我自己咧嘗試做過戒糖啦，好似嘉明咁講，係好難噶。但有少少 tips 可以俾大家，就係早餐咧就唔好食咁多糖係會好啲嘅。有啲時候咧，你食鹽啦。就會好過糖，因為如果你空肚食糖咧，就更加容易吸收。咁所以如果係我做唔到戒糖嘅話咧，咁我就嘗試早餐唔好食咁多甜嘅嘢咯，譬如係麵包啊，一啲嘅咖啡其實都有糖分嘅，咁就走糖啦，奶茶都係啦。咁然後晏晝先再食糖，其實就會好少少啦。
0: 又或者係臨瞓前啦，臨瞓前嘅時候，如果你食少啲糖，或者甚至乎係唔好食啲零食嘅話咧，真係睡眠質素係會有所提升嘅，因為始終你甜嘢會令到你開心。开心咗就是因为输出了一些不同的养分令到你开心了嘛，而那一些精神物质是会令到你睡觉的时候过分开心，开心得滞，咁就反而个睡眠质素会有所下降，所以为了各样的健康原因，可以的话一起试下戒糖啊！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提不可脱轨，我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

0: 你有冇数过呢个世界有几多种嘅职业呢？特别嘅职业我有听过，食品侍味员、酒店侍床员等等。你以为得现代人先有呢一种奇奇怪怪嘅工种？其实喺古代嘅神州大地，有人专门帮皇帝侍读、喊姜，甚至教雀仔讲嘢，听落都几有趣啊！嗬，转头 Yana 话你知。嗱，呢个世界上咧有好多嘅职业啦，我哋成日都听一句就系行行出状元啦。咁究竟有几多种嘅职业呢？其实美国劳工部咧职业名称词典入面咧定义咗一个超过12000种唔同职业嘅名称。如果你细分嘅话咧，可以多达20000至30000种，
1: 越嚟越多添啦。我谂应该
0: 系啊，我觉得随住时代嘅改变啦，你需要唔同嘅工种，咁就会加入咯。
2: 品水师咁样，我哋细个都唔知道有一样工种叫品水师，饮水。咪饮水咯，唉，点使咁知整噶？点不知依家已经系一个专业噶嘛？
0: 哇，咁佢条脷一定系好犀利，
2: 系啊，
0: 可以 test 到唔同嘅味，
2: 系啊，特登去考噶呢啲咁嘅牌，同埋呢啲专业嘅资格咁样。咁啊，即系嗱，行业有好多啦，但系好似头先 Yana 话斋，喂，古代
0: 系咯，
2: 哇，我真系好有兴趣，即系阿皇帝请你翻嚟专系喊姜嘅咁样。首先喊姜是什么来的？我想
0: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喊姜这个先。
2: 好啊。
0: 小个的时候呢，可能你都即有些位置是打雷会很惊的嘛。嗯，这个
1: 好像昨晚这样咯。
0: 我只狗都驚，我只狗就衝出去，唔使驚，冇事嘅。咁其實呢個咧就係喊驚咯，類似咁樣嘅工作，
2: 哦，即
0: 係
2: 叫做安撫翻一啲情緒咁樣。哦，即係古時嘅社工，
0: 社工
2: 你安撫翻人嘅情緒，咁啊好似真係啱喎。不過用唔同方法啦，即係依家可能用好多唔同嘅叫做輔導理論去撫平你情緒，但可能當下就係。喊驚其實係要做啲咩嘅咧？
0: 我講下啦。咁喺古時咧，皇帝都有個幫手啦。咁佢就係當然係太監幫手啦，身邊嘅咁敬事房嘅太監啦。喊驚咧有兩個嘅模式嘅，第一個咧就叫佢起身啦喂，
1: 因為叫佢起身嘅，
0: 係啦，
1: 鬧鐘嚟嘅，
0: 人肉鬧鐘冇錯。古代就冇鬧鐘啦。咁，皇帝咧就要起身做嘢噶嘛，可能大概清晨5-6点，好似我哋咁樣，就已經起身啦。咁所以有一位太監咧就叫佢身邊啊要起身啦。咁第二個咧，我覺得有趣啲嘅模式咧就係佢有房事嘅時候，有個太監喺門口守住嘅，差唔多時間咧就會同皇帝俾個signal佢話，哎，差唔多時間啦。咁，究竟係係啦，夠啦，要出翻嚟啦，都有咁樣嘅作用嘅，
1: 會計時㗎，即係太耐係唔得嘅。
2: 擔唔正情啊，皇上。
0: 係，咁有原因嘅，咁就話講翻清朝啦，清朝入面咧有個敬事房都專門負責管理皇帝同埋妃嫔之間嘅房事啦。咁，大概個時間幾耐咧？就是，半個時辰，即係約摸我哋現代嘅1个鐘。咁大概咧，佢就會喺門口同皇帝講話差唔多時間。

0: 噶啦。咁我突就知哦，原來都已經成個鐘噶啦，咁出翻去做嘢啦。
1: 正所謂皇帝唔急。太尷尬，
2: 原來
1: 可能就
2: 係
1: 呢個情況可以 apply 得到落去用呢一樣嘢啊嚇。
0: 冇錯，咁呢個就係鹹驚啦。咁第二個咧，亦都可能大家都聽過嘅就係侍讀啊。咁侍讀呢個職業咧，又講翻清朝啦。因為喺御茶膳房入面咧，專門有個部門咧。咁佢除咗侍讀咧，其實佢都係記錄翻皇帝每一日食啲乜嘢，由邊個煮，呢個好重要。咁揾翻個出處啦。咁另外咧。與其話係試毒，不如就話佢係檢驗下啲食材係咪新鮮啊？試完之後係咪真係擺得入口啊？皇帝會唔會唔中意啊？係可以咁講，係啦。第三咧就真係有機會真係有人會落毒噶嘛？咁五九之尊啦，我哋需要保護皇上嘅尊貴嘅身份。而喺古代歷史上咧，真係有歷史係俾人落毒殺死咗皇帝，就係南北朝北周嘅第一個皇帝啦，叫周明帝。佢就係咁啱咧，俾自己廚師咧。李安啦，毒死咗，咁所以真系需要试毒嘅呢一个工作嘅。
1: 真系有好多唔同嘅工种啊！咁啊，往后 Yana 喺呢个环节又多同我哋去分享好嘛吓、
0: 好啊！
3: 晨光第一线，嘉明。
2: 首先講到工種越來越多，實在我們現在現代社會都是很多不同新型的一些工作機會，又或者一些不同的工作崗位越出越多的。比如說我們現在去搭車，如果自己沒有駕車的，除了有公共交通工具之外，也都會有，譬如說我們出去外國的時候會有一些叫車系統，又或者你可以上一些平台去到叫車這樣。其實這一類叫車服務除了香港有之外，我覺得很興行的。其中有一個在美國一間大公司，就 B 字頭的，在東南亞地區某些地方都是用得到的。
1: 泰國用得最多啦，這個 B 字頭，一是用 G 字頭，一是用 B 字頭。G 字頭那個就攞嘢啦，叫佢攞嘢啦。
2: 係啦、那個、，G 字頭嗰個就攞嘢咯。
1: 攞嘢嗰個咧幾貴啲嘅，反而咧你個船啊，係咪一隻船咁樣啊？
2: 這個你當係閃電仔又得，
1: 係閃電仔又得啦。咁佢就係相對係平少少嘅，所以我通常都會用呢個 B 字頭嗰個嘅。係啊，抵玩啲啊。
2: 如果去泰國嘅話咧，用 G 字頭嗰個咧，譬如話你喺機場，咁佢有一條專門上車嘅的士線嘅，咁即係佢哋嗰個規模大小可能有少少嘅領略啦。咁但係我專登想講咧，就係 B 字頭嗰間。點解咧？因為近排咧佢個 CEO 咧出席咗一個公開嘅論壇，咁呢一個論壇咧就主力係講佢哋一啲人力資源嘅分配嘅。咁佢就話啦，佢哋最近公司咧做咗一件都幾轟動嘅事，佢完全搣甩咗成個人事部，係成個 HR 成個人事部鏟走咗。
4: 哎呀，
2: 哇！咁大家即係
4: 諗住最穩陣嗰個部門，通常都係佢哋喐人嘅啫。
2: 係啦，嗱，大家一般嚟講，我哋嚇正正常常一啲我哋熟悉嘅公司種類咧，人事部係必定要喺度噶嘛。因為實在你要請人啊，你要處理一啲部門與部門之間嘅事啊，又甚或乎同事同同事之間嘅嘢咧，都係經過人事部噶嘛。又或者你想即係見老闆，有時唔係直接可以揾到老闆，又要經人事部。總之好多嘢都會要經過人事部呢、這個 HR 嘅部門先至可以行得通嘅。咁但係點解呢一個嘅 CEO 佢咁大膽就話我直頭成個人事部30%嘅員工一次過鏟曬咁樣？咁佢就話因為佢哋個人事部咧，以往嘅諗法就係有人事部可以幫佢解決到人事問題。但佢就话，因为我哋呢一间公司嘅运作模式咧，有人事部反而系帮佢制造咗好多新嘅人事问题。
4: 吓、啊，唔系喎，
2: 系、哦、
4: 个 CEO 都几大胆讲出呢个痛点、哦。
2: 噔噔，系咪啊？各位嘅 CEO 即刻谂，系会咁嘅咩？
1: 唔系，咁当然啦，即系呢间预约平台公司咧，佢我头先揾翻上网就佢冇上市啊，反而。即係 G 字頭，即係 Grab 啦，喺香港冇講 Grab 就有上市嘅。咁你上市公司，你真係成架我冇咗個 HR 都幾大問題，哎、至少搞唔到 annual dinner 先啦，係咪先？
2: 嗱，所以
1: 即係我哋、
2: 啊，
1: 我哋同我哋最大關係，我哋出去做下 annual dinner 噶嘛，咁、
2: 啊、
1: 都係啲 HR 同事會同你嚟聯讀噶嘛，係
2: 啊，
1: 好重要噶 ，HR 好噶。
2: 其中一樣嘅重點就係咁樣講啦，佢話咧，因為佢哋咧唔係一啲國際上市大公司，佢哋咧就覺得嗱，佢講噶嚇，佢覺得咧，如果係平時嘅時候。有 HR 嘅大公司咧，系必须要嘅。咩为之平时咧？佢就系 peace time 和平时期，冇事冇干，正正常常嘅时候咧，真系一个大型嘅机构系需要嘅人事部去到。

0: 管理翻咁多个部门之间嘅关系，同埋点样去帮啲同事上线等等。咁但系当佢原来搣走咗嘅人事部之后咧，大家就变翻一个初创模式去到做嘢啦，就变咗系战时啦，
1: 哦
0: ，war time 咁样去做嘢啦，
1: 冇人啊，冇是非咁嘅心态。
0: 佢咁讲啦吓，咁但系其实佢话冇人事部啫，佢有人系做同事，系做人事部嘅嘢嘅。佢唔系话即系冇咗嗰个部门就冇嗰个人去处理人事问题，只不过系因为佢本身你可以上尽佢嗰个生意模式，佢系一个叫车平台啊嘛。咁佢除咗话系车对车，又或者系客户对车要有个 call 车嘅服务之外，咁佢又会送下货啊。又会送下啲类似定点嘅物件啊，咁样咁、其实好多时候都系客户自己透过个平台就可以联络到个司机，咁佢嘅人物就
1: 系
0: 呢几个噶啦，
1: 系啊，咁好多时候都系机械安排佢哋嗰个系咯、配对，
0: 咁所以最多会处理嘅所谓人事问题系啲咩咧？可能客户投诉司机、或者司机投诉个客户系呢一类型，但佢哋唔会再见面噶嘛。正常嘅，咁就变咗冇咗嗰种长期我唔中意同小白做同事啊，我唔中意坐喺你隔篱啊，我要调部门啊，咁就冇咗呢一类型嘅即系传统啲，大家一齐喺一个办公室入边工作嗰啲嘅人事问题。咁佢就话，原来之前佢个人事部处理嘅时候，会有啲咩问题系原本冇嘅，突然之间有嘅咧，就系譬如话佢觉得部门同部门之间有啲嘢系唔协调。但其實大家是在家工作的喎，咁即係點樣咧，老闆咁？咁所以佢就話啦，佢做咗呢一個舉動之後咧，有某啲問題以前係人事部 raise 咗話有嘅，又冇咗自然解決咗咁樣樣。咁但係佢反而而家做嘅做法係點樣樣咧？就變咗係類似一個配對嘅方式。譬如話，我請咗個新嘅司機，咁我會有同事嚟到跟你點樣樣去做司機嘅培訓啦。咁但係我係一對一嘅，咁我就唔使你一對部門入邊，我安排到你邊個就係邊一個咁樣樣。咁所以佢嗰種嘅運行模式咧，就令到大家喺直間就覺得，哦，原來係咁樣，咁就都幾大嘅反省。當然啦，同樣都係嗰句啦，我都同意大公司係唔可以做呢個做法嘅。
2: 係啊，
0: 因為人實在多。
2: 咁你個年報都要講翻每個部門有啲貢獻噶嘛，即係會計部嘅貢獻啊，即係人事部今年嘅貢獻啊，即係大家好似。即系上奏朝廷咁样，即系好似头先听啦，或者即系同阿皇上品一次咁啊，即系唔系间间公司个 CEO 都咁有自己理念想法，我可以知道全间公司做紧啲乜嘢噶嘛？
0: 系啊，同埋始终当你嗰个规模有翻咁上下嘅时候咧，你真系睇都睇唔晒啊嘛，你系必须要有另外一啲嘅同事系专门负责去追踪翻，究竟你而家请嘅员工当中有几多系值得升职加薪嘅，有几多真系为到公司哇真系出尽全力嘅，
2: 系
0: 咁呢一类型。嘅公司咧就真系唔好立乱去到动接人事部嘅同事啦，
3: 同埋仲有一样嘢出粮啊，
0: 系啊，
2: 唔系啊，仲有一样嘢放假，
0: 系噶，
2: 放假对于员工嚟讲个 motivation 好大嘅，
0: 咪就系咯，譬如话嚟紧我哋有长周末啦，有佛诞假期，
2: 系啊，
0: 跟住通常每一年瞄准住嘅复活节假期有几长，咁其实都系好关人事部事噶嘛，咁当然最重要就
2: 系
0: 嗰个员工嘅士气啦，亦都好关人事内部点样样去协调啦，所以唔好乱咁尝试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韩联社引述韩国政府高级官员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早可能在下星期访问朝鲜。习近平上星期刚刚接待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习近平将会尝试在特朗普和朝鲜领袖金正恩之间担任中间人。报道又引述韩国政府另一个消息人士报道，一支由中国安全部门和礼宾官员组成的工作组近日已经抵达平壤，习近平很可能在今个月下旬或者下个月初对朝鲜进行访问。韩国外交部暂时未有回应报道。中国是朝鲜的重要经济和政治盟友，金正恩去年曾经访问北京，和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一起出席大型阅兵仪式。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曾经三度和金正恩会面，就朝鲜核计划谈判。特朗普曾经说愿意再次和金正恩会面，宣称和金正恩的关系良好。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

0: 94岁的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指控他参与1996年古巴击落流亡分子组织两架飞机，造成包括美国公民在内一共4个人死亡的事件。美国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说，起诉劳尔卡斯特罗是要传达明确信息，就是美国和总统特朗普不会忘记他们的公民。特朗普认为劳尔卡斯特罗被起诉是重要时刻，强调美国正是解放古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说，古巴是合法击落飞机，美国针对劳尔卡斯特罗提出的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唯一目的就是为美方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找借口。翻嚟本港，新一期居屋、綠置居同白居二計劃截止申請，房委會累計收到大約105,000份申請，超過60%通過精簡申請安排，一次過申請兩項計劃。房屋署話，從各途徑收到今期居屋申請總數大約係99,000份，以推售6,900多個新居屋單位計算，超額申請倍數大約係13倍。署方回覆查詢話，數字未計及日內會收到嘅郵遞申請，同埋各屋邨辦事處仲處理緊嘅紙本申請，三項計劃預計喺今年第二季攪珠。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1,781点，升1,976点；港金报42,455蚊，升5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6.54美元，卖出4,548美元。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的雨量，而荃湾、葵青、大埔和西贡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一啲嘅交通意外报告啦。咁首先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海景山庄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目前咧一大车多。而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嘅快线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龙尾咧就接近香港电影资料馆，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嘅快线，由于有坏车，现时龙尾就接近香港电影资料馆。同时公主道天桥去狮隧方向，近住亚街老街的快线是有交通意外的，龙尾去到创资中学。重复多次意外的位置，就是公主道天桥去狮隧方向，近住亚街老街的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就去到创资中学。而另外，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咧，現時係有多車相撞嘅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車線封閉緊，龍尾咧就比較長，排到去麗城花園，同時咧影響到汀九橋去屯門公路比較車多，龍尾咧就去到青沙公路近住金竹角。咁就係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咧，由於有多車相撞嘅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咧係封閉緊嘅。龙尾咧就去到丽城花园，同时影响到汀九桥去屯门公路咧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青沙公路近住金竹角。而同时咧反方向，即系屯门公路咧去九龙，近住深井嘅快线咧都有坏车阻路噶，车龙就去到加龙村。咁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快线咧，由于有坏车，车龙咧去到加龙村。而同时咧青山公路扫管忽段去荃湾方向，近住青龙路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龙尾咧就去到管青路。而同时咧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粉岭港铁站嘅 快线咧系有坏车噶，车龙咧去到谦晴间。咁另外咧，扫管部路回旋处同埋宝石湖路回旋处，仲有马色路一带咧都比较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粉岭港铁站嘅快线有坏车，现时龙尾咧去到谦晴间。而另外咧，扫管部路。

0: 湖船署、宝石湖路湖船署同埋马色路咧一带都比较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田路嘅交通意外咧经清咗场，目前咧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后少少咧，近住兆康港铁站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份或转运站。咁最后咧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咧排到去新楼。另外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红梅谷路，而另外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排到沙田医院。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俾喺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喺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設備齊全，有專業人員全天候照顧，又有社工來探訪協助老友記適應。參加計劃的老友記還有醫療補貼添，快啲打社署熱線2343-2255了解多啲啦。
6: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點，你要做咩？
7: 我會聽住香港電台第二台的 Make in Hong Kong，他们有我啱听的歌曲选择，有最 update 的香港热话。无论你今天心情如何，都有他们同你打气。记住听实李志刚、超 B、崔杰彤、李丽姑和马土主持的 Make in Hong Kong， 包你心肝脾肺肾都健康到飞起。Follow me。
8: 政府大力打造香港成为艺术交易枢纽，市场急速增长，但本地专才仍然不足。各界怎样培育新一代，要共托艺术产业，还有什么地方需要升级转型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艺术怎么办？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9: 精神啲，临时演员都系演员。
10: 我哋又唔系拍紧戏，做乜要咁精神、啊？
9: 因为过马路几时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10: 无论系司机定行人，每个人都有责任守护道路安全。
9: 专业啲，留意路面情况，唔好分心发梦啊！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早晨，早晨啊！九点十分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隔晚美股表现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咧，同伊朗嘅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啊，刺激美股三大指数上扬啦。道指都升啊，升645点啊，标普五百指数咧升79点啊，纳指升得多啊，升399点啊，全因 Nvidia 带动啊，咁啊，即前部署又好咯，朋友仔都睇好嘅。咁但系业绩出咗嚟之后咧，好似头先啊，我哋嘅财金达人黄德基先生的其话斋啦，好似没甚了了，没甚了了都唔紧要，唔好跌翻落去就得啦。港股 ADR 咧同样受到拉动嘅，有得升啊，升395点啦。理论上咧，今日可以做到高开高走，因为

0: 亚洲区内股市好似都唔差吓，咁样内容系点咧？股票市场瞬息万变啊，转个头开始，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嘅资讯啦。
1: 同你讲健康。
0: 早晨，早晨啦！今日咧晨光第一线咧，阿 O 咧想讲啲 NBA 嘅嘢啊吓，咁啊香港方面最接近 NBA 咧，揾嚟呢位嘅教练朋友啦，尹志远教练啦 ，Ranson 教练啦，亦都系咧呢个浩群联盟香港董事总经理啊。早晨 ，Ranson 教练。
2: 早晨，早晨啊 ，O。
0: 喂，咁点解无端讲呢个咧？其实咧，我收到消息咧 ，NBA 啊上年咧澳门赛嘅时候咧，已经系非常之好火啦，即系好火热啦，因为都已经是。隔好多年啦，佢哋嘅联赛都愿意啊，继续同中国系一个超级友好嘅关系啦。因为咁嚟紧，即系亦都有好多中国嘅球星啦，可以落户到去 NBA 唔同嘅球队。譬如我哋今年睇到有杨汉森啦，系咪先？咁啊，室友都出场噶，森仔。咁不过要可能个叫做内线嗰个强度要再坚硬啲啦，系咪先？咁呢个由我个口讲啦。不过嚟紧啊，即系其实咧 NBA 咧都喺中国方面咧有好多唔同嘅扩展啊，因为嚟紧嘅 Precision 又会继续再喺中国嘅唔同嘅地区嗰度打，我梗系想试下喺启德体育园嗰度打啦。如果成功争取，即系其实澳门打完可以喺香港再打一次噶嘛，系咪先？
2: 小道消息啊，五年内都唔会发生嘅、
0: 哎，
2: 因为咧应该就同澳门咧就签咗
0: 约，
2: 所以即五年咧都系会喺澳门度发生。嗱，当然啦，已经发生咗一年啦，所以嚟紧四年咧都系会喺澳门嘅。
0: 咁紧要，咁我哋港珠澳大桥咁啊过去睇咯，
2: 可以嘅，冇问题，
0: 冇计啊。咁我有另一个节目都系大湾区啊嘛，咁所以湾区好咧，其实香港都好啊吓。好 ，Vincent 教练，我反而就想问多啲你关于今次咧，都系关于湾区事。咁啊，上到深圳，你哋咧同NBA 嘅官方咧又有一啲咧叫做聯成喺當中，而且係關於年輕人嘅，係咪可以咁樣講？交俾你講下嘛。
2: 好啊，咁我哋咧之前除咗喺東莞，我哋有個東莞籃球學校之外啦，咁而家咧我哋喺深圳咧會有個 NBA Hoop Park， 就一個叫籃球公園嘅一個場地啦。哇，嗰、那個場地咧，我哋有埋 gym room， 又有個酒吧餐廳仔啦。咁跟住哇，成件事係配套到不得了嘅。
0: 我想問呢件事嘅部署。用了多少时间去做呢？与此同时就是其实傾这些官方东西，关于 NBA 的官方东西，其实都有很多叫做条文的嘛，包括要 logo 要整得靓啲嘅，或者调返转头呢就是我都俾几件签名波衫你啦，即是至少有件响一响名堂的Steph Curry 的有个签名的 Warriors 的波衫拐道，或者边队边队球队的咁样，是不是有呢啲嘅条文嘅框架喺度嘅呢？
2: 绝对有嘅，不过咧，当然个主导权啦，全部都系 NBA 嗰边啦。咁因为特别 NBA 中国啦，每一年而家我哋喺澳门打一个比赛之外咧，其实佢哋都好多嘢都密谋紧嘅。其实，
0: 同埋过年过节都会见到一啲 NBA 嘅球星同你讲恭喜发财。
2: 我系
0: Kate Thompson 咁样系嘛？
2: 冇错冇错。咁啊变咗佢哋都其实。我認知啦，NBA 中國都相當之希望喺內地嗰度咧，係推行到呢樣嘢。始終呢個係全世界最頂層嘅籃球嘅一個產業，呢、個係最成功嘅一個產業，都不得不承認嘅呢樣嘢。
0: 成日都好期待有一個咧係 NBA 明星隊對 CBA 明星隊呢個作戰啦，呢、這個夢幻對決。嗱、贏輸一件事啊，
2: 香港電台推啊，
0: 係啊，其實贏輸一件事啊，呢、這個表演賽其實我覺得即係促進兩地嘅籃球文化交流，我覺得係絕對。一件好事。阿 Ranson 啊，我想话过去嗰一年咧，其实你都深耕大湾区，你有个三乘三嗰啲篮球比赛都有，我见你有喺社交平台有 po 出嚟啦。咁但系你有两边走嘅，继续教住一啲学界嘅小学嘅精英啦，或者大专入边你都会做一做教或者做下教练啦咁样。咁其实见到你身影都有好多。其实游走大湾区专责负责呢个篮球嘅事务啦，咁。其实攰唔攰，定还是你有啲咩观察或者点滴可以同我哋透过大电波分享嘅 ？Ranson 教练，
2: 好啊，其实咧我系真系好中意做同好有兴趣去做呢一件事，所以你问我辛唔辛苦，我系好用享受嚟形容啦。咁同埋我都见到咧，嚟紧我哋香港嘅小朋友啦，其实可能净系香港有。某个年龄层打开波其实都是那一类型啊，即系或者那一个圈子嘅人啊。咁所以咧，我自己会觉得未必是对他们的帮助最大，因为始终可能香港和深圳啊、广州啊或者其他不同大湾区的城市的小朋友打球呢，其实都有一个不同的风格的。
0: 是怎样的？我见呢内地呢啲小朋友呢现在打球的风格呢真是很多angle break 啊、

0: 出现咗，即系佢系好想令到你成个人倒下咁样晃过你咁样，或者啲 Europe Step 咧已经好好，年纪轻轻一个矮矮嘅小伙子，哇！啲欧洲步做得咁成熟嘅，挫左挫右咁样，系咪先吓？
1: 佢哋咧，我会觉得有唔同城市真系有唔同嘅一个小朋友嘅特质嘅，有啲咧可能系好识得去比赛，有啲咧可能系技术好好，好似头先咁

0: 唔同嘅，即係無論個對抗性啊、身高啊、每個城市真係各有優點，所以咧我都一年啦，咁其實我都諗帶三至四次咧，我哋去深圳咧，我哋有一個叫做港深嘅百分大賽，
1: 係乜嘢嚟㗎？
0: 咁咧就係我哋香港有時搞完啲比賽啦，我哋希望就好似南越多入樽咁樣啦。OK， 你贏咗香港我哋呢個站嘅冠軍咧，我哋就可以先同深圳嗰邊打，
1: 哦、即係贏完呢個神內穿縣就對乜乜乜縣咁樣，木縣咁樣
0: 類似。咁、哦、咧就變咗一嚟啦，喺香港嘅小朋友都會比較著弱，去希望。有一個渴望擁有呢個冠軍之餘咧，都可以翻內地。咁我哋就可能通常有四五個組別啦。咁、
1: 哦、
0: 咧，我哋就每個組別咧就大約打十分鐘左右啦，或者最多打二十一分。咁咧，我哋係計 total 累積嘅分數，
1: 嗯、
0: 因為我哋都想設計個比賽咧，唔係淨係你呢一場贏完，哦，其他人好似就唔關事咁，唔係嘅。我哋係希望融入。
1: 系，
0: 同埋服務大家，咁令到咧啲每一個小朋友，無論你嘅隊友，總之係我哋嗰隊噶啦，咁你都係希望佢贏，即係令到啲小朋友唔好咁自我同自私，令到真係有啲大愛嘅，係啦，即係希望都教育到佢哋呢。
1: 同埋呢個好似一粒種子咁樣，好細就植根落去。其實即係成日話友誼第一，比賽第二，我覺得交流都係緊要咯。譬如之前我印象之中睇過世界大學生運動會咁樣，即係世大運或者全國大學生嘅一個籃球比賽，即係 call 上到去內地都係比其他省市嘅大學。即係真係 sorry 要講句，即係我自己講自己學校會好啲，即係都真係俾人炒。咁但係冇噶，你輸就係輸咯，
0: 一個過程咯，
1: 係一個過程咯。咁可能人哋嘅訓練模式好唔同咧，即係內地方面可能朝寒晚練啊，練好多嘅咁樣。
0: 係嘅，我哋一個禮拜差唔多練十課嘅。
1: 仲有質素咧，身體質素咧，可能個身體個對抗性個強度咧，你唔使講乜嘢啊。你譬如翻到去內地喺深圳，你三打三打場波喺廣州。天河天河嗰個籃球場嗰度、你同人哋叫做街場跟隊，喂，我哋啲強度唔同啊！我哋成日打波都唔貼身嘅，你睇下香港啲後生仔，全部都好錫身噶嘛。內地嗰啲唔係㗎，即係嗰啲籃板佢真係未
0: 好硬淨，
1: 好硬淨，好有對抗性，佢崩你就崩你，攞啲膊頭即係打內線就真係會挨埋嚟。
0: 冇錯，
1: 我哋喺香港呢一個強度。已經幾乎打交同埋報警㗎啦嘛，咁即係好唔同一個文化，但人哋就係咁樣走來而得到一個身體質素嘅強硬度，好讓佢哋打到大場五打五嘅時候，人哋食你身位，食你腳步就係食你腳步咯，攞個籃板都係硬淨啲咯。你嘅觀察點啊 ？Ben，
0: 冇錯，好似你頭先咁講咧，楊漢森就係一個例子，即係就算我哋喺內地，你見到好多大部分嘅球員都已經係我哋覺得好硬淨，
1: 係啊，
0: 但係原來咧去到 NBA。又是另一个层次、
1: 啊、其实深圳已经好好㗎啦，
0: 佢好强㗎啦，
1: 因
0: 为
1: 呢澳门赛呢我睇直播啦、我睇直播我都冇票买到入去睇，你全部都系啲明星名人先可以入到去即系 Ranson 教练你
0: 林思豪咁样啦。
1: 係啦係啦，即系比方说系叫曾凡博，我都好想去打出个名堂来、即系自己人嘅地方，咁澳门都系自己人的地方啦。好明显曾凡博就系佢攞完个波个判断力好似有啲慌咁样，跟住又嗰場波好失望，我對曾凡博，即係但佢之前打 CBA， 我有觀察過呢個球員，其實都係年輕啊，好 hustle 嘅一個球員，但係點解佢係冇連瞄籃咁基本個波傳到喺嗰度，佢都扮瞄下籃，即係個基本啦。籃球教練，我跟你學習，即係個波傳俾我，我都瞄籃，即係你真射又好，假射又好，你嗰個預備動作都好似方失失奇兵咁樣，就真係有少少搞唔掂咯。
0: 佢其實咧，
1: 所以
0: 南
1: 港隊放棄佢咯。
0: 佢好早真係已經去到美國嗰邊練波噶啦。其實咧，除咗佢之外咧，我唔知道你有冇聽過咧蔡崇信基金會。
1: 有。
0: 其實咧，佢已經搞咗一個蔡崇信基金會嘅訓練營咧，喺內地好多年噶啦。咁係希望咧挑選我哋內地最強最強嘅，早啲去到美國嗰邊咧。读书打波，从而翻去之后喺我哋国家队嗰度咧，
1: 效力，
0: 希望
1: 即系譬如你讲紧系 NCAA 已经打咁样，
0: 而家其实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咧，有到 U19嘅国家队嘅孖仔啊，姓周嘅，咁咧而家其实已经喺嗰边咧打得一个唔错嘅水平噶啦，咁当然啦，蔡崇信基金会真系摆咗好多资源喺佢哋身上啦，咁我以我所知啦，佢嚟紧。已經係喺有好多 offer 噶啦，
1: 係
0: 我仲少到消息啊，
1: 係啊，
0: 應該咧 不久嘅将来 first round 嘅人选嚟嘅。
1: 哦，咁好好啊，即系希望真系嚟紧有新姚明啦、
0: 啊。
1: 即系估计，我估做中国人，你见到又喜欢篮球嘅，咁姚明。

0: 真系好立竿见影，非常期待有一个新嘅叫领导级别嘅人物喺NBA 又打得好，翻到国家队又打得好。好啊，咁啊多谢咧 Benson 教练今日讲咁多啦，咁期待迟啲咧再揾你分享多啲咧篮球嘅知识，好嘛？多谢
1: 晒 ，thank you。
2: 晨光第一线，
3: 星级主持，我系嘉明。早上俾我嘅感觉，梗系有家嘅感觉啦。由屋企人起身嗰一刻，去到未天光就翻到嚟工作室，喺书寮嗰度慢慢见到晨光第一线，又有住工作团队，甚至乎喺校车当中都可以陪住囡囡用声音送佢翻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神光追踪三十一，港台追踪三十一嘅时间啦，电话旁边有刘畅喺度，早晨啊，阿畅，
4: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2: 星期四嘅晚上啦，咁啊，港台电视三十一台咧，首先八点钟嘅时间啊，由细睇到大，铿锵集啊，今日夜晚有啲乜嘢嘅主题啊？
4: 嗱，今集铿锵集咧，同大家讲下艺术。嗱，艺术咧，即系唔系铿锵集探讨嘅范围，但系艺术从而发展成为呢个商机咧，铿锵集就会同大家探讨一下啦。嗱。话说政府咧就提出大力打造香港成为呢个全球高端艺术品交易枢纽，咁啊吸引更多嘅国际拍卖行啦、画廊啦同埋专业人才落户香港嘅政策。咁啊香港咧艺术市场经过十年有多嘅发展咧，艺术企业嘅商业营运咧已经相当成熟噶啦。咁但系咧奈何啊喺呢个发展同埋培养本地青年从事呢个艺术方面咧。即係譬如係策展人啊、股東復修培訓等等咧，仍然有待改善。咁啊，有一個西九文化區有一個報告話咧，即係2023年啦，咁大概有三成佢哋嘅專業崗位咧，都唔係由我哋本地人擔任嘅。咁啊，好多時咧，我哋知道啦，譬如嗰啲書畫復修咧，多數都係依賴啲老師傅傳授啲經驗啦，
2: 手藝咁好似可
4: 係啦。咁啊，同行介紹啦。咁但係佢哋始終都有退休嗰日噶嘛。咁啊。而我哋原來香港咧，即係呢個行業咧，就冇一個統一嘅標準啊，呢個行業標準，所以咧就令到嗰個新一代嘅培訓咧，就真係好似裹足不前咁樣。咁啊，究竟即係今集咧，鏗鏘集咧，就會同大家探討下啦。而家我哋藝術市場急速增長啊嘛，但係本地專才咧就仍然不足，各界究竟點樣去培育新一代咧？一齊去即係拓展呢個藝術產業，我哋究竟仲有啲乜嘢地方需要升級轉型咧？如果大家都有興趣了解多啲咧，今晚八點鐘一齊留意鏗鏘集啊！
2: 係啦，咁鏗鏘集入邊亦都即係可能會提及到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入邊，我知道入邊嘅修復師咧，真係位位都係大師嚟嘅。咁啊，可以睇翻你個物件啦，到底幾多年前啦，或者用翻以前嘅方法點樣修復咧？咁啊，入邊有啲咩學問喺度咧？今日夜晚真係好多嘢睇，大家留意住八點鐘嘅時間鏗鏘集啦。十一點學人沙龍啊，講下健康好唔好啊？長。
4: 冇錯，咁今集講下健康身心靈，咁但係咧聽落好似好負面咁。今集同大家講下咧欺騙、
2: 哎、
4: 大騙局，咁啊即係唔係叫你學咗去呃人，
2: 係防人係嘛？
4: 防身啫。咁啊講下欺騙啊，欺騙原來同受騙咧係源自同一套心理機制嘅，即係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啊嘛。咁啊，但係我哋究竟點樣去即係有乜嘢方法可以判斷人哋講嘅嘢係真定假嘅咧？嗱，今晚幾位主持人咧就會同大家。分析一下，即系我哋好多时咧观感啊，即系就咁望落去啦，或者人哋嗰把口讲出嚟咧，都有啲可能系失准噶喎。咁啊，骗徒咧就会利用一啲手法，或者利用一啲人类有嘅心理嘅一啲特色啊，去到成功欺骗人。即系譬如乜嘢咧？譬如用权威嘅方法啦，用情感勒索嘅方法啦，等等等等，仲有好多唔同方法嘅，去到呃人哋嘅信任。咁究竟当中有啲乜嘢方法呢？我哋点解我哋嘅心理上面又真係会俾佢呃到嘅呢？嗱，今晚几位主持人会讲下嘅。另外啦，亦都会同大家呢讲下呢点样去预防俾人呃。即係都有方法㗎喎。
2: 呢、這个紧要喎，点样预防。
4: 係啦，即係讲咗啲人点样呃你啫，即係唔係叫大家学啊。究竟我哋点样可以预防俾人呃嘅呢？嗱，今晚十一点学人沙龙，几位主持人就会同大家一一探讨，咁大家记得留意啊。
2: 哇，今日学返一两招旁身好重要喎、啊。起码你出到去嘅时候唔使惊啊，识得分到底边个系真，边个系假嘛。
4: 系啊，大家提防骗子啊。
2: 啱、好，咁啊，唔该晒阿祥，拜拜，
4: 拜拜。

听下呢啲悠扬啲嘅作品啦，令到你就算系塞紧车或者揸紧车，知道咧出边路面嘅情况咧都麻麻地啊。始终咧落过一场大雨啊，好多地方咧都继续有啲水浸啲嘅情况啦。同大家睇睇今日详细天气。今日大致多云啊，有骤雨同埋几阵嘅狂风雷暴啊。初时雨势颇大，最高气温咧大概到29度啦。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咧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1:30。仲有新界嘅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都系生效嘅。依家27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94%。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九点半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韩联社引述韩国政府高级官员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早可能在下星期访问朝鲜。习近平上星期刚刚接待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习近平将会尝试在特朗普和朝鲜领袖金正恩之间担任中间人。报道又引述韩国政府另一个消息人士说，一支由中国安全部门和礼宾官员组成的工作组近日已经抵达平壤，习近平很可能在今个月下旬或者下个月初对朝鲜进行访问。韩国外交部暂时未有回应报道。中国是朝鲜的重要经济和政治盟友，金正恩去年曾经访问北京，和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一起出席大型阅兵仪式。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曾经三度和金正恩会面，就朝鲜核计划谈判。特朗普曾经说愿意再次和金正恩会面，宣称和金正恩的关系良好。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如果两国能够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日时间等待伊朗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又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并强调不会容许伊朗拥有核武。特朗普较早时警告伊朗，一系达成协议，一系美方采取一些不太友善的措施，但是他希望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伊朗革命卫队警告，如果伊朗再被侵略，这场地区战争将会扩大到中东以外。

0: 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长卡利巴夫就话：敌人明女暗女的活动表明，他哋正系寻求新一轮战争。伊朗军方利用停火期重建咗力量。体育方面，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外围赛第二圈，香港一哥王泽林以盘数2-1击败捷克球手戈拿，距离打入正赛只是差一步。世界排名第113位的王泽林是男单外围赛四号种子，继第一圈决胜盘斗到抢十击败英国的夏里斯之后，第二圈对住世界排名第162位的戈拿，同样要打足三盘。王泽林第一盘先赢7-5，第二盘被对手以6-2追成平手。王泽林在第三盘早段救走两个破发分之后，把握气势乘胜追击，两破戈拿发球局领先5-0，最终以6-1再赢一盘胜出比赛。外围赛最后一场将会对玻利维亚世界排名178位的安祖路争夺主赛圈一席位。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到是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1:30。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都在朝早的9:30取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22点，升71点，总成交金额18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80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71点，升20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78蚊，升2.85；阿里巴巴129.6，跌2.3；腾讯控股455.6，升4毫；华虹半导体135.2升2.4，友邦保险85.45升2.2，蓝起科技484.2升37.4，友邦保险85.45升2.2，普拉达35.34跌4.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86，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4，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1,881点，升2,077点。港金报42,455蚊，升5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62.7美元，卖出4,563.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亚加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塘尾道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咧比较车多。咁就系亚加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塘尾道，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嘅，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而另外咧，西九龙公路咧，由于有紧急维修，去葵涌方向，跟住海丽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去到南昌港铁站，咁就系西九龙公路由于有紧急维修，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排到南昌港铁站。而同时咧，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嘅多车相撞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咧都继续系封闭紧噶，龙尾就去到荃湾路近住有线电视大楼。同时咧，影响到丁九桥同埋长青公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咧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金竹角。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咧嘅多车相撞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荃湾路，近住有线电视大楼。而同时咧，影响到丁九桥同埋长青公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咧比较挤塞，车龙咧去到金竹角。另外再同大家。

0: 跟进翻较早前啦，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粉岭港铁站快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不过咧，扫管部路回旋处、宝石湖路回旋处同埋马色路咧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还有西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另外，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目前咧一带仍然比较车多，龙尾咧就去到绮联。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东山台；仲有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在北角码头一带都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去到太古城。而另外还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最后还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去到加隆村。而后少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带都是比较慢车的，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最后仲有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龙尾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4.8 to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5: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7: 32岁嘅 Sam Fender 再加埋27岁嘅 Olivia Dean， 两位都系嚟自英伦嘅朋友嚟噶，合唱呢一首作品咧成绩好理想，稳占第二位啊 ！Ring Me In。

0: 首歌喺英国洗榜咧就系占冠军啊！本周停留不动占 Hong Kong Top Ten 嘅亚军宝座 ，Sam Fender featuring Olivia Dean Bring Me In。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

0: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九点四十二分，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十一点三十分。嗱，黄雨嗰啲咧，水浸嗰啲咧，冇晒噶啦。希望今日即系唔好咁多雨水啦。嗯、大家出去翻工翻学嘅时候就安安全全，
2: 系、嗯、啦，平平安安，干干爽爽，
1: 系啦。咁啊，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咧。好幸福，好开心、
0: 啊，
1: 五十周年结婚快乐，
0: 陈小姐
1: ，Hello， 陳小姐
2: 早晨，陈小姐。
3: 早晨啊，各位主持人，你哋好啊！
2: 你好啊，
0: 几甜！听到你呢句早晨，都知道你今日真系好甜蜜、啊。
1: 我可唔可以唔叫你陈小姐？我可唔可以叫你咩太，或者系英文名噶？有冇噶吓？
3: 我先生姓郑嘅，
0: 郑、啊、太
3: 系
1: 系啱啊嘛，系咪叫郑太啊？咁样吓，结咗婚八年，
0: 郑夫人，
1: 定还是你都系想嘅？我都叫陈小姐咁样，系咪俾婚姻关系一种新鲜嘅感觉？系咪先？每日如初系嘛、初恋咁样吓，
3: 喺工作上咧，咁当然系称呼小姐就比较会方便啲嘅。咁而喺私底下咧，咁你叫我亦乜嘢亦都冇所谓嘅。你中意叫小姐啊，叫太太或者我个乳名都可以嘅。
1: 哦，乳名留翻俾你先生叫啊。
0: 俾你 honey 啦，系啊。
1: 我惊太甜啦，太甜系啦，我杯奶茶都唔使落糖啦，甜唔到。咁啊，不如讲下你哋婚关系啊，好好啊，维持五十年呢一个难忘嘅经验。或者有冇啲难忘嘅片刻可以同我哋听众朋友以至主持人一起分享一下？
3: 喺五十年里面，我哋嘅大家都觉得好辛苦，但系喺结婚嘅初期，咁因为当时经济唔好啦，咁大家都要出去工作嘅，为国家而工作。佢有佢嘅努力，我有我就去做咯。咁大家喺吵吵闹闹嘅情况之下，又到过依五十年啦。我都系同我先生咁讲，人生系得一次五十周年结婚纪念日嘅啫。我哋一定要好好珍惜以下落嚟嘅日子。我哋要大家相亲相爱，为个家庭，为我哋嘅未来更加努力嘅。
1: 嗯，好似参选嗰啲政纲咁样。
2: 系啊，有冇啲
0: 投票一号？
2: 有冇同阿郑生特别 sweet 嘅难忘嘅事情，又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先？
3: 都冇特别 sweet 嘅，而真系喺呢几十年里面啦，佢试过喺工作上嘅受伤啦，咁试过有其他嘢，我哋都系一齐去克服嘅，一齐去为我哋嘅未来。因为自从有咗两个仔仔之后，我哋有更加努力嘅。
1: 嗯，咁啊，咁会点庆祝啊？不如我又问一下啦，好唔好啊？
3: 吓，嗯，都冇啦，因为我先生近日身体唔系几好，咁、都系多啲照料下佢啦。咁、今晚系两个仔翻嚟同我哋一齐食饭咯。
1: 咁啊，好好，
2: 系呢个就系庆祝嘅方法。
1: 咁你就煮翻几味系咪？
3: 我是一个不识煮嘢嘅人嘅，但是咧每朝听到小白讲咧，自己都好想去学，但是因为有工作嘅关系啦，咁都系今晚都会出去食，但是我先生就会话今晚会煲翻一个红豆砂糖水，
2: 哎呀，
3: 好好。
2: 就是想你甜在心头嘛。
3: 是啊是啊。
0: 他都好 sweet 啊。咁你最喜欢郑生啲乜嘢啊？
3: 他顾家真係好顾家好顾家。咁同埋对我真係越嚟越好啦。咁跟住年纪嘅长大啦，知道家庭嘅重要性啦。咁而家两个仔结咗婚之后啦，佢有佢哋嘅家庭，佢话要希望以后同我大家一齐好好落去咯。
0: 嗯，咁
1: 好大嘅一个承诺啊。
0: 系啊，啲仔有佢哋自己嘅家庭嘅时候，你两个就可以拍返拖喇喎。
1: 係囉，係咪？
3: 係啊，真係希望可以更加多啲时间、去佢煮佢嘅
0: 红豆沙
3: 食啦。
1: 咁你抱孙

0: 未啊？我想问一下，依家普选啊？
1: 未啊！而家啲年轻人咧，佢哋中意点就点，最紧要佢哋自己开心、快乐。
0: 咁梗系啦。我睇下你系咪又要呢段时间又照顾下老公，跟住粒孙又要照顾，问一下啫，问多句啫，咁样。
1: 啊，唔紧要呢啲嘢咧，身边嘅朋友个个都问：点啊？普选未啊？咁样。
0: 系最紧要啲后生开心，大家身体健康系咪啊？吓。
1: 系啊，系啊。
0: 咁
1: 就好啦。最紧要佢哋。自己嘅啫，我哋都经过人生，我哋经过大半世啦，已经系最紧要下一代佢哋自己开心、快乐、身体健康，咁亦都系我哋做父母嘅意愿嚟噶啦。
0: 系咁啊，我哋一齐听下呢首作品啦。呢首系你特登拣嘅歌，叫咩名啊？
1: 每天爱你多一些。
0: 哦，那你
1: 就是、我希望在我同埋在佢，大家都会系我哋要爱你多一些嘅咁样，亦都希望我哋个个人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0: 好啊，多谢你电话。
2: 好，
1: 多谢晒咁多位。OK， 好，拜拜。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1: 今日呢啲天氣咧，要即係喺街市嗰度買餸又整一大餐，其實都覺得辛苦。
2: 出街食
1: 濕濕立立嘅情況更加濕濕立。
2: 我今日想飲，我今日想飲冬陰功湯，唔知道你哋有冇一種想食啲酸酸辣辣嘅感覺？好辣啊！我覺得今日個感覺好辣。
1: 冬陰功
2: 係啊，
1: 冬陰功都幾好喎。
2: 係啊，
1: 不過香料比較常多，
2: 現成㗎啦。我呢啲買啲唔係，即係除咗出街食，即係有啲一包包嗰啲湯包，跟住你。加啲熱水落去開稀佢，
1: 冬陰功湯味嘅即食麵咯，
2: 係咯，夠都得嘅。咁你等於飲咗冬陰功嘅，
1: 慘咗好多，
2: 係啊，
1: 即刻慘咗好多。
2: 唔係㗎，都好食喎，覺得冬陰功味嘅即食麵都係，
1: 識煮真係 OK 嘅。
2: 我中意買呢啲泰國即食麵食㗎嘛，幾好嘅，
1: 加多少少
2: 料幾好啊嚇。
1: 咁但係如果你又想又加個餸又簡單啲嘅話咧，又係時候咧就將喺你冰柜入边嘅嗰啲鸡翼咧，就攞翻出嚟啦。咁啊，可能有唔少朋友都会喺屋企准备定鸡翼啦。咁啊，亦都可以加埋呢一个汽水一齐煮。不过我哋除咗系平时我哋会讲嘅可乐鸡翼之外，今次咧将佢少少变化。咁啊，都系同平时可乐鸡翼嘅煮法差唔多嘅。咁啊，先将嗰个鸡翼溶咗雪之后啦，咁跟住咧就飞飞水，然后就将个鸡翼先咧就系轻轻煎到佢微微有少少黄黄地色嗰只啦。跟住你就可以倒呢一个嘅。汽水啦，你倒汽水之后咧，我再加多一样嘢，将你呢一只嘅可乐汽水咧，同平时嘅味道好唔同，就系加橙汁。
2: 哦，
1: 系啦，加橙汁，唔使加柠檬，因为其实本身都够酸嘅啦。咁但系而家啲橙其实都好甜嘅，亦都个味道都好香。咁橙汁就视乎你啦。我就自己真系会落街买嗰啲一个个橙翻嚟，然后就将佢榨汁。系啦，咁啊榨几多咧？其实都系榨50ml或者100。秒咁上下，其實就已經好足夠嘅啦。我當佢50秒啦。咁你喺加呢個汽水嘅時候，加埋呢個橙汁，跟住慢慢再煮，煮到收下水嘅時候，收緊啲啦，就再落多少少生抽，然後咧就轉慢火。你中意嘅話咧，就可以冚一冚蓋，就大概煮佢12分鐘。好啦，最後嘅時候咧要收汁。收汁咧，我哋就要一嚟就大火啦，火唔一声咁样就等佢收一收个汁，咁你就已经可以煮完呢一个鸡翼，咁啊临尾嘅时间就落翻少少葱花又得，或者白芝麻都得，浸喺上边，咁已经咧系一个好似唔系好似系真系好有心思，因为加多咗一个味道喺可乐上边，
2: 整色整水啦，
3: 有诚意有诚意
1: 系啦，喂你呢个字用得好，整色整水又俾人觉得你又有心思，但又好食咯。
4: 我的享乐时代，
3: 好呢排好大压力啊！然后我发现咧，市面上多咗一个解压嘅产品，
2: 乜嘢？
3: 我发现Vicky 咧有一个嘅烧卖。系咪先？蝦餃先啊！你哋有冇摸過？
2: 哦，佢其實我講少少，即係佢有啲咧，即係鎖匙扣仔，咁啲鎖匙扣仔咧就係咁撳下撳下，咁就好似即係 Q time 又好，即係叫你緩解一啲。分散注意力又係咪講緊嗰啲嘢？
3: 冇錯，咁依家咧喺 social media 咧有啲好盛行嘅片啊，就係、是、啲人會抽盲盒，而盲盒入面咧係有啲發光嘅包，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
5: 哦，有喎、
3: 啊，係咪啊？
5: 有精靈嗰個係咪啊？
3: 係啊，有樣噶，
5: 有見過。
3: 我就係碌碌下咧，發現咦點解咁 hit 嘅？然後上網 check 咧，原來喺歐美啦，好盛行啊呢排，就喺、是、類似我哋以前咪好中意抽公仔嘅，佢依家就抽包，
5: 係
3: 佢逐個包睇打。打开就有不同的颜色，而好刺激的位置就是有些限量版的金粉色，有些人会使很多钱去抽到那个金粉色，相传有试过100万这样抽，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夸张这件事，但是抽回来的包呢 是都解压的，因为它是淋汁汁这样，即弹

0: 色蛋嘅。
1: 啲人生咧，即係好多嘢都抽啊！依家要你依家又復興翻嗰啲玩卡啦，
2: 係啲細路仔揀學校都抽啦。
1: 咁係，咁係，
2: 係咪？
1: 係啊，
2: 咁真係咩都抽啊！
1: 係啊，啱啊，你都講得好啱啊！
0: 你又啱，
1: 係啊，真係要抽過啊！所有嘢都抽過。
0: 原來我哋不嬲都係抽開嘅。
1: 係啊，即係我話依家咧，自己都玩翻嗰啲卡啊嘛。係
0: 啊，
1: 即係無論係卡通人物卡啦，以至係 NBA 球星卡啦，我嗰日都自己開咗一盒 NBA 球星卡啦。
2: 咦？你冇玩世界盃嗰啲卡卡啊？
1: 冇啊！我中意 NBA 多啲嘅，其實，但係咧又抽得好差喎，跟住我就係啊。手气唔好咯，跟住你有一种咧，真系少少博彩形式嘅心态，你又会想再买咯，咁我就压抑住自己咯。
3: 嗯，咁你咪叻咯，识得压抑。有啲唔识压抑嘅时候，就真系
2: 咁咪有压力咯，
1: 系咯，
0: 有压力
1: 就
0: 压抑，
1: 压抑
0: 翻有
1: 压
0: 力，
1: 又有压力。
0: 咁我可以试下玩下个包，
1: 玩你嗰啲算啦，系啊，你嗰啲唔系都唔平啊。佢头先话几多钱？
0: 佢上瘾啫，要想抽翻嗰个特别嘅颜色。咁
1: 佢都话几百蚊啊，要几多啊？你话最贵嗰啲？
0: 我应该口误讲错咗，嗰个人咧系使咗可能700蚊嘅美金，即
1: 系
0: 过千蚊咁样，想抽到个包。咁所以一个我谂十零廿蚊咁样咯。
3: 但系头先讲开嗰啲卡，除咗话球星。卡咧，咪即系嗰只黄色闪电仔嗰个卡咧，
1: 我知梵高卡啊嘛，便利店都有得买嘅嗰个卡。
3: 系啊，因为最近咧有个瑞士嘅富二代啊，佢咧20岁嘅，即系女仔嚟嘅。咁但系话佢咧不嬲都好中意，佢系几岁就开始储呢啲卡。咁但系佢几岁嘅时候同我哋而家即系十几年前嘅时候咧，冇呢一种嘅价值噶嘛。今时今日嘅价值
1: 系
3: 好夸张嘅，佢有60000张。呢一種嘅卡，佢話佢因為咧太多啦，就算佢個豪宅咧，都覺得好似開唔安全，因為實在個價值越升越高啊嘛。佢話佢想一攞過賣出嚟，講緊係咩咧？佢有一張係過千萬嘅，成攞過咧係講緊5亿几港纸咯。
1: 唔出奇啊！
3: 60000张一次過，佢話已經有幾個買家揾咗佢啦。
1: 唔出奇啊！我知道啲拍賣行下一 round 翻嚟就係拍呢啲卡咯。
3: 係
1: 拍呢啲卡
3: 喎。係啦。
1: 即系将
3: 即系以前拍名画嘅，
1: 俾咩呢、這个、嗯、即系咁样嘅卡，
0: 唔同主题噶嘛都有，
1: 真系个世界都真系唔同咗啊！我要重新认识过呢个世界，有少少陌生嘅。其实我觉得，因为讲真，呢啲卡除咗收藏之外，佢冇功能性噶嘛。嗱，你要了解呢一样嘢吓，佢有稀缺性，但系佢冇功能性。咁佢嘅價格究竟可以維持到幾多咧？
3: 嗯、
1: 第二次講呢個題目噶啦，即係唔好盲目跟呢啲炒風啊！嗯、即係基金價格可升可跌，呢啲卡嗰啲價格都可升可跌噶啦，玩一下 OK 啊嚇，大家。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转往比利时布鲁塞尔访问，和多个欧盟官员和欧洲商界领袖会面，推广香港优势，并推动进一步合作，建立更密切和互利共赢的关系。陈茂波说，一国两制下的香港维持自由港地位、资金、资讯、人才自由流动，践行国际的最佳商业、会计和专业服务准则，经济贸易政策稳定和可预期，金融市场不断创新发展，欢迎欧洲工商投资界充分利用香港作为平台，筹集资金发展中国内地和亚洲市场。他又说，香港和欧洲在不同领域都有加强合作的空间，两地应该更多交流经验，互学互鉴，共谋发展，例如在金融领域可以探索欧洲企业两地双重上市的安排，发展固定收益和货币市场，推动绿色金融和金融创新。中国和美国联合侦破一宗跨国犯罪案件。在北京，公安部说，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处2024年以来就一宗跨国贩卖新精神活性物质案件展开联合侦办。天津警方今年2月根据美方提供的线索找获一个疑犯。美方早前亦在佐治亚州找获一个美国籍同案涉毒犯罪疑犯。公安部说，案件的成功侦破既是中美禁毒执法合作机制化运行的体现，亦都是双方协同打击跨境犯罪的又一实践成果，彰显两国执法机构对毒品犯罪活动和相关跨国犯罪行径绝不姑息的严正立场。

0: 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昨晚十点几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普京离开之前和对方在人民大会堂茶叙，习近平说两人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双方今次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相信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新华社报道，普京说俄方期待继续与中方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和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作出新贡献。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古巴独立日向古巴民众发表讲话，说总统特朗普正是为美国和古巴建立一种新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必须要直接建立在美国和古巴人民之间。鲁比奥提出向古巴提供$1亿援助，同时批评古巴领导人要为电力、食物和燃料短缺负责。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批评鲁比奥试图将美国政府对古巴人民造成的伤害归咎于古方，纯属颠倒是非。他又说美国长期实施的经济和能源封锁对古巴造成毁灭性打击，在这个背景之下，美方提出的所谓援助充满虚伪色彩，用心超然若揭。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今朝广泛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的雨量，而新界多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94点，升143点，总成交金额69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94点，升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47点，升27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77.8，升2.65，盈富基金26蚊，升1.4，阿里巴巴129.6，跌2.3，腾讯控股452蚊，跌3.2，华虹半导体134.1，升3，美团85.8，升2.95，蓝起科技473.2，升26.4，南方恒生科技4.8毫1.4，升4.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2，英镑10.524，瑞士法郎9.961，澳元5.576，加元5.694，新西兰元4.592，欧元9.107，每百日元对港元4.9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88。日经平均指数报61,924点，升2,120点。港金报42,640蚊，升78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58.39美元，卖出4,559.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油金头噶，咁就系屯门公路去翻元朗啊，屯门方向啊，近住深井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油金头，咁反方向出九龙啦，近住深井嗰段都系车多，龙尾就排到去青龙头噶。东区走廊较早前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警署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啦。咁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警署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太古城。葵涌荃湾路啊，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柴湾角熟食中心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不过现场就冇乜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为

0: 至就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柴湾角熟食中心对出嘅快线。较早前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塘尾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塘尾道一带交通回复正常。西九龙公路咧，由于有个紧急维修工程啦，咁呢段路咧都比较挤塞噶，就系去葵涌方向啦，近住海丽村。咁而家龙尾咧过晒富荣花园噶，就系西九龙公路。由于有紧急道路维修工程啦，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咧就过晒富荣花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龙尾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啦，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就接近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西环嘅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咯，近住西边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喺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丽业街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挤塞，车龙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6: 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7: 我唔中意同另一个行街完咧，就系咁咯。我会好有压迫感。
8: 买啦，哎呀，即系类似呢啲咁。
7: 佢浮夸好多个啩。
9: 买咁平仲买啊？
7: 系啊，我话，但系有啲贵喎。佢就会话吓，唔贵点着啊？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紫色代表浪漫甜蜜，咁冻到发紫，系咪都算啊？

0: 浪漫甜蜜有好多种嘅 ，Clara 最 sweet 之一应该就系今次歌曲中所写喺确立关系之前嘅嗰份暧昧。作曲 Jono、Sandy、Tima、Bowie， 填词陈永谦。编曲 Jono、Bowie， 监制 Tima。
1: 喜欢的会喜欢，随便出主意。
0: 上班两星期上升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云浩影《雪爱》。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在这里跟你讲饮讲食讲泰国文化，泰菜主场。
4: 泰国每一个角落的菜式都不同，香港人就不是吃好辣的，多数就喜欢冬阴功，通就偏酸的，冬阴功可啦，有冬阴功通斋米啦，所以是带酸的，不会好辣。
3: 更多泰国饮食和当地文化，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泰菜主场，
5: 即上港台网站。

0: 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香味是我们出街的无形装饰品，而香味原来跟我们身体结构都有密切关系的、哦、
3: 人的大脑呢嗅觉的区域其实跟情绪和记忆是关联的、嗯、所以为什么我这个情绪和这个记忆会喜欢这只味道，或者可能我小时候我爸爸妈妈是怎样，我现在大脑会喜欢什么味道，其实就因为这个是人体他的脑就是这样去构造的了。
2: 要了解香味怎样帮你造型增值，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4: 照带俾你全新感觉，
5: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轻轻。

0: 啊，你有福收，
1: 早咗。
0: 佢冇开麦啊，
2: 有啊，
3: 有冇开你都早咗啊，
0: 我有早咗
3: 啊，嗱，你话我开咗麦，跟住你迟咗，
2: 冇问题噶，都听到噶。如果你系啱就，你仲要开迟咗个麦嘅话，但系如果你系啱就嗰啲字嘅话，啱就嗰个拍子嘅，你就系会啱噶啦。
3: 你依家我系早咗开麦俾你，都听到你把声就，即系你真系早咗咯。
2: 点啊，赖小强？今日赖咩啊你？
3: 系啦，你赖咩啊？
2: 赖地硬啊！
3: 赖我冇推咪啊！
2: 离晒谱啊真系，一个礼拜见你两次嘅，系都人哋发火。
3: 试下次佢又开边饭？
2: 咪就
3: 系
2: 咯，
0: 其实咧头先个立到你又立我嘅，
2: 我有啊，我就我想俾个眼神你嗰度，
3: 因为咧我哋开麦之前已经提佢嗱你噶啦，推麦俾你噶啦，你一阵间就即系揾啱嗰个时机就
2: 冇错，
3: 就唱啦，就入啦咁样啊，
0: 唔紧要，咁咪求其咯，成事在人。
2: 大事在你，
3: 在马，
2: 唔紧要啦。
0: 我会努力改进，我会努力改进。
2: 你睇人哋啲球队系咪22年之后都可以攞冠军啦？
0: 开心啦，
2: 咪就系咯，唔关佢事啊，但系
0: 我知啊，佢都结咗婚啦，冇所谓啦。
2: 但系都开心嘅，
3: 我都等咗3年啦。
2: 系啊，你仲耐啦，
0: 系咯，
2: 系咯，所以其实唔紧要嘅，最紧要嘅就斗长命。
3: 系啊，
2: 我真系咁讲噶，有咩惊啊？斗长命，
0: 睇下即系
2: 睇下最后尾边个系嘛，仲仍然继续企喺身，系啊，所以唔使担心。我哋今日嘅歌舞间都系差唔多系咁，
0: 冇错，
2: 系啦。咁其实今日咧系真系斗长命，因为咧今日已经5月21号啦，大家有冇留意到啊？
0: 有啊，
2: 开始好担心，尤其是系开始收到税单要报税。
0: 绿色嗰个信封
3: 系啊，
2: 一件打开信箱，
3: 唔系好想开嘅。
2: 系啊，来来得一片
3: 嗰啲拖延症就嚟噶啦。
2: 你系咪啊？
3: 会嘅，
2: 我又系。
0: 我都想问下，
3: 系
0: 应该几时交噶？
3: 唔系，网上又有得再迟。
2: 网上就可以迟，就2个月。但系如果你系真系要用个纸本嘅去交俾佢嘅话咧，就1个月。
0: 即是6月前啊！
2: 你睇下佢 send 系佢俾你嗰日系边一日啦？譬如系5月4号嘅，咁你就系要6月4号之前咁样，你就俾翻佢咯。
0: 我有喺度，
2: 你有啊嘛？但你一路都冇理佢系咪？你连开都冇开，我明嘅呢啲心情。
3: 冇嘢嘅，你过咗期咪再即系我哋代表香港政府再
2: 多谢你啦，佢罚你钱啫嘛，系啊，你有冇试过俾人罚啊？一定
0: 有
2: 啦！
0: 喂，嗱，兩種都試過，罰錢同埋佢退翻支票俾我，好開心噶。
2: 點解咧？
0: 退翻支票，
2: 因為你預繳，
0: 係啊，
2: 預繳咗，
0: 真係好開心噶。
2: 其實未必係件好事嚟嘅，因為你今年賺少咗，所以佢先至會退俾你。
0: 唔係，當然啦，你可以咁講啦。
3: 或者舊年賺多咗。
2: 我以為啫，係啦，我唔知啊，我就係問你啊。
0: 或者嗰個信封咧，我一睇我就知係支票噶啦，薄薄嘅，
2: 係
0: 咁同埋咧
2: 個顏色唔同嘅，
0: 係啊，白色嘅，
2: 白色嘅，
0: 白色嘅，
2: 係啦，
0: 同佢嗰啲通知嗰啲唔完全係
2: 啊。
0: 我一望上手已經感應到
2: 啊哈。
0: 可愛
2: 你咪有錢收啦！
0: 我第一時間拆嘅，
2: 即刻食
3: 嗰啲你又冇拖延症嘅喎，嗰啲你晏晝即刻人
2: 當然啦，
0: 點知晏晝我即刻著對拖鞋落街。
2: 係啊，拖延症有分㗎，唔係全部都可以拖㗎，
3: 選擇性拖延。
2: 梗係啦，同埋啲錢我使曬佢嘅話，你永遠都唔拖。
0: 咪咯。

0: 你半个月到你使晒噶啦。
1: 系啊，
2: 我系礼拜日入噶，
0: 礼拜日入嘅
2: 入票啊。
0: 哦，
2: 系啊，
0: 你逢礼拜日入啊？
2: 唔系嗰次，即系啱啱嗰次，我话要下一个工作日。我理得你，一入
0: 系都得，都得，都得，
2: 系啊，入机。
0: 不过佢系嗰一日佢先至即系入咗呢个 account 嗰度咯。恭喜你，
2: 好开心，
0: 而家退税喎佢，识做啦。

0: 点解多咗8000蚊喺个袋度啦？
1: 你身痕啊嘛！
0: 我舍得，譬如话攞5000蚊同大家食咗。
1: 哇，咁多啊！
0: 系啊，即系个比例。
1: 我个比例大约系一半到啦。
0: 系啦，
1: 即系攞一半，
0: 剩翻3000蚊咧。
1: 你知唔知呢啲系好好噶？
0: 都系用咗。
1: 唔系噶，呢啲真系积个阴德噶。佢哋话咧，好多时候咧，有一啲意外之财，或者系你赚多咗钱嘅话咧，你去请人食咧，跟住你就将嗰啲钱咧就使咗过去，投资咗系俾其他嗰啲朋友，你嘅友情上面啦，你会翻嚟噶，唔系讲笑嘅，系真嘅。你越唔愿意使咧，佢就越唔会翻嘅。系啦，因为你要种嘅嗰啲嘢，所以咧就呢个系我以前我细个嘅时候我都有试过系咁样嘅，但我觉得真系 OK 嘅。
0: 但
1: 系个比例唔需要好多，
0: 请咗之后友情又冇埋。
1: 哦，咁样
2: 咁要检讨下自己，
1: 咁完尽啦。
0: 唔知会唔会
1: 施主系啦？
0: 会唔会系因为对方有钱，佢冇请我，咁啊即系将佢嘅友情
1: 咁我唔知
0: 咗。
1: 系啊，你讲唔出嚟系边个？我帮你谂，
2: 帮你分析下。
1: 你够胆你就讲。
0: 诶，
1: 呢啲嘢
0: 系啦，讲佢啦，好，翻嚟啦，
1: 好 ，IQ 题
0: ，IQ 题，我其实有两个嘅，不过我又好忐忑，即系谂下睇下，
2: 问咗一条先啦，
0: 好，
1: 唔怪之今日翻嚟好似日理万机咁啊，又唔出声又唔讲嘢咁啊，以为即系激嬲佢，
0: 唔会，嗱，如果你喜欢一个人，
1: 系，
0: 咁你会将佢摆喺个
1: 心
0: 里
1: 面咯，
0: 喺我心里边住住你啊，咁样
1: 系心上人啊嘛，
0: 系啦，咁如果嗱就住喺个心度啦，喜欢嘅人。咁我哋嘅身體咧都會有一個地方好得意嘅。如果你唔中意嗰人咧，你唔會擺佢入嗰度嘅。
2: 會擺佢定唔會？
1: 唔會，唔中意嗰個人唔會擺喺嗰度。
0: 係啊，通常係鬧人嘅啫，即係你鋭鋭，你嗰度冇我。
2: 你个心都冇我啊？唔系你，
0: 唔系个心，
1: 唔系心灵嘅意思系啊，都系个器官，
0: 器官
2: 内脏。定系
0: 见到嘅喎，
1: 见到啊，
0: 系啊，
1: 你只眼冇我，即系咪咁嘅意思啊？
0: 类似，
1: 你眼系目中无人咯，
0: 系啊，目中无人咯，叻嘅，你唔将我放入眼内
1: 啊？
2: 咁你问埋第二条啦，
1: 吓，你中我都唔知，
0: 你唔将我放落眼内啊？
1: 几难啊呢个
0: ？OK 得，
2: 我要配翻啲音。
0: 呢个我都系
1: 咁早就翻嚟揾啊！
0: 我都系学你讲，我俾你估中都系积下啲阴德啫。
1: 其实唔使噶，
0: 积来积去都积
1: 唔到，好少噶咋。
0: OK，
1: 一积个积大啲嘅阴德，嚟啦，
0: 再积，
1: 系啊，你就阴功好啦，
0: 再
1: 积
0: 一嘢。
1: 好
0: 嗱，咩台系一定唔会得一个人坐咧？
2: 乜嘢台？
1: 咩台系唔会双人台咯？
0: 咩叫雙人台？雙人台有時都
1: 哦，一定唔可以
2: 咩台都唔會俾人坐噶啦，坐凳啊嘛，
0: 即係唔會一個人坐嘅，一定要兩個人起碼。
1: 台係啊，凳先至係有人坐噶嘛，台點會坐？
0: 誒，即係你當呢個辦公台啦，或者大板台啦，有時兩個人喺度開。
2: 係咩類型嘅台？你知係嘛？
1: 係嘛？乜乜台幾個字？
0: 兩個字。
1: 兩個字咩台？
0: 冇
1: 坐台咯。
0: 唔係，我唔知咩嚟嘅。
2: 你唔知？
1: 坐台冇可能一个人，一定唔会一个人。
2: 唔平衡啊，张台会歪噶嘛？
1: 系啦，冇错，你自己一个人寂寞噶嘛，唔得坐台
2: 歪噶嘛？
1: 唔系啊，咪你一个字啊嘛？咩台啊？OK， 系真系一张台嚟嘅，
0: 真系一张台嚟，
1: 真系一张台嚟嘅。
0: 我同你大家都试过坐过嘅，一定坐过，
1: 一定坐过嘅咩？咩台？
0: 系啊，
1: 真系一张台嚟嘅，你可以上面食嘢啊，
0: 系啊，
1: 写嘢啊，咁样嘅。咩台？长台？圆台？
0: 唔系，
2: 系唔关形状事，
1: 唔关形状事
0: 啦，
1: 唔可以两，一定系唔会一个人坐噶。
0: 系啊，
1: 冷台，
0: 冷板凳咩？笨蛋，
1: 你唔使咁样。
2: 决定你只歌嘅时间，
1: 我头先答错，我答啱嘅时候嘅话，我都冇咁嚣张。你而家我試答我錯咗你嘅歌，
2: 俾只歌時間諗下，
1: 幾幼稚你真係啊！林英哥嚟唱歌。

0: 系咪好好听啊？真系好好听啊！
1: 沙沙的雨，
0: 沙沙的雨，有林永亮再加埋吕方啊！
2: 我觉得呢首歌好浪漫嘅，
0: 系啊，因为
2: 两个男人嘅浪漫
0: 系冇错。Left in the Ring 好听，
1: 配合翻依家嘅天气，
0: 冇错。
1: 因为今朝都几大雨，今
0: 朝好劲啊！
1: 系啊，非常之大雨，所以大家都要留意路上情况啦。
2: 冇错，
1: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日11:30，
0: 小心啲，大家好嚟咯。好，我估到开台，
2: 好嘢，
0: 开台一定要四个人，
2: 唔系，但系因为你唔准咁样嘅，你笑翻啦。
0: 等先，台呢张台系屋企冇嘅，
1: 冇嘅，系公共空间，
2: 唔系
0: 卜台，打电话卜台，
1: 即系书台咯。你中英夹杂喎，
0: 系啦，
2: 好，我开股
0: 卜台。欣欣，我谂唔到啊，
1: 我谂到啊，
0: 佢突然之间有啲，佢
1: 冇话台，
0: 吧台咯，系啊，你都话唔。

0: 系，
1: 我嚟咯，
0: 嚟啊！
1: 屋企冇嘅，你屋企都冇，大家屋企都冇嘅，不过出边有嘅，就系、是、搭台。喂，你搭台，你梗系有啲人坐喺度啦，你先埋。
2: 听唔听
1: 到
2: 吉他声？代表
0: 射佢，
2: 射佢。
1: 喂，点解有咩问题先？搭台，
0: 准备。
2: 嗱。
1: 哇！你
2: 噶隨時禮噶啲挑戰
1: ，OK，
0: 人生都係咁噶啦，
1: 啱你講得啱，
0: 咁你準備好嘅話，太遲噶啦，
1: 係啦，好得，
2: 搭台，屋企同我老婆搭台唔得噶，
0: 係啊，
1: 你如果你兩公婆搞到咁樣，你就
2: 中意啲場景係咁樣。好，我哋今晚个场景系
0: 有冇人坐噶？
1: 即系话，
2: 即系复刻翻当初遇到佢嘅情景
0: 咁样。角色扮演，
1: 你会唔会推啲点心出嚟啊？推啲点心，
0: 你点知佢唔会啊？可能黄太会
2: 啊。虾饺两笼，烧卖一盅，
0: 好难讲噶。角色扮演，角色扮演好好玩嘅，系啊，
2: 好玩
0: 啊！我有啲朋友你都识噶，好中意玩角色扮演嘅。
2: 系点啊？
0: 着啲衫咯，
2: 我以为动漫展嘅。
0: 唔系，佢哋好好噶，又会约。即系约埋嘅就系今日翻嚟嘅时候系玩乜嘢啦？玩医生护士啊？
2: 哇！日日都咁啊？
0: 唔系，又唔日日。即系其实喺突然之间呢一段时间觉得好似闷闷地咁，跟住唔敢出嚟搵啲嘢玩啦。
2: 做病人咁样
0: 系啦，咁佢就会约今晚可能系五点钟大家翻嚟，或者系七点钟翻嚟咁样咧。一翻到嚟嘅话，你就要入去嗰个角色噶咯。
1: 哇！
0: 系啊，即系入嚟嘅时候，你觉得老婆唔可以，跟住诶唔好意思，系啊，几多几多号？
2: 叫我总裁。
0: 系啊，入嚟咁啊，打针。咁樣咯，係啊，
1: 打
0: 針我真係覺得
1: 手定打咩？
0: 打手，打疫苗，疫苗好，
2: 我以為打
0: 其他地方，打疫下嗰啲係拍打法，
1: 哇！
0: 睇另外啲醫生
2: 啦，我仲諗咩？
1: 係啊，好舒服，到時
0: 翻嚟啊，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转往比利时布鲁塞尔访问，同多个欧盟官员和欧洲商界领袖会面，推广香港优势，并推动进一步合作，建立更紧密和互利共赢的关系。陈茂波说，一国两制下的香港维持自由港地位，资金、资讯、人才自由流动，践行国际的最佳商业、会计和专业服务准则，经济贸易政策稳定和可预期，金融市场不断创新发展，欢迎欧洲工商投资界充分利用香港作为平台，筹集资金发展中国内地和亚洲市场。他又说，香港和欧洲在不同领域都有加强合作的空间，两地应该更多交流经验，互学互鉴，共谋发展。例如在金融领域，可以探索欧洲企业两地双重上市的安排，发展固定收益和货币市场，推动绿色金融和金融创新。中国和美国联合侦破一宗跨国犯罪案件。在北京，公安部说，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处2024年以来就一宗跨国贩卖新精神活性物质案件展开联合侦办。天津警方今年2月根据美方提供的线索找获一个疑犯。美方早前亦都在佐治亚州找捕一个美国籍同案涉毒犯罪疑犯。公安部说，案件的成功侦破既是中美禁毒执法合作机制化运行的体现，亦都是双方协同打击跨境犯罪的又一实践成果，彰显两国执法机构对毒品犯罪活动和相关跨国犯罪行径绝不姑息的严正立场。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伊斯兰教朝觐季结束之后，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已经收到美国提出的新方案，目前正在研究。他强调，伊朗会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巴加埃说，伊朗目前透过巴基斯坦中间人持续与美国交换信息，德克兰的核心

0: 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以及停止针对伊朗航运的海上劫掠行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入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75点，升24点，总成交金额979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91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32点，升26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78.45，系啱啱跳咗78.5，升3.35。盈富基金25.88，升2仙。阿里巴巴128.6，跌3.3；腾讯控股449元，跌6.2；华虹半导体135.7，升2.9；南方恒生科技4.78，升1.8；美团84.65，升0.8；蓝起科技478.6，升31.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92，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6，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1,945点，升2,140点。港金报42,640元，升7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6.32美元，卖出4,537.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三提翻你，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呈祥道近住苏屋村。而西九龙公路有紧急维修，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红十字会总部。仲有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大车多。睇返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喺芜湖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喺汇景花园。之后睇埋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屯门剧术学校。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旺角。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电添，真系一举两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5: 要教好仔女。

0: 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1: 唔系叫你咁样打，
0: 减啲功课，
1: 加啲亲情，
0: 三个家庭
1: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0: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1: 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哋有风骚。
3: 文学唔只系故事，仲系一种修养，一种态度，让你思考、感受、成长。
0: 走入文字嘅宇宙，一齐开拓你心灵嘅疆界。
3: 一马当先生的文学世界，
0: 主持一马当先生，
3: 就是我啦。
4: 一马当先生，早晨，
5: 早晨，我都决定咗啦，我以后专搞文学，唔搞音乐，
4: 都好。
6: 你放过音乐啦，音乐系无辜嘅，
4: 音乐冇从来冇拣过你。
5: 但音乐无疆界，
6: 面向全世界。
4: 但你可以食第啲嘢，
5: 咖啡因出流成文啦，
4: 咖啡因劲啊，你啊，
5: 我最近
4: 个靓头发，
5: 诶，我觉得叫
4: 系啊，几好睇啊，真系
5: 面咧好饱满，
6: 即系化肥啦，系嘛？
5: 唔系，即系有肉地。
4: 嗱，你自己有肉地，你自己身体真系唔系几好，
5: 系啦。
4: 人哋话你饱满，你话系咪即系肥咯？
5: 有啲瘦咧，嗰啲腮骨凸咗出嚟唔好睇。
6: 系好挂住啲腮骨，好耐冇见佢哋啦。
4: 但我覺得佢啲腮骨可以突啲，佢而家佢唔係
6: 好耐冇見過，
4: 不過佢喺裏面咯，係啊，
6: 係係人都有嘅，你見唔見到？
4: 唔係，但係你小心啲咯，因為有啲人會係冇咗個腮骨之後咧，你係個面啦，同埋嗰條頸咧係
6: 連成一線，
4: 連成一線㗎，係啊，係啊，
5: 我咪係咯，我覺得
4: 咁就會變得好腫咯，嗰塊面係
5: 啊，
4: 就會變老虎狗，你不嬲都係
5: 馬縱啦，唔怪啦，
4: 你唔係日日都係㗎，好嚟咯，今日講咩啊？
5: 今日咧講一啲以前中國古代嘅一啲嘅职位，系嗱，因为咧最近有一套电视剧咧，
4: 《
5: 佘诗曼》咧里边就叫做言官，
4: 嗯，
5: 因为咧佢系法律界，但系姓言嘅，
4: 嗯，
5: 咁就言官咧，响中国古代咧真系有呢个 pose 啊，
6: 系真系叫言官，
4: 边个言啊？言法个言啊？
5: 言语
6: 言语个言
5: 系啊？言嗱，你好容易估啦，做咩？
4: 律师
5: 唔系律师。
4: 言讲嘢，
6: 宣布系啦，宣布
5: 靠把口嘅
4: 言官，
6: 系咪宣读圣旨嗰啲啊？
5: 唔系，嗰阵时冇 DJ，
6: 唔系宣读
5: 字母都未有，
6: 宣读圣旨
5: 未传入去啊！我话未传入去啊！
4: 言官啊，
5: 系啊，
6: 唔系嗰啲讲啊，封天承运，皇帝诏曰嗰啲
5: 咯，太监啊嘛，
4: 系咩？一定系太监讲嘅咩？
6: 太监噶，
4: 唔系嘅，有一个系
6: 啦，阴差大臣啊，
4: 阴差大臣有嘅，系啊，未必一定系太监嘅，你得系啊，你系要你得到佢个心嘅话，佢就会讲啲封天承运，皇帝诏曰咁样啊嘛，
6: 接旨
4: 呀渣咁嗰啲啊，系啊，嚟言官
6: 咩朝代？
4: 劝奸
5: 明朝最多啦，
6: 明朝最多
5: 系啦。
4: 言官系讲啲乜嘢啊？
5: 做啲咩？
4: 我觉得系劝奸个皇帝嘅。
5: 啱啦，
6: 哦，
5: 即系闹
4: 奸官
5: 啦，即系话佢。
6: 哇！但系明朝闹皇帝好危险。
5: 系啊，
4: 所以冇问题呢个职位系啊，你赚佢咪得。
5: 佢除咗闹皇帝，都可以闹嗰啲其他嗰啲职位咧，嗰啲人嘅，
4: 系
6: 咁即系以前嘅名嘴
4: 啊，又未系，
5: 未系，
6: 但系佢喺个体制入面嘅，
5: 系啊，佢体制里边嘅，咁佢真系有，但系我觉得呢 pose 好难做，
4: 难做，难做，难做，
6: 你唔闹又唔得，唔闹即系你
4: 闹又唔得，
6: 系啊，你闹得过龙咧，
4: 闹又识闹，
6: 系啊，
5: 冇错，
4: 闹咩咧？几时闹
5: 嘅？
4: 系
5: 啦，面女针啊嗰啲，哇，好毒，
4: 唔好学嗰啲。
5: 我疏远晒啦！
4: 我好憎人哋面里针，
5: 我都觉得系，
4: 系啊，
5: 即系你一系
6: 一系就摆明针，
5: 冇错，
4: 系
5: 啦，就
6: 摆落
5: 就
6: 兜
5: 口兜。
4: 嗱，你又要想讲系咪啊？咁点解你唔去明喺我面前度讲咧？等大家可以唔使估嚟估去咧。好，
5: 我话明朝嗰阵好巴闭

0: 啊，成個組織咧，即係鬧人嗰啲咧，就成200人啊，即係所有嗰啲
1: 專係鬧人嘅
0: 職位，
2: 即係言官起碼就係係啦，係
1: 每個地方都有啲啊，
2: 職位空缺有成200個
1: 喺皇宮嗰度㗎，
0: 都有嘅，周圍都有嘅，因為佢要監察住，周圍有冇人做錯嘢啊，諸如此類咧。咁嗰時有個人好巴閉嘅，叫做歐陽一勁啊，
2: 歐陽一勁啊，
0: 係啦，
1: 型我個名。
0: 阿劲哥，
2: 劲哥
1: 系劲哥，
0: 即系尊敬个劲，
1: 系
0: 啦，
2: 一咧一二三四个一啊，
0: 系啊，
2: 好正个名，
0: 一劲，
2: 欧阳一劲，
0: 系
2: 明朝噶，
0: 明朝嘅，佢嗰阵时咧，嗱佢一生人咧就闹过两个公爵，
2: 系
0: 侯爵一个，三品以上官咧闹过20个，哇，即系当时已经算好劲，
2: 敢言啊，
1: 记录落嚟
0: 啊，系啦，记录落嚟，因为有啲历史嘅官佢要记录落嚟，你做个乜做个乜噶嘛，咁啊，当年咧曾经有人封佢一个封号啊，叫做咩神呢？咩神？
1: 咩神？
2: 炎神咯，闹神、
1: 骂神、
2: 骂神，
0: 系真系骂神。
1: 即系话佢神都咁闹，定系话佢闹到好似神咁？
0: 歌神啦，即系我哋而家当代嘅歌神啊，赌神咁啊，尊敬佢做骂神，周围闹，周围闹。
2: 系，但系闹得有冇道理先？
1: 系咯。
0: 嗱，如果
2: 即系其实要做闹神好易嘅啫，
1: 系啊，
2: 乜都闹，即系而家嗰啲网上咁，
0: 系啊，
2: 系嘛，冇意思咯，我觉得咁。
0: 我觉得，所以而家冇咗言官。
1: 你睇剧先有啦。
0: 冇错，睇剧先有啦。
2: 好
0: 嘛，跟住系啦，跟住另外仲有一个 pose， 我觉得几得意，
2: 系
0: 叫做太子洗马。
2: 太子洗马
0: 系啊，太子啊，真系太子个太子啦。洗马咧就系洗
2: 只马，
1: 系马啦，即系专系帮佢洗马嘅。
0: 错
1: 吓，
0: 错，
1: 我以为系专系帮阿太子洗车咁样。
0: 估做咩嘅呢个 pose？
2: 太子洗马
0: 系啊，即系如果一日你喺报纸睇到招聘太子洗
2: 马，我去啊，我去到
1: 翻工地点系太子咁
2: 样。系啊，喺嘅朝廷里面嘅，
0: 喺朝廷
1: 系咪服侍太子噶？
0: 系
1: 服侍太子，
2: 服侍太子，
1: 服侍太子，
2: 冲凉。
0: 唔系，喂，你冲凉你太子，你会唔会？如果有个有个男士，你制唔制？我唔制。
1: 唔
2: 系，唔系 ，OK，
1: 可能系
0: 啊。
1: 书童嗰啲都系男仔嚟噶。
2: 例如，譬如可能真系有身体接触嘅话，我会想揾翻同性，即系例如你按摩咁样，我唔会想揾个男师傅一样啫嘛。
0: 系，我同你一样呢样。
2: 系啊，我唔得噶，
0: 我都
2: 唔可以揾，费事一阵间大家误会啦，系咪先？你知我自作多情，我要点解
1: 突然
2: 间变
1: 咗太子妃咁样？
2: 你点解要对我咁好啊？咁样
0: 又想接吻，
2: 系咯？所以我一定揾同性。
0: 哦、okay, okay.
2: 太子洗马，我觉得嘅就系揾人去帮太子冲凉、
1: 哦，会唔会系帮佢洗啲毛笔啊？
2: 咁都有个职位。
1: 太子要读书噶嘛？咁你搵啲毛笔染嘅啲墨污糟晒，
2: 咪先系咪洗嘢先？系洗嘢嘅，系咪洗嘢？唔系洗嘢，唔使洗嘢。O K，
1: 洗洗嘢，
2: 唔使洗嘢嘅。佢喺边度？喺边个 department 你会见到佢？
0: 总之佢 follow 住阿太子。
2: follow 住
1: 大使，唔使洗嘢，
2: 我净系跟佢嘅啫，跟班嚟嘅。哦，太子洗
0: 做咩先？咁佢又做，佢唔系净系跟班啦。
1: 冇
2: 乜，
0: 唔系
2: 即系有样嘢，
0: 你成日毛笔同
2: 我真系问你，唔使洗嘢嘅，
0: 唔使洗嘢，
2: 但系你要跟住佢做一样嘢，
0: 系啦，要跟住佢嘅
2: 洗
1: 去厕所。
2: 我知铺红地毡，波着鞋。系咪呢啲咁嘅嘢？
1: 日常生
2: 活系咪要嘅？
0: 喺工作上、行政上，
2: 行政上
0: 即系佢唔系呢啲
2: 我知我知我知，帮佢揭啲文件。
0: 太子冇文件啩？
2: 有佢读书嘅时候，
1: 帮佢备马。
0: 佢等阵，佢嘅人工都几高嘅，600石啊，有五品官，
1: 五品官
0: 系啊 ，OK 噶，
2: 使唔使读过书噶？
0: 梗要，
2: 因为佢要做五品官嘛，即系你起码
0: 要
2: 有知书识礼啦。
0: 系啊，
2: 做啲乜嘢跟住佢，
1: 帮佢
2: 默
1: 书，
0: 又唔系
2: 系咪同读书有关嘅？
0: 冇，
2: 同读书冇关嘅，
1: 行政有关
0: 系啦，即系
2: 行政有关，太子
0: 辅助太子，
2: 辅助太子，同佢温功课，温一啲有关于嘅就系即系朝政嘅嘢，
0: 唔系。佢又唔係皇帝，朝政唔關事，
1: 監視佢，匯報翻俾皇帝聽。
0: 唔係嗱，其實咧估唔到噶啦，算啦。佢出行嘅時候咧，佢出行嘅時候咧，佢係前方引導嘅官職，即係。

0: 先引路，
1: 系啦。原来
0: 咧就啱我铺红地毡，
1: 佢唔使地毡咧，你收翻埋去啦，唔请你
2: 啊，冇咁长啊，卷地毡。
0: 地毡啱喎。
1: 原来咧，佢哋嗰时咧唔系叫洗马，叫先马。
0: 哦，
1: 有
0: 啦，
1: 唔知
0: 边个
1: 写错字啦，就变咗洗马。
0: 太子洗马
1: 系啦，咁其实咧佢。帮啲太子咧，即系
2: 铺路
1: 跑前啲啊，譬如话佢食饭啦，
2: 哦、
1: 跑
2: 啊
1: 嗰个
2: 攞位啊，
0: 系啦，
2: 四位
1: 系啦，
0: 冇错，
1: 冇错，又
2: 或
1: 者
2: 咩朝代咩朝代啊？
1: 秦汉已经有啦，
2: 秦汉
1: 系啊，早已经有啦，系啊，
2: 阿嬴生，秦朝嬴生，
1: 咁
2: 四位帮攞位先系啦，
1: 但系咧呢个呢个 pose 咧成日俾人笑噶，
0: 嗯。
1: 系啊，
0: 冇乜用咯，我觉得。
1: 系啊，
2: 不过攞位，
1: 即系好似好攞位咯。
0: 做呢啲咁嘅嘢，
1: 即系又
2: 阿刘生四位
0: 咁
2: 贵，
1: 系啊，
0: 系咯，
1: 系
0: 咯，
1: 系啊。
2: 但系有五品官，六百石，
0: 所以咪就系你做埋啲咁无聊嘅嘢。
2: 正，做埋啲无聊嘢咁高人工，
0: 你做过就正啫，系咪啊？
1: 喂，其
0: 实
1: 都
0: 几
1: 正啊！你饮茶攞位。
2: 系啊，
1: 咁人哋知道系你嚟，
2: 但系你攞唔到位就好大件事啦。
1: 你一定有办法嘅。
2: 阿太子今日要去话嗰间酒楼饮，啊，你攞唔到位，咁你点算啊
1: ？OK， 跟住啊，下一个 pose，
0: 好，
1: 请银牌天使，
0: 银牌天使，银牌天使 ，OK， 我知，
2: 即系对金牌魔鬼咁样。
0: 我知，我知，我知，同一啲妃嫔有关嘅。
2: 系咪翻牌子啊？
0: 系啦，就系翻牌子。
1: 错，
0: 系咪？
1: 你唔好成日谂埋呢啲嘢啦。
0: 我睇戏睇翻嚟噶，我冇谂噶，我唔可以，我唔可以凭空想象。
2: 啲宫斗剧啊，
0: 系啊，好紧要噶。今晚翻边个牌？真系噶，之前要做好多嘢噶。
2: 系咪召啲将军翻嚟即系召翻我岳飞
0: 啊？
2: 十二度金牌咁
0: 啊，系啊系啊，即系譬如可能啲官佢哋去咗第二度做嘢出差，
2: 类似
0: 系啦，跟住诶唔得，有啲嘢要揾佢翻嚟倾咁样，跟住佢就要揾佢咯。
1: 类近
2: 急 call，
1: 类近，即系呢啲银牌天使咧，好有地位啊，系皇帝先使得佢喐嘅，即
2: 系
1: 佢专系
2: 专属皇帝，
0: 男定女啊？如果系天使。如果你话我
2: 系天子嘅使者啊，系咪系咪系咪？
0: 我以为 Angel 啊，
1: 我都想系 Angel，
2: 即系啲咩加百列啊嗰啲，正加下名 Michael 咁样
0: ，Silver Plate Angel，
2: Silver Plate，
1: 其实咧。佢系出差嘅呢个 Angel，
2: 周围出差，
0: 即系男定女啊？男嘅，
1: 男嘅。
0: 我冇份做唔得，我唔估咯。
2: 咩时代啊？
0: 女得唔得？
1: 咩时代都有，
0: 我咩时代都有啊！银牌天使啊，消费 Angel，
1: 即系
2: 出差，
0: 出差嘅，准备佢嗰啲马车嘅，
1: 唔系。
2: 系咪去
1: 佢有任务？佢有任务响身噶，
0: 有任务
2: 系咪要去唔同地方？官员可能系要俾啲奖赏佢哋咁啊？
1: 类近啦。其实咧嗰阵时咧响五代十国嗰阵时嘅，咁啊因为咧分裂啦，咁啊皇帝就差遣呢啲 angel
0: 周围飞，
2: 周围飞，
1: 周围飞，就去去，
0: 我有飞咯，又拖住个箧，
2: 系拖个箧，系我又飞啦。
1: 你咁样讲嘢一定请你
0: 做乜嘢？
1: 咁其
0: 实
1: 咧就系嗰啲去出差，就去嗰啲其他嗰啲部落啊，其他嗰啲周边嗰啲，
2: 即系代表天子
1: 系啦，就攞贡品嘅，
0: 系
1: 啦，即系又都系游水位啊，
2: 系啊，啲
1: 哈
2: 密瓜唔知够唔够大啊，塞落去，
0: 系啊，冇错，哈密瓜有四只，跟住佢就可以攞一只，
1: 系啊，
2: 其他三只要喺嗰度食咗，
1: 然后又话烂咗两只，烂咗两只，
2: 又
1: 冇咗
2: 雪柜嗰时系嘛，
1: 系啦，嗱呢啲咧有人心啦，貂皮啦，
0: 哇，
1: 即系攞呢啲翻去啊，系啊，其实呢啲又系游水位嚟嘅，
2: 系咯，
1: 有一样嘢咧，佢攞翻嚟嘅叫海东青，
0: 海东青，
2: 海东青，
1: 你
0: 要估
1: 系
0: 咩
1: 嚟
0: 嘅系咪？
1: 系啦，
2: 东青系咪树啊？
1: 错，
2: 海参，
1: 错，
0: 海东青。
1: 嗱，因为咧有时嗰啲内陆国家嚟嘅，
0: 所以又有
2: 即系唔系
0: 海
2: 味嚟
0: 嘅嘢，
1: 唔系。
0: 诶，
1: 内陆冇沿海噶，
0: 唔系啊！我意思嘅就系海东青系来自嗰啲，佢系沿海嘅国家去进贡俾，
1: 唔系
2: 就系嚟自内陆啊，
1: 系啦，
0: 来自内陆嘅，
1: 系一种贡品嚟嘅，贡品嚟嘅。喂，有冇海东青啊？咁嘅嗱，海东青啊？咁样，
0: 海东
2: 海底嘢啲 friend，

0: 食唔食得噶？食得嘅，
1: 食得
2: 食得噶。
0: 海东
3: 生果
0: 椰青，
1: 唔系
2: 生果嚟。
1: 你攞啲椰青嚟做乜鬼啊？又唔
2: 贵，菠萝菠萝咁啊！
0: 我点知可能以前叫做海东青就
2: 系
0: 椰青啦，
2: 系生果嚟，
0: 系咪啊？系咪生果？
1: 唔系
2: 唔系生
0: 果，系食嘢，名贵嘅，
1: 名贵嘢嚟嘅。你貂皮
0: 鹿茸，
1: 唔系。
2: 是不是
0: 去到
2: 尾巴虎鞭有刀
1: 勾落埋呢
0: 宝啊嘛你话名贵嘛呢啲我哋食唔起啊
2: 系
0: 啊系咪啊人参
2: 冬虫夏草
0: 唔知
1: 其实咧就是一种类似啲鹰嘅。
2: 哦、
1: 即系鹰嘅一种雀嚟
0: 嘅，
1: 系啦。
2: 咁佢系生勾勾咁带翻去啊？
1: 梗系生勾勾啦，死咗你又嚟做，
2: 带只标本嘅睇咯，
0: 你吹翻像咩？
1: 田海东青，
2: 唔好意思，未入电冇声，
1: 系啦，
2: 入咗电识唱歌，
0: 系啊，冇错。
1: 嗱，佢除咗呢啲咧，即系呢啲攞翻去啦，攞翻俾皇帝啦，俾 boss 啦，
0: 海东青啊叫做
1: 系啦，咁佢海东青我又当你有时候立一只啦，又立啲人心啦，
2: 佢要做海东青嚟做乜嘢？
0: 要做海东青嚟
1: 养
0: 咯，
1: 系
0: 啊，
1: 即系等呢啲人中意有屋企
2: 养，攞埋落去饮茶咁样咯，攞只雀落，
0: 系啊，正噶。
1: 咁咧，于是咧，但系当然啦。如果你是那些外國、
0: 嗯、
1: 有個 Angel of 銀牌來你都會
2: 好好好好
1: 你都會有些東西承認他啦
0: 一定啦
1: 是啦那呢就會有一種特權、
0: 嗯、
1: 叫做戰枕、
0: 啊、
1: 推薦的戰
0: 是
1: 枕頭的枕、
0: 啊、
1: 你估這些是什麼 offer
0: 戰枕啊
1: 是
0: 啊跟
2: 睡覺有
0: 關的
2: 跟睡覺有關的
1: 應該有
0: 錢來咯 一封利是
1: 不是
0: 戰枕，你要我估戰枕係咩嚟嘅？
1: 戰枕
0: 係
1: 咩嚟嘅？
0: 戰枕
2: 唔關瞓覺，關瞓覺事。
1: 女都關嘅，
0: 關瞓覺事。
2: 即係俾啲 five star hotel 佢瞓。
0: 做乜無端端講英文？瞓覺嘅時候嘅
2: 外族啊嘛，
0: 點嘅香薰？
1: 唔係，你要個香薰嚟做乜嘢啊？
0: 唔知啊，戰。
1: 其实咧系啲人进献啲未婚嘅女子
2: 俾佢哋，
1: 咁、哦、不过咧后嚟咧嗰啲银牌天使咧、
0: 嗯、
1: 越嚟越嚣张跋
2: 滥权，
1: 系啦，咁咧、
0: 嗯、
1: 就佢中意嗰啲女仔咧，唔理佢有冇婚，佢、
0: 嗯、
1: 都要
2: 嘅。哇，
0: 咁唔得，
1: 我都觉得唔得。
0: 取消。
1: 真系取消
0: 了，一定啦，太离谱啦，我觉得咁样。
1: 系啦，于是嗰啲外族咧，分分钟即系都纷纷向呢一个
2: 皇帝投诉，
1: 宗主系啦投诉。
0: 嗯，
1: 于是咧就后来就冇咗啦。
0: 系咪衰咧？
1: 系啦，
0: 系咧，就嗬贪字得个贫。
1: 所以
2: 好地地养下雀咪算咯，
0: 系咯，偷我啲人心啊，咪算
2: 咩海东
0: 青，海
2: 东
0: 青系啊，俾两只你啦，
2: 攞埋个雀笼落去饮下茶咪算咯。
1: 所以咖啡因唔好又话嗰啲咩，
0: 去搵太子洗马嗬，早少少咁帮你 book 定个位。
2: 同个经理系嘛沟通好系啊，
0: 搵太子洗马。
2: 阿刘生一阵嚟啊，
0: 系
2: 八个啊，
0: 冇错，系啊。
1: 你对呢啲职位有咩兴趣啊？
0: 唔係我呢暫時呢兩個都冇，
2: 唔係我對人工幾有興趣喎。如果你講太子洗馬，
0: 但如果兩個咧，兩個如果你自己要 apply，
2: 咁梗
0: 係
2: Silver Plate Angel 啦，銀牌天使，
0: 我都
2: 游水位啊嘛，
0: 我都會做 Silver Plate Angel，
2: 最中意游水噶啦，
1: 仲有一個 offer 咁樣，
0: 你俾得個 offer，
1: 仲有一個 offer，
0: 仲有一個，仲有一個
1: 叫專操大神，
2: 專操大神，有冇專幼大神？
1: 唔係操幼啊，
0: 我知佢做乜。
1: 咩啊？
0: 系教佢做运动，即系而家嘅 PT
2: 系啊系啊，专系操啲大神做运动，
1: 操，
0: 因为佢哋太肥，
1: 操练个操，操场个操，
2: 我系操练个操咯，
0: 操练个操咯，
1: 专操大神
2: PT
0: 咯，
1: 要做，唔系佢哋梗系有真系有 offer 嘅，即系有工作嘅，
2: 有
1: 任务嘅，
0: 有工作，
1: 有
0: 任务
1: 嘅，
0: 专操大神，
1: 请。专操，
0: 我谂唔到佢可以做乜嘢，
1: 嗱呢个好重要噶，
2: 教练啦。
1: 累近咁
2: 样，
0: 教练，
2: 我今日操脚，系啊，今日操胸肌咁样，
0: 专操大神，诶咩先？诶几多品官？
2: 咩朝代？咩
0: 朝代？
2: 咩朝代？
0: 几多品官？
2: 系啊，
0: 几多钱？你
1: 清朝有
2: 清朝，
1: 但系冇资料话几多品，人工冇，
2: 喺皇宫入面定系周围都有啊？
0: 系咯，
1: 喺皇宫，
2: 喺皇
0: 宫里面，
1: 即系京城，京城有，出边
2: 京城有，
1: 系啊，嗱呢个。

0: 咧大分純大 project 咧，佢就有嘢做啦。
1: 哦，係咪嗰啲祭天嗰啲啊？
2: 係啊，
0: 唔係
1: 類
0: 近，即係你平時有冇嘢做嘅？
1: 平時係咪等皇帝登基啊嗰啲先會有？
2: 叫人哋嘅就係呢邊企埋咁樣嘅就係好呢啲鞠躬咁樣係咪呢啲？发号司令的这些
0: 类近
2: 我都不知道我自己说什么
0: 类近
1: 是不是那些类似的
2: 礼仪师
1: 司仪
0: 类似的
1: MC
0: 他负责
2: 好 MC 应该
0: 是阅兵
2: 天父
1: 阅兵
0: 搞阅兵
2: 是啦
0: 是啦
1: 就操兵原来是专操大臣的操是操兵的操不是操手
2: 的操
1: 操
2: 操
1: 我以为操友的操刚才听
0: 你成个
1: 专友，
2: 专友，专操大臣 ，OK， 呢、
0: 啊
2: 這个我想做。
0: 真系呢个清朝开始咧有阅兵嘅，系、
2: 哦、
0: 啦，以前就好少。
1: 咁佢就负责筹划呢个 project 嘅 director 咁样，
0: 系啦，
2: 即系其实佢筹划嘅啫。
0: 系啦，又要揾啲兵出嚟啊，诸、哦如此类啊。OK，OK、
2: okay, okay, 呢、這个
0: 咁多个 pose 你想做咩？
2: 专操大臣。
1: 哇，好大壓力喎、啊！專操大臣，
2: 唔大壓力噶、啊，
0: 唔大壓力噶、
2: 啊，唔大壓力、啊。
0: 你一年幾
2: 次啫嘛？
0: 未必有啦，未必有、
2: 啊。系啊，未必有啊。
0: 以前
2: 冇人去探佢，可能唔使添啊。
1: 嚇，
2: 系啊，
0: 系真系啊，
2: 真系噶、
0: 啊。
1: 我都
2: 系
1: 中意天使。
2: Superplay 天使，
0: 佢探只雀噶，水冬青啊，
1: 好耐。
0: 佢探海冬青啊。
2: 你做咩？你做咩？
0: 我做。
2: 你做咩？
0: 未谂到喎、
1: 啊，太子洗马咯、啊。
0: O、okay, K 洗马，
2: 其实太子洗马啱你、啊，
1: 啱你啊，落去同啲经理沟通好
2: 系
1: 嘛？
2: 啊，
1: 真
2: 系
1: 罗家落嚟啊，太子落嚟，咁啊八个照常啦，咁啊上啊山竹牛肉先，
2: 系啊冇错，
1: 啊虾饺啊，
2: 嗱佢最中意食，
1: 留定两笼马拉糕俾我，唔该咁样。
0: 喂，佢真系直情系你可以 in 咗啲人啊！
2: 其实我哋三个都可以啊，几、
0: 啊、
2: 好啊，唔同朝代不过。
1: 正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宏福苑七栋受灾楼宇居民今日起可以再次分批返回单位執拾。第一批是宏泰阁、宏新阁和宏仁阁居民，每个单位可以俾四个居民一起上楼，居民可以在单位内逗留3个钟，和不限上落次数。有宏泰阁居民话，住喺宏福苑超过40年，今次再上楼，主要想怀缅以往嘅生活点滴，并同单位道别。佢形容单位嘅损毁几严重，相信可以攞翻嘅嘢唔多。有宏仁阁居民话，单位喺火灾中损毁严重，但系庆幸主人房冇被烧，上次能够揾翻楼契同首饰，今次希望攞翻儿时同家人一合照。至于长远居住安置，佢希望政府嘅安排更清晰。食环署公布五月份新一批白文伊蚊有蚊气指数，食环署高级总监孔世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全港的白文伊蚊有蚊气指数趋势或者水平和以往几年差不多。在监测地区当中，指数升幅较明显的包括大围、马湾、深井和鸭脷洲等地区。他说大围的指数是46%，反映区内的白文伊蚊分布非常广泛，区内有地盘和屋苑成为蚊的滋生地，已经提出检控，同时发出清除积水通知书，要求尽快清理。孔世杰强调，处方的灭蚊工作没有停过，针对现在雨量多和温度高，已经降低加强灭蚊的门槛，现在各区都有装设新型捕蚊器，原理是透过蚊将药粉带到水体，令幼虫不能够成长，成蚊就死亡。韩联社引述韩国政府高级官员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早可能在下星期访问朝鲜。习近平上星期刚刚接待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习近平将会尝试在特朗普和朝鲜领袖金正恩之间担任中间人。报道又引述韩国政府另一个消息人士说，一支由中国安全部门和礼宾官员组成的工作组近日已经抵达平壤，习近平很可能在今个月中旬，是很可能在今个月下旬或者下个月初对朝鲜进行访问。韩国外交部

0: 暂时未有回应报道。中国是朝鲜的重要经济和政治盟友，金正恩去年曾经访问北京，和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一起出席大型阅兵仪式。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曾经三度和金正恩会面，就朝鲜核计划谈判。特朗普曾经说愿意再次和金正恩会面，宣称和金正恩的关系良好。美国传媒报道，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对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上出现分歧。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三说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对伊立场一致，但是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以领袖日前进行了一次漫长和艰难的通话。特朗普说给内塔尼亚胡知，调解方正是起草一份意向书，当美以签署有关文件就意味战争正式结束，随后将会开启为期30日涉及伊朗核计划、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问题的谈判。内塔尼亚胡通话之后显得气急败坏。报道引述消息说，内塔尼亚胡对谈判持高度怀疑态度，他希望重启战事，进一步削弱伊朗军事能力，并动摇伊朗政权。特朗普就认为美伊能够达成协议，但是美方亦都做好恢复军事行动的准备。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今朝广泛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的雨量，而新界多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53点，升2点，总成交金额1,2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80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60点，升19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77.55元，升2.4；盈富基金25.86元，冇起跌；腾讯控股448.4元，跌6.8；阿里巴巴128.8元。跌3.1，华虹半导体134.5元，升0.7；恒生中国企业87.98元，跌3.4；南方恒生科技4.72元，升0.2仙；美团84.05元，升0.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21，瑞士法郎9.951，澳元5.571，加元5.691，新西兰元4.588，欧元9.102，每百日元兑港元4.92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844。日经平均指数报61,945点，升2,140点。港金报42,335元，升47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35.89美元，卖出4,537.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北假山花园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就接近苏屋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北假山花园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咧就接近苏屋村。而另外西九龙公路由于有紧急维修，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的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龙尾就去到澳海城二期。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车公庙路去显径村方向，近住车公庙路游乐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一带咧可能仲有少少车多。之前咧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都已经逐步恢复翻原有路线行驶噶啦，市民咧记得要留意翻。 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隧嘅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擎天半岛。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车多，现时

0: 尾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仲有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咧去到屯门剧术学校，而同时咧上水扫管部路回旋处同埋宝石湖喺宝石湖路回旋处一带咧交通都比较繁忙。而另外途经鸡岭回旋处同埋大头岭回旋处嘅巴士服务咧都会受到影响，市民咧请考虑使用港铁服务，又或者系其他嘅公共交通服务啦。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到汇景花园桥底方向旺角。咁最后仲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六月二号或之前用字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睇下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的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的吸碳量，香港就好像多了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5: 无论你在街上赶紧路，定在公司搏杀紧，
6: 定是你一个人吃紧嗰碟叉烧饭，
7: 记住啊，你都要俾个空间自己，得闲饮啖水，仲要听住我哋。
8: 有我哋同你分享生活趣事，乜嘢压力都消失晒啦。
7: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至三点，都有我哋做你最强后盾，
5: 将你一份充满人情味嘅香港快乐，每日准时同你接通。
7: 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李志刚、
8: 超 B、
7: 崔杰同、
6: 李李姑、
9: 阿土，
10: 你健康康，陪伴每一位香。
11: 二台话你知，讲起中小企转型，你有冇听过香港贸发局嘅 T-box 计划？
12: 当然有听过啦，佢系一个为期三个月嘅升级转型计划。最吸引嘅地方系佢会为中小企提供免费嘅企业支援服务，根据你公司嘅需要推荐合适嘅支援服务。包括品牌升级、数码转型、生产及供应链方案、市场开拓及可持续发展等等嘅范畴，仲要系费用全面噶。
11: 听落服务好全面，咁具体点样帮到啲中小企业啊？
12: 佢有三大法宝，就系、是、咨询、工作坊同埋交流活动啦。如果你公司想转型，想开拓东南亚或者海外市场 ，T-box 可以助你接通贸发局在全球51个办事处的网络，为企业提供线上线下支援服务。最犀利是他们有很多实践路径，可以教你怎样充分把握机遇。
11: 对于想扩张但是又无从入手的中小企，真是一个很大的后盾啊！
12: 绝对是。尤其是资源不多的时候，这个百宝箱简直是及时雨，帮他们低成本地找到新出路。立即上贸发局网站了解 T-box 更多资讯啦。
11: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8: 声音演绎白元浩、崔杰彤。
11: 二台话你知。
13: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4: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5: 系你六月二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6: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14: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6: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16: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17: Academia de Lenguajes，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18: 古巴的西班牙文实在讲得太快，同埋都会省略了 S 音，所以不一定每一个西班牙文母语的人都能够听得清楚和听得晒。

0: 你又放弃音乐嘅？
1: 系咯，
2: 但系净系音乐冇放弃我啊！
1: 唔会，佢已经一早放弃咗你。
0: 佢从来冇拣选过你，应该咁讲。
1: 唔系巴巴拿巴啊？
2: 系咩啊？
1: 系巴巴，系话系巴巴。
0: 点啊？你又
1: 好，唔好意思。
2: OK， 好，
0: 两个都冇拣选到。
1: 我有啊，我出个碟噶，
2: 都拣个音乐。
1: 唔系咯，我有噶，我有。
2: 第一次录录歌嘅心情系点？
1: 好惊。因为在个 headphone 嗰度咧，
0: 听翻自己把声，
1: 好唔惯，
0: 好似听紧一个你完全唔识认识嘅人唱，
1: 冇错。
0: 跟住话俾你听，嗰把声系你嚟噶。
1: 你讲得啱，系啦，把声其实系原来咧你自己咁样讲出嚟啦，你咁样再听翻咧，透过个麦，跟住就喺个 headphone 嗰度听翻咧，
0: 唔同噶。
1: 我系觉得自己把声唔系咁嘅，
0: 系啊，
2: 同埋系咪唔中意自己把声嘅？
1: 我唔我中意自己把声，我中意自己把声，咁但系就
0: 好唔同咯，因为你自己平时讲嘢唱歌。
2: 都接受唔到自己把聲，
0: 即係好似你有時電台錄嘢都係噶嘛，第一次聽翻，佢播翻出嚟咁，
1: 好怪
0: 嘅，奇怪嘅把聲。
1: 同埋你知啦，錄音室裡面啲麥咧係乜都聽到
0: 嘅，係啊，
1: 即係你嗰啲口水啊，嗰啲咁咧，放大曬，
0: 係
1: 啊，乜嘢都有。
0: 件衫喐咗下個樓，
1: 係啊，
0: 嗨到啊，
1: 好奇怪咯，即係嗰個感覺係，我都需要一啲時間我先至可以接受到，
2: 係嘛？
1: 到而家都未得。
2: 咁完咩？嗱。咁你聽翻啲唱片，你自己唱歌，你就
1: 我從來唔聽嘅，
2: 唔聽啊！
1: 我從來都唔聽嘅，係啊，因為我係好怕，因為有啲人好好噶嘛，即係佢會睇翻或者睇翻自己嗰啲作品，或者係聽翻自己唱嘅歌，咁跟住就睇係可以點樣去改進噶嘛。我係唔得噶，我係怕醜噶，
0: 怕醜啊！
1: 嗯，
0: 下次就揾佢只歌播俾你聽先。
1: 我好驚噶，所以你哋成日都講話咧，睇啲咩？
0: 有二萬歲，幫你聽下先咁樣。
1: 我好驚，因為我覺得好肉酸噶。
2: 接受唔到啊！
1: 我覺得唔好聽咯，自己唱。
0: 咁監製有佢專業噶嘛，出咗碟就 OK 啦。
1: 我唔係話監製，我係講我自己嘅天資，係啦，即係要唱歌好聽嘅人實在太多，
2: 係
1: 啊，咁咯。
2: 好，
1: 你無謂提呢啲咁嘅嘢啊！
0: 你唔好唱啊！你唔唱就佢唱噶啦。
1: 唔会呢个世界唔会咁发生，
2: 唔系咯？你咩意思啊？
0: 头先佢唱我哋即刻
1: 有人，
2: 系咯？我要唱嘅，我自己就行出嚟唱啦。
1: 唔好嬲，
0: 你唱，你唱识你咪，
2: 识你咪。
1: 唔系嘛？所以我哋嘅歌舞间特别开心，系啦，因为我哋好多古仔，我哋有好多嘅故，我哋嘅歌曲系啦。今个礼拜嗰就系你 set 嘅，
2: 系啦，
1: 系啦。点解咧？
2: 哇！我觉得时间真系飞逝啊，六月又嚟啦，即
0: 系
2: 话一半就
1: 冇啦，
0: 过
1: 咗啦，
0: 即
2: 系我觉得大家真系要好好珍惜时间，珍惜你身边嘅人，所有嘢你都要珍惜，因为一场咁就冇咗啦。
1: 但系都有啲唔需要珍惜嘅，我觉得
2: 冇咗，
0: 即系过咗去就由他过去啊，
2: 系啊，
1: 真系噶，真系
0: 快过咁样，
2: 唔好拧转头望，由佢过啦，人生都系咁噶啦，向前看咁咯，剩翻六个月啦，即系七个月啦，
0: 即系做个年终嘅检讨啦，中间嘅
1: 中间啊，有时你都冇错，睇下自己嘅状况，
2: 都有期中试啦，
1: 咪咯，要啊，
0: 系啊，
1: 咁其实我觉得呢个时候系最好问下你自己啦，一定新年嘅时候你应承我自己做啲嘢，
2: 系啊，
0: 减肥有冇
1: 做？
0: 做到啊，
1: 学一样嘢有冇学到啊？系嘛，有啲乜嘢要 keep 住噶？有冇 keep 到啊？冇，
2: 冇，
0: 我就知自己做唔到，所以我年头嗰时都冇定呢个目标。
1: 你好似就系呢一只，都系嘅，系咪？费事成日攞出嚟人讲啊嘛，咪咯，
0: 系同自己交代啫嘛。
1: 系啊，咪等于佢自己话学吉他咪冇学到，
0: 咪咯。哦，嗰个
2: 咩话？你
0: 话
1: 咪咯，唔记得咗咯，系咯。
0: 佢俾翻啲嘢我添啊，
1: 我知啊，都好啊，
0: 都好，系
1: 咪啊？
0: 冇晒电啊！俾我嗰时，
2: 如果有电嘅咩？
0: 有电嘅嗰个调音器啊，嗰个
1: 仲有电？你谂下，即系佢冇用过，
0: 冇电，
1: 冇晒电啊！
0: 喺度冇晒，
1: 我嗰个电俾翻你咯，系啊，
2: 真系遗憾。我

0: 時間五日之內
1: 好心理啦，呢啲咪就係嚴重拖延症咯。
2: 最尾睇唔睇到啊？
1: 睇唔到啦，一定
0: 係仲喺我度，
2: 跟住俾人罰錢咁樣啊？
0: 係會罰錢，我預咗添啦。係啊，因為我想即係
2: 本來係大把時間嘅，
1: 本來就係，
0: 本來就係。唔係，其實每日你必十五分鐘，哪怕睇四頁都 OK 嘅，實硬係又唔。难咯，
1: 嗯，而家真系比较难嘅，嗬，尤其是嗰啲实体嗰啲纸本嘅书咧，你要真拎起嚟睇咧，我自己都少咗。我以前系会嘅，即系会逼自己每一晚可能瞓觉之前嘅就会睇半个钟，我睇几页都好啊，因为好紧要嘅。你写字你就知噶啦，而家你嗰啲字唔记得晒点写，
0: 系
1: 咪啊？因为你入电脑又唔同，执笔忘字，有好多啲词汇咧，你又会忘嘅。用开嗰啲你就系嗰几个字咁样嘅话，唔得啊嘛。
0: 嗰日我谂，
1: 你话我哋冇营养讲嘢，系咪？
0: 嗰日我谂一个字，我谂咗成
1: 晚。咁
0: 好
1: 谂啊，我都系
2: 都谂唔到点，
0: 谂唔到。
1: 因为我逼自己，我一定唔可以用语音输入。
0: 最后我就用啲工具啦，就系暂身个暂住，我真系唔记得咗点写。
2: 系你咁样讲，我突然间又
1: 暂身三字边，跟住下边一个暂咯。
0: 系啊，即系而家你咁样提，
1: 唔系三字边，三字顶。
0: 系啊，嗰次真系冇办法谂，暂。
1: 系啦，暂。
2: 你为可能用电话语音输入，
0: 系啊，就得。
1: 但要逼自己唔好用啊嘛，
0: 真系逼自己咁咯。好，将个时间交俾阿咖啡因。
1: 哇，咁奇怪！
2: 突然
1: 间
2: 大脚一大系一斩埋
1: 你，真系斩埋你啊！
2: 唔知点控啊！
1: 唔使控，
0: 心口
1: 直接直接入去，直接射。
2: 今日即系嗰个题目就系展望下半年啦，或者即系帮
1: 为自己加油，
2: 或者加油打气啦。因为确实呢一年都经历咗啲嘢嘅，即系屋企有啲嘢啦，自己工作上有啲嘢啦，咁都经历过几多嘢。我发觉有一样嘢就系。有时咧，你有啲嘢咧发生咗咧，你会问点解噶嘛？
1: 系啊，
2: 点解会咁样啊？点解会咁样噶嘛？但系有时有啲嘢咧，你系永远得唔到个答案，
1: 冇得解，
2: 冇得解嘅，
0: 真系冇得解，
2: 系啊，冇得解嘅，真冇解嘅。同埋你唔知啊，我其实应该点做咧？有啲咩做到？你亦都冇啲乜嘢可以做得到，
1: 做唔到。
2: 系啦，可能即系最好嘅就系，总言之都系同住你嘅屋企人、最亲嘅人一齐陪住佢哋过，系珍惜啊，跟住。可以点样保持嗰个冷静，跟住咧，跟住继续行落去咧，因为真系你冇办法，你始终都系要行落去，
1: 你只能够接受咯，
2: 只能
1: 够
2: 接受
1: 一件事发生，
2: 系啦，
1: 处理咗佢，
2: 处理咗
1: 就系放低佢，
2: 系啊，
1: 系咪啊？
2: 放低
1: 呢样嘢就真系放低佢，
2: 系啊。咁你话系咪即系有时我都会检讨自己，系咪我太冷血啊，定系点样咧？即系好似冇乜情感嘅波动啊，即系我只可以咁啊，好冷静咁样去处理啲嘢啦，咁样。
0: 你有人性
2: 系嘛？我有人性。
0: 唔系你睇佢同阿 Patrick 几长情？我无礼位四个
2: 就净系得 Patrick 一个朋友。
1: 同咩咪 Patrick 都上嚟一次？
0: 我点都会掕到佢。
1: 即系你嘅意思系你嘅反应
2: 系啦，
1: 有时似乎就太冷静。
2: 系啊，有时
1: 俾人哋觉得你好似好有冷感。
2: 你应该系咪有啲情感啊？应该大家一齐系啊，喊下或者应该都处理下。
1: 有有。
2: 但系我又觉得其实冷静是需要的，
0: 是啊，
1: 一件事里面一定要有人冷静，
2: 一定要
1: 有
2: 人
1: 激动，
2: 是啊，咁另外就是怎样去处理那件事咯，咁有很多时呢，即我真的经历过很多事之后发觉，有些事不是你去做些什么，有些事其实你只是需要在这里就已经够，
0: 啱啊，
2: 即
0: 是
2: 陪伴啦，在隔离可能真的你根本那下都不需要些什么solution，
0: 不
2: 用出声，你就这样默默地陪住大家就
0: 够。
1: 你觉得你面对有某些事的时候，你真的觉得自己能够做的事很少，而且觉得自己很渺小，
2: 很渺小，
1: 是不是？
0: 你改变不到，
1: 改变
0: 都没错，
1: 你既不能改变那件事，你只能亦都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做，你
2: 会
1: 不会觉得就拿手不成势的？有时有些事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就是不知道。
0: 你当上天考验你，唯有
2: 是这样，所以真的都是想起这一首歌。就好似英文咁样讲啊，英文有句叫 keep calm and carry on 啦，就好似呢只歌嘅歌名咁啊 ，just carry on，有啲咩保持冷静，保持希望，继续前进啊！
1: 好啊，为自己打气。
3: 这世界有陆地河流，有天空峻岭，各种色彩。

0: 一个有林家谦嘅 Just Carry On，
1: 正啊，
2: 哇，好
1: 清新啊，
2: 好好啊呢首歌，都送俾大家一齐打气同埋加油，
0: 系
2: 嘛？
0: 仲有半年，系啦，即系今年啊，仲有一半啦，
2: 未系太迟，
1: 仲有得追，
2: 好，
0: 仲有得追嘅，保持希望，
2: 好，
1: 一定要啊，
2: 嚟啦，咁我想问下两位咯，有冇啲人咧，你系每半年要见佢一次噶？
0: 会计师、
1: 医生、
2: 类似啦，系啦，牙
1: 医
2: 啊，你要洗牙又半年又见一次啦，咁可能就系一年啦，咁样啦。咁我有一个人咧，我就一定要差唔多半年，我又会见佢一次嘅。呢一位咧就系我嘅理财顾问啦，系啦，咁啊一定要去 review 下你自己嗰啲咩财政嘅状况啊，咁啊买嗰啲嘢咧又点啊点啊咁样啦，系咪？咁我最近我都觉得，诶都好，即系清楚知多啲。
0: 理不理财，财不理你。
2: 冇错，我觉得原来真系啊，系啊，我以前我就系懵成成，有啲咩嘢就都唔。你啦，咁先至发觉嘅就系、是，诶，乜原来个回报唔系自己谂嘅咁样，
1: 同埋觉得自己点解咁蠢噶？
2: 冇错，
1: 即系你唔
0: 好
1: 嘥时间，
0: 可能
2: 系
0: 需要做好多嘢，
2: 唔需要，但系你要
0: 自己调咁样。
2: 冇错，系啦，好啦，咁我就即系琴日咧就约咗我自己嘅理财顾问咧度见佢啦。我见佢嘅时候咧已经系半年之前咯。咁一坐低咧，咁你知啦，咁大家都半年冇见啦，咁大家就寒暄几句啦。咁寒暄几句当中嘅话咧，佢就问咗我一句。佢就话点啊，李小姐最近好嘛？跟住我就答佢啦，我就系话诶，
1: 好，
2: 梗系咁啦，系咪？跟住佢答我嘅就系话，睇得出。咁跟住咧，咁我就
1: 有骨咁啊！呢句
2: 又唔系佢，其实佢系全程都系温柔嘅。咁但系佢就话睇得出。咁但系咧，我就即刻答佢啦，我就肥咗。佢就话系，
1: 哇，呢个好香啦！
2: 佢话系咯，跟住我就问啦，
0: 圆润咗，
2: 真噶？跟住佢就。佢冇退路啦，你明啊？因为
0: 已经逼到埋墙角。
2: 其实我觉得呢一件心。

0: 理战是我自己搞的、
1: 啊、
0: 因为我心里面一直都觉得我这一排圆润了，我肿了、我肥了、所以人家都是问你一句的，就是你最近怎样、我就问肥了、
1: 其实打招呼而已，
0: 跟着他说、是咯，跟着我就说真的，
2: 但不是我觉得呢那位女士后生啊，
0: 男士，
2: 男士，佢后生定系
0: 后生仔嚟
2: ？O K，
0: 后生仔。
2: 其实咧，去到呢个位咧，我觉得佢可以几种答法嘅。
0: 系，
2: 因为咧，如果你佢真系话，咦系肥咗咧，有啲女仔我觉得佢唔中意。
0: 我绝对系啦。
2: 如果我系佢咧，边个女仔面色好咗，精神饱满、
0: 所以佢都会有兜，佢都有兜，佢就话肥咗。

0: 咧，有啲女仔我覺得佢唔中意。
1: 我絕對係啦。
0: 如果我係佢咧，邊個女仔面色面色好咗，精神飽滿，
1: 所以佢都會又鬥，佢哋又鬥，佢就話肥咗嗱，因為佢已經冇退路啦嘛，因為冇辦法，佢個局已經入咗
0: 啦。張單唔簽啦。
1: 佢唯有同我講，佢就係話其實咪好咯，咪即係代表你開心咯。
2: 係心廣先睇。
1: 係啦，雖則係咁講，講係咁講。
0: 你都唔高興，
1: 但我心裏面我梗係唔開心啦，因為我真係覺得自己呢一排係漲咗嘅。咁所以咧，就佢咁样讲嘅时候咧，之后佢讲啲咩嘅话咧，我已经
2: 听唔入耳啦，
1: 我已经入唔到心，我已经入唔到。
2: 你俾我你身体肥咗唔紧要啊，你荷包跟住肥咁先重要啊嘛。
1: 最好系咁
0: 啦。你呢啲就好 sales，
1: 但系佢唔识讲呢啲嘢，系啦。咁啊，就系呢一件事里面嘅咧，就令到我咧会谂起一样嘢，我真系要滴起心肝，因为我记得我年头嘅时候都应承自己嘅，就是、我希望自己喺呢一方面嗰度咧俾啲心机嘅。同一时间嘅话咧，我都要向马小强道歉。
0: 咩嘢？
1: 我成日笑你大肚腩，但我而家我觉得慢慢我冇资格话你，我转头翻嚟先同你隆重地道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食环署公布5月份新一批白文伊蚊有蚊气指数，食环署高级总监孔世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全港的白文伊蚊有蚊气指数趋势或者水平和以往几年差不多。在监测地区之中，指数升幅较明显的包括大围、马湾、深井和鸭脷洲等地区。他说大围的指数是46%，反映区内的白文伊蚊分布非常广泛。区内有地盘和屋苑成为蚊的滋生地，已经提出检控，同时发出清除积水通知书，要求尽快清理。孔世杰强调，署方的灭蚊工作没有停过，针对现在雨量多和温度高，已经降低加强灭蚊的门槛。现在各区都有装设新型捕蚊器，原理是透过蚊将药粉带到水体，令幼虫不能够成长，成蚊就死亡。宏福苑七栋受灾楼宇居民今日起可以再次分批返回单位執拾。第一批是宏泰阁、宏新阁和宏仁阁居民。每个单位可以俾四个居民一起上楼。居民可以在单位内逗留三个钟和不限上落次数。有宏泰阁居民话，住喺宏福苑超过40年，今次再上楼主要想怀缅以往嘅生活点滴，并同单位道别。佢形容单位损毁颇严重，相信可以攞翻嘅物品唔多。有宏新阁居民话，单位损毁严重，会考虑出售业权，但系希望政府俾多啲时间，以便考虑系咪参与当中嘅楼换楼计划。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昨晚10点多坐专机离开北京。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普京离开之前和对方在人民大会堂茶聚。习近平说，两人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双方今次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相信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新华社报道，普京说，俄方期待继续与中方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和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作出新贡献。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45点，跌6点，总成交金额14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

0: 62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62点，升9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76.4，升1.25毫。腾讯控股447.6，跌7.6。阿里巴巴128.4，跌3.5。恒生中国企业87.92，跌4毫。华虹半导体133.4，升6毫。南方恒生科技4.75仙二，跌1.8。中海油27.36，跌4.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95，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7，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1840点，升2035点。港金报42335蚊，升4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3.69美元，卖出45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三提翻你，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而西九龙公路有紧急维修，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奥运港铁站。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之后睇埋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返文宝街的支路慢车，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旺角。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7: 我想找些兼职做啊，见识一下又赚些零用钱啊。
6: 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去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7: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6: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8: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9: 好啦，今日继续翻嚟咧，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啦噃。
10: 我坐定定啦，
9: 冇错，
10: 我准备都检讨下自己过去嗰半年。
9: 嗱，我
10: 就检讨先。
9: 我检讨先，因为其实我要检讨嘅咧就系有关于琴日我头先啱啱讲噶啦，就系去咗一个地方，跟住我先至知道嘅就系原来咧肥呢一样嘢，实际上唔系话真系咁容易减嘅。问心咧，其实我知道咗呢一样嘢已经好耐噶啦，系点样嚟嘅咧？嗱，同你分享一下。
10: 好啊，
9: 你自己几时觉得你自己嘅就系话，咦，真系要减咯，系从条腰。好快就可以话到俾你听，
10: 周遭好多人，哇你好肥、啊，哇你个肚腩好劲、啊。
9: 其实如果有人出声话你肥咧、啊，你已经系好严重噶啦、啊，我觉得
10: 绝对真系严重。
9: 系啦、
10: 啊，最严重嗰次咧，其实咧就系上一次我去睇个去医院睇个营养师。
9: 呢个更加啦。
10: 佢叫我用半年之内死啦，我唔记得咗佢叫我减几多磅。
9: 佢勒令你要减啊嘛。
10: 系 啊
9: ，你好似系要减20磅。
10: 类

0: 市咧，
1: 系
0: 啦，
1: 系
0: 十几二十度啦，
1: 系多嘅
0: 吓，因为佢话都好多好好踩界啦，已经，
1: 即系数字唔靓仔啊，所谓个 report
0: 系啦，咁就同埋因为都一把年纪啦，必须要关注自己嘅健康，呢个真系好紧要啊，系啊，同埋我成日都。觉得呢如果行得走得是一件好开心的事。
1: 冇错。
0: 然后行得走得之余仲可以同你屋企嘅人或你身边嘅朋友一起去玩。呢个系真系重中之重。
1: 冇错。
0: 系啊。
1: 呢个先系福气。
0: 绝对
1: 系。就唔系话你食到话肥冧兜咁样跟住就坐喺度专罚咁样。我呢啲咁嘅形容词唔系几好。冇意思。
0: 唔礼貌。你收。
1: 唔系我收返。我收返。嗱
0: 你可以分开两节讲嘅你个肥冧。兜巴先嚟啦，咁样会好少少。
1: 系啦，所以咧我就已经决定咗嘅就系话，今日既然我哋讲紧嘅就系上半年冇做嘅嘢，我应承过自己就系希望可以系身体健康啲地去减肥。但我而家我谂相信咧，真系要落足心机，同埋真系要大力少少去管理自己嘅体重咯。
0: 你一样嘢我真系做到啦。
1: 咩事？
0: 我琴日整个碗瓜粒汤饭。
1: 哦，就冇食呢一个
0: 鸭
1: 腿汤饭
0: 之余，
1: 哦，健康
0: 碗饭仲剩翻三分一饭，
1: 叻啊！
0: 系啊，唔系我发觉我胃口真系细咗啊！系啊，同埋我自己讲，因为我食晒都送啦，咁啊饭就由佢啦，
1: 系啦，系啦，唔好似以前咁样，系咪要清晒台面嗰啲嘢？
0: 好嘥啊，咁样，
1: 系
0: 唔好，
1: 千祈
0: 唔
1: 好，所以咧，我就应承大家吓，由今日开始，我哋嘅歌舞间咁啊，讲紧话下半年咧，希望可以一啲展望将来嘅嘢啦，我希望可以减翻我自己肥咗嘅磅数，几多我就唔讲啦，
0: 多唔多啊？
1: 我私底下讲咗俾你听嘅，但我谂你冇心装咗。
0: 对我嚟讲，诶，湿湿碎啦，
1: 可能系咁，
0: 系啦，
1: 所以你冇反应。哇，我对于我自己嚟讲系一个好大嘅打击咯。好，我话俾你听，我应承你，由今日开始嘅话咧，我要收复失地，我唔可以俾人哋话我肥。所以咧，我哋而家就要谂住嘅就好好地去做下运动啦。
0: 系啊，要啊，要啊，要啊。
1: 因为其实我都有少少嘅藉口嘅，就因为自从有个五十肩之后咧，痛啊个手。
0: 好翻未啊？
1: 未好翻晒。咁但系我唔理啦。由今日开始嘅话咧，要好地地揾一啲好劲嘅歌曲陪住我自己，我要跑步、努力减肥。今日送俾大家嘅有呢一首嘅歌曲《Burning Heart》。

0: 啦，时间嚟到早上嘅11:44啊，提一提大家嘅就系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咧会去到咧今日嘅下昼2:00嘅。现时天文台录得室外温度摄氏27度，相对湿度93%。继续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逢礼拜四嘅有呢一个嘅就系歌舞间，
1: 正啊！
0: 好啦，俾咗首歌俾大家咧，就可以话俾自己知自己听咧，嚟紧嘅话就要俾心机减肥，减肥，减肥，减肥。好，到你
1: 嗱，你减肥，我加油。
0: 你系啊，我觉得你好似瘦翻咗啲咯。
1: 我会继续加油，加油，加油。因为咧，今年咧，2026年咧，我觉得几开心嘅。
0: 嗯，
1: 响工作上啦，咁我会嚟紧咧，我会好多新嘅尝试嘅。
0: 系，例如咧，
1: 吓、啊，
0: 例如咧，我唱歌。
1: related，
0: 唔好啩？
1: 唔系，我觉得真系要再试下，试多啲唔同嘅嘢，同埋咧会又会翻去国内多啲时间。
0: 哦，
1: 系啊，
0: okay.
1: 因为我觉得哇，原来咧冇见一轮嘅朋友咧，好多时咧都已经唔同晒噶啦。原来做咗老总啦，咁我梗系即刻要巴结一下啦。我呢啲人系咪先？点解你要笑得咁？
0: 唔知，因为我唔好知你讲紧乜嘢。
1: 唔系，我意思系我将
0: 多啲时间
1: 之前放低嘅嘢又再 pick up 翻啊。系、
0: 哦、
1: 啊，想再做多啲嘢，努力啲工作、因为我发觉
0: 第一衰嘢就唔好再做咯。你咪已经
1: 你讲三样衰嘢出嚟，
0: 我唔知道你，我无谓喺呢度讲啦。
1: 唔系你讲三样，
0: 唔系 OK 嘅。咁其实都系嘅，因为我觉得要趁住你自己仲有心有力，
1: 系
0: 系咪啊？
1: 啊，呢个真
0: 系
1: 好紧要，
0: 去试多啲嘢，唔好用个年纪嚟去话，唉，算啦，都一把年纪，冇搞咁多嘢，唔系咁样。而家
1: 同埋咧，因为我而家发觉咧，我自己做嘢咧。好多時咧，我都係為身邊一啲嘅小朋友去做。
0: 哦，
1: 係啊，因為我身邊都，我同啲小朋友都幾有緣嘅。
0: 嗯，
1: 即係可能講緊20-30歲嗰啲啦，咁樣樣。
0: 嗯，
1: 咁我就哇借助我自己認識嘅朋友，希望可以幫到佢哋。
0: 嗯，
1: 又可以去更高嘅台階。
0: 嗯，
1: 係。因為我成日諗咧，就哇，我第時老咗咧，希望佢都嘅奶念我。
0: 奶念你曾经帮过佢，就可以推你出晒太阳，系咪就系呢啲啊？
1: 雷
0: 震、啊，你放心，我应承你，我一定会。
1: 系啊，
0: 有冇去探你嘅时候？
1: 喂，但落雨你快快脆脆推翻系咪？
0: 冇错，不论系咩天气嘅话，无论任何天气，好啊。咁你希望就系即系做多啲呢啲咁样嘅嘢，
1: 系啊，
0: 作用英才。
1: 因为一年过去又一年，一年过去又一年噶啦。
0: 嗯，
1: 系啊，如果你唔真系落实啲做翻啲嘢咧，时间好快就过。
0: OK， 好啦，
1: 我觉得冇人等你嘅。
0: 嗯，好，咁你而家今日拣咗咩歌咧？
1: 哇，好
0: 自己打气咧，好惊而家。哦，我知，找不着藉口。
1: 错。
0: 笛子姑娘。
1: 嗱，唔系。呢首歌当年好巴闭嘅，入咗国内系啊，
0: 系咩歌？
1: 大合霍元甲，
0: 关咩事啊？
1: 喂，
0: 厉害！
1: 呢首歌当年亚洲电视即系入去大陆呢首歌呢套电影开始系一路爆红，好受欢迎。
0: 嗯，
1: 我觉得系即系产生联系，一定要杀入去。
0: 好。

0: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1: 借过，唔该借过。
2: 哎呀，鼻强啊，你搞乜鬼啊？我急 call 你嚟啊，帮手换露台个花架。你竟然啊喺我屋企楼下度经过都唔入嚟，信唔信啊？我同你阿妈告状啦。
1: 哎呀 ，Sarah 姑妈，我梗系信啦。不过而家情况紧急啊。
2: 咩事咁紧急啊
1: ？Sarah 姑妈，你望下嗰啲黑掹掹啊，就嚟落大雨啦，我要嗱嗱临赶翻屋企闩窗啊。
2: 哇，系、啊，个天先系好黑、啊。哎呀，好大雨啊！我要冲翻上去啊！我个屋企个露台度收衫啦。
1: 咪住，你今朝先同我讲今日唔会洗衫、啊，费事挂晒啲衫喺露台阻住换花噶。
2: 啊，谂谂下又好似系、啊。
3: 唔好意思啊，我冇大遮啊，可唔可以借个禅篷位嚟避一避雨啊？
2: 得。咦 ，Elka 咁啱嘅，点解你会嚟呢一头噶？
3: 原来系 Sarah， 你好啊！我啱啱带咗个租客嚟呢头睇村屋，冇谂过突然之间落咁大雨，差啲变成落汤鸡啊！
1: 哇 ，Elka， 你呢啲时尚达人呢，都系个争咁有咁高，撞啱今日咧落大雨，啲咁嘅恶劣天气，条街咁湿滑，你行路真系要小心啊！
3: 肥强，你讲得啱啊！恶劣天气期间逗留喺户外真系要小心啲。恶劣天气情况除咗暴雨，仲包括强风同闪电。呢啲情况尤其对户外工作人士嘅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所以进行户外工作前一定要做好预防措施啊！
2: 使唔使咁紧张啊？我平时啊见啲工友喺强风暴雨嘅环境之下，都系咁照样开工噶噃。
3: Sarah 真系唔可以轻视噶，强风会吹冧临时救筑物同装置，令到物件飞堕，引致附近嘅人受伤或者财物损毁。另外，持续降雨会令到工具潮湿，导致漏电；雨水亦都会导致地面湿滑，令到人哋容易滑倒。持续豪雨甚至会引起山泥倾泻，最危险系闪电啊！如果喺户外空旷地方或者触摸金属导电物体，随时会被闪电击中噶。
1: Sarah 姑妈，我啊醒目咧，嗱，我知咧呢轮天气咧时好时坏。所以我出门口前都会睇下天气报告，做定准备。
2: 懒醒，你咪又系又唔记得闩窗。
1: 嘿嘿，一时唔记得啫。
3: 不过咧，有时天气真系不似预期噶。呢啲季节天气瞬息万变，即使有现代科技协助监测同预报，突然而嚟嘅强风同暴雨，好多时都仍然会令到人哋措手不及，甚至导致发生意外，造成人命伤亡。所以雇主应尽早为雇员制定应对强风暴雨等恶劣天气的应变安排，并且预早作出相应的预防措施以策安全。
2: 那我们有什么预防措施要做定先呢？
3: 进行户外工作前，雇主要就恶劣天气情况进行风险评估，并且根据结果制定应变计划，包括有关天气资讯的发放、交通安排、安全疏散路径、安全集合点、撤离前应执行的措施、急救、支援以及复工安排等。而呢啲措施必须要以书面记录，方便员工参阅。
1: 系 ，Sarah 姑妈讲开又讲啊，你换嗰个花架咧，响室内整唔到噶。嗱，你住村屋一楼，个露台花架离你成，哇，四五米高，咁咪要响村屋外面摆条梯企上去整。而家落紧雨啊，我咪好危险。如果突然间有阵强风吹过，我会唔会连人带梯咁样跌落嚟噶？
2: 哎呀，肥强啊，你唔使咁吓我啦，整少少嘢啫，你咁惊青，我自己整算啦。
3: Sarah 唔好啊，咁样好危险噶。
2: 哎呀，换个花架咁小事啊，唔通都要搭棚咩？使唔使搞咁多嘢啊
3: ？Sarah， 千祈唔好心存侥幸啊，呢啲系属于高空工作，如果发生意外，后果会好严重噶。任何人进行高处嘅工作之前，雇主、东主、承建商同埋负责人都需要委任合资格嘅人士去针对有关工作进行特定嘅风险评估，揾出所有同工作相关嘅危害，

0: 并在合理切实可行的范围内采取一切必要的安全措施及施工程序去消除危害。
1: 合资格的人士要有些什么资历的？
0: 合资格的人士要具备相关的安全知识、实际经验以及足够的能力，并且熟悉高处工作的危害，才可以被委任进行风险评估。
2: 那工人进行高处工作时呢，有什么要注意啊？
0: 首先，不论是人字梯或者直梯，只可以做上落的用途。任何情况下，企在梯上面做嘢是不安全的，要使用合适和符合安全标准的工作平台，例如是流动金属塔式通架，而工作平台要有适当的护栏及底护板，同埋设有适当的进出口。另外，工人要佩戴个人防护装备，包括附有下颚带的安全帽等等。
2: Sarah 姑妈，听到未啊？我就不会搵命搏啦。
1: 知啦知啦，我个花架会等到天气好翻，再搵翻间合资格的承建商整咯。
0: 咁就啱啦。恶劣天气莫工作，及早准备唔会乱。高处工作要小心，工作平台最稳阵。我是 Elka 郑子琪，
2: 提提大家，劳工处会不时巡查各建筑地盘及工作地点，更会就高处工作进行针对性的特别执法行动。如果巡查期间发现有任何违规作业，劳工处职业安全主任有机会即场执法而不给予警告的。
1: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的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又或者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查询以及是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的。
3: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食环署公布五月份新一批白文伊蚊有蚊气指数。食环署高级总监孔世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全港的白文伊蚊有蚊气指数趋势或者水平同以往几年差不多。在监测地区之中，指数升幅比较明显的包括大围、马湾、深井和鸭脷洲等地区。他說大圍的指數是46%，反映區內的白文伊蚊分布非常廣泛，區內有地盤和屋苑成為蚊的滋生地，已經提出檢控，同時發出清除積水通知書，要求盡快清理。孔世杰強調，署方的滅蚊工作沒有停過，針對現在雨量多和溫度高，已經降低加強滅蚊的門檻，現在各區都有裝設新型捕蚊器，原理是透過蚊將藥粉帶到水體，令幼蟲不能夠成長，成蚊就死亡。运输署话，佛诞假期前后预计有大量市民、访港旅客同埋跨境车辆使用各陆路口岸，已经督导本地同跨境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加强服务。港铁会不同时段因应乘客需求，加强东铁线来往金钟至罗湖或者落马洲站的列车服务。高铁香港段听日至下星期一每日加开临时列车车次往来香港西九龙站和指定内地站点，金巴和黄巴会加强服务班次，连接各陆路口岸的本地专营巴士 B 线的班次亦都会提升。运输署提醒，连接大桥珠海口岸人工岛和情侣南路的临时施工便桥停用之后，珠海口岸和附近道路在假期高峰时段的交通十分繁忙，呼吁市民尽量用公共交通工具。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继续西藏自治区的访问行程，昨日拜访拉萨海关关长王宏汉，探讨两地在高原食品贸易和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交流等方面的合作和机遇，双方签署会议纪要，确认合作意向，助力西藏高原食品出口到港，并通过香港开拓海外市场。他说，内地企业能够借助香港作为食品进口，是作为食品进出口贸易枢纽的成熟网络，严格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和同国际市场联通的优势，开拓更广阔的市场，香港企业亦都可以从中发掘更多优质的进口货源，实现互利共赢。谢展环一行人又分别参观拉萨海关的技术中心和关使馆，了解在高海拔地区的动植物检疫、卫生检疫和进出口商品检验工作。韩联社引述韩国政府高级官员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早可能在下星期访问朝鲜。习近平上星期刚刚接待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习近平将会尝试在特朗普和朝鲜领袖金正恩之间担任中间人。報道又引述韓國政府另一個消息人士說，一支由中國安全部門和禮賓官員組成的工作組近日已經抵達平壤，習近平很可能在今日

0: 下旬或者下个月初对朝鲜访问。韩国外交部暂时未有回应报道。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曾经三度和金正恩会面，就朝鲜核计划谈判。特朗普曾经说愿意再次和金正恩会面，宣称和金正恩的关系良好。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92%，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49点，跌一点，总成交金额1,498.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2点，升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62点，升9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6冇起跌，中芯国际77元，升1.85，腾讯控股447.4，跌7.8，阿里巴巴128.2跌3.7，恒生中国企业88元跌3.2，南方恒生科技4.75.8跌1.2，经纬天地9.4跌3.99，中海油27.22跌5.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2，英镑10.518，瑞士法郎9.951，澳元5.576，加元5.691，新西兰元4.59，欧元9.101，每百日元对港元4.9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46。日经平均指数报61,909点，升2,104点。港金报42,335元，升4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7.96美元，卖出4,528.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个紧急维修工程嘅，喺西九龙公路啊，西九龙公路去翻葵涌方向咧，近住海丽村部分行车线封闭啦，而家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去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吓，就系、是、西九龙公路去翻葵涌方向啦，近住海丽村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咁红隧的九龙入口啦，理工湾位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就在嘉陵街。干诺道中天桥去返湾仔方向，咁有条支路落返文宝街嘅，比较慢车啦，咁慢车而家车龙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儿童游乐场对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喺花园道。上阿尼北道咯，去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一段都系车多。咁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咁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车多，龙尾就喺会场道。喺新界扫管部路回旋处一带咧就车多，咁另外粉锦公路出翻去粉岭公路啦，近住北区医院嗰段咧都系车多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7: 睇你几开。

0: 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1: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0: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2: 三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3: 我配过最贵眼镜都系四位数字啫。
2: 我而家戴紧呢副已经系最贵噶啦。
4: 因为你有咩超薄啊，有咩渐进啊，
2: 唔算系超薄。严格嚟讲唔系叫渐进，系你嗰啲叫数码镜。
4: 你睇一家跌住图，即刻劲几多。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我咧係一個非常揀飲擇食嘅人嚟㗎。嚴格嚟講咧，我都幾嚴重偏食㗎。由細到大咧，都係俾長輩話我麻煩嘅，呢樣唔食，嗰樣唔食。鬼叫我對味道咧係有自己嘅一套標準咯。人哋覺得啲日本提子好甜啊，我會覺得咧，咦，太甜喎，有啲假咯。我呢啲咁嘅奄尖聲悶咧，衍生到聽歌都係咁噶。咁所以咧，每日音樂中年，我自問咧，我嘅把關咧都幾嚴噶。以下嘅呢一首歌都係我當年開初接觸英文歌曲其中嘅一首好愛嘅作品啊。

呢首 Love's Not For Me 啦嘛，由英国摇滚乐队啦 Ten CC 嘅主将 Graham Goldman 一手包办词曲同埋主唱嘅，收录咧喺1980年嘅动画电影啦 Animal Olympics 啊动物奥运会嘅原声大碟噶。嗱，歌词写嘅咧就系一个一生营营役役为咗事业奋斗嘅人啦，因为唔想被束缚啊而选择咧逃避爱情嘅，但系喺夜深人静嘅时候，突然之间感觉到有一种讲唔出嘅空虚。唉，事业有成又点呢？原来你嘅内心一直都系孤单啊。

主持音乐中年咧，做资料搜集嘅时候咧，咁啊会间唔中咧抡翻啲歌手啊、音乐人嘅专访噶。咁记得咧睇过校长其中嘅一篇报道咯。啊，原来校长咧自从读完书咧出嚟社会做嘢咧，每日系唔会瞓多过咧四粒钟噶。到今时今日都系嘅。咁佢又觉得咧瞓多咗啦，啊感觉咧好嘥时间，好浪费。所以即使而家年过咧吓70啦，完全系唔觉辛苦噶。在校长的经典歌单里面，除了有最强横的爱情歌之外，还有不少励志歌曲的。这一首就是平时很无厘正经的林敏聪为校长很正经的创作，想将来。

0: 大家咧对苏芮把声啊非常熟悉啊，至于男声啦，其实咧系大有来头嘅，佢就系电影啦《搭错车》嘅导演啊余堪平啦。虽然导演咧走埋出嚟唱电影歌曲嘅例子啊唔多嘅，但有好几位又好出名嘅，例如侯孝贤啦、刘家昌啦。咁至于咧余导演咧，佢可以话系苏芮嘅恩人啦。咁当年咧余导演同罗大佑、梁宏志已经写好咗咧电影《搭错车》嘅歌曲嘅，但一直揾唔到咧合适嘅人咧去唱。直到有一天导演在一个电视节目看到苏芮的演出是惊为天人的，就决定要找苏芮合作了。原本苏芮觉得自己当年的乐坛发展死了，没什么空间，主要是唱英文歌，打算退出歌坛了，就是因为余导演的邀请改写了苏芮的一生。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下呢首歌曲咧，讲故事嘅方式咧，咦系几引人入胜嘅。嗱，开头嘅部分咧，每一句都系 no 呢样 no 嗰样噶。冇四月嘅阴雨，冇鲜花盛开，冇秋风送爽，又冇落叶缤纷。只要一句 I just called to say I love you 就已经心满意足啦。嗱，呢一首歌咧就系由美国嘅传奇失明歌手 Stevie Wonder 啦创作兼且演唱嘅，喺1984年电影啊《红衣女郎》啊 The Woman in Red 嘅主题歌曲噶，仲为佢赢得咧第57届奥斯卡金像奖啊最佳原创歌曲奖。No new-

0: 一首殿堂级嘅经典之后咧，以下呢一首歌咧系歌者咧亲自填词嘅。虽然咧歌名有啲搞嘢嘅，但字字咧都有歌者一路以嚟嘅心路历程嘅。佢从小咧喺屋企嘅杂货铺啊帮手啦，考入 TVB 嘅艺训班，咪俾同期嘅梁朝伟啊、吕良伟等等人咧系辞出名，努力咗好多年，终于拥有四大天王嘅称号，佢系刘德华。
1: 笨小孩。
0: 完结呢半个钟啊，音乐中年，刘德华、吴宗宪加上柯受良，一次好珍贵嘅合作，佢哋嘅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转往比利时布鲁塞尔访问，和多个欧盟官员和欧洲商界领袖会面，推广香港优势，并推动进一步合作，建立更密切和互利共赢的关系。陈茂波说，一国两制下的香港维持自由港地位，资金、资讯、人才自由流动，践行国际的最佳商业、会计和专业服务准则，经济贸易政策稳定和可预期，金融市场不断创新发展，欢迎欧洲工商投资界充分利用香港作为平台，筹集资金发展中国内地和亚洲市场。他又說，香港和歐洲在不同領域都有加強合作的空間，兩地應該更多交流經驗，互學互鑑，共謀發展。例如在金融領域，可以探索歐洲企業兩地雙重上市的安排，發展固定收益和貨幣市場，推動綠色金融和金融創新。宏福苑七栋受灾楼宇居民今日起可以再次分批返回单位执业。第一批是宏泰阁、宏新阁和宏仁阁居民。每个单位可以俾四个居民一起上楼。居民可以在单位内逗留三个钟和不限上落次数。有宏仁阁居民说，单位在火灾中损毁严重，但是庆幸主人房没有被烧。上次能够找回楼契和首饰，今次希望拿回儿时和家人的合照。至于长远居住安置，他希望政府的安排更清晰。有宏新阁居民说，单位损毁严重，会考虑出售业权，但是希望政府给多些时间，以便考虑是否参与当中的楼换楼计划。美国传媒报道，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对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上出现分歧。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三说，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对伊立场一致，但是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以领袖日前进行了一次漫长和艰难的通话。特朗普说给内塔尼亚胡知，调解方正是起草一份意向书，当美伊签署有关文件，就意味战争正式结束，随后将会开启为期30日涉及伊朗核计划、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问题的谈判。内塔尼亚胡通话之后显得气急败坏。报道引述消息说，内塔尼亚胡对谈判持高度怀疑态度，他希望重启战事，进一步削弱伊朗军事能力，并动摇伊朗政权。特朗普就认为美伊能够达成协议，但是美方亦都做好恢复军事行动的准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系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昼2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48点，跌2点，总成交金额150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

0: 地毡162点，升59.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62点，升9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6冇起跌，中芯国际76.95升8，腾讯控股447.2跌8蚊，阿里巴巴128.1跌3.8，恒生中国企业88.02跌3毫，南方恒生科技4.76跌0.8仙，经纬天地9.9跌3.94，中海油27.26跌5.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97，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6，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1,970点，升2,165点。港金报42,335蚊，升47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39.19美元，卖出4,54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5: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6: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5: 唔系要你咁样打，
6: 减啲功课，
5: 加啲亲情，
6: 三个家庭
5: 笑住学，一齐成长。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6: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5: 港台电视31。一齐踏上伟大航道，寻找大海宝藏。纪录片系列《环球钓鱼大冒险》，跟随三位钓鱼专家，远征非洲刚果河、印尼群岛、亚马逊雨林、蒙古原野等地，探索神秘水域，挑战独特鱼种，认识异地风土人情，考验勇气与耐力。星期五晚10点，港台电视31。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上年年尾因为要演出音乐剧啊，咁我话要乐宝咧吹口哨嘅技巧，因为个角色咧系一个好擅长吹口哨嘅爸爸。当我啦越想吹得好，以为咧越用力就得啦，点知咧系适得其反嘅。其实吹口哨应该代表咧好悠然自在，好写意。我应该系越放松咧，先可以吹得越响越有味道嘅。嗱，开始另外半小时嘅音乐中年，不如我哋一齐用咁写意嘅音乐陪下你咧。

1988年，美國歌手 Bobby McFerrin 啦，錄製咗呢一首 Don't Worry Be Happy 噶，成為咧歷史上第一首登上 Billboard 冠軍嘅無伴奏清唱歌曲啊，即係咧 a cappella 噶。呢首歌咧原本咧就係為咗配合電影啦《雞尾酒》而發行噶。Bobby McFerrin 啦創作呢首歌嘅靈感咧，就係源自60年代喺美國流行嗰啲咧勵志海報上面一句經常出現嘅標語 ：Don't worry, be happy 啊！呢句説話其實咧就係出自一位印度靈性導師嘅名言。聽完呢首歌，係唔係成個人都鬆曬咧？

呢对双林嘅组合啊，林子祥加上林振强，我认为系无懈可击噶。林振强啊，将阿 Lam 嘅鬼马完全咧系爆发出嚟噶，作过俾阿 Lam 嘅歌咧，啊只只都系癫嘅。爱到发烧，我爱你，阿巫婆，一隻蚊，史泰龙 Lambo 等等，歌词嘅密度啦、速度啦、换味啦，都系玩到极致。阿 Lam 唱歌嘅能力咧，就可以俾林振强宇宙咁大嘅发挥空间啊！啱啱听过嘅《红日我爱你》。提早话你知啊，喂，

0: 有啲演唱会咧，如果错过咗，系会一世遗憾噶。我咧就无缘欣赏过佢嘅现场演出啊。每次听呢首歌或者睇过 MV， 我都会好惊讶啊！点可以有一个歌手咧，可以将歌词当中啊每一个嘅情感起伏咧，都唱到识飞咁滞嘅咧？Whitney Houston 就是完全唱到了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 的青春活力和对爱的憧憬。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有一啲音樂合作咧，擺明就係歌手與歌手之間嘅格鬥啦。表面上咧係合作，實質咧喂，大家都會咧施展渾身解數，大佬有比較有傷害噶。嗱，以下呢首歌嘅陣容咧係可怕嘅 ，Christina Aguilera 啦、Lil Kim 啦、Maya 啦同 Pink 四位樂壇天后為電影《紅魔方》嘅原聲大碟咧重新演繹啊！呢一首1974年嘅。经典。

Emily 呢一个新版咧，当年喺 Billboard 咧就系五星期嘅冠军歌，代表住咧女性自主嘅精神啊，要忠于自己嘅感觉，解放束缚，先至系真正嘅成熟同埋自由噶。同以下介绍嘅呢一首汽水广告歌曲咧，可以话有异曲同工之妙噶。叫大家勇敢追求新鲜的感觉，人到中年，我们可能会惯了某种生活的模式，很少再去寻求新鲜刺激，但这种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是令我们 keep 住后生的秘诀。张惠妹啊，给我感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继续西藏自治区的访问行程，昨日拜访拉萨海关关长王宏涵，探讨两地在高原食品贸易和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交流等方面的合作和机遇。双方签署会议纪要，确认合作意向，以助力西藏高原食品出口到港，并通过香港开拓海外市场。他说内地企业能够借助香港作为食品进出口贸易枢纽的成熟网络、严格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和与国际市场联通的优势，开拓更广阔的市场。香港企业亦可以从中发掘更多优质的进口货源，实现互利共赢。谢展环一行人又分别参观拉萨海关的技术中心和关使馆，了解在高海拔地区的动植物检疫、卫生检疫和进出口商品检验工作。运输署话，佛诞假期前后预计有大量市民、访港旅客和跨境车辆使用各陆路口岸，已经督导本地和跨境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加强服务。港铁会不同时段因应乘客需求，加强东铁线来往金钟至罗湖、落马洲站的列车服务。高铁香港段听日至下星期一每日加开临时列车车次，往来香港西九龙站和指定内地站点。金巴和黄巴会加强服务，连接各陆路口岸的本地专营巴士 B 线班次亦都会提升。运输署提醒，连接大桥珠海口岸人工岛和情侣南路的临时施工便桥停用之后，珠海口岸和附近道路在假期高峰时段的交通十分繁忙，呼吁市民尽量用公共交通工具。中国和美国联合侦破一宗跨国犯罪案件。在北京，公安部说，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处2024年以来就一宗跨国贩卖新精神活性物质案件展开联合侦办。天津警方今年2月根据美方提供的线索找获一个疑犯。美方早前亦都在佐治亚州找捕一个美国籍同案贩毒犯，是同案涉毒的犯罪疑犯。公安部话，案件的成功侦破既是中美禁毒执法合作机制化运行的体现，亦都是双方协同打击跨境犯罪的又一实践成果，彰显两国执法机构对毒品犯罪活动和相关跨国犯罪行径绝不姑息的严正立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以最强烈的言辞谴责以色列当局决定在强占的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大院内建立军事设施。古特雷斯的发言人在声明中说，近东救济工程处是联合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近东救济工程处的谢克杰拉大院依然属于联合国处所，以方有关行径前所未有，具有升级性质，侵犯了联合国处所的不可侵犯性，是非法和完全不可接受。声明说，以色列无权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的任何部分行使主权权力，并有义务尽快结束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上的非法存在。

0: 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3级，能见度11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0公里，有雨。和茂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5000米。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66点，升15点，总成交金额1,57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7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01点，升13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8，升2仙；中芯国际77.35，升2.2；阿里巴巴127.9，跌4蚊；腾讯控股447.6跌7.6，恒生中国企业88.08跌2.4，南方恒生科技4.76跌1仙，华虹半导体134.6升8，经纬天地9跌4.03。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2，英镑10.522，瑞士法郎9.957，澳元5.583，加元5.692，新西兰元4.594，欧元9.10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32。日经平均指数报62,043点，升2,239点。港金报42,335蚊，升47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34.78美元，卖出4,535.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油金頭咧，由於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係封閉緊㗎，大家經過咧記得要小心啦。睇翻隧道情況，現時咧各區隧道出入口咧都係大致正常，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咧，喺港島區告士打道去跑馬地方向近住灣仔運動場多車，車龍咧就去到中環廣場，而反方向去中環近住信和廣場一段咧都比較車多㗎，龍尾排到嘉寧街。而同时干路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目前一大车多。另外提提大家的封路安排，将军路环保大道由于有道路工程，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和环澳路之间部分慢线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最后还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任达华。香港是我家，我的事业、家庭都是香港这里慢慢建立起来。我最喜欢的是香港味道。只要我在香港，一定会听信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1点至3点的电台节目，有李志刚领军带住，超 B、崔杰彤、李丽姑和马土，每日全心尽力为香港人打气。为什么我喜欢听他们？因为我都是 Made in Hong Kong。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无需完美，但是需要真心。

0: 系黄博首次参与作曲嘅部分，由同监制第一次见面开始，对方就鼓励同埋协助佢，将日常一啲零碎嘅灵感整理成今次完整嘅旋律。作曲光辉黄博，填词光辉乔星，编曲光辉，监制光辉丁月。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黄博《灵魂上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日有 Alex 李志剛、
1: QB 洪其俊、
2: Jenny 林靜麗、
3: Maybe Hong Kong。
4: 哇！真係幸福咧，原來唔係必然嘅。係啊，即係咧，琴日咧，估唔到咧，阿 Jenny 就經歷咗呢個人生當中嘅。瀑布事件啊！
2: 哇，我相信咧，如果系新界甚至乎系北区嘅人士咧，相信呢两日咧，即系寻日同埋今日咧，都好有感受、啊。
4: 有冇共鸣？有冇共鸣？
2: 嗱，我咧就翻唔到屋企，我阿妈咧就出唔到门口，好、哦、恐怖。咁啊，寻日咧我就食完饭啦，咁夜晚大概九点十点嘅时间咧，咁啊揸车翻屋企。咁啊揸嘅时候咧，其实就已经咧系有啲惊惊地噶啦。咁啊事关咧，我男朋友咧佢就有呢个车牌十几年啦，咁样咁佢成日咧，即系我咧，佢揸车嘅时候咧，我成日都话喂，你记得啊，两只手咧就揸住个
4: 踏
2: 盘啦，咁样咁佢成日咧都喺度话，哈，我哋呢啲老司机系唔会咁样两只手揸住个踏盘噶，咁样啦，
4: 啱啊，真系。
2: 当寻日九点几翻去。见到佢全程都两只手揸住个踏盘，
4: 就知道严重啦。
2: 咁我就笑佢啦。喂，你唔系话即系平时咧唔会永远都会咁样两只手都咁样黐住个踏盘噶嘛？佢话嗱，你唔好喺度笑啊！当你见到老司机两手揸住踏盘，知道事态严重，你唔好喺度笑，你快啲望前面帮我睇住条路先，因为实在太大雨，即系大雨到咧，你前路茫茫啊，都唔系好望到。今日好啦，揸揸下，突然觉得咦，点解前面咧突然咁多灯喺度眨下眨下又唔喐噶喎？咁样
4: 死火灯，
2: 死火灯
4: 哦。
2: 咁跟住前面咧就有两架小巴咧都停咗喺度，因为咧死咗火，完全喐唔到。咁、哦、我哋就点算咧？咁开始见到我哋前面咧仲有几架车喺度

0: 哇，全部都開始 U turn 走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咧，啱啱嗰個位 exactly 咧，就係準備我哋咧就要右轉咧，就入我哋屋企嘅。
1: 哦，
0: 咁一個係必經之
1: 必經嘅路口，但係浸咗
0: 就浸咗。咁我哋就心諗點算咧？咁又要翻屋企，要唔要搏一搏咧？咁但係因為前面咧全部車都即係 U turn 曬啦，同埋我哋見到連個小巴都要兩架都死咗火喎。好啦，算啦，咁我哋最后尾咧就都系 U turn， 然后咧我哋兜一个超级大嘅圈咧，然后咧就喺第二边再转翻入去。咁但系其实咧，我哋翻到入去之后，我哋住喺屋村噶嘛。哇！咁我哋咧嗰个停车场咧，咁啊露天停车场啦，咁啊全部啲车都即系泊喺度噶嘛。哇！全部嗰啲司机咧落晒嚟啦，
1: 因为浸晒，
0: 因为浸晒，大家都喺度睇佢哋架车咩状况啊！佢哋嗰啲水咧系去到啲人嘅小腿位啊，好恐怖！咁啊到我好彩咧，我哋咧嗰架车咧，即系我哋嗰个停车位咧就稍微高身少少斜坡位嘅。咁但系咧我行翻屋企嘅时候咧，其实咧都系浸咯，即系嗰条小路咧都系浸。咁我翻到去咧，其实我袜啊鞋啊全部都湿晒嘅。咁但都好彩，起碼翻到屋企先。
1: 但系就經歷咗千辛萬苦咯，係啊！
0: 真係千辛萬苦嗱，咁我就即係翻屋企就好艱辛啦。到今朝早啦，仍然係非常之大雨嘅。我媽咪咧就本身咧佢即都係住喺新界啦，咁佢咧就要出去就要去睇醫生嘅。本來咁啊一出街今日佢都係揸車，一揸完兩分鐘。诶，唔好意思啊，医生啊，大雨得滞，前路茫茫，我都系翻屋企啦。我惊我未睇到你，佢因为佢 exactly 睇咩咧，就睇心脏嘅。佢话咧，我惊咧，我去到咧，未睇个心脏 O 唔 OK 咧，我就已经心脏咧已经
1: 有事啊，吓亲啊，吓亲啊，
0: 唔到。佢话要翻去唞一唞先，因为咧我已经紧张到咧个心跳太快啦，我应该去唔到你嗰度啦，咁样。
1: 哦，
0: 哇，真系好大雨。咁我睇翻咧，其实北區咧嗰個水勢咧，其實係過100毫米嘅，
1: 即係好勁噶啦噃！
0: 即係等於其實咧係已經黑雨嘅程度噶啦。咁、但係因為只係得新界，甚至乎因為得北區嗰個雨勢咧嚴重，咁所以咧就即係黃雨未去到黑雨。但係如果你住喺上水啊、粉嶺嗰啲咧，
1: 超黑雨，
0: 真係超黑雨。我媽甚至乎哇！大自然的力量真的很强大，只是一场普通的雨呢都已经很吓人了、
2: 这个不就是跟上次的五百年难得雨一样咯，即是又是局部地区，有些朋友就感觉到哎呀我这里落到很紧要，但有些地方呢我昨晚那里是有落雨咩？
1: 我哋市区就冇咯，
2: 你九龙啦，
1: 冇
0: 啊，
1: 冇
0: 啊，冇落雨定系都有少少雨啊？
1: 因为其实琴日我去咗 party 啦，咁样其实
0: 都
1: 系一个
2: 好唔清晰嘅状态，
1: 好唔清晰嘅状态。
2: 你唔记得琴日啲 message 都冇复过我哋咩？
1: 完全冇，完全
2: 冇理过我哋啊！
0: 你就 happy 啦，你就开 party， 我就屋企都冇得翻啊！
1: 因为我琴日系喺呢一个西营盘开 party 啦，咁啊开 party 都系喺一个餐厅嗰度，咁样成日都出嚟咧，都见唔到落雨咯。跟住咧，我哋出嚟咁啊截车。都玩到好夜咁样，翻去咧，我都唔知点样翻到屋企，
2: 终于翻咗屋企，瞓咗觉，
1: 翻咗屋企啦。
2: 我嗰边咧就真系冇雨嘅，因为我都已经话，哇，唔系黄雨咯，我已经紧张啦，即系，系时候快啲翻屋企啦。翻到屋企咧都冇嘢，我系到琴晚咧，跟住咁我瞓觉嘛，咁瞓觉计
1: 咯，拍，咁瞓觉嘛，
2: 系咁拍我咧话，喂。你啲鼻鼾好大声，我话系咪行雷声嚟嘅？其实即系雷声，
1: 你连大自然都赖埋，
2: 因为我听到雷声嘛。仲勁過雷聲啊！即係咁嘅情況，咁我就咦？咁我即係嗰邊都有落下雨啦。我今朝係望到有雨嘅，但係就冇咧北區嗰種咁嚴重。因為我見到今日咧，因為有好多朋友都喺網上面都話啦，有冇搞錯啊？即係原來尋晚係曾經試過紅雨嘅，咁去到五點零鐘咧轉翻黃雨啦。咁好多北區嘅居民就話啦：我哋呢度。你唔係諗住真係黃雨嘛？我出街都出唔到啊，冇可能啊，點會㗎？
1: 不過局部地區性係好難講嘅。
2: 係啊，
0: 估唔到香港真係豆潤咁細咧，都會局部得咁誇張喎、
1: 啊。同埋呢啲極端天氣咧，即係成日都會出現嘅啦。上次咪浸到成個香港嗰次咧、
0: 啊，
1: 我都喺個街度嘅，其實都幾狼狽㗎。
2: 我嗰次直情係我望住屋企樓下，即係水塘嚟㗎、
1: 嗯。
2: 即係我因為住喺港島，又係水塘咧，你喐唔到嘅係，冇、辦法咯。咁我諗而家呢個情況，即係紅雨、黃雨、黑雨，可唔可以局部地區紅雨、黑雨、黃雨咩？
1: 都要有個警告嘅。咁啊，尋日提醒下大家，而家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咧，就有兩點鐘，即係出邊嘅天氣都唔係咁穩定嘅，唯有自求多福啦。
2: 係我哋希望在明天，因為話聽日開始應該會天氣好轉㗎啦。
0: 係咩？唔好再落雨啦，唔該。

0: talk about。啱听过 Madonna 加埋 Sabrina Carpenter 嘅 Bring Your Love，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0: 本来今日咧，我预备咗另外一首歌，但系听完咧 Jenny 嘅经历之后咧，我就决定改歌嚟，希望我唔系赠庆啊，不过希望描述翻你嘅心情。
3: 好似笑紧我哋咁。
0: 唔系啊，真系唔系噶，系、哦、啊，真系代表人生噶咋，有带嚟呢一个咧全女班合唱嘅《几个风雨天》。
4: 哇、哦，呢、這个真系跨
0: 年代
4: 年代嘅合作嚟。嗱，譬如《几个风雨天》里边有边个唱呢？有欣妮姐姐啦，
0: 欣妮啦，领军啦，
4: 系、林忆莲啦，有何嘉丽啦，林志美啦，同埋陈秀文一齐去主唱。一首《几个风雨天》，
0: 即系当时呢一间唱片公司旗下嘅全部嘅女歌手一齐唱，就话欣妮啊资历最劲系由佢带领咁样咯，系嘛？
3: 好似而家系咪都比较少，即系有几个歌手一齐合唱嘅？
0: 少啊，同埋你一间唱片公司都唔系好多歌手啫嘛，你晒晒冷都唔系好多。
4: 你仲要五个、啊，即系你譬如好多时诶咁群星合唱，一定系有啲目的嘅，喂、有个大 sponsor 啊，咁我哋就一齐唱啦。
0: 咩 Barbara Red
4: 系啦系啦，你唔系、啊，你净系诶我哋公司。五个女仔我哋一起唱，你想想那五个都举足轻重啦，
0: 系都唔系新人嚟噶啦，其实
4: 系啊，即系大家都可能会佢唱几多句先，我唱三句半唔系嘛，即系有呢啲情况噶嘛，
0: 人哋唔会好似你咁谂嘅，人哋为咗音乐，为咗理想，为咗艺术。
3: 哦，但会唔会分钱都难分啲咧？譬如五个人，
4: 其实佢仲似佢过我，我都

0: 计句数啫嘛，佢计钱啊！
1: 你太过同臭啦，你啲人啊，真系啊！为咗合作一齐唱好一只好歌，唱到一只好嘅作品，同埋咧咁多年之后咧，即系嗱，啱啱琴晚啊，即系新界北区就唔觉意落咗雨咁样，
2: 系啊，
1: 咁可以赠翻庆噶嘛？
2: 唔系赠庆，
1: 唔系叫咩啊？
0: 提下大家啫，
1: 提下大家
0: 留意住
1: 吓，留意住极端天气嘅发生，
2: 望向未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九届世界金融论坛年会暨洲际对话2026年度大会视像致辞，说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内联外通，普通法制度与全球金融中心对接，正能够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流平台，大展宏图。李家超说，发展金融市场既要巩固传统优势，亦都要开拓新增长点，在巩固股票、债券等传统优势的同时，积极开拓黄金和大宗商品交易、金融科技等领域。香港正是以扎实步伐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在变局之中开拓新空间，创造新价值。李家超又说，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之下，定当主动作为，香港将会继续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世界搭建对话桥梁，拓展多边合作空间，与全球共享稳定与增长的丰硕成果。海关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侦破两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的案件，检获四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估计市值共大约$70,000。海关人员昨日在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名61岁和一名59岁抵港旅客，经检查之后，分别在两人的背包内各检获两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两人随即被捕。案件已经转交渔护署跟进。海关提醒市民，任何人未领有有效许可证而将动物输入香港，即属违法。私隐专员公署呼吁市民慎防伪冒电器零售商的诈骗陷阱，指出过去几个月接获24宗投诉和7宗查询，都是涉及騙徒冒充電器零售商職員致電客戶，俄稱可安排賠償或者更換電器，借此進行詐騙。全部投訴人都曾經在 Built-in Pro 購買電器，他們其後接獲自稱那個零售商的職員來電，聲稱早前購買的電器出現問題，可安排賠償和更換產品，但就要求投訴人先行付款。部分人因為騙徒確實掌握購買電器時提供的個人資料和購買詳情，誤信對方按指示付款，最終蒙受損失，損失金額由6000多至17000多不等。公署呼籲市民接獲可疑來電的時候提高警覺，務必核實來電者身份，切勿因為對方能夠說出自己的個人資料而墮入騙局。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87点，系跌66点，总成交金额1739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55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37点，系升。

0: 63.，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78跌8仙，中芯国际76.55升1.4，腾讯控股443.4跌11.8，阿里巴巴127.1跌4.8，恒生中国企业87.7跌6.2，南方恒生科技4.73跌3.8，华虹半导体133.6升8毫。中国海洋石油27.48系跌3.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05，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7，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6，系报1.162，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1822点，升2019点。港金报42335蚊，升4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4.24美元，卖出452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花园道下行啦，近住缆车里由于有坏车，现时快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麦当劳道同埋坚尼地道，近住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咁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是、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里嘅快线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龙尾咧分别去到麦当劳道同埋坚尼地道，近住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而另外咧，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亦都有交通意外嘅。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现时咧近住行政大楼一带咧都比较挤塞，大家经过咧同样请小心。就系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近住咧行政大楼咧目前一带都比较多车同埋挤塞噶。而另外，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油金頭嘅交通意外咧，仍然處理緊，部分行車線咧係封閉緊嘅，駕駛人士經過同樣請小心。睇翻隧道情況咧，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咧都係大致暢順。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喺港島區告士打道去跑馬地方向，近住灣仔運動場多車，現時龍尾咧就去到中環廣場。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字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7: 老 K 复辟，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8: CIBS 开枪社区声音，
9: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 GO 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10: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30。
7: CIBS 人人广播。
11: Yana，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有咩好介绍啊？
12: 我想介绍各位波友啦，喺深圳虐球嘅神器啊！流汗之余，仲可以认识到新朋友添啊！
11: 做完运动，梗系要食好嘢啦。

0: 同你讲一个失传已久嘅粤菜鲜鹤神针，好好食噶。
1: 正啊！讲到食嘢咧，咁我又讲埋广州有新规定啊，茶楼要讲明点心嘅制造方法，系咪即叫即做，呃你唔到噶。
0: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九至十 ，Yenna 余欣娜阿 O 湾区生活一小时。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梁永亮。在我生命里面，音乐绝对不可能跟我分开，我最喜欢就是音乐，而音乐亦都可以为乐迷带来很多快乐，所以我每日的下午最喜欢听实 Made in Hong Kong。 这个节目有个音乐字典李志刚带这么多好的音乐给听众，还令到超 B 阿土林静丽这些新一代学识听歌，所以我诚意推介大家下午一点至三点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3: 喂，今天呢有一位嘉宾呢，我们都少跟这个范畴的朋友聊天了，他是一个街头魔法王，好耐呢个名啊 ，Louis Yan 殷泽权 ，Hello 你好
4: ，Hello 大家好，
3: 你好啊，你唔单止系魔术师啊，佢系十大杰出青年啦，吓又系我哋啲 friend 嘅 friend 啦，
4: 系啊，
3: 喂，今次杀入红馆有咩感想啊 ，Louis？
4: 咁梗系好初头初系好兴奋嘅，咁啊，因为都。呢个系由我第一日做魔术师都想做嘅一个终极目标嚟，咁啊，到咗前两年开始入纸啦，咁啊都不断失败，不断就唔得，即系不断弹到我都冇乜感觉噶啦，
3: 屡败屡战。
4: 但系突然间，诶，今年年头好似唔系喎，得，好似系有啲希望，咁然之后，诶，就真系得咗啦，就 confirm 咗，嚟紧6月25号就会做，系兴奋初头。收到消息，然之後慢慢到緊張，緊張又而家有少少擔心，咁樣都係一個即係過山車
3: 咁樣。
4: 但
3: 係難唔到你啊，因為你其實喺呢一個拉斯維加斯已經有自己個人嘅專屬嘅魔術 show 啦嘛，即係見到一啲龜奴啊，你都唔驚咁樣，咁喺度自己嘅家冇理由驚噶嘛。
4: 自己嘅家其實因為仲要緊張啲，因為即係主場啊嘛，今次咁同埋紅館啦。第一次啦，即系温手个 show 叫做，咁啊我嘅第一次，红馆嘅华营嘅第一次，咁大家都好紧张。咁翻到嚟，同埋呢个以一个咁高规格嚟做一个魔术 show 系真系第一次，即系咁呢个规格系我有史嚟做过巡回表演通十几个点咁多个点以嚟最高规格嘅一个嘅 show 嚟嘅。
5: 其实红馆呢个咁大嘅场地咧，我记得。即如果以香港人嚟讲咧，谂下嘛，上次好似已经喺大会高拍飞噶啦，
4: 最近一次应该系2001年嘅时候啦，佢嚟嘅时候。
5: 系咯，即你真系华人第一个啦，同埋呢个场地，如果做魔术咁大，啲观众即四方八面望到晒你所有嘢噶，
3: 系冇得嗰啲褛嗰啲黑布噶，
6: 系咯，即好容易会唔会识穿咁样咧？
4: 今次我系唔系做四面台啦，咁我就做三面台，
3: 三面
4: 系啦，但系三面台都好阔嘅，
5: 系咯，
4: 同埋其实我唔系担心。观众睇到啲乜嘢？我担心睇唔到，系、
3: 哦、
4: 啦，因为远啊，山顶嘅朋友啊，亦都系好多人同我讲嘅担心。咁但系经过一轮设计之后咧，就唔使担心啦。系啦，首先我哋会有一个好靓嘅屏幕睇得好清楚啦。咁除咗大型嘅魔术就唔使睇屏幕添啦，现场都睇到啦。同埋我会好近嘅，我会突然间唔知点解去咗山顶嗰度嘅。你会唔知道我喺台上面突然间啜一声就坐咗你隔篱噶啦，会
3: 咁正
4: 系啦，
3: 好玩呢样嘢。
4: 所以大家唔使担心嘅，山顶嘅朋友都会睇得好清楚嘅。
5: 系，同埋我记得有几次睇过 Louis 嘅一啲魔术表演嘅时候咧，你好中意唔系净系得你玩啊，你咪有啲咪会现场观众上嚟玩一下啦，你唔止嘅，你会全场一齐玩嘅好多。
4: 今次都会，今次系个好玩嘅地方就系、是、我有啲魔术咧，我系会变到去全场每一个人嘅手入边。
3: 咁好，
4: 系啦，即系会有魔术，你入到去嘅时候，有魔术喺你嘅手度发生，即系唔系净系睇啦，你会 feel 到啦，咁就会即系成件事参与感好强啦。
6: 即系好似每个人都系一个魔术师咯。
4: 都系，但你又唔知点解嘅。
3: 魔术嘅一部分咯，我哋系表演嘅一部分啊。check 下啲裤袋，会突然间有啲嘢多
4: 咗，可能会
6: 多咗啲钱得唔得？
3: 又系钱，会
5: 嘅你真系，
6: 好开心都多咗啲钱。
3: 但系如果你冇错嘅话，你咁样，你觉得吝啬啊？
5: 你努力工作先有
3: 贪钱系冇错嘅。
6: 但系咧，我有睇过即系你嘅访问啊，你又话今次你个即系表演入边咧，会加入啲好危险嘅魔术元素。
4: 有两 part 系比较危险啲嘅，有一 part 就系困住一个笼入边啊，吊我喺半空中啊，下面又即系吓点晒火啊咁样嘅，即系喺度可唔可以 escape 出嚟啊？咁另外一个就系、是、就唔讲太多，另外一个就系一个我之前有听过噶啦，可能十大危险魔术第一名。曾經有
3: 喺水度啊？
4: 唔係，呢個都唔係第一名。有十
5: 刀鋸美人嗰啲係嘛？
4: 有十二個魔術師。

0: 咧就曾經歷史上面做呢個魔術咧就係
1: L 咗
0: ，L 就死咗嘅，
2: 好驚啊！
0: 係啦，咁但係我覺得今次我都想，好耐冇人做過嘅，都係好少人再做呢個挑戰，但係我想攞翻出嚟去試下做呢個魔術。
3: 其實而家嘅魔術表演咧，同即係我哋細細個可能以前睇嘅已經完全唔同曬噶啦嘛。即係你嘅魔術亦都好多劃時代，即係譬如可能會利用埋而家科技啦，即係譬如用電視又有嘅，煮飯又有嘅。而家你係咪即係要諗嗰啲魔術係咪全部都係由你啊，定有團隊啊，定點樣噶？
0: 都係有個 team 嘅一齊去諗嘅，係啦，即係一齊做 creation 啊。以前嘅魔術咁一啲 classic 啦，咁但係 classic 之餘，我哋要 update 噶嘛，即係都現代化，將一啲生活化啲嘅魔術，即係都會係不斷演變、不斷改進。
1: 咁你會唔會有啲好特別嘅形象咁樣咧？突然間好似啊，吸住僵尸咁出嚟啊，又或者一啲嚇會飛起啊咁嗰啲乜嘢噶？
0: 都可，你形象咧都有啲靚衫啦，
1: 有靚衫啦，都要突出嘅，
0: 都突出嘅演唱會規格去做呢件事嘅，今次係。
3: 咁會唔會加埋唱歌噶？要唔要噶？
0: 唱歌呢我睇下会唔会邀请到我一个即系可能心目中嘅好想请嘅嚟嘅嘉宾。
1: 系、
0: 啊，如果佢有机会嚟到嘅咧，都可能唱两句嘅，我都。
1: 咁、哦、如果嚟到就唔止唱两句噶啦，
0: 佢唱啊嘛，咪系、哦、嘉宾唱系、啊。
1: 嘉宾佢攞住唱成只噶啦，系啊，嗯。
2: 但系咧，因为即系知道 Louis 成日都即系全球周围去即系巡回啊表演，有冇觉得咧，即系可能外国人同香港人咧睇魔术呢个气氛或者文化会唔会有咩唔一样呢？
0: 以前咧就真係外國嗰啲觀眾比較熱情啲啦，即係佢哋有啲咩就會大叫啊 ，bravo 咁企起身拍手掌啊咁樣呢啲噶嘛。香港人啦，或者我哋中國人都內斂啲，
1: 靜啲嘅，
0: 靜啲啦。咁但係我覺得越嚟越好嘅、近呢幾年，我覺得睇魔術佢哋嗰個熱情啊，即係話睇啲大 show 嘅時候咧，佢哋都好興奮。
2: 是但是我又看过一个很即因为现在科技很发达嘛，咁有个即系睇片咧，个魔术师就唔知控诉啦，就话喂，而家咧啲片咧，啲人咧好中意咧教到好慢啊，即系佢会教慢教慢到40倍、50倍，跟住咧就令到大家咧就可以睇穿佢嗰个魔术系点样咯。
0: 咁其實你要速度去做啲魔術係我哋其中一個方法嚟嘅啫，我哋有好多個方法做噶嘛，即係有啲好多方法，你咪知道佢啊會咁樣去拍你啲嘢嘅，你咪用另一個方法去呈現呢個魔術咯。咁其實我都覺得冇乜問題嘅，科技對魔術嚟講，我覺得係幫助多過傷害嘅。都
3: 係，唔係我覺得魔術咧，其實最重要一樣嘢就係觀眾咧，你要投入落去，你唔好淨係個心態就要我拆解你先，去睇你點樣穿崩。有啲人係咁嘅心態睇噶嘛。
0: 咁係好奇心，每個人都有嘅，
1: 有正常嘅。
0: 係啦，你見到喂。點搞噶？點做都會咁樣諗嘅。
3: 係我反而覺得係驚喜咯，即係覺得哇，點解可以諗得到做到呢一個嘅魔術出嚟咯？
0: 但你諗咁好辛苦，因為你諗唔到噶嘛，所以你睇嘅時候都係唔好諗好。
1: 唔好諗啊！
3: 係啊，
0: 咁而家都諗住就好辛苦嘅係。
3: 咁其實本身啊 ，Louis， 你而家就即係好努力，就每日都表演魔術啊，即係諗啊
1: 啲新嘢啊。
3: 你有冇教啲徒弟出嚟一齊去做下魔術咁樣噶？
0: 徒弟就少啲，但系我一有時間都我會搞一啲都唔定期嘅，好似上年暑假我有做啦，做一啲小朋友嘅 course 啦，即係希望有啲培養一啲啊新一代嘅
1: 少少魔術師，
0: 少少魔術師，但係就不定期，因為我成日都走嚟走去，係啦。
1: 我就定期會見到阿 Louis 咯，因為有陣時我哋做 show 嘅時候又見到佢咧，特別嘉賓有請 Louis 耶、就喺度表演魔術咁樣咯，係
0: 我出現啦，
1: 係咁你又出現啦，係啦。
2: 有冇覺得咧，即係如果要做一個魔術師，有啲咩潛質或者有啲咩嘅性格啊，會特別適合做咧？
0: 我覺得如果係比較細心啲、謹慎啲好緊要，因為我哋唔錯得噶嘛魔術，係啦，細心啲、謹慎啲，記性好啲。語言能力如果好嘅話都有幫助。
1: 你得啦，你把口朗我又氹到個咁靚嘅太太翻嚟，
0: 咁應該唔關貓事嘅，
1: 關性格
0: 可能係，可能係。
2: 唔係 Louis 梗係得啦，我純粹睇，你會唔會覺得可能 Alex 啊或者超 B 啊都有一個潛質可以做到呢一個
1: 潛質股
2: 魔術師？
0: 咪睇你每個人有咩長處啫嘛，你記性好啲嘅，咪往一啲即係可能同記憶力有方面嘅方法嘅魔術去發展咯。你覺得自己手腳靈活啲嘅，咪你練多啲 sleight of hand 啊。其實我覺得冇所謂嘅，所有人都係總有啲缺點嘅。你冇理由有記性又差，又個手又唔又手腳唔協調，
1: 實有啲優點嘅。
0: 係啦，然之後又講嘢又啦啦咳咳咁啊，好慘嘅。
3: 有啲魔術師係唔講噶嘛，齋表演嘅啫嘛，有啲係
1: 或者唔露面添，一粒住個面具啦。
3: 有幾款㗎？
0: 係嗰啲比賽類型咧，通常我哋叫 silent act 啦，陪住音樂出嚟做啊。比賽會多啲嘅，咁但係如果我覺得現實上咧，商業性社會上面你 我覺得好需要同觀眾溝通，
1: 係要有啲娛樂性嘅，
0: 請佢上嚟一齊玩一下，唔係成日都。

0: 定系自己做啊，台上面同啲助手啊，同埋观众觉得，诶，等喺台上面发生嘅，你同助手做嗰啲，佢哋冇咁信服嗰件事。
1: 系啊，佢一定要有份参与，系唔同啲嘅。
0: 系啦，系啦。
1: 诶，咁多年都系嘅，即系佢刀锯美人咧，个女仔永远都系想试上嚟试下啊嘛。而家
2: 锯啊 Jenny 啦，
1: 而家仲
0: 系啦，所以而家刀锯美人，如果兴系刀锯观众。
1: 系仲有系咪仲有冇嘅咧？
3: 系咯，
0: 有噶有噶有噶，今次可能我都会噶，就系、是、你咁讲啦，我就系唔可能唔好
2: 刀锯超 B 啊，
0: 搵啲观众嚟玩下啦，唔好搵啲即系自己助手咁样啦。
1: 如果刀锯我嘅话咧，咁系 Louis 我相信啲。如果你嘅时候，我真系觉得你系即系
2: 我会狠心嘅，我会狠心啲嘅。
3: 我真系想知道，如果佢真系邀请你超 B，你会唔会够胆上去咧？
1: 点解唔够胆？我梗系够胆咯。
2: 识咗咁多年，同阿超 B，
1: 咁你真系觉得佢会锯我咩？你自己係驚啲，
2: 有水準嘅嘛，係咪？喂，其實 Louis， 你其實喺呢個魔術界係咪都差唔多成廿年啦？有冇？
0: 廿幾年啊！
2: 廿幾年啊！
0: 到而家廿幾年啊！
2: 哦，即係大學嘅時候已經開始㗎啦。
0: 大學魔術咯，嗰陣時。
1: 因為我記得我哋好耐以前，即係譬如我哋電台咧，有我哋天拍嘅活動咧，嗰陣時已經邀請阿 Louis 嚟表演啦。佢攞住嗰啲工具嘅器材好多嘅，好大嚿嘅。而家嗰啲係咪都係要 keep 住都係大大件啊？好多嘢㗎要。
0: 好多嘢啊！我两个一个工作室，一个货仓，摆晒我啲大型嗰啲道具啊，嗰啲。其实我已经系，即系其实香港比较少机会演，所以我都系之前我都狠心地抌咗一啲噶啦，已经。
1: 其实系咪香港你，譬如 Louis 你自己作为魔术师表演魔术咧，你都可能系一次性嘅啫。今次表演完之后咧，下次就诶唔啦，我要谂啲新嘢又再摆落去咁样。
0: 同一班观众咯，尽量都系会有啲新嘢咯。咁但系你话巡回嘅，我喺即系可能。喺拉斯維加斯做埋攞三藩市，之後攞洛杉磯，咪攞紐約，咁就係啦，咁就係啦，咁就冇所謂啦。
2: 嗯，係啊，嗱，我哋而家咧好好彩，因為除咗訪問到咧 Louis 之外咧，仲可以睇到佢玩魔術，係咪而家有啲現場玩魔術預備下咁樣？
0: 唔通即刻嚟㗎啦，
2: 即刻嚟㗎啦！緊張，緊張，阿超 B， 超 B，
1: 我準備定個鏡頭先，
2: 拍低佢，
1: 我要拍低佢。
3: 嗱，我已經見到佢已經有副啤牌喺度啦。
2: 係啦，叫阿欣太都拍埋啦，阿欣太，阿欣太好，好。吓点啊？
0: 点称呼
3: ？Jenny，Jenny
0: 点串啊？
3: Jeannie。
0: 哦 ，Jeannie，OK。
3: 会唔会长得滞？
0: 唔会，唔关事噶。佢问下个名嘅啫，佢可以魔术冇关系。
2: 佢可以为你而改嘅个名。
3: 系啊。
0: 好 ，Jenny， 啊，啤牌，当然每一只都唔一样啦，系咪？
2: 系。好紧张啊！
3: 我都好紧张啊！
0: 你试下随便指住一只啊，
3: 指一只，
2: 指一只
3: ，OK。好，准备 ，OK， 嗱，我指好一只啦。
0: 转唔转？唔转系咪？
3: 唔转。
0: 就呢只 OK，
3: 我好专一噶。
0: 攞出嚟睇，我俾睇得啦。好呢只
3: ，OK， 睇到啦。
0: 知道大家知咩嚟啦嘛？
3: 知道。
2: 听众唔知咋？
3: 系。
0: 然之后咧，我就会cut 牌嘅时候，你试下随时嗌停啊。
3: 好。
2: 好。
3: 停。
0: 呢度。
3: 系。
0: 好。咁呢度一、二、三、四、五。我睇呢五隻牌入面有冇一隻係你嘅牌，你唔好講俾我聽有冇喎，我自己
3: 係啦。Okay， 第一隻，閉嘴。
0: 第二隻，第三隻，第四隻，第五隻，有冇一隻係你嘅牌？
3: 有啊。
0: 呢五隻入邊。
3: 而家答唔答得㗎？
0: 講講我有冇？
3: 有。
2: 有啊有啊。
0: 可能係。有超邊。第一隻、第二隻、第三隻、第四隻，走翻第五隻。
2: 好驚！好驚啊！
0: 佢先傾唔係，佢先傾。
3: 嗯。
0: 梅花八都唔係。
3: 嗯。
0: 啊。街轉類。系嘛？
3: 系啊！
0: 我未完，
3: 我未完噶。
0: 家珠女，我将佢摆呢度。
3: 而家摆咗喺大髀度。
2: 吓，冇咗嘅，系咪去咗你个？冇咗你嘅家珠女嘅？
3: 系咪喺我度啊？
0: 喺度牌都冇掂过啊，摆咗度，你试下摊开沓牌，
3: 摊开佢，
2: 唔系摊开你嘅人，摊开沓牌。
0: 中间咧有一只牌咧
2: 反咗，
3: 系唯独是。
2: 街转泪
3: 反起咗，
2: 嗱突然间
3: 神奇啊！
2: 好专一嘅 Jenny 咧，突然间咧有一个深深眼咧望住阿 Louis Yan 啊，
3: 系啊，
2: 人哋嘅太太喺你后面啊。
0: 欣赏我的魔术啫，
2: 欣赏你个魔术
3: 系啦。因为最神奇，因为我哋咧系真系喺 exactly 喺隔篱位啦，
2: 现场好近，
3: 现场好近距离啦，即系。如果佢有啲咩手腳 ，suppose
2: 手腳唔乾淨，
3: 一眼就會望到噶嘛，但我完全望都望唔到喎，仲冇近視噶喎。
2: 你冇近視，係啊，好犀利啊，好似有一種咧。 即係挫住嗰種心理。
1: 犀利啊！真係
3: 好勁。
1: 我頭先嗱，我拍住啦。你自己你坐喺對面望實啦。
2: 望實啊，
1: 係。大家都望唔到點解嗰張牌去咗嗰個位㗎。
2: 嗯嗯嗯。
3: 同埋仲要，其實我同 Alex 坐嘅位係唔同嘅，即係我咧就係正。

0: 阿 Louis 啦，
1: 跟住 Alex
0: 你係上方嘅，即係你係山頂嘅朋友。跟住 Alex 咧就左邊台嘅朋友。
1: 係啦，
2: 哦，真係犀利！即係話其實咧，到時咧喺呢一個紅館嘅 show 咧。就絕對唔緊要啦，唔驚你啊！任何四方八面望咧，都會望到呢一個嚇驚喜嘅魔術。
1: 好驚喜啊！我而家已經覺得、
3: 已經好驚喜啦。同埋我會都會走落台，我好多唔同嘅地方都會變魔術，唔係淨喺台上面嘅，
2: 係嘛？
1: 真係期待，
0: 期待啊！
2: 好期待啊！喂，我哋唞一唞氣先，聽首歌。

0: 世一啊，即系啊，蔡俊贤有呢一只我最讨厌的男歌手，今日都有世一魔术师啦，就系 Louis Yan 同我哋倾偈啦，咁样就诶、你嗰日嘅 show day 系星期四嚟嘅系嘛？
1: 系啊，六月二十五星期四晚啊。
2: 咦，我想知咧个 show 咧会几长到啊？
1: 两个钟噶啦，都有最
0: 都系照红馆嘅一贯做法，八点三开 show 啦。
1: 系啦，冇错。
0: 吓，有人问啊 ，Jenny
2: 系啊，因为红馆咧，即系通常睇完 show 咧，一定要嗌 encore 噶嘛。咁到时睇你个 show 咧，如果嗌 encore 会唔会有啲咩事情发生嘅咧？
1: 大家都可以试下嗌下嘅，睇下咩事情发生。都可以试下嗌下嘅。
2: 我开即刻开晒灯赶走，
3: 请你离开啦，
0: 系啊，
1: 我就变走咗我自己啦。
0: encore 重新再嚟过，又变咗翻八点三，再嚟多次咁啊！
1: 时光倒流，时光倒流，
2: 咁好抵睇喎，
0: 好抵睇啊，系咪？一晚做两次 show。
3: 我觉得做魔术咧，喺红馆呢地方系一个挑战
0: 突破啊，
3: 突破，同埋

0: 對香港觀眾嚟講都係一個新鮮感啦，完全
1: 直頭歷史時刻啊！今次呢、這個即係見證住歷史啊，第一次咁樣去做一個魔術 show， 睇好多觀眾同我講，即係見到我啦，或者 send message， 哇！終於今次喺香港睇魔術 show， 我唔使聽英文啦，我聽廣東話啦，係即係佢係即係佢哋都好感動，好開心。睇魔術 show 喺香港好多時都係聽英文，外國嘅魔術師咁樣
2: 啊，有親切感啊嘛。咁啊 ，good show 啦 ，Louis。OK，
1: 多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率领的北都发展委员会辖下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代表团，昨日在德国访问，到访海尔布隆教育校园。那个园区是一个综合性大学城，代表团参观校园设施，了解透过初创孵化、网络连结和跨领域合作，推动创业生态系统发展的成功经验。代表团亦都与进驻园区的院校和海尔布隆市政府的代表会面，了解各个院校在园区的定位布局和合作模式，以及当地政府就园区规划发展的投入参与。陈国基说，海尔布隆教育校园透过深化产学研融合，成功连结学术研究与区域经济发展，为北都大学城的规划、发展和定位带来深刻的实践启示。应用科学大学在各个园区生态之中扮演关键角色，为香港正是积极发展的应用科学大学工作提供宝贵的国际借鉴。运输署表示，佛诞假期前后预计有大量市民、访港旅客和跨境车辆使用各个陆路口岸，已经督导本地和跨境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加强服务。港铁会在不同时段因应乘客需求，加强东铁线来往金钟至罗湖落马洲站的列车服务。高铁香港段听日至到下个星期一，每日加开临时列车班次往来香港西九龙站和指定内地站点。金巴和黄巴会加强服务班次。连接各个陆路口岸的本地专营巴士 B 线班次亦都会提升。食环署公布五月份新一批百蚊伊蚊有蚊气指数，食环署高级总监孔世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全港的百蚊伊蚊有蚊气指数趋势或水平同以往几年相若，是监测地区当中指数升幅较明显的，包括大围、马湾、深井和鸭脷洲等的地区。他指出，大围的指数为 46%， 反映区内的百蚊伊蚊分布非常广泛，区内有地盘和屋苑成为蚊的滋生地，已经提出检控，同时发出清除积水通知书，要求尽快清理。韩联社引述韩国政府高级官员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早可能在下个星期访问朝鲜。习近平上个星期刚刚接待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习近平将会尝试在特朗普与朝鲜领袖金正恩之间担任中间人。报道又引述韩国政府另一名消息人士说，一支由中国安全部门和礼宾官员组成的工作组近日已经抵达平壤。习近平很可能在今个月下旬或者下个月初对朝鲜进行访问。韩国外交部暂时未有回应报道。中国是朝鲜的重要经济与政治盟友，特朗普在首个任期内曾经三度和金正恩会面，就朝鲜核计划进行谈判。特朗普曾经表示愿意再次和金正恩会面，宣称和金正恩关系良好。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

0: 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系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22点，跌128点，总成交金额1961.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39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46点，跌23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72跌1.4，腾讯控股441.2跌14蚊，中芯国际75.9升7.5，阿里巴巴126.9跌5蚊，恒生中国企业87.52跌8毫，南方恒生科技4.71.6跌5.4，华虹半导体132.4跌4毫，中海油27.44跌3.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25，瑞士法郎9.954，澳元5.584，加元5.691，新西兰元4.593，欧元9.1061。每百日元对港元4.9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63。日经平均指数报61,814点，升2,009点。港金报42,280蚊，升4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3.49美元，卖出4,53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紧的，有部分的行车线是需要暂时封闭。另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的意外都仲未清场的，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两个位置交通都冇明显的挤塞，经过亦都请你加倍留意。至于在港岛较早前花园到落山方向近住缆车里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但是仍然比较车多。至于坚尼地道去花园道方向，车龙仍然是排到接近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车龙有待消散。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的。至于坚拿道天桥过海亦都是比较畅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较为车多，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行车缓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曲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比较车多。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至于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都有车龙噶，龙尾就接近邓镜波书院。在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行车缓慢，秀茂坪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顺安道比较车多。在新界区啦，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岭段同埋琵琶山段系有维修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点，南行去九龙方向嘅车辆啦，禁止驶入近住琵琶山嘅收费咪标泊车位，至到牡丹园嘅最右线。咁反方向北行去大围啦，跟住上述标位至到不假金峰嘅行车线就分段封闭。北行的车辆是可以改行原本南行的最右线的，期间一带都有多项禁止转行措施，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的指示加倍小心。现时大埔公路去大围方向跟住九龙水塘一段是比较车多慢驶，经过都请你留意。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喺商铺。

0: 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1: 三五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2: 好啦，你第一次真系叫佢出嚟 dating， 真系两个人嘅约会，佢全素颜嘅话，而有落差嘅话，
3: 冇问题，我
4: 会舒服
3: 噶。
2: 你中意，
3: 因为我拣得嗰啲，即系化妆同化妆都一样咁靓嘅，
4: 所以其实对我嚟讲冇乜太大分别。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6: 话你知，
7: 哇！你煮咗啲乜嘢咁香嘅炆猪肉？
8: 准确啲讲，呢煲咧系越南人嘅国民美食，叫做焦糖炖肉啊！我啱啱学识整，试下。
7: 好啊，我知呢道菜嘅做法都好讲究噶噃，要先用糖炒出靓嘅焦糖色，然后加啲鱼露、红葱头、蒜头，再倒入椰青水去慢慢炆，啲肉煮到软熟又肥而不腻。仲会带有阵阵椰青嘅清甜添。
8: 系啊，净系用啲汁嚟捞饭食都包你可以连食三碗啊！不过我觉得咧都唔可以忽略里面嗰几只烚鸡蛋、啊。
7: 梗系啦，啲鸡蛋可以话系吸收晒成煲焦糖炖肉嘅精华，分分钟仲好味过啲猪肉啊！唔好再讲啦，我忍唔住要试食啦。
8: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嘅 Beautiful Sunday。
9: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6: 二台话你知。

0: Chica，
1: 你可以有你嘅论点，但系我都可以有我嘅睇法啦。我哋绝对可以和平共处噶。呢度唔系法庭，呢度系。
2: 以前我觉得退休对我来说是很遥远的。
3: 遥远的事。
2: 是啦，即是好像啊六十几七十几这样先退休啦。但现在呢新年代新时代呢，大家会觉得呢，欸，又讲啲咩提早退休啊，之后马来西亚呢有啲咩青年养老院啊，或者咩二三十岁就已经可以入去退休。就发觉呢，原来呢身边嘅年轻人呢开始二三十岁呢已经 plan 定究竟几时退休。甚至希望呢马上原地二三十岁就退休就更好啦咁样。咁，有阵时候我都会觉得啊，退休梗系 happy 啦，咁样真系唔使做啊，咁样无所事事。但有阵时候都谂，如果真系退咗休，一至日都唔使翻工，
3: 好闷噶。
2: 其实有啲咩可以做咧？
3: 系咪好闷啊？会唔会啊？
2: 唔知啊，就所以就谂，咦？大家嘅理想退休生活系点样嘅咧？等我即系听下你哋嘅意见，我又 plan 下我自己嘅退休生活系点样。
3: 哇！你咁快，你30岁啫？
2: 喂，而家嗰啲十几岁 plan 定啦，廿几岁嗰啲咧已经计紧钱，就话嗱，唔知嗰边咧有咩被动收入，嗰度又唔知点样赚钱嗱，咁样就30岁就正式退休咁噶啦，好快噶。
4: 咁我谂我哋可能做嘅行業唔同啊，我哋嘅行業比較可能 free 啲啦，即係我哋唔係日日都朝九晚五嗰只，
3: 即係立體啲啊 ，free 啲，
4: 係啊，正啊嘛，咁你就會冇嗰種，哎呀，一定要唔想翻工啦，因為身邊有啲朋友真係翻朝九晚五嗰啲咧，佢哋覺得哇。好似每日都痛苦啊！
3: 系啊，
4: 系啊，
2: 朝九晚五咪算系咁咧。有啲朝九晚九真
4: 系
2: 好辛苦噶。
4: 叫就朝九晚五就份工，系咧就嗰啲朝九晚九嗰啲咧。咁总之嚟讲，佢就系好唔想即系长期都系呢种生活。佢想即系有个俾个时间系可以自己休息一下嘅。但系我哋可能系冇错啦，我哋可能长期都能工作之余，我哋又搵个时间俾自己唞下。譬如可能三点钟完咗之后咧，你可以安排你自己嘅时间做啲乜嘢噶嘛。咁，我谂呢个其实都系对于某啲打工仔嚟讲咧，其实都少少似退休噶啦。
2: 但我反而最想问 Alex。

0: 你有冇真系有一刻有谂过？诶、欸，唔做啦，休息啦。
1: 我以前冇。我以前冇，但系当年纪慢慢大嘅时候咧，原来真系会系有一个 option。
2: 你有想啊？
1: 我有谂过噶。
0: 其实我呢个问题系代表高层去问嘅。
1: 吓、啊，就问我。咁如果要讲到退休嘅，咁咪大把人喺我前面。唔系谂排队都未到我嘅，不过我系有，我以前系从来冇谂过退休，我觉得。即系做到老或者做到最后嗰一刻又 L 咗咁样，就好似好 high 嘅呢件事。因为你娱乐圈好多时都系咁噶啦，好多人都系咧，即系做到最后噶嘛，系咪？冇乜人话退休噶嘛，都有嘅，但系少啲啦，系咪？咁但系而家咧，即系年纪大咗，同埋自己嗰个身体嗰个机能咧，你明显觉得系同后生嘅时候有一啲出入。再要撞啱咧，譬如咁啱先，因为其实我都好中意我份工啦，电台又对我好好啦，亦都好睇住我啦，
3: 包底，
1: 但系有阵时唔觉意都。会轻轻辣到一啲嘢，如果我唔想做呢样嘢，咁就会开始萌生呢一个嘅退休嘅念头啦。
0: 系
1: 咁样咯，系啊，我有啊，但系我谂我唔会实行咯。
2: 你唔会啦，即系你点？
1: 我会继续做。
2: 你唔会做八日节目两日啦？
1: 又唔好，
0: 即系半退休咁样。
1: 半退休又好似
2: OK
1: 喎，两日少得滞。
2: 其实而家有好多，譬如老人家咧，我反而觉得佢哋咧中意嗰个生活就唔系完全退休。
1: 半退休，
2: 我点都揾啲嘢做下嘅，即好似，我赚得几百蚊就几百蚊，我都觉得系开心嘅，即系唔好似话，
1: 即系仲有赚钱能力，
2: 唔好话好似洗脑底咁样冇晒。
1: 洗脑底，哇！你咁鬼死粗俗嘅，
0: 唔好
1: 洗脑底啊！
2: 即系，总之净系得翻啲，
1: 即系靠个底运，
2: 靠个底细，即系你有钱储落几多，你使嗰啲，咁好似硬系觉得唔安全噶。
1: 超 B 就真系唔会退休啦，点解呢？因为佢成日系咁买衫咧，佢退休顶唔顺噶。
0: 哦
1: 系啊，佢边有钱再买新衫啊？
0: 顶唔顺，系嗰个钱顶唔顺。
1: 钱钱顶唔顺，你睇下佢日日都唔同衫嘅。
2: 系啊，
1: 你今日又唔同衫啦。
2: 你知唔知我工作嘅动力喺边啊？
1: 买衫，
2: 买使钱。我越使得钱多，我就要越努力工作。
1: 系咪啊？但系你有阵时会使到底。
2: 其实而家都系。
1: 吓，咁你有冇谂过退休啊？超 B？
2: 我有嘅，即系会有谂过嘅，但系就系嗰种生活就是。吓、啊！如果退休之後，你真係好冇嘢做嘅喎、
0: 哦。
2: 你雖然我個人平時 hea 啫，但係你都唔可以 hea 到即係完全
1: 唔可以乜都冇咯。
2: 你起身嘅時候，今日揾啲咩去消磨時間咁，你覺得好似唔知做乜、啊。
1: 佢做義工咯，幫助老人家咯，
2: 都得嘅，都得嘅、啊。但係你好似好冇嘅貢獻啊！
1: 对呢个社会
2: 系啦，咁你就争啲啦，觉得
0: 我咧即系我妈咪嗰一辈，即系好多朋友仔都退休啦，佢哋好多咧都系退咗休之后咧，以为会开心咗啦，点知嗰个情绪系仲低落咗，甚至咧系闷到咧。有啲有憂鬱添啊！
1: 哦，悶到憂鬱啊！
0: 係啊，即係咧，因為佢覺得咧，好似咧，佢對呢個世界咧冇咗貢獻啊，
1: 冇咗 connection，
0: 係同埋冇咗成功感啦、啊。譬如好似以我阿媽為例，其實我阿媽咧，佢都係大概生咗我之後四廿幾歲咧，佢都已經係 kind of 係退咗休噶啦，已經。咁但系佢嗰阵时咧，佢嗱四廿几岁好啲嘅，因为佢始终佢仲可以出去同啲朋友仔啊去 wet 啊去玩啊去蒲啊咁样。咁当佢再大嗰啲嘅时候咧，佢发觉咧，原来佢而家自己又出嚟做嘢，同佢当年咧退休嘅时候咧，哇个生活咧都争好远。即系我咧作为呢一个旁观者去望咧，我阿妈咧退咗休嘅时候，佢完全唔打扮啦，跟住成日瞓觉咧瞓到黄朝
1: 白
0: 咁样啦，又完全即系对于现时发生啲咩事啊，
1: 娱乐
0: 圈啊，完全唔关心，亦都唔识啦。但系当佢呢几年啦、出翻嚟做嘢之后，咁其实佢出嚟做嘢都唔系好辛苦嘅，总之佢都系一个礼拜可能出几日咁样，偶然出下嚟咁样啦。佢第一个人咧系靓咗好多，即系佢比佢咧几年前退休嘅时候咧更加靓，因为咧佢咧觉得喂唔系、我而家咧要出嚟做嘢咧，我要打扮下自己，
1: 要似翻个人。见人，
0: 似翻个靓女得唔得啊？似翻个人又夸张得滞，
1: 似翻个靓女。OK，sorry，
2: 你唔系有个女唔可以咁夹佢噶，
0: 系
1: 用词不当。
0: 似翻个人，
2: 冰姐唔好意思，冰姐唔好意思。
0: 咁啊，个人靓咗好多，会肯买衫，肯化妆，咁啊会肯管理下个身材。咁啊第二啦，咁因为佢而家咧个 job 咧，即系主持，佢会成日同啲后生仔倾偈噶嘛。咁啊，佢对于咧即系而家发生啲咩事咧，佢就会嗰个 connection 咧就。接轨咗好多，咁同埋咧，佢好开心啊！即系觉得咧，佢以前退休咧，佢就系净系同佢班老嘅朋友，即系永远大家讲嘅嘢都系
2: 差唔多年纪啫。
0: 喂，你今日食咩维他命啊？哎

0: 姐嘅鱼油丸好啊，即系永远都系嗰一啲嘅 topic。唔系，而家同啲后生仔倾偈咧，就可以咧可以讲啲后生仔 topic 啊，个人咧就 young 好多，咁又觉得个人咧开心好多啊。
1: 哦，呢个都系好多老人家唔想退休嘅一个最重要，就系佢希望可以连接啊同个世界。即系你如果你真系退休嘅话咧，你其实可以唔需要理会个世界发生嘅咩事啊嘛，你就。

0: 每个人都有个价值啊，喺啲一个工作岗位啊，或者家庭岗位啊嘛。一退咗休之后，可能冇咗之后咧，就争啲。同埋以前咧，好多嗰啲即系退休嘅朋友啦，退休人士啦，佢哋临退休之前咧，都系一啲高嘅职位噶嘛。咁、高嘅职位有一个特性就系佢要做一样嘢咧，佢唔系自己去做噶，佢就系点人去做嘅。只系阿超 B 帮我搞呢样嘢，阿 Jenny 帮我搞呢样嘢咁样。但如果当你退咗休之后咧，你有啲嘢啊，有啲计划想做咧。冇得，冇得指引啦，
1: 冇得点人啦，
0: 唔通点你老婆啊？咪唔得噶嘛，系咪先？咁要自己亲手去做咧，咁啊吃力好多啦。
1: 不过讲下，即系讲到话好似好闷啦，我都想退休。
0: 点解？
2: 因为可能你后生咋嘛。
1: 系啊，唔系我成日都唔知咧。我咧如果一退休嘅，我希望可以环游世界。
0: 嗯，哦，你有第二啲更加即系。夸张嘅梦想，希望达成。
1: 系啊，因为始终即系你一定要退休，你一定要有一个多嘅空余时间，你先可以环游到世界噶嘛。
0: 嗯
1: 同埋而家即系好多人咧，成日都话哎呀去旅居啊，去生活啊咁样，我都好想试下呢种感觉咯。
0: 感受第二个国家或者地区嘅生活。
2: 呢个我都觉得，即系可能系我哋香港咧好急速嘅社会啊。即系你就算退休咧喺香港啦，你退完休之后咧，你每日你嘅生活啊，譬如你落街。食个早餐咋？哇！我又冇咗$60啊！又哇！我
0: 贵啊，系
2: 好贵，即系所有嘢你都觉得好似每一日咧，你都感觉上你个荷包咧，每都俾人割一忽肉咁啊！咁你就哇，真系几肉痛。但系如果你系外地咧，你唔知点解你个人咧，个人 chill 啲或者
0: 有疏爽啲，
2: 你个人可以选择性生活啊，即系选择性。今日食呢一个贵啲，听日食个平啲都得啊嘛。但香港咧好似唔知点解你硬系都系。不停都要錢錢
0: 錢。咁香港係即係世界十大最貴嘅城市生活嘅指數之一嚟㗎啦，咁啊辦法啦，係咪？咁但係如果唔計錢啦，你而家係當你而家係有無窮無盡嘅錢，退咗休之後你活到幾多歲都係有嗰個錢嘅，咁你會唔會退休
2: 咧？咁、退，
1: 冇錯，
0: 哇！
2: 乜
0: 有仔啊！
2: 今日 book 个按摩师上嚟按摩，听日 book 个 facial 上嚟整 facial， 几开心、每日都有嘢做啦嘛，真系。
0: 咁啊系系，有钱之后就真系
2: 吓
0: 王道吓。咁啊，大家可以上网咧，即系讲下你嘅意见啊吓，究竟你会唔会退休咧吓？

0: 郑融嘅下不为例啊吓，咁啊仲有四分零钟就会到晏昼嘅两点半啊吓，咁啊网上有好多唔同嘅反应，大家即系始终都系香港人咧，好关心退休呢一个问题啊。
1: 系啊，同埋都好关心呢一样嘢，就系退休之后咧，嗰啲钱系点样先？即系大家如果咧佢有钱嘅咧，系出乜都得嘅，大家都系。
0: 嗯，即系大家唔退休嘅原因都系因为冇钱啫。
1: 系啦，好多都系嘅。有个朋友就话：，做下义工啦，会帮助一啲弱势嘅流浪猫猫狗狗，因为佢好。中意一啲小生命咁样，
2: 喂，有个咧好多谂法啊！佢话咧嗱，理想嘅退休生活咧，佢仍然好有盼望，默默地咧希望系可以实行到噶。咁要做啲咩咧？最紧要咧就可以同身边重要嘅人可以身体健康咁样生活。咁啊，其次咧就系无时无刻都充满住笑声。咁啊，好多如果得闲嘅时候咧，就可以淋下花草树木，养下小朋友，同下好朋友啊，甚至乎系擦肩而过嘅人咧，吹下水。咁仲有心情咧，就饮少少红酒，听下歌，睇下电影，出街行下，跟住欣赏下呢个展览。
0: 我听落都觉得舒服啊，
1: 正啊，
0: 正啊，舒服啊。
1: 系啊，有人就话：，哎呀，理想嘅退休生活点咧？就系冇时间嘅压力，冇财政嘅压力。行得食得呢、這个最紧要啊！
2: 系，哎呀，有人就话咧，哎呀，好无奈啊！我仲未揾到自己嘅理想退休生活。以前咧就好中意睇书，咁但系而家老花咧，兴趣就大减啦。
0: 哦，咁喺庙街买个老花眼镜咯。
2: 但系都仲有个兴趣嘅，就系、是、星期一至五都会听住 Made in Hong Kong 打发下时间。
0: 叻、哦、啊！呢个真系非常之有质素嘅听众啊！
1: 有朋友就话咧，哎，会选择去做运动啦，去旅行啦，义工啊，画下画。听下收音机啊，帮手咧凑孙女啦。
0: 哇，有孙啊，梗系要凑啦，帮手。
1: 简简单单嘅一日咧，每日听住李志光咧，就已经好开心啦。
0: 嗯，
2: 有人就话咧，理想咧就当然系一定要身体健康啦，同埋要做下义工，帮助动物或者人类咧都可以嘅。咁得闲咧就川州过省式嘅旅游，吃尽各地嘅地道美食啊。
0: 嗯，我呢个要啊，尤其是而家内地咧嗰啲城市开放咗咁多咧，好多美食等住大家。
1: 呢位朋友。就话我退休之后咧就想去十八区度行下，或者咧就去享受一下郊野公园嘅环境，因为佢住咗香港咧几廿年咧，都未真真正正认识过香港嘅每处角落咁样嘅。
2: 嗯，有人就话咧佢朋友咧已经系佢想达到嘅理想退休生活啊，就系中意去旅行咧就立即出发，有时间就去做义工，但可惜我未做到，你要加油啊！
1: 嗯，有人就话。咩都假，最紧要咩？身体
0: 呢个系好紧，呢个真系最基本嘅。如果病咗嘅话咧，即系冇一个健康嘅身体，去边度都冇用啦，食农肉都冇味啦，系嘛？
2: 当然有一个咧，仲话啦，当然系身体健康、财务自由、儿女成才、可以爱游、吃喝活乐，咁就 very good 啦。
0: 而家好兴讲咧财务自由啊，即系有一啲钱咧摆喺度咧，佢系自己会生仔嗰啲咧，
2: 系啊，
1: 系啊，
0: 即系嗰啲咁咩，即系你定咗喺度都仲系会有。
1: 唔系点解而家好多时都话廿零三岁你好似又储定嗰啲嗰啲咩退休金啊？
0: 系啊，被动入息啊，
1: 系啊。
2: 但其实我都会噶，即系佢个财务自由系你要计定，究竟你真系退休嘅时候。其实咧，因为譬如我同超 B 嘅退休金咧，我绝对相信咧系争好远嘅，即系唔系个退休金啊，嗰个财务自由需要嘅退休钱数
0: 额
2: 个数额啊，咁大家其实得闲咧有个表可以自己计下，
0: 我可以自己计到
2: 嘅，可以自己计噶，即系譬如你要买楼嘅，咁你咪 tick 一 tick， 你要买车嘅 tick 一 tick， 咁最后屘就可以计你成个嘅总额系几多咯。
0: 但都是很难达到的应该。
2: 咁当然啦、
1: 啊。人的欲望是很难达到的。
2: 无穷无尽啊。
0: 无休止啊，兼且仲要计埋一样嘢啊，通货膨胀、
1: 啊。哦，是啊。
0: 近排入油啊，入到我话成破晒产添啊。
1: 冇揸车啦你，两蚊搭车你还差不多。
0: 你啱，你啱。
2: 而家两个几啦要。
0: 你啱。两蚊两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九届世界金融论坛年会暨洲际对话2026年度大会视像致辞，说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普通法制度和全球金融中心对接，正能够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流平台，大展宏图。李家超说，发展金融市场既要巩固传统优势，亦都要开拓新增长点，要在巩固股票、债券等传统优势的同时，积极开拓黄金和大宗商品交易、金融科技等领域。香港正是以扎实步伐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在变局中开拓新空间，创造新价值。李家超又说，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之下，定当主动作为，香港将会继续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世界搭建对话桥梁，拓展多边合作空间，和全球共享稳定和增长的丰硕成果。立法会通过提高北部都会区人均居住面积、构建宜居幸福北都的议员议案。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说，近年入息的私楼平均单位面积已经高过政府定出平均26平方米的最低要求，达到大约36平方米，形容属于好现象，可以见到市场正是移动，并非每次都要政府提供地价、地积比放宽等诱因。至于如何将公私营单位平均面积进一步提升，宁汉豪认为要考虑多个因素，包括成本和回报、不同阶层人士对居住面积的需求、准买家的负担能力等。他又说，亦都需要考虑如果政府订立硬指标，可能会为房地产市场带来连锁反应，需要做好分析。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兰德里被总统特朗普任命为格陵兰岛特使以来，近日第一次踏足格陵兰，说美国需要恢复在格陵兰岛的存在，美国是时候重新上岛，格陵兰需要美国。美国在冷战时期一度在格陵兰设有17处军事设施，但是目前只有位于格陵兰北部一个太空基地仍然运作着。兰德里说，特朗普主张扩大在格陵兰的安全部署，重新启用部分军事基地。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更加宣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兰德里日前在未获邀的情况下抵达格陵兰首府努克，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和兰德里会面之后说，他已经向兰德里等美方官员重申格陵兰岛不出售，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不容讨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系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64点，跌186点，总成交金额2,15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4点，跌6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29点，跌24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68，跌1.8；腾讯控股440.4，跌14.8；中芯国际74.7，跌4.5；阿里巴巴126.6，跌5.3；恒生中国企业87.32，跌1蚊；南方恒生科技4.69，跌8仙；华虹半导体130.5，跌2.3；经纬天地8.2，跌4.11；中海油27.5，跌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03，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6，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1,684点，升1,879

0: 九点。港金报42,280元，升4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0.09美元，卖出453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再就系较早前青马大桥机场方向嘅意外都已经处理好，两边嘅交通啦都回复正常畅顺。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接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不过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有少少车龙，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上亚厘北道去坚岛方向近住明爱中心车多，龙尾礼宾府荷里活道介乎大馆至到文武庙比较车多，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嘅车龙排到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后些少啦，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在九龙区方面，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广东道车多，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慢车，协和街上行去顺利村方向近住长和苑一段车多，秀茂坪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顺天村一段亦都慢车。在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接近友爱村。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湾仔嘅龙合街有道路工程，去海傍方向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另外，青屿干线系有桥梁维修工程，直至下昼嘅4点去九龙方向，介乎吸水门大桥近住马湾桥塔，至到青马大桥近住桥中央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以上路段嘅朋友，记得留意翻，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3: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2: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3: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2: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4: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5: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4: 唔系叫你咁样打，
5: 减啲功课，
4: 加啲亲情，
5: 三个家庭
4: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4: 港台电视31。
6: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嚟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7: 透过唔同类型嘅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6: 感恩咁多年嚟有飞哥同行，为我哋开启智慧之门。
7: 怀念岑日飞专业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6: 让我哋一齐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8: 我好感恩就係、是、我媽咪一直以嚟，原來我細細個佢係好多時間係花喺我身上，佢其實都睇到我嘅長處係乜嘢嘢，然後佢好好咁樣係栽培咗我，咁我好好多謝我媽咪。Hello， 我係張德蘭啊，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啊。
9: 星期日晏晝兩點到四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MC Jin 欧阳靖。香港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之特别奇妙的地方。虽然我自己不是在这里出世，但是跟这里都很有亲切感。好开心的就是 Alex， 多谢你。因为你在这个 journey 里面呢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人物，很早就已经出场，特别正啦。

0: Made in Hong Kong, peace and love。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林正利 ，Made in Hong Kong。
1: 之前咧网络上面咧就好多嗰啲咩短片啊，就睇嗰啲
2: 短视频，
1: 短视频咧咪睇啲
2: 洒狗血，
1: 狗血剧啦。近排就出现咗一个咧。唔系嗰类型啦，就系、是、呢个 AI 狗血剧，
2: 嗯，仲衰，
1: 系
3: 越嚟越夸张，
2: 真人都已经顶唔顺啦，仲要 AI。
1: 我之前睇过啲系扮真人样噶啦，然之后咧最近咧，哇，我真系譬如荼毒咗，就有嗰啲咧系譬如生果嘅样啦，即系下边衫咧就系着普通衫，但系个样咧变咗生果嚟嘅，
2: 啊，即系下面系人。
3: 系啦，上面就系嗰只
1: 生果头。咁之前咧，亦都有出现咗一个咧，就系香港茶餐厅系列嘅西多士啊，
2: 个头系西多士，
1: 西多士嚟嘅，或者炼奶啊，或者嗰啲唔同嘅奇怪嘢嚟做啦。哇！呢一个 AI 嘅狗血剧咧，佢真系不停好似占据晒我嘅生活，即系唔知睇完一条之后咧，又弹第二条，又弹第二条，又弹第二条，系咁睇啊，
2: 演算法
1: 系啊。
3: 但系咧，你睇嘅时候，你会觉得成件事咧系。好滑稽啦，
2: 好嘥时间、
3: 啊，好嘥时间，但系你会继续睇落去，你会好想知道究竟系士多啤梨赢啊，定系香蕉赢啊，定系苹果赢咧？究竟呢个三角恋嘅关系究竟系边一个会抢到咧？
2: 士多啤梨同香蕉嘅三角恋啊，
1: 佢哋会有无端有啲奇怪嘢噶，
2: 咁、哦、好似几有意思、啊，
1: 即系花生酱同炼奶同埋嗰个西多士之间又有关系嘅。即系譬如可能话，
3: 仲会生 B B 添噶？
1: 系啊，有冇搞错？你西多士里面冇花生酱，咁你唔系正宗噶啦。跟然之后个西多士原来又要偷食咗咧。竟然我老公话我冇杀花生酱，花生酱我哋嚟啦。真系
2: 好无聊、啊，
1: 好无聊噶。但系你又会睇、啊，最惨你睇完之后咧，你咪睇，诶、哎、有冇结局咧？都睇到冇结局嘅，
2: 冇结局噶。
3: 好似唔知啊，
1: 冇噶，即系你睇得，咦？究竟边个系个结局咧？
2: 即系 open end 嘅，
1: 系啊，
2: 哇，咪仲惨过嗰啲咩单元剧？
1: 而家呢一样嘢咧，连带到去咧，嗰间超级市场咧，唔知点解突然间搵咗啲类似咁样嘅嘢卖广告咯。咁我觉得，哇，真系个热潮嚟噶，而家系。
2: 只要你捉到就系咯，但系有阵时你知啦，呢啲嘢好快一闪即逝嘅啫嘛，呢一个热潮，即系未必捉得切噶。
1: 你竟然冇睇过呢一堆？AI 嘅狗血剧啊，
2: 因为我一见到我就唔会揿入去啦，我唔会揿入去，自然个演算法唔会再弹俾我啦，咁我就冇睇过，冇睇一条都冇睇过。
3: 短视频咧都冇啊，
2: 短视频我系好憎睇嘅，我见到嗰啲人咧又唔识得做戏，又喺度咧鬼死咁夸张咁样咧。
1: 但系我睇嗰短视频咧，好中意睇嘅，即系譬如讲啲咩婆媳关系啦，跟住无端就系、是、阿奶奶就话，哎呀，新抱啊，今日咧阿仔唔翻嚟食啊，咁好啦，我食呢两碟菜啦咁样，跟住突然间阿仔话。阿妈，我而家做完嘢啦，翻嚟食饭啦。好啊，咁咪即刻煮啦，将嗰啲屋企嗰啲咧，又虾啊，又鱼啊，又咩攞晒出嚟啦。跟住老婆就嬲啊，嗰啲片好多噶、
3: 啊，
1: 你冇睇啲咩？
3: 系啊，
2: 冇睇。
3: 同埋嗰啲结局咧，你已经预想咗，你一定知系点，一定喺嗰个媳妇最后尾咧冚啊冚嗰个
1: 奶
3: 奶啦，跟住个奶奶咧就喺度跪地求饶啦。原来咧个媳妇咧就呢个咧100万首富个女嚟嘅咁样，一定系
2: 啲爽剧啊嘛。我有睇过一啲嘅，有弹出嚟嘅，即系譬如。话有个阿妈咧就去幼稚园嗰度接个仔上车啦，佢嘅车就系名车嚟嘅，跟住嗰啲三姑六婆咧就话：哎呀，呢架车你梗系借翻嚟嘅啦，你不如有咁多钱啦咁样。咁但系原来嗰个阿妈就系个CEO 总裁咁样咯。
3: 系啊，
1: 系啊，好多呢啲啊，
2: 好无谓咯，我觉得全部都。
1: 嗱，虽然我哋系咁话唔睇唔睇唔睇，但系都照睇好多噶，
2: 系咁荼毒你嘅身心啊。
1: 同埋呢一啲咧，唔知点解爽剧咧系而家越嚟越多，仲要去到咧最极致嘅，即系。最盡為止，你哋啲人最中意睇，
2: 即係嗰啲，總之係媳婦冚啊奶奶，就嗰個女朋友啊冚人哋個阿媽咁嗰啲，
1: 係咯，
2: 以下犯上嗰啲咯，係啊，你喺人生就係俾呢一啲嘢充斥咗，就係冇曬意義噶啦，超 B， 好彩你 set 我咋，
1: 最有意義係咁啦，
2: 梗啦。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当亲情和金钱捆绑在一起的时候，到最后的结果会是怎样呢？

0: Francis 同埋阿媽係兩子弟嚟嘅，佢哋咧喺四五歲左右嘅時候咧，爸爸媽媽分開咗啦。兩子弟係跟隨住媽媽生活，而佢阿媽咧都係一個好犀利嘅職業女性嚟嘅，投資有道，所以佢哋嘅生活咧財政方面咧就唔需要咁擔憂嘅。
1: 爸爸妈妈离婚之后，妈咪就好努力工作。其实佢咧都好少时间同我哋相处嘅，基本上我哋都系由工人姐姐凑大嘅。
2: 我童年咧就系同家姐相依为命，我哋一齐翻学，一齐放学，感情好好噶。反而同妈妈嘅关系就有少少疏离咯。
0: 长大之后，两子弟出嚟社会做嘢，同时都踏进人生另外一个阶段，他们开始拍拖谈恋爱了。尤其是家姐和她的男朋友更加是达到这个谈婚论嫁的地步。
1: 可能由细到大都在单亲家庭那里长大了，我真的很想快点脱离这个身份，很想拥有自己的家庭，很想重新开始。
0: 可惜咧，佢屋企嘅妈妈对呢一段恋情咧，可以话完全反对，好唔中意佢男朋友啊，甚至实行经济封锁，要棒打鸳鸯啊！
2: 家姐啊，阿妈话如果你同呢个男仔结婚咧，你唔使旨意分到佢任何身家、
1: 啊。冇问题啊，唔要咪唔要咯。阿妈百年归老，啲遗产啊，全部俾晒你啦，细佬，我一个先都唔会要啊！
2: 喂呀，其实你估？我想要咩咧？咁但系阿妈嘅性格越嚟越古怪，佢要所有人都听晒佢话噶，唔可以逆佢意。佢有咩做错，你话俾佢知咧，反而闹翻你转头啊！其实佢真系咧越嚟越难相处啊！
1: 呢样嘢你同我就最清楚啦。我同佢嘅感情啊已经够疏离噶啦，佢仲成日每次见面咧都系将钱钱钱挂喺个口度，有钱唔系大晒噶。

0: 真系决定同呢个男仔结婚。阿妈话，就算啊吓，你结婚嘅话，佢都唔会嚟饮噶。
1: 其实佢本身咧系有一个女、一个女婿同埋一个仔嘅，咁但系因为佢太执着，而家冇咗个女婿，又冇咗个女噶啦，剩翻个仔。唉，其实我都戥佢可怜啊。
0: 唉，剩翻呢个仔，其实都唔知道可以顶到佢几耐啊！我怕我都会就快步你后尘，离家出走啦。
1: 细佬，你就撑住啦。
2: 一个家庭是不是紧扣和睦，有没有联系，每个人其实都有责任的。身为长辈，如果只是挂住此老卖老一言堂，不肯听啲后生的说话，实在是太蠢太傻了。钱没了可以找回，但亲情如果决裂了的话，就很难再破镜重圆了。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爱你。
1: 喂，琴日520咧，今日 Jenny 你有冇要求你嘅男朋友有送嘢俾你啊？又性性性啊？
2: 我咧系寻日夜晚嘅10:30，我先喺度碌呢个 IG 碌开，我先发觉原来寻日系520，然后我知道呢件事嘅下一秒，我即刻同我男朋友讲：喂，520，我有冇礼物啊？佢话唔好意思啊，我冇准备啊。我话吓，我已经等到夜晚10:30噶啦，我啲。
3: 哇！你场戏好嘢喎、
2: 啊！我一直喺度等紧你有咩表示，你竟然话冇准备佢。哎呀，唔好意思啊 ，B B， 我谂下啦，星期日我哋会出街，我到时谂俾咩 surprise 你啦。
3: 哇！佢琴日最好嘅礼物就送咗你翻屋企啦，已经。
2: 咁又系、啊，系
3: 最大
2: 礼
3: 物
2: 咯，系啊。我寻日都谂唔起，原来520咯。我系因为睇 I G 太多人喺度晒啦，喺度话哎呀，唔知我个 B B 猪又唔知送咗我咩礼物，嗰、那个 B B 猪又带咗我去食饭，嗰、那个 B B 猪又唔知点点点咁样。
3: 咁你多谢翻男朋友啦，多谢送我一程啊！
2: 我要、
3: 啊、
1: 送你一程。
2: 喂，
3: 咩啊？
2: 你想咩讲嘢？
1: 再我一程，再我一程，你用词真系不当、啊。
3: 送你翻归啦，终于。
1: 你真系癫啊！你真系啊，最紧要安全到步，咁系得噶啦。有恋爱嘅人生咧，系特别舒服、特别正嘅。即系见到阿 Judy 而家越嚟越靓
3: 啊！做乜净系望咗佢啫？我都系噶，粉红泡泡喺度噶。
1: 你冇啊？你好老啊！

0: 哇，呢、這个歌真系好 romantic 啊！
1: 好经典添啊，仲要系
0: Minnie Riperton 嘅 Loving You， 系我成
2: 高音添啊！
0: 我成日幻想自己唱到最高啊咁，
1: 你真得噶？
0: 唔得，吓死人咩？
2: 走音啫嘛，
0: 走音啫嘛，系咯。你明天再见啊，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九届世界金融论坛年会暨洲际对话2026年度大会视像致辞，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普通法制度与全球金融中心对接，正能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流平台，大展宏图。李家超说，发展金融市场既要巩固传统优势，亦要开拓新增长点，在巩固股票、债券等传统优势的同时，积极开拓黄金和大宗商品交易、金融科技等领域。香港正以扎实步伐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在变局中开拓新空间，创造新价值。李家超又说，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定当主动作为，香港将会继续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世界搭建对话桥梁，拓展多边合作空间，与全球共享稳定与增长的丰硕成果。运输署表示，佛诞假期前后预计有大量市民、访港旅客和跨境车辆使用各陆路口岸，以督导本地及跨境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加强服务。港铁会在不同时段因应乘客需求，加强东铁线来往金钟至罗湖、落马洲站的列车服务。高铁香港段明日至下星期一每日加开临时列车车次往来香港西九龙站和指定内地站点。金巴和黄巴会加强服务班次，连接各陆路口岸的本地专营巴士 B 线班次亦会提升。运输署提醒，连接大桥珠海口岸人工岛和情侣南路的临时施工便桥停用之后，珠海口岸和附近道路在假期高峰时段的交通十分繁忙，呼吁市民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食环署公布五月份新一批百蚊伊蚊有蚊气指数。食环署高级总监孔世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全港的百蚊伊蚊有蚊气指数趋势或者水平与以往几年相若。在监测地区当中，指数升幅较明显的包括大围、马湾、深井和鸭脷洲等地区。他指出，大围的指数为 46%， 反映区内的百蚊伊蚊分布非常广泛，区内有地盘和屋苑成为蚊的滋生地，已经提出检控，同时发出清除积水通知书，要求尽快清理。孔世杰强调，署方的灭蚊工作没有停止过，针对现时雨量多和温度高，已经降低加强灭蚊的门槛。现时各区都有装设新型捕蚊器，原理是透过蚊将药粉带到水体，令幼虫不能够成长，成蚊就死亡。中国和美国联合侦破一宗跨国犯罪案件。在北京，公安部表示，禁毒局与美国司法部缉毒处2024年以来就一宗跨国贩卖新精神活性物质案件展开联合侦办。天津警方今年2月根据美方提供的线索找获一名疑犯，美方早前亦在佐治亚州找捕一名美国籍同案涉毒犯罪疑犯。公安部说，案件的成功侦破既是中美禁毒执法合作机制化运行的体现，亦是双方协同打击跨境犯罪的又一实践成果，彰显两国执法机关是彰显两国执法机构对毒品犯罪活动和相关跨国犯罪行径绝不姑息的严正立场。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97点，跌253点，总成交金额239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7点，跌8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47点，跌32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6，跌2.6。腾讯控股440蚊，最新报440.2，跌15蚊。中芯国际73.7，跌1.45。阿里巴巴126.2，跌5.7。恒生中国企业87.06，跌1.26。华虹半导体126.3，最新报126.2，跌6.6。经纬天地8.9，跌4.04。中海油27.48，跌3.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27，瑞士法郎9.952，澳元5.575，加元5.692，新西兰元4.588，欧元9.1021。每百日元对港元4.9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71。日经平均指数报61,684点，升1,879点。港金报42,280蚊，升4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9.21美元，卖出4,520.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和你看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比较车多，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比较繁忙，龙尾中银大厦下曲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有车龙，龙尾就在告示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排到竹林苑，大坑道去司徒拔道方向近住港安医院梅旋处车多，龙尾玛利曼小学。在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比较繁忙，广东道天星码头方向就近住中港城车多，龙尾在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童军中心至到戏曲中心车多，窝打路到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的车龙排到太子道西，另外秀茂坪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宁波第二中学慢车。新界区啦，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骑术学校。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喺南区嘅石排湾道系有公营房屋发展工程，直至下昼嘅5点，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华贵村至到香港仔基本污水处理厂慢线系暂时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5: 翻工翻到个人谢晒，
6: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
7: 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
6: 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8: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都有我李志刚、
5: 超 B、
7: 张杰彤、
6: 李李姑、
9: 阿桃，
2: 你健康当你 for you。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两个字已经适用晒所有嘅人物关。

0: 能成员 Candy 第一首单曲，表面是讲爱情的，实际是包含所有关系都必须直率坦诚，拒绝内耗和扭曲自我，直白就是王道。作曲谢子晴，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兆铭，监制周石汉、谢国维。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王家晴 Candy 直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5月21日星期四嘅三五成分啦。
1: Hello， 呢度天怡子豪阿师，
0: 今日想同大家讲啊 team building 啊呢一样嘢啊，
2: 点样 team building 啊？
0: 系啦，我哋咧咁做电台嘅时候啦，咁好多啲朋友都会就话啦，啊，即系做唔同嘅公司嘅时候，即系你一入职嘅时候都可能要做啲 team building 嘅嘢噶嘛，系咪？
1: 系。
0: 跟住我就回想翻咧，即系我加入呢个团队嘅时候咧。我又好似冇乜點同你哋即係 team building 過咁樣喎。
1: 係，因為多數出面啲公司係公司有
0: 係啦
1: HR 啲同事啊，或者有啲搞活動嘅同事係公司落安啊要搞嘅。
0: 係啦，係啦，係啦。
1: 但係咁，我哋係政府部門啊嘛，同埋電台呢個職業係比較少 team building，
2: 比較另類少少嘅。
1: 係啊，係啊，係啊。
2: 但可唔可以咁樣睇咧？就係、是、可能我哋三個人坐埋一齊去傾個 program，
1: 要自己 team building 咯。
2: 即係喺嗰個過程裡面，其實都叫做有一種 team building 嘅。哎，你講下你有咩想講啊？
1: 咁、我覺得唔係，有時 team building 係要有一啲課外活動咁嘅形式㗎。
2: 即係要有啲波、要入落去某啲好難入嘅位。
1: 即係你係要有啲工作以外嘅嘢咯，係咪先？即係你如果 team building 下下又關翻你做嘢嗰陣時，你又好冇癮噶嘛？
2: 都係嘅。
1: 其實我覺得有少少聯誼咯，不過喺個聯誼中間，可唔可以叫做令到啲同事又緊密啲啊？啲默契好啲啊？未必係要，我覺得未必要學一種所謂新嘅技能，或者要加強啲同事嘅技能，未必要係呢個方向咯。
2: 係
1: 真係嗰、那個。嗰、那個凝聚力啊，
2: 係因為 team building 好多時候做嘅嘢咧，都係一啲即係看似不可能，但係咧點樣可以利用大家喺傾偈嘅過程裡面啊，揾到一啲好似相對可能嘅嘢，咁喺呢個過程裡面咪令到大家好似熟絡咗咁咯。
0: 係即係嗰、那個增加嗰個熟絡，增加嗰個默契，就可能令到件事咧一直都會即係順暢啲、流暢啲咁樣
2: 啦。水啦，
0: 係啦，去到呢個位咧，唔好意思，我都扭落去阿仙奴嗰度嘅。
1: 梗係啦，
0: 梗係啦，
1: 22年喎，起碼講足22日啦，而家先第2日咋？
0: 哇，咁多啊！哎呀，如果遲啲再攞埋，
1: 我未恭喜你今日，
0: 你諗住一日恭喜我一次係咪？
1: 係啊，起碼恭喜你22日啦。
0: 係，唔係因為咁樣嘅，好多時候咧都係一啲馬後炮啦，或者結果論啦。咁即係喺一隊波入邊，即係阿仙奴嘅領隊，其實做咗好多咧，即係足球以外嘅嘢，去令到球員之間嘅關係，或者球員對球會嘅嗰個嘅歸屬感會增加嘅。好多時候咧，即係其實呢幾年咧做咗呢啲嘢出嚟嘅時候咧，我啲球迷都好兩極嘅，有啲人就覺得。

0: 有用啊呢啲。
1: 哦，
0: 系
1: 啊 ，OK，
2: 即系觉得系需要嘅，投赞成票嘅。
0: 系啦，有啲就话傻啊，你搞啲咁嘅，
2: 俾心机练波啦，好唔好啊？
0: 系啦，因为最近咧，有人会讲翻咧，因为点样增加球员之间嘅关系啊，或者可能系球员对球会之间归属感咧，有一样嘢咧，即系发觉其实唔同工作都或者唔同工种、唔同机构都一定可以用到呢一招嘅，就系宠物啊。因为原来是阿教练阿迪达咧，其实咧系有养咗只狗，咁啊摆喺阿仙奴球场嗰度嘅，而佢嗰张嗰只狗个名咧，好华人传统噶，改咗一个名
1: 阿狗，
0: 啊、我唔准你咁讲啊
2: ，Doggy，Doggy，
0: 佢三只英文字，
2: 即系佢好似铺头猫、铺头狗嗰啲系嘛，就摆喺个球会度养嘅，
0: 系啦系啦，咁所有嘅教职员见到嘅时候都会摸佢同佢玩咁样啦，咁系三只英文字 ，W I N。將呢隻狗個名叫做 Win 啊！
1: 哦 ，Win 過嚟啊 ，Win！
2: 好，我哋中國人咧，阿蔡
0: 係啊，冇錯，就係呢一種啊。
2: 阿蔡，阿蔡過嚟。
0: 咁我哋之前都講咗好多唔同嘅新聞，就可能一啲嘅可能係護老院啊，或者可能啲幼兒嘅機構，你擺動物嘅話咧，然之後就會大家嘅關係會好啲咁樣。
2: 好多都有應用到呢一招嘅喎、我記得外國有監獄都係噶嘛，就俾嗰啲咧，即係啲紋身大漢好似好惡咁樣啦。但係嗰陣時咧就話將啲流浪嘅貓啊引進去呢啲監獄度，咁就做咩咧？就係嗰啲呢一啲嘅囚犯。如果他表現良好的話，好像小朋友曹星星一樣，曹星星即他可能要有些事做到，或者他表現良好沒有被人扣分，他們有些機制去 計算那個囚犯的表現的、好表現那些呢可以養貓可以係啊，好似佢 adopt 一隻貓咁啊，
0: 即係個獎勵啦，咁樣變咗。
2: 係啊係啊，跟住好笑㗎，影咗囚犯咧，個個咧個膝頭哥上面有隻貓嘅，
0: 佢梳下毛啊，係
2: 啊，係啊，即係或者可以喂佢哋食嘢啊咁樣，或者可以同佢哋放風玩啊，或者佢真係可以擁有一隻，即係佢係跟你嘅咁樣。但係如果你表現唔好嘅話咧，你係有機會被剝奪呢個權利，就算你已經。封咗嗰只貓都好啦，
1: 即
2: 係
1: 會攞走。
2: 你呢期日曳曳打交咁樣，或者有啲嘢表現得唔好，係啊，佢會攞翻。就但係咧話好成功咧，係嗰陣時話呢一個計劃咧，嗰啲囚犯就係因為啊。好鍾意隻貓啊、所以令到佢哋自己個管制能力都好咗，即係嗰個自制能力，即係就知道如果我表現得唔好嘅話呢，我隻貓係會被人攞走嘅咁樣，咁就形成咗一個好正面嘅效應咁樣囉。
0: 係
1: 係，咁就真係 work 喎，我覺得如果係咁樣嘅話，即係有獎罰計劃嘅話，
2: 動物有陣時有一啲好
0: 魔力
2: 啊，系啊，无形嘅魔力噶，系会即系会软化到一个人咁样咯。咁但系我想问嗰只阿阿财啊，
0: 阿 Win，
2: 即系如果译做中文就系阿财啦。
0: 拉布拉多嚟嘅，
1: 阿赢阿赢啊！
2: 拉布拉多系嗰啲球员系好中意佢噶。
0: 都因为其实周不时都会放啲片段，就系即系喺个训练基地上面唔同嘅职员啊、球员啦，一见到佢嘅时候就会即系摸下佢啊、嗌下佢啊咁样。即系我谂呢个就系。即係你一見到個，即係好似我哋有陣時經過啲報反嘅時候，就見到隻貓，你都會覺得啊，隻貓好得意啊！呢隻貓係屬於呢度嘅，咁樣
1: 招財貓
0: 係啦。你好似令到佢嗰個同呢個地方嘅 connection 會多咗一樣嘢咁樣。咁講完動物之後，其實亦都有植物嘅。植物就係因為咧，其實
2: 都
0: 係
2: 叫阿財，
0: 都唔係叫阿財啦。
2: 嗰棵嘢
1: 發財樹，發財樹係啊。
0: 又或者又系擺盆吉喺度咁啊，系咪？
1: 五福臨門
0: 係啊！嗱，我哋中國就係呢啲五福臨門啊、吉啊呢啲喜慶嘢啦。咁西方方面一啲即係代表喜慶或者傳統嘅一啲嘅植物咧，咁就係橄欖樹。咁橄欖樹其實就喺即係神話入邊或者一啲宗教故事入邊亦都有講過啦，和平嘅象徵或者係勝利嘅象徵啦。因為你奧運嘅時候，可能最早期嗰啲用橄欖樹樹枝去整個勝利嘅頭冠咁樣，咁擺喺頭上面啦。咁就因為其實就係有一棵150年。歷史嘅橄欖樹，然之後就所以就等 show 俾大家睇，等大家知道啊，呢個球會原來個文化已經係好耐同好深厚噶啦咁樣。
2: 咁但係嗰啲球員需唔需要即係盡部分嘅責任，例如on duty
0: 換下水啊，
2: on duty 淋水啊，或者on duty今日你同阿財去散步喎，咁樣有冇呢啲嘢？
0: 咁又冇嘅，應該都會有專責嘅，可能係
1: 啲看護啦，
0: 看護啊，園丁啊。睇住只狗嘅啫，
1: 看管佢嘅
0: 护理，
2: 系啦，
1: 系啊，
0: 咁呢啲系一啲大家都会好容易 picture 到噶啦，咁亦都有啲即系譬如激励人心嘅，或者系要时刻会令到球员系嗰个竞技层面、精神层面上面，因为我哋其实近呢十年廿年就系好着重嗰种运动心理学啊嘛，
2: 系
0: 啦，咁因为即系阿仙奴球员咧。

0: 好多时候咧，去到下半场，好似我做广播做大王咁样咧，唔知点解喎，下半场咧
1: 放软手脚嘅，
0: 放软手脚啊，完全搭错晒啊！即系我上半部分领先紧三分，下半部分可能输紧四比输翻四比三。
1: 其实呢个会唔会系专注力嘅问题咧？
0: 系啦系啦，
1: 即系你好似玩纯咗噶嘛，系啊，即系踢纯咗上半场咧，下半场即刻咧，有啲人聚焦唔到噶啦嘛，就嗰样嘢开始个新鲜感下降啊。
0: 系咁。

0: 喺一次球員嘅聚餐上面，咁大家就喺成個嘅即係食飯嘅飯堂入邊啦，咁然之後就大家就不斷食飯啊，即係然之後傾偈聯誼咁啦，因為就準備可能下晝一啲操練嘅課程啦咁樣。咁喺食完飯嘅時候咧，跟住阿迪達咧就行出嚟就同所有球員去講一講咯，啊你哋而家睇一睇身上面，你哋有冇嘢唔見咗啊咁樣。
1: 哦
0: 系啦
1: ，OK，
0: 跟住啲人就睇一睇，哦，啲车匙啊、银包啊、电话啊，
1: 喺度啊，
0: 喺咪度咧？咁样，咁有啲球员咧，
2: 错，
0: 系唔见咗嘢嘅。
2: 你哋系唔见咗嗰份斗志啊？
0: 冇冇咁 spiritual
1: 吓？
0: 系啦，
1: 唔系啊嘛，
2: 你哋冇发现到咩？
0: 系冇咁 spiritual， 即系实质啲嘅，
1: 实质啲。
0: 因为原来喺嗰一次嘅聚餐方面咧，阿迪达咧系请咗啲专业嘅小偷啊。
1: 哦，
0: 佢偷佢哋嘅銀包、電話，
1: 即係殺走咗真殺走嘅係
0: 真啊，真能著啊！
2: 咁用心良苦要去到咁嘅地步，
0: 係啦。咁跟住就係即係去到後尾咁，有啲人點算咗啊？我唔見咗個鎖匙扣啊，唔見咗個車匙咁樣。跟住阿迪達就同大家講啦，冇錯，你要時時刻刻都保持警惕，保持高度嘅專注力。你掉以輕心嘅話，
2: 但係佢意思即係呢樣嘢要應用喺個
0: 球場上
2: 面係咪？
0: 係啦，咁、
1: 哦、
0: 當然即係有啲球迷會覺得就係、是、咁球場上面保持專注唔代表係
2: 咯，平時都咁一百分之專注
1: 嘅都可以有個投射嘅。嗱，你又俾人偷咗個波啦，
0: 係啦呢啲啦，
2: 即係佢係一個比喻多過，即係有少少減粗嚟啊。即系佢可以做完话呢个系一个比喻咁咯，但我觉得佢系好难，即系因为咁样而 train 到佢哋。
0: 系啊，即系你
2: 即系你唔通每餐饭都搵佢哋嚟噶嘛？
0: 系，
1: 佢都唔介意啊！嗰啲球星可能吓嗰架车唔紧要啦，
2: 开啦，
1: 锁匙唔使俾翻我啦咁。
0: 咁其实我哋即系如果结果论嚟讲嘅话，你每度微笑啊嘛，可能你每样嘢都会有帮助嘅。但
2: 系
0: 有时你攞唔到冠军嘅时候，啲人咪就话：，诶，你唔好嘥咁
2: 多
0: 时间搞咁多嘢啦。
2: 唔系，而家啲人有冇转鞋先？而家有冇啲人猛咁话教练
1: 好
2: 嘅？
1: 系啊，好掂啊！
2: 呢啲咁好似唔拉更嘅，原来咁有用啊！即系有冇人即系走翻出嚟谢罪咁样？
0: 暂时未有球员去走翻出嚟讲嘅。总之就系话，
2: 佢都算几多花神啦。
0: 其实呢啲只系佢嘅小部分咋，
2: 系咯，我觉得算用嗱，莫讲嗰个，即系我冇得评论啦，我又唔识足，系啊，我觉得莫论个评效先，我起码觉得呢个领队定教练啊，佢系属于
0: 系领队啊 ，manager
1: 有用心啊，
2: 呢个领队几用心啊，系啊，即系佢真系有谂一啲嘢，即系想帮嗰个球队，又想帮嗰啲球员，
1: 对得住佢嘅人工。
2: 系啦，
0: 跟住另外一個就係之前亦都好俾好多唔同球迷笑嘅，就係咧四個人即係真係訓練緊嘅時候啦，咁就四個球員啦，中間咧就只腳度咧就做緊啲傳波嘅練習啦，但係佢要大家面對面嘅，
1: 打麻雀
0: 大家唔係打麻雀，係啦，唔係邊打麻雀，即係類似呢啲分散，即係令到你喺 multi task 嘅練習，就係四個人一齊夾住支筆啊，要支筆唔好跌，但係下邊你只腳咧都可以傳到波喐緊咁樣咯。
2: 點樣夾住支筆啊？
0: 即係。个头顶住支笔咯，
1: 四个人、啊、哦，即系有四支笔咁样顶住四个头咁样，
0: 系啦系啦，即系头同头
2: 花式足球、啊，花式足球、啊，
1: 夸张
0: 系啊。跟住有啲人就话：，哇，你俾啲心机就系训练其他嘢都好啦，咁样。咁其实真系要事后访问翻球员，其实你觉得呢啲嘢即系有冇用，有冇帮助咧？
1: 但系而家佢赢咗啊，
0: 系啦，即系讲乜都得噶啦，
1: 成功咗啊，
0: 系
2: 赢咗应该点都。俾少少面啊，領隊係嘛？
1: 夾四支筆好有用啊！而家
0: 跟住另外
2: 問阿財咯，揾個寵物全心思、動物全心思。
1: 問阿爺，
2: 問阿財，阿財平時聽好唔係啊？佢應該聽好多啲球員講嘢㗎嘛。
0: 即係有冇用啊？究竟
2: 啊
0: 呢啲啊？
2: 問阿財，喂，啲球員點睇啊？
0: 跟住呢個亦都係我覺得係好誇張，因為其實佢用咗好多啲具象化嘅一啲個方法去激勵球員嘅鬥志啦。例如佢覺得啲球員啊需要火啊。
1: 哦，
0: 咁所以咧喺个练习赛场上面咧，即系点真火
1: 哦，即系有火把咁嘅，
0: 系啊，即系熊熊烈火啊咁啊，
2: 就
0: 系
2: 有咁讲
0: 啊，系嘛？
2: 你我哋咁样听，好似有啲搞笑啦，觉得佢真系点啲火啊，但系你谂下，即系如果系一个 office， 唔系点火啊，即系你喺个办公室度，你令到嗰个办公室嗰个 mood 系
1: 氛围
2: 系啦，好舒服又好，或者好聚焦又好，大家好專業嘅個感覺喺呢一度，其實都會影響你個工作情緒噶嘛。所以有啲人係唔適合 work from home 嘅原因就係因為屋企太舒服啊，或者唔適合喺屋企温書嘅，係啊，佢就會 hea 噶啦個人。但係你叫佢哦，真係入到一個叫做大家奮鬥嘅場所度嘅時候，佢可能就會。俾人哋影響到，
1: 耳濡目染咯。
2: 即係有時做運動都係噶嘛，我都話，即係你跟 PT 其中一樣嘢，其實除咗買佢嘅專業之外，就係佢係死守住你咯。

0: 逼你一定要做。
1: 係啊，你有嗰個 mood 喺度啊，即係你所有嘢擺曬喺度逼你要去做嘅時候，你就冇咁容易叫做唔專注咁樣。
2: 我認同佢嘅火咯，
3: 係啊，
2: 即係等於你大
1: 火有冇用唔知，但係佢嗰個又係嗰個形式係
2: 因為
1: 有用心嘅。
2: 你大學好中意搞嗰啲咩營火會咧，咪又喺度 damn beat 啊，成日嗰啲咁樣嘅嘢嘅。其實去到最尾都係講緊凝聚緊大家一齊做一啲嘢，咁而嗰個火其實某程度上都係一種象徵嚟噶嘛。咁所以就算嗰班運動員未必一齊同你咁樣。咁起碼佢都哇喺火爆啊，熊熊烈火啊，即係點樣唔多唔少都有啲影響嘅，我覺得。
0: 細個成日都會覺得咧，即係可能係其他國家啲公司喺朝頭早上面咧就會做啲咩早餐會啊，或者大家釘 bit 啦，即係一二三點六七呢啲。咁細個嘅時候會覺得，即係其實係咪 work 㗎？
1: 其實人咧，我覺得佢。我哋天生個 DNA， 即係我哋係群體動物嚟噶。其實我覺得我哋天生咧都有一種即係部落式嘅聚集嘅思維喺度嘅，係啊。所以如果有人可以link up到一班人入邊佢哋呢一種部落思維，即係以前嘅部落佢哋有好多儀式要做噶嘛，係咪先？或者你其實一啲宗教或者一啲團體，佢都有佢哋嘅儀式做。點解要做嗰啲儀式？其實就係要聚集，
2: 冇錯，
1: 大家嗰、那個。嗰、那個注意力同埋嗰個意志喺同一件事上面啊，
2: 啱啊！
1: 所以呢啲嘢都係類似啫嘛，只不過我哋而家唔係喺戰場，唔係喺部落，就變咗喺現實生活咁樣咯。
2: 所以我
1: 哋揾啲嘢搞咯。
2: 係啊，我哋港台 DJ 就係團結，係咪先？即係要咁樣 jam 啲 beat 出嚟，係啦，一齊要 up 下咁樣。咁啊掂啦！
0: 我哋一陣新聞交接嘅時候，我哋揾蘇棟音樂一齊錄啊！港台 DJ 再團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警方国安处落案起诉一名55岁男子，两项出于煽动意图作出一项或多项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国安处上个月21号拘捕嗰名男子，调查显示嗰名被捕男子在2024年10月2号同旧年立法会换届选举期间，多次制作同发布具有煽动。

0: 具有煽动意图信息的纸张，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定的国家根本制度、对特区的宪制秩序、行政、立法或者司法机关的憎恨或者藐视，或对其离叛。海关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侦破两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的案件，检获四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估计市值共约70,000元。海关人员昨日在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名61岁和一名59岁抵港女旅客，经检查之后，分别在两人的背囊内各检获两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两人随即被捕。案件已经转交渔护署跟进。海关提醒市民，任何人未领有有效许可证而将动物输入香港，即属违法。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表示，凌晨收到打鼓岭平阳新村一带居民反映，大约有50户停电，多户水浸入屋，有村民指屋企水浸及室，打鼓岭乡事会大楼亦一度停电，至早上7点左右恢复供电。姚铭表示，打鼓岭的水浸黑点主要集中在平斜路和里屋村。他指出，平斜路两边多宗地营运，仓地经平整之后高于马路，令雨水累积在路面。里屋村处于低洼地带，村口一带只是高于水平面几米，雨水容易堆积。姚铭又说，种地作业亦出现排水接驳错乱的情况，例如部分排水位没有接回自然河道，令排水困难。他认为政府必须加快完善乡郊和新发展区的排水系统和基础设施规划，彻底解决水浸黑点问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76点，跌275点，总成交金额2,609.3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4,077点，跌8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47点，跌32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6，跌2.6；腾讯控股439.8，跌15.6。最新报439.6，跌15.6；阿里巴巴125.9，跌6元；中芯国际73.85，跌1.3；恒生中国企业87.06，跌1.26；华虹半导体126.7，跌6.1；经纬天地8.5，跌4.08；中海油27.14，跌6.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3，日元159.01，瑞士法郎0.788，加元1.377，人民幣6.804，英磅對美元1.342，歐元對美元1.16，澳元對美元0.711，新西蘭元對美元0.586。日經平均指數報61,684點，升1,879點。港金报42,280元，升4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6.22美元，卖出4,517.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就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接近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繁忙，龙尾喺中银大厦。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慢车，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演艺学院，高士打到西行左转坚。

0: 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大坑道来回方向近住瑞士花园比较车多，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嘅车龙排到去门牌102号对开。喺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行车缓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车龙排到柯士甸道；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广东道车多。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托乐邻街慢车，龙尾喺界限街。秀茂坪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宁波第二中学仍然车多，龙尾就排到协和街。喺新界区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友爱村。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比较繁忙，龙尾喺骑术学校。最后提提大家一个封路措施啦，喺深水埗嘅钦州街有渠务工程，直至下昼嘅五点，来回方向近住长沙环政府合署慢线系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4: 2蚊2折优惠相伴。
5: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行超级市场的呢？今个星期我会同唐瑞和大家一起看一本很有趣的书，叫做《没有妈妈的超市》。这本书是关于一位美国的年轻女性如何在超市里面回忆她和妈妈的往事，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7: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政府大力打造香港成为艺术交易枢纽，市场急速增长，但本地专才仍然不足，各界怎样培育新一代，要共托艺术产业，还有什么地方需要升级转型？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艺术怎么办？今晚8:00，港台电视31。
8: 我好感恩就係、我媽咪一直以嚟，原來我細細個佢係好多時間係花喺我身上，佢其實都睇到我嘅長處係乜嘢嘢，然後佢好好咁樣係栽培咗我，咁我好好多謝我媽咪。
9: Hello， 我係張德蘭啊，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啊。
10: 星期日2:00-4:00，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1: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嚟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12: 透过唔同类型嘅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11: 感恩咁多年嚟有飞哥同行，为我哋开启智慧之门。
12: 怀念岑日飞专业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11: 让我哋一齐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5: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啊？

0: 嚟到三成群茶水间嘅时间啦，电话号码87238。
1: Hello， 今日嘅茶水间咧系关于呢一个即系算唔算系口直心快咧？呢、這、一个
2: 口直心
1: 快，我哋想听一下一啲咧，即系
2: 真实的
1: 故事，好直白但系好残酷嘅事实。即系例如咩咧？我嗰阵时咧试过听我一个朋友讲，嗰、那个朋友咧其实佢家境都算系相当唔错嘅，系啦。即喺我哋呢啲普通嘅市民入面啦，佢其實家境相當唔錯嘅。咁佢住嘅地方咧都非常寬敞嘅，對於我哋呢啲平民嚟講咁樣。咁佢嗰陣時咧有個女啊，咁當然啦，佢即個條件好，咁個小朋友讀書嗰個環境咧，即都可以去一啲所謂即我哋叫做貴族級啲嘅學校咁樣。咁去到貴族級啲嘅學校呢，有錢呢就唔淨係你一家人啦、差唔多所有同學呢都係非富則貴嘅，嗰陣時個女讀嗰間學校。咁呢嗰陣時佢個女其實都已經係可能小學高小定係初中咁樣啦，類似讀到。咁有一次呢佢呢就應該係去同學屋企玩，跟住佢玩完返嚟呢，佢同佢老豆講一句，即係我嗰個朋友講一句，就話 ：Daddy， 點解我哋間屋咁細嘅？但佢間屋係一啲都唔細噶嚇。
0: 只不過天外有天，屋外有屋啫。
1: 但係因為佢去過其他同學屋企咧，佢發現個個同學屋企都係好鬼大嘅，係啦。比起佢屋企嘅話，咁佢係小朋友嚟噶嘛，嗰陣時仲係佢唔知呢個世界就係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嘛。你永遠比較嘅話，你比較到一啲自己唔夠人哋嘅嘢，你一定係覺得點解咁樣？咁所以佢就好直接就同阿爸翻到去就同佢講話，點解啊？點解我哋間屋咁細啊？咁樣講。咁佢阿爸同佢講：你去到人哋間屋係幾大㗎？咁啊聽佢講啦，講完一大輪。咁佢阿爸就唯有類似解釋俾佢知，就話啊，個個嘅住屋環境同需要都唔同㗎。哇，係啊，我哋係住到咁大㗎咋，咁啊等爸爸努力啲啦，類似講啲咁嘅嘢啦。跟住佢話，但係好明顯咧，佢知道佢個女咧係唔 buy 嘅，
0: 嚇！
1: 即係佢個女唔 buy，
0: 唔識感恩。
1: 但係啦，同埋佢唔識嗰個感受啊，即係唔知道揾錢其實係好辛苦，或者喺香港你要有一間大屋，其實真係好難做到嘅。你而家已經好幸福啦，知唔知啊？衰女包，
2: 即係嗰種規模係有啲難度嘅。
1: 係啊，咁跟住咧，佢話試過咧之後咧，佢老婆咧又同個女講，即係類似唔知佢生日定咩，叫啲 friend 嚟屋企咁樣一齊玩啦咁樣，佢個女話唔好咯，跟住佢阿媽問佢點解啦，佢就話我哋間屋咁細咁樣講啦。
0: 哇！再捅多一刀，
1: 唔係佢知道個女係有少少童言無忌，或者就個小朋友好直接，就係比較完咪覺得我屋企細咁樣咯咁啊，但係佢都有一下覺得。點解你要講啲咁嘅嘢啊，女咁樣，同埋覺得都有啲，我覺得係香港人嘅悲哀嚟嘅，就係係啦係啦，明明即係其實都算環境唔錯啦，咁啊係咪先？但係即係你送個女去讀一間好嘅學校，佢身邊啲同學即係條件更好嘅時候，竟然會令個女有少少
0: 自卑感，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即係佢唔單止睇唔到自己嘅好啦，仲覺得哦我哋好渣啊屋企咁樣咯，係啊，咁佢都有少少硬地咁樣嘅，
0: 因為唔生小朋友就冇呢啲煩惱啊，
1: 係啊係啊，因為啲貓真係唔會投訴你屋企太細，
0: 係啊，
1: 啲貓狗中意攣埋一堆咁樣，好 cozy 咁樣噶嘛，
3: 又或者佢投訴咗你唔知，
0: 係啦係啦，
1: 跟住我就發現啊係啊，其實唔止小朋友，大人有陣時都會。即有时讲嗰啲嘢出嚟咧，心直口快讲咗咧，言者冇心，听者有意，可能仲会好似一把刀咁插落你个心口度，觉得点解你要咁讲啊咁啊！
0: 我有一句说话系咧，我阿爸喺我好细个嘅时候。

0: 同我讲咧，我系记到而家呢一刻都仲系好记得好深刻嘅。咁个背景就系点样咧？因为我细个嘅时候，我爸爸其实佢要出国做嘢嘅，咁可能佢一年咧只系翻嚟几次咁样啦。咁去内地一啲即系酒店做点心系啦咁。咁因为其实都好耐冇见噶嘛，即系佢一去嘅时候可能系三个月甚至乎半年。咁而嗰一次咧，即系作为小朋友嗰阵时，好似五年级定六年级左右嘅，
1: 系
0: 好期待阿爸翻嚟啦。咁然之后就咁嘅阿爸咁样啦。咁我记得屋企嘅状况我都好记得，咁咪开门啦，跟住阿爸咧就拖箧入翻嚟啦，咁样，咁我就即系好似大家睇啲动漫啊，定啲动画卡通片啲小朋友咁样，
1: 跑过去，
0: 系啦系啦，喺个厅度跑去，跑出去门口，
1: 张开你嘅双手，
0: 系啦，不过屋企细，其实嗰度只系两步嘅啫，
1: 你咪细个唔觉得自己屋企细噶，
0: 系。细个估两步都觉得哇系人类一小步咁样噶啦，已经系系咪？
1: 即系你想去迎接啊爸爸？
0: 系啦，咁跟住咧，佢即系冷不防嗰一句咧，哇乜嚟而家咁肥嘅咁样？
2: 哇！伤害咗呢个小男孩嘅自尊心啊！
1: 嗰时系离开咗几耐噶？你老豆系？
0: 我唔记得三个月定半年啦。
1: 系以年计定系？
0: 冇月计啦，
1: 月份计
0: 系啦系啦系啦，咁样咯。
1: 发紧肉啊嘛，老豆
0: 系啊，咁样如果下咧，我记得我应该呆咗嘅咁样。
1: 但你细个系 care 自己肥嘅咩？
0: 我唔系 care 自己肥啊，我系估唔到佢第一句讲呢句啊，系、
1: 哦、
0: 啊，
1: 即系应该系嗰啲
0: 系啦，
1: 阿仔嗰啲爸爸好挂住你啊，
0: 系
1: 即系过嚟啊，
0: 系啊，即系我心谂你咁耐冇见只狗，你都唔会话你肥咗好多喎、啊，咁样咯，系咯，即系我呢种想法系咁样咯。
1: 都系咁耐冇见只狗，系咯。
0: 系啊，
1: 系捉佢噶，
0: 系啊，即系佢阿爸带啲手信你，系咪？
1: 我你咁肥啊，而家
2: 对于你阿爸嚟讲，佢会觉得其实呢个形容词唔系好伤害性啫，
1: 我觉得对于
2: 咁描述啊，
1: 好多男人有阵时都唔知道自己嘅说话系带刺嘅，
0: 系、
2: 哦，
1: 特别系我觉得特别系男人咯，
0: 嗯、
1: 即系广州，我觉得男士系比较即系你可以话粗心大意又得，
0: 口沫遮拦，
1: 又或者佢漫不经心啊，即系佢根本都唔觉得系伤害紧人咁啊，
0: 无心害你，
1: 系啊系啊系啊，
0: 仲冇四字词噶，用晒啦，形容呢件事，
1: 咁无心伤害。
0: 但跟住亦都好坦白讲啊，
1: 咁你有冇喊啊？
0: 跟住佢就喺厅度做其他嘢咁样啦，跟住咧
1: 冇揽你啊？
0: 唔啲细节唔记得咗啦，因为嗰几日字咧已经系冲昏咗我脑入边。
2: 佢去咗揽第啲嘢，
0: 系啊，我好似系
1: 肥先好揽啊，爸爸。
0: 我即系我入咗自己间房啊，唔系冇冇法，我入咗阿爸间房啦，因为佢喺厅
2: 做事啦，
0: 佢喺厅度整紧嘢，冇做事入。我系咧攞啲被
1: 照镜啊，照镜
0: 都冇。我嗰阵时冇谂住呢啲嘢噶，我嗰阵时净系好嬲，我觉得即系点解你要劈头咁
1: 咁冷淡
0: 讲呢几个字咁样啦。咁跟住我就用啲被揞住自己啦，跟住我唔系喊，好大声咧讲咗我应该系人生第一句嘅粗言秽语。
2: 哦，真系伤到心啊，咁样
0: 系啦。
2: 真系伤到啊！呢下
0: 系咪好小朋友啊？
1: 第一句粗口系咁样讲，
0: 系啦，系送俾我爸爸嘅嗰阵时咁样，系啊，
1: 真系死仔巴嚟啊！
0: 你敬我一尺，我敬翻你一丈啦，咁样。
1: 但你要匿埋，
2: 又唔系讲俾佢听。
1: 但你要匿埋，系
2: 啊，封埋咁，
0: 封埋啊嘛。因为你好似内心有种好大嘅嘢要抒发，要嗌出嚟咁啊。
1: 其实你讲粗口系好似表达紧你嘅愤怒，但系个愤怒下面系。伤心咯，
0: 伤心嘅系
1: 系，但男人最中意就
2: 系
1: 用愤怒遮盖佢嘅伤心。估唔到你系年少系肥仔嘅时候已经识，
0: 嗰阵时未听嗰首，
1: 其实你都好似你阿爸，
0: 系未听嗰首男人哭白哭白不是罪嘛，我应该即刻阿爸面前跪低，阿爸你做咩咁讲我，居然喊咁样，应该系咁。
1: 我觉得如果你当时咧，即小朋友嘅你咧，你再勇敢多一步咧，就系你唔理你阿爸讲咩都好，你就去揽住佢，爸爸好挂住你啊咁样咧，我觉得你阿爸系会。被融化嘅，唔通佢会话，唔通佢话
0: 我
1: 拉肥仔嘅，唔会噶嘛，都系你个仔嚟噶嘛。
2: 而家识噶啦，系咪？即系揽翻佢，爸爸，你都系啊！
1: 爸爸，几个月冇见你都系啊！
0: 爸爸，你又搬地，
1: 咁周星驰嘅呢件事，爸爸，
0: 你好似明显话系只吴孟达嚟嘅。
2: 系，嗱你咧可以讲到即系作为受害者嘅嗰个角度啦，因为我咧就系加害者嚟嘅，我系讲咗一句系令到我阿爸应该都几伤心嘅说话，系啊，嗰阵时好细个，系细个到咧，我谂应该系即系真系五岁以内嘅嗰啲岁数啦，因为呢件事系我屋企人讲翻俾我听，我妈讲翻俾我听嘅，佢就话咧嗰阵时我阿爸咧就唔系同我哋一齐住嘅，因为咧佢咧就系揸嗰啲中港货车啊，咁所以基本上佢就系、即系可能一出去就已经。好耐先至翻嚟啦，咁样咁我谂应该嗰次系佢隔咗好耐先至再翻嚟，嗰时我细妹都仲未出世嘅，应该咁

0: 佢翻到嚟嘅時候咧，咁佢當然係即係會同我哋一齊住啦。咁跟住去到夜晚即係夜一夜嘅時候咧，我就講咗一句，我都覺得自己都幾過分嘅説話。我就同我媽講，我話點解呢個叔叔仲唔走嘅？
1: 大哥是你阿爸嚟喎，
0: 系啊，系啊，即系你谂下，
2: 我估有啲屋企可能都试过，即系就系啲仔女，啲阿爸阿妈忙到，啲仔女都冇当你
0: 系
2: 阿爸阿妈咁
0: 滞。系啊，因为嗰阵时系我谂应该系真系好耐都冇见过佢，又或者系佢翻得嚟嘅时间都系来去匆匆，好似系即系平时啲街坊邻里走过嚟我屋企坐下乘下凉咁样嘅状态啦。跟住佢就系即系翻咗嚟啦，就喺我哋屋企咧就 stay 喺度又食饭啊又剩啊，咁啊去到夜晚夜一夜都唔走，咁我就觉得好神奇。点解呢个人即系呢个街坊
2: 死唔走
0: 咧？唔走嘅点解咁？咁我就走去问咗我妈呢个问题。我话点解呢个叔叔咁夜都唔走嘅咁啊？
2: 咁你阿妈点应你啊？
0: 咁我妈梗系话即系傻仔，呢个你阿爸嚟啊！咁样讲嗰啲咁嘅嘢啦。
2: 你阿爸系成个过程都听到晒嘅。
0: 应该系啦，应该都系喺嗰个 area 嗰度啦。即系你即系小朋友童言无忌嘛，咁你咪直接将呢句说话讲出嚟。我谂应该嗰下我阿爸系心里淌泪嘅，即系我咁辛苦为呢头家去即系搵钱咁样，咁我翻到嚟呢个衰仔竟然唔认我咁样，我谂应该会有呢种嘅感觉。
2: 但啲阿爸阿妈会。心底又明咯，即系佢会明个因果系点解咁样咯，即系佢系有委屈咯，一定有，
0: 一定
2: 即系因为佢为个家付出啊嘛，
0: 系啊，
2: 但系佢又心底又好明点解个小朋友会即系视我如外人咁样咯，
0: 系啊，所以嗰句系我谂应该系即系真系唯一一句，我觉得都几过分，即系对住屋企人讲嘅说话。
2: 你个女有冇咁对过你啊？
0: 我个女
2: 有冇讲过一啲系咧？即系又系。在他的世界里面即不小心讲了出来。
0: 因为
2: 呢到你
0: 我们有问过的，我们有问过他说啊，其实你觉得我们家的环境怎么样，我们有问这些东西。为什么要开这么危险的 topic 呢？
2: 自己开
0: 的。好奇啊嘛。
2: 做访问要跟个女儿。
0: 即是好奇啊
2: 嘛。好像做家访啊，你觉得你家环境怎么样，
0: 你觉得家怎么样，即是会不会觉得我们是的买东西给你，其实你都觉得挺丰富啊定怎么样，那些。
2: 是的买
1: 嗱，冇講買幾貴啊！係
2: 嗱，佢哋自己做人，阿爸阿媽都自己講出口。我哋係咁買嘢俾你。
0: 我哋好奇噶嘛，即係啊，你會唔會
2: 覺得好幸福定係？
0: 係啊，或者你會唔會同啲同學仔比對比啊、比較啊，講下自己屋企啲嘢啊咁樣？
2: 嗰陣時佢哋讀緊。
0: 嗰陣時唔係冇話，都係早幾年嘅事啫嘛。
2: 即係小學啦，
0: 即係你可以同佢溝通到、對話到、講下呢啲無聊嘢嘅時候，咁佢咧都好小心嘅，即係佢、
1: 一個小朋友都好小心呢、這個，
0: 好小心，求生意欲好強，即係佢都唔會係話，佢話係啦，我哋好窮啊，或者唔係講呢啲。咁我太太就用咗一個方法嚟到去氹佢講啦，話啊咁你覺得我哋值幾多分啦、啊、咁樣，即係我覺得我哋屋企係值幾多分，如果係十分就係好好啦。好好豐富啦，各樣啦，咁樣
1: 無所不用其極，要問答案。
2: 好煩啊！啲阿爸媽要比分
0: 八卦啊嘛，咁樣咁跟住即係我個女咧就即係守唔到嗰個防線，
2: 一要比分啊嘛。作為一個香港嘅小學生，
0: 佢唔知點算啊！佢話咁啊，咁我俾個中庸之道嘅分數，咁佢就講話六分。
2: 唔好忘记我六分已经系俾咗面噶啦，应该即系应该系要打个八折噶。
0: 小学生合格嘅分数，
2: 即系其实你打八折系得4.8分嘅啫。
0: 系可能系噶，唔出奇啊。咁总之就系个结论咧，就系话佢身边有啲同学仔真系好有钱嘅，
2: 系
0: 咁而嗰种好有钱系真系你会 feel 到系唔同嘅，有分别嘅。啊、
2: 而佢覺得係正㗎啦，係咪？
0: 佢未必覺得係正，佢就係覺得純粹係用客觀嘅角度嚟到去評論。即係如果你話計有錢冇錢，或者係屋企嗰個豐富程度嚟講，咁
2: 我哋屋企算係六分啦，
0: 六分啦咁樣，
1: 即係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咁樣啦。
0: 係啊，因為可能佢又有試過去嗰啲同學仔嗰啲咩生日 party 啊、剩啊嗰啲咁樣，又或者可能係見啲同學仔拎啲乜嘢學嘢翻去學校，或者分享啲乜嘢嘢咁樣啦。咁可能相對比起咧，就佢會覺得好似唔係人哋嗰啲。咁犀利，咁佢就即係覺得，咁啊俾六分咯，咁樣係啊六分咯。
2: 咁呢個分數有冇令你同老婆有少少？
0: 我唔係我嗰刻就
2: 失望咁樣咧。
0: 其實我哋已經好盡力噶咯。
2: 你竟然只係俾六分咯？
0: 唔係我哋冇咁講嘅，我同我太太兩個講。
2: 但我估你
0: 都係得六分。
2: 我估係啦，我估佢哋兩個心目中應該係覺得，我估我哋都有7-8分。
0: 我哋應該都有七分，
2: 即係冇去到 A grade， 我哋都有7-8分。點知原來六分？
0: 六分咁樣，跟住我話嚇，咁我哋都真係要檢討下喎。
2: 咁啊唔係嘅，
1: 家家有本難唸的經係咪？
2: 年

0: 几细嘅时候就会用啲好表面嘅嘢，用表面嘅嘢去衡量，或者好物质去衡量，因为佢识计嘅数就系一啲好易明白嘅逻辑啊嘛，就
1: 系
0: 一啲睇到嘅 tangible 嘅嘢嘛。
1: 系，
0: 但系 intangible 系你哋嘅爱啊。
2: 即系可能嗰家人其实屋企阿爸阿妈嚟翻到屋企嘅时候唔理个女啊，又话你又肥咗啊，又话呢个叔叔咁样未走啊，
0: 又运佢入房啊，唔好出嚟啊。
1: 我怀疑可能佢最主要嘅对比系试过有一次系佢对比有个同学仔咧，佢一入到。去咧，佢哋间屋系望全海景。
2: 哦，
1: 咁可能佢咁样对比底下咧，就诶，我哋净系望住个花园咁啊，咁差好。
2: 你播海浪声咯，
0: 码头天桥底瞓都系对住海啊。
1: 你又啱，又唔可以话你错。
0: 唉、哎，向海潮湿啊！
2: 唔好啊，电视机都开唔到啊，湿到。系啦，今日用一个四隻字啦，即系咩无心嘅说话，
1: 口直心快、
2: 啊，口直心快，
0: 系啦、
2: 啊，即系无论你系小朋友，即系你讲俾大人听，或者你大人你讲俾身边嘅一半另一半听。
0: 或者講翻俾小朋友聽都得噶，即係你破滅咗佢兒時嘅幻想都得噶。
2: 即係簡單一個男朋友無端同你講，喂化翻啲妝啊，定係你化咗嘅咁樣，係咪呢啲啊？係咪呢啲啊？係咪呢啲？
0: 嗱，唔係啲男朋友好醒嘅，佢唔會直接話你化翻啲妝嘅嚇。
2: 不如
0: 佢話：咦，你今日有冇化妝啊？咁啊，但係你咁樣問咧，個女朋友已經嬲啦，
1: 已經聞到，
0: 好明顯有啦，係咪啊？仲問
2: 係啦，就想睇即係收集呢啲情況，有咩唔同嘅情況會令到你一秒辣著咗嘅？
0: 係一啲説話令你即係會。伤害到你嘅原来
2: 系，
0: 或者童言无忌嘅说话啦吓。
2: 点我话？87238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个立场是一贯明确和坚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表示，他将会和赖清德就对台军售的问题进行对话。郭家坤表示，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国重要。

0: 共識，兌現所作承諾和表態，甚至友善處理台灣問題，停止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錯誤信號，以實際行動維護台海和平穩定和中美關係穩定發展態勢。在北京，商务部表示，如果欧方执意对中国企业或者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会坚决反制。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找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产能过剩问题。他反问，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咁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何亚东说，中方关注到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标准，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警方国安处落案起诉一名55岁男子，两项出于煽动意图作出一项或多项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国安处上个月21号拘捕那名男子，调查显示那名被捕男子在2024年10月2号和去年立法会换届选举期间多次制作和发布具有煽动意图信息的纸张，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定的国家根本制度、对特区的宪制秩序、行政、立法或者司法机关的憎恨或者藐视，或对其离叛。宏福苑七座受灾楼宇居民今日起可以再次分批返回单位执拾，首批是宏泰阁、宏新阁和宏仁阁居民，分上下午两节时段上楼。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到广福社区会堂视察，不少居民带同行李箱和红白蓝胶袋等。住在宏泰阁的郭太上楼之后感触表示，好多街坊在大火中离世，感恩今次上楼仲能够重遇一些邻居。他说单位损毁严重，今次上楼主要是怀缅，期间拾回一把雨伞和少许纪念品。郭太说，目前与丈夫分开，暂时住在启德过渡性房屋和儿子的大埔居所，会考虑出售业权，但担心六月底的期限较为仓促。他又说，当局提供的楼换楼选项暂时倾向选择大埔仲雅路西项目，但如果等候四年时间太长。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82点，跌268点，总成交金额2,882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7点，跌8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47点，跌32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6，跌2.6。腾讯控股439蚊，跌16.2。阿里巴巴126.1，跌5.8。中芯国际73.75，跌1.4。恒生中国企业87.02，跌1.3。华虹半导体127.8，跌5蚊。经纬天地8.5，跌4.08。美团82.35，跌5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27，瑞士法郎9.953，澳元

0: 5.58，加元5.688，新西兰元4.593，欧元9.0978，每百日元兑港元4.92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836。日经平均指数报61684点，升1879点。港金报42170元，升3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2.81美元，卖出4523.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慢车；东区走廊柴湾方向，近住东区系近住东港中心一段行车缓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几远。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孙小学一段慢车，龙尾喺分区电力站。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广东道比较车多。在新界区啦，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住罗屋村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分别排到芝麻岭同埋接近百香消防局，系接近百香消防局。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屯门河桥面，另外屯门嘅龙门路去龙富路回旋处方向车多，龙尾喺蝴蝶湾洗衣场。封路方面都提提大家啦，喺荃湾嘅杨屋道有渠务工程，直至傍晚六点，去德士古道方向近住大河道嘅慢线同埋中线啦，系唔要分段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嘅指示，驾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7: 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你要做咩？
8: 我会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Make in Hong Kong， 佢哋有我啱听嘅歌曲选择，有最 update 嘅香港热话。无论你今日心情如何，都有佢哋同你打气。记住听实李志刚、超 B、崔杰彤、李丽姑同埋阿土主持嘅 Make in Hong Kong， 包你心肝脾肺肾都健康到飞起。Follow me。
9: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10: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9: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10: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9: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11: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12: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啊？

0: 即係講嘅時候無心嘅，但出到嚟嘅效果可能令到成家人啊，或者你身邊嗰個咧瞬間會唔會槍彈啊？
1: 個心要碎啦，
0: 係啊，
1: 攰得太重啦，因為
0: 冇錯啦，係啊。咁唔知道大家有冇呢啲嘅故事咧，都可以打電話嚟分享嘅。而電話旁邊有呢位聽眾喺度嘅 ，Hello 你好
2: ，Hello 你好，
0: Hello.
1: 你點稱呼啊？
2: 我姓陳噶， hey,
1: 陳小姐你好。
2: 嗯，
1: 聽講你係心碎嘅受害人喎。
2: 系啊，
3: 你而家仲睡紧喎，似乎
1: 系咯。你做乜你把声把声咁内向嘅？做乜事？
2: 唔系嘅，我唔想吓亲啲观众、啲听众。
1: 哦，唔会唔会，放心，大胆啲，大胆啲。
3: 我哋心脏都好强大。
1: 边个令你心碎啊？讲咗啲乜嘢啊？
2: 我老公啊！
1: 你老公个衰佬？佢讲咗啲乜嘢咧？喺咩情况底下讲嘅咧？系？
2: 因为喺好多年前啦，咁我就系、是、移咗民，带住两个仔去咗外国嘅。
1: 系
2: 咁跟住，咁但系之前咧，我系帮佢 set 一间公司啦，好、多嘢都系我处理嘅。咁去咗移民之后，当然就冇啦，系嘛？
3: 系
2: 咁佢啲生意咧就一落千丈嘅。咁系啊，咁到翻咗嚟之后咧。咁我就唔知道呢件事，咁佢一直都系瞒住我话啊好好啊咁样，
1: 即系佢就喺香港继续打你间公司嘅嗰阵时就
2: 系啊系啊，
1: 不过生意就唔好啦咁样，
2: 系啊系啊，咁、我就唔知道嘅，咁我就顾住啲仔嘅学业啦，凑住两个仔咁，
1: 系啊，
2: 咁就。系咯，咁点知有一日咧，咁佢就话我哋嘅朋友嘅太太咧，就去英国嗰度帮佢先生间公司咧摆 show。
3: 哦，系。
2: 吓，咁佢就赞嗰
1: 位太太，
2: 个太太好叻，好本事，
3: 做到嘢。
2: 吓，好帮得个老公手咁样。吓，咁我就话哦，系啊，咁样。咁佢话如果俾你啊。你洗碗都冇人请啊！
1: 哇，呢个要嬲我、
0: 反海啊！攞定张离婚证书出嚟啊！真系
2: 系啦，我都觉得好过分啊！当
3: 时好过分，
1: 你听到系伤心多定系愤怒多咧？嗰一刻系
2: 我系伤心咯、
1: 伤心多，
2: 吓、即系我会觉得哦，点解你会讲啲咁嘅嘢？因为我喺我心目中佢系好好嘅，
1: 即可能平时都好好嘅系嘛，其实都其他嘢都好 appreciate 你嘅。
2: 系平时佢好锡我咁样咯，咁点解突然间会讲佢咁咧？即其实可能佢冇意嘅，即系佢系突然间咁样，唔知点解会咁样讲咁。但系呢句说话咧，就令到我当时好伤心啦。其实呢句说话我系。记到今时今日，系好入心入肺嘅、
1: 但系你有冇同佢提起过话啊？其实你因为呢句说话好在意过咧，系啦，佢知唔知嘅、
2: 有噶，后屘隔咗而家都十年啦吓，咁啊，我有讲翻嘅，咁系个啲嘢，因为我冇怪佢，我当时系觉得嬲之余，伤心之余，系觉得好好笑。同埋，我覺得自己唔係啊嘛。
1: 係嗰個好笑係咩啊？個好笑係咩啊？
2: 係你都講唔中嘅。
1: 哦，個事實都唔係咁樣係嘛？
2: 同埋係啊，同埋我好自信嘅，其實。
1: 我唔出手啦，我出手。你睇你咁間公司點噶？我一唔係香港咋。
2: 但係嗰陣時我係唔係好清楚。係。咁到後來。教咗几年之后，我啲仔都入咗大学啦，咁就我就出嚟帮翻佢公司手做嘢嘅，咁我系将佢成间公司咧系扭转咗我嗰边。
1: 成也陳小姐，敗也陳小姐，係因為冇陳小姐個敗
3: 係。唔係你同佢講咯，好彩我冇去洗碗咋。
0: 係啊，
3: 如果唔係你，
1: 邊個幫你啊？
3: 你啊應該去洗碗啦咁樣
2: 咯。唔係啊，但係到依家有時我講翻起，我話你記唔記得你講過呢句説話？
1: 唔記得。
2: 系啦，佢
1: 梗系话唔记得啦，
0: 边可能话记得噶？点兜一件事系咪？
1: 吓，我有讲过咩？
2: 啊，点会讲呢啲嘢噶？
1: 系咯，边个衰佬讲噶？
2: 系啊，点会咁讲呢啲嘢？我又唔记得咁啊，点解会咁样讲啊？
1: 如果佢即系真系唔记得，冇就冇嘢讲啦。但系如果佢扮。

0: 唔記得咧，咁即係證明佢都覺得呢句説話唔應該講嘅，係咪？
1: 其實誒，佢記唔記得，我覺得都唔重要咯。即係，但係我係其實你我唔明，即係我唔係好明白自己個心情嘅、嗯。但係呢句説話其實都幾入心入肺我。
2: 你愛佢咯，你
0: 同埋我估係因為當時你哋有分隔兩地啦。
2: 嗯
0: 我覺得會有少少，即係個老公又講佢咁嘅説話。當你又分隔兩地唔喺旁邊嘅時候，其實你對對方係有好多思念噶嘛，即係其實好想家人喺一齊。但
1: 係
0: 反而即係喺一個咁嘅期待底下，佢仲講一句咁反差嘅説話，嗰、那個傷害可能或者個深刻程度會更加高咯。
2: 就好似我咁耐冇見我爸爸，我爸爸講嗰句説話嘅時候，
3: 我明啦，而家明啦，係
0: 啊
3: 係
0: 啊，
3: 明啦。
0: 即係如果佢阿爸爸嚟對咗佢一個月先講嗰句，啊，其實你都肥仔咗啊，佢咁傷心㗎，係啊，
3: 冇乜 feel，
2: 我就會審視自己啦，係啊。
0: 咁但係最緊要係你都冇再擺喺心上。十年、
2: 啊，
0: 雖然你話記得，但我估你都唔係怪個老公嘅。
3: 係啊，你有冇即
1: 係怪佢嘅？因為佢都係可能個事業即係唔係咁順境，而導致佢講呢句説話咯。咁、啊、但係我覺得男人就係好多時佢哋冇顧及咁多嘢啊。係
0: 啊，係啊，係啊，特別佢自己心情唔好嘅時候咯。
1: 係啊，
0: 冇女人咁體諒係嘛？你覺得？
1: 是啊，但是好彩我是一个好自信同埋我真的不觉得自己冇用的人咯。
2: 同埋而家你成功令到间公司
3: 你证明到嘛。
2: 转亏为盈咁啊。
0: 佢揀中你都系见到你咁多优点啫。
1: 我两个仔都算 OK 嘅。即系起码佢哋嘅薪酬喺出面做嘢都有六位数字以上嘅。
2: 哇我真系可以分啲俾我喎其实多到。
0: 凭咩啊你肥仔
3: 收你做契仔、你即刻就可以。
2: 我想识多啲朋友系啦。
0: 帮个仔唔会再收一个咁大年纪嘅契仔。
3: 我讲阿陈小姐收啫。
2: 系啦。我可以将我自己个名改做阿 Win 嘅叫做。希望可以帮到间公司啦。
3: 阿 Win 啊。
2: 我覺得
1: 其實我個名字真係叫做 Win
2: Winnie 啊，你叫係咪？
3: 哦，
1: 其實佢係改我個名字，因為我冇英文名嘅初初。
2: 係，
1: 我識佢嘅時候，
0: 識女老公
2: 係。
1: 是啊，佢中意跑马啊嘛。
0: 吓、啊，真噶、
2: 啊？你个英文名字真系叫 Win 嘅。
0: 叫你阿 Win 就系咁解。阿Win 定系 Winnie 啊？
1: 阿 Win，
3: 阿 Win 啊，直头直接就叫阿 Win。
2: 喂，我估唔到今日原来最大嘅发现就系、是，原来系有一个
3: Win
2: 个
3: 名，
0: 有一个老公竟然可以因为中意跑马叫个老婆做阿 Win。
3: Win Chan 好嘢
2: ，Win Chan，Win Chan，
0: 会唔会跑马嘅时候成日夹？
2: 阿 Win，、
0: 老婆坐埋你啊
3: ！Win，Win，Win，
0: 老婆坐我隔篱啊，咁啊，唔好周围腾嚟腾去啦，你。
1: 但系我即系其实我都系傻傻地嘅，即系我会觉得。我又唔介意咯，
2: 你係愛咯，你呢啲係愛，
3: 我只係能夠講你老公有福，
0: 同埋我開始覺得你係麻木噶，你嘅愛
3: 係麻木啊，戀愛腦，戀愛腦，戀愛腦，
2: 係，
0: 唔係，但係最緊要係幸福啦，
3: 係啊，
0: 日子幸福啦，呢啲
1: 我覺得開心嘅，係呢啲好小事嚟嘅，
0: 好啊，咁祝你繼續幸福喎，咁
2: 好，唔該曬陳瑩小姐，
1: 係
3: 啊，
1: 多謝曬，
2: 好 ，thank you， 好，拜拜，
3: 好嘢，
0: 黐線叫我老婆做
3: Win，
0: 阿 Win 因為自己中意跑。
3: 唉，唔系咁都咁都 OK，
0: 咁都 OK，
3: 因为佢都系想你啊嘛，
0: 系咩？
3: 系啊，
0: 可能我系女士啦，
3: 佢想，
0: 我觉得好有呢一种，
3: 又想你，
0: 有种
2: 吉祥物嘅成分系咪啊？
0: 好大男人啊，感觉，
3: 即系例如你老公，
0: 好父权啊，
3: 你老公帮你改英文名叫 Beat 咁样就唔得啦，
2: 叫 Rap 要
3: 系 Rap 又唔得啦
0: ，Beat 冇好与坏
2: 系。
3: 哦，即系中性啲，你接受到？
0: 唔系啊，
3: 俾个 beat 我啊，
0: 唔系咁就靓 beat 咁唔同啦。你就咁 beat 系冇啊？但系个 win 系正面噶，系咪先？
2: 如果你叫靓 beat 就系计快 beat 慢 beat 之后第三个 beat 啦。
0: 而佢又成日俾人认错做
2: 系啦，
0: 快系嘛？快 beat
2: 系啊，
3: 新嘅组合。
0: 咁我同佢就系快 beat 同靓
2: beat，
0: 哇！真系天生对呢单
2: 嘢。我哋都系听下一个电话啦，好唔好啊？Hello， 你好，
3: 诶、hey, 你好啊，
4: 你好，三位好，我姓蔡嘅，
3: hey,
4: 我听到你哋笑得咁开心咧，
0: 你好开心啊，
4: 你哋真系 win win 啦，系咯，
3: 好啊，好啊，
4: 我听你哋系想你哋令我开心啊，
3: 系
4: 啊，令你哋开心，
2: 我叫声你打平啊，
4: 嗰个人个名就 win win 咯，
0: 系啊，我哋三个阿蔡，保证令你快乐噶，
4: 系啊，我觉得个先前个观众好叻啊，佢之前啊已经睇过咁开，话自己已经麻木晒冇。
0: 系啊系啊系啊，佢 EQ 好高，
4: 先至冇 feeling 咋，因為四十年前聽到一句説話好 hurt 啊。
2: 哦，係咩？

0: 边个 hurt 你啊？
1: 我自己翻嚟，咁佢有个屋企人，我唔讲边个啦。佢就话：咦，你咪去咗唔翻嚟嘅啦咩？
2: 去咗边度啊？
0: 你去咗边度啊？
2: 系啦，冇错，
1: 我去咗第二度读书咯。
2: 哦，佢就话你
1: 咪有无一日走咗唔翻嘅啦咩？
2: 哦，
3: 呢个典型嘅说话，
2: 好似串你咁样系咪啊？
1: 唔系啊，即系佢哋预备你，因为我哋有八兄弟姊妹，即系小。

0: 唔中意喎，明唔明啊？
1: 哦，
0: 同埋你去咗几年啊嘛，明唔明啊？
1: 系，咁你嗰时系伤心，
0: 同埋同埋我冇钱，成日即系有啲人咪一年翻嚟几次嘅，我冇啊，
1: 你唔系成日翻香港，
0: 四月先至翻过一次啫，中间因为冇钱啊，买机票都系钱噶嘛，好平嘅机票，即系而家先至有几多平价机票啫，嗰阵冇噶嘛，咁咪谂住咁挨咁刻苦翻嚟会。好开心，即好似肥仔话，佢老豆应该抱住佢痛哭噶嘛，
2: 系直头系痛哭啊，
1: 即要好欢迎你系咪 ？Welcome back 嗰啲咁样，
0: 我个心流紧血，同埋流紧眼泪啊，系痛哭啊。
1: 咁但系嗰个亲戚好好紧要噶，
0: 自己屋企人嚟噶嘛，
1: 系
0: 自己，即系总之自己。总之你翻嚟屋企第一个就系翻屋企，即好似阿肥仔个老豆翻嚟就翻屋企咁样，
1: 好漠视你咁系嘛，即系好似。
3: 但系佢嗰句说话系咪冇心噶？
0: 应该怎样讲呢？你亦都可以好似子豪话，佢觉得间屋唔够大咁，佢系照直讲啫。
3: 系咯，
0: 即系佢生活里面有你同埋冇你，
1: 好似差唔多
0: 都唔重要啦。因为五年内佢自己都有自己嘅
3: 屋企啦，
0: 有啊，生活即系你有你嘅忙碌，我有我嘅，总之系各有各忙啦。
1: 但可能佢真系口痕讲噶咋？
3: 系啊，
1: 即系我翻嚟啦咁啊，以为你唔翻添咁啊，出错翻嚟咁。
0: 另一句就我吓人嘅，我就无心之失系啊，我而家都系咁噶，嗰阵就系啲人好兴奋啊，讲紧又话，诶将来要搵几多钱啊，又做咩专业啊，跟住我就话，你与其留俾你嘅，或者搵到好多家财万贯，不如留一句金石良言俾你啲后代啦。
1: 哇哇你好智者喎、啊，你讲呢句说话，
4: 呢个有睿智喺度
0: 嘅。是啊，已经会讲啲咁 mean 嘅说话，咁、但系嗰阵我觉得应该系咁噶嘛，你冇理由一开始读书就话我搵钱啦，咁不如唔好读啦。
1: 嗰阵时好细个啫，读书嘅年纪。
0: 十几岁咯，系啊。
1: 哇，你十几岁已经系一个
4: 智者嚟噶啦噃。
1: 系咯、
0: 啊，因为我系老大啊，我下边有七个细佬妹啊，系强迫成长，你明唔明啊
1: ？OK， 所以成熟啲，你个人系。
0: 我接触嗰啲都系大人嚟嘅。
1: 咁、但系你啲同学有？又系有觉得受伤害咩？呢句说话，即系好似泼冷水咁样你。
0: 有啲就系以后唔见面咯，明唔明
3: 啊？
1: 咁严重，
3: 即系因为一句说话就唔见面啊？
1: 系咯，
0: 即系一班人咁样讲，即系好似而家三五成群咁讲之后咧，可能有两个已经唔见咗啊，即系永远都唔会再见到呢啲人。
3: 哦，咁啊真系真系伤心。
0: 妈又应该会继续出啦，冇啊。no contact
1: 哦，可能佢觉得道不同不相为谋咧，
3: 或者可能沟通唔到啊，你太劲啊，个弹数
1: 唔同。
0: 咁嗰阵就系会都冇谂咁多，因为好白痴，好似头先嗰个
2: 傻仔
0: 嗰个陈小姐话，诶，我都系冇乜所谓嘅，人哋讲乜我又咁听，人我讲又以为人哋都咁听咯。
1: 你又无心之失咯，你个亲戚都系无心之失，即系都系谂到嗰句就即刻讲咗嗰句说话出嚟啦，咁样。
0: 咁到而家七老八十啊，更加系啦，出到去啲人又话，哎呀，我仔你搵几多，我咁话，诶咩，医生又搵几多，咁我又弹呢句说话咯。
1: 诶，咁你都，咁你冇反思过，你继续讲啊，你又话觉得。自己讲唔系咁好，
0: 我冇错啊！
1: 唉，你冇错，
0: 听咁啊，姐姐都话，
1: 其实好多心直口快嘅人咧，你话佢嗰个说话本身有冇错咧？可能真系冇错啊，以道理上，只不过有阵时人嘅情感系好脆弱，或者叫做好。而對號入座咧，令到自己即係覺得有啲硬硬地咁解啫，即係每個人嘅解讀都唔
0: 係咯。細佬哥好物質，唔係㗎。係
3: 啊，
0: 而家八二歲都係好鬼功利嘅，好細膩嘅。其實有時我係專登講嘅。
3: 哦，
0: 咁鬼死細膩，
3: 何必傷到自己咧？係
1: 咪？或者你可
0: 因為出去諗住揾人傾下偈啫，佢喺度曬命。
3: 哦，
0: 就到睇
3: 啲
0: 爛身爛世㗎嘛。
1: 哦，所以你係睇唔慣啲人即係曬。晒自己有啲乜嘢啊嘛，系咪啊？
0: 同埋可能表面系风光啫，里面就穿窿嘅啫。
1: 咁我唔好咁样谂人噶嘛，即系我觉得系佢有嘅，咪恭喜佢咯，系咪先？咁又我又觉得唔使特登讲啲嘢去扫人哋兴咁样嘅，系啊。
0: 其实唔系，
1: 你有嗰
0: 个
1: 智，你有嗰个智慧。
0: 闲偈咁有啲好 sad 嘅，即系听到，因为。亦有人自卑噶嘛，即
1: 系
0: 正如头先啊，
1: 我知你
0: 讲话一千尺同一万尺，咁始终一千尺好好啦，系嘛？喺香港，
1: 即系你做个平衡啦，系嘛？总之，
0: 但系 佢真係去唔理人哋香唔香㗎喎，越數越

0: 品喎，一個大仔又揾做醫生啊，
1: 明白，
0: 女又做咩啊？
2: 好，
3: 系啊，
2: 好，
0: 咁咪同佢打完相啫。
2: 明白，好，多谢你蔡先生，
0: 好
2: ，thank you，
3: 拜拜，
0: 大家咁快乐，
2: 好 ，thank you，
1: 啊，真系个个嘅处理方法都
3: 唔一样嘅，
1: 即系原来有啲说话佢冲口而出又好啊，处心积虑讲又好啊，都可能是
3: 有唔同嘅
1: 聽嘅人都有唔同嘅諗法嘅。
3: 係啊，1872388嚇，有任何一啲即係手直心快嘅故事，係啦、啊，
1: 手直腳快，
3: 係啦、啊，手直腳快，係啊，靚 bit 靚 bit
2: 靚 bit。
1: Thank you， 多謝派 bit。
3: 1872388啊，1872388，有任何故仔都歡迎你打電話上嚟同我哋分享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九届世界金融论坛年会暨洲际对话2026年度大会视像致辞，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普通法制度与全球金融中心对接，正能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流平台，大展宏图。李家超说，发展金融市场既要巩固传统优势，亦要开拓新增长点，在巩固股票、债券等传统优势的同时，积极开拓黄金和大宗商品交易、金融科技等领域。香港正以扎实步伐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在变局中开拓新空间，创造新价值。李家超又说，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定当主动作为，香港将会继续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世界搭建对话桥梁，拓展多边合作空间，与全球共享稳定与增长的丰硕成果。立法会通过提高北部都会区人均居住面积，构建宜居幸福北都的议员议案。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近年入职的私楼平均单位面积已经高于政府定出平均26平方米的最低要求，达到大约36平方米，形容属好现象，可见市场正在动动，并非每次都要政府提供地价、地积比放宽等诱因。至于怎样将公司型单位平均面积进一步提升，宁汉豪认为要考虑多个因素，包括成本与回报、不同阶层人士对居住面积的需求、准买家的负担能力等。他又说，亦需要考虑如果政府订立硬指标，可能会为房地产市场带来连锁反应，需要做好分析。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将会在今个月23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期间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李强将会分别和夏巴兹总理会见会谈，两国领导人将会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新形势下中巴关系发展指明方向。被问到夏巴兹访问中国的时候，中巴会不会讨论有关伊朗的议题，郭家坤表示，关于伊朗问题，中方已经多次展明立场，中方支持巴基斯坦为促和止战发挥公正平衡的斡旋作用，中方将会根据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和包括巴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稳定作出积极贡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和听朝早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86点，跌264点，总成交金额2,985.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77点，跌8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47点，跌32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62跌2.4，腾讯控股439跌16.2，阿里巴巴126跌5.9，中芯国际74.2跌9.5，恒生中国企业87.06跌1.26，华控半导体128跌4.8，经纬天地8.3跌4.1，美团82.1跌7.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7，人民币6.797， 英镑兑美元 1.344， 欧元兑美元 1.163， 澳元兑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7。 日经平均指数报 61,684 点，升1,879 点。港金报 42,320 元，升4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28.35 美元，卖出 4,529.8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而家西隧嘅港岛入口系稍为车多啦，龙尾排到去上环消防局。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另外，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上桥位。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

0: 北打街比较多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系接近东山台。另外在南区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有些车龙啦，排到去恒益村。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较早时啦，近住石鼓垄道游乐场系曾经有交通意外咁清咗场噶啦。而家近住富豪东方酒店一带咧，仲系稍为车多些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至到界限街呢一段稍为繁忙。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有少少多車啦。另外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有愛村對出比較繁忙。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橋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後香港消防處提提你，參與非法入油活動是十分嚴重的刑事罪行，買賣雙方一經定罪，除了會被罰款，更可被判處監禁。舉報眼睇到實，買賣鬼油一定罰。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5: 糖果玩具卡图片，
6: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7: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6: 唔系叫你咁样打，
7: 减啲功课，
6: 加啲亲情，
7: 三个家庭
6: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6: 港台电视31。
8: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啊？

0: 繼續我哋三成雲茶水間嘅時間，電話號碼18723588，呢一啲突然之間衝口而出嘅一句嘅説話，即刻傷害到人哋啊，或者令到人哋心情極度低落啊、心碎嘅情況嘅。
1: 係，
0: 無論你係由你講定係你聽到嘅話，都可以打電話上嚟嘅。
2: 18723588。
1: 係，咁啊，
2: 聽個電話先。
0: 好，電話旁邊有呢位聽眾喺度嘅 ，Hello 你好。
3: Hello 你好，三五成群，我係 Louisa。
0: Louisa， 你好啊。情况是怎样样的？
2: 你是被hurt那个还是hurt人那个？
3: 被hurt那个。
2: 被hurt那个。谁hurt你？
3: 应该是平辈高一级那些的。
2: 平辈高一级，
0: 即是表哥表姐啊。
3: 又不是男家那边的。
1: 哦，即是堂大佬那些。
2: 即是叫有亲戚关系的人啦，是吧？
3: 是好好好亲的啦。
2: 好亲的。
3: 是啦。咁话说係我记得当年应该係做节嘅。咁做节你知齐人㗎啦，好多人㗎啦咁样。咁我啱啱生完 BB， 我諗係几个月啦。咁你知生完 BB， 因为我生之前係好瘦嘅。咁呢係百松啲磅到嘅啫。咁生完 BB 个肚係好难收㗎嘛。
1: 係啊要扎肚。
2: 係啦。同埋要时间囉。
3: 是啊，咁我已经着晒啲紧身嘅牛仔箍住个肚噶啦，
2: 系
3: 咪？咁嗰阵时着一件长啲嘅衫咁遮住佢嘅，咁帮手整熟喺台面咧摆餸啊嘛，咁啊帮手啦咁，咁咧突然间又把声讲咯，啊 Louisa 你真系肥咗好多啊，你睇你个肚腩，你微微弯腰已经掂到个台面啊咁。
1: 哇！
2: 超级毒喎、啊、呢句嘢。
3: 哇真係我真係唔知点讲，佢话你嗰时好瘦㗎喎、啊。但係你係男性啊，你知唔知啊，我哋女人生完 BB 想瘦。
0: 係啊，
1: 哇佢真係好离谱。
2: 我觉得男同女都唔应该咁讲喎。
3: 你就算亲戚都好多，你点算啊咁、啊
0: 啊。你讲到好似你末日咁样、啊、你点算啊，
1: 全部嘢唔使你负责任嘅啫。
0: 你又冇老公。
3: 但是他是我老公那边的
2: 亲戚的嘛，
3: 是啊几亲的。咁佢都属于后生辈嘅。
0: 唉
3: 咁但係佢係高级过我嘅，咁我就咁我出声啦。
2: 咁你老公系咪现场
3: 㗎？吓
2: 你老公系咪现场
3: 㗎？喺度，咁但係佢冇出声唔到。
2: 佢听唔到，
3: 因为做节呢大家可能有好多嘢，咁间屋呀咁好多嘢要做呀帮手咁样。咁呢好在佢細佬行埋嚟，
2: 系
3: 细细声，即系知道啦，见到我
2: 面有难色，
3: 我哭笑不得，我对住佢哭笑不得，我唔知点讲啊。即系我话生完 B B， 你都冇谂过我嗰个立场系咪？咁佢话，咁细细声，佢细佬同我讲，你都唔好嬲佢啦，佢把口系咁噶，佢讲嘢唔知。咁佢因为两兄弟呢就是同一间公司做嘢嘅。咁佢嘅哥呢就係、是、坐房高层嘅嘢。佢话我讲个
0: 例子
3: 俾你听，你就唔好咁嬲㗎啦。话说有一日有个女同事佢电咗个头发。咁平时係长头发，试电咗个头发。咁呢咁啱呢就一起放饭食饭入 lift。咁佢哋做嗰啲呢係属于十零层嗰啲叫做工厂式嘅写字楼嘅，咁先朝见口晚见面都系放饭差唔多嗰堆人噶啦，由十几楼落嚟落到佢哋嗰层咧，到佢入 lift 啦，咁佢阿哥就话啦：，咦 ，Ada 你电咗个头发啊？我觉得唔好睇、啊，成个师奶咁，你以前长头发好睇啲啊咁。咁跟住佢細佬系同埋一齐入 lift 噶嘛，佢系即时见到个女同事掹住其他腿。女同事面都窿埋，因为
2: 见
3: 口晚见面咧，上上落落都识噶嘛，其他嗰啲，咁佢话真系好尴尬咯。佢话我讲咗呢样嘢，你唔好嬲啦。佢把口系咁噶，佢讲嘢都唔知点样得罪人。
2: 所以佢咪冇得坐房咯，佢咪做唔到高层噶。
1: 佢坐房个细佬冇得坐房，阿哥
2: 即
1: 系
2: 多口喎，反而都做高层啊。
1: 系啊，
3: 啲民警高层嚟噶，咁个女仔更加唔出得声。
2: 哦。唔好心理啊！呢啲高层
3: 系真系
2: 咁系啊嘛，
0: 佢而家过得好嘛？佢
3: 吓，
0: 佢而家过得好，过得好几好嘛？佢而家
3: 十分好，
0: 十分好。
2: 佢老婆有冇生仔啊？
3: 有。
0: 咦？你继续去
2: 唔系啊？
1: 了解下啫，了解下啫。
2: 唔系，咁佢老婆修身成功嘛？ 你有冇同佢讲翻同一句说话？
3: 都比较圆润嘅。
2: 哦，你可以同
3: 若干年后咧，喺我后背嗰度咧，同样系咁出现咯。
2: 即系佢改唔到咯，系。
0: 即系个人就系咁样啦。
3: 觉得得罪人，觉得系讲真心话提下你啊，呢样系咁样唔好，你注意下啦。
1: 佢有冇甩头发咧？
2: 关咩事？
3: 冇，好浓密。
2: 甩头发系咩事？
1: 唔系可以话，
0: 唔系我哋而家揾一啲。
2: 唔系，我觉得佢系未够智慧啫。佢人生未累积足够嘅智慧，去识得讲说话
3: 咧。
2: 系，哦，不过系
0: 佢有呢种想法。
2: 其实呢啲咧就唔系心单纯心直口快，呢啲冇家教，
0: 佢人
2: 冇修养啊，系啊。
3: 你学啊？如果你够时间，我加插一个，唔觉意
2: 你吓咗人。
3: hurt 咗人，
1: 哦，你講唔係 hurt 佢嘅，
3: 係啦，白雪講拜山呢樣嘢啦，
0: 係，
3: 咁咧我就講緊，邊個個老公啊，即係話，我另一個女朋友咁樣話，幾年都唔去拜父母，
2: 係，
3: 咁佢話提咗佢啦，佢都唔去拜，係，咁我同另一個譬如阿 A 同我講啦，咁我同阿 B 講翻，阿 A 話佢咁樣。都觉得佢老公咧系一个即系冇乜人情味嘅人，因为佢对老婆又唔体贴啦，即系个老婆已经好怒气，好多投诉咁。咁我就同 B 讲咯，点知 B 听完之后，系啦，我老公啊都几年冇拜我老爷奶奶，我都话紧佢啊咁。咁我

0: 我好似讲中佢心事咁，系咪？你觉得？
1: 唔系，即系 A 系咁讲，
0: 我知
1: B 个老公又系咁样，
0: 系你就好似无意中，好似又讲咗俾佢知咁样，
1: 吓咗阿 B 咯。
0: 所以都系少讲人哋啲嘢为妙，
2: 系都系讲自己噶。
0: 系啊，系啊，系啊。
1: 是啊是啊，因为他说觉得 A 很不开心，即是讲紧那个朋友这样。
2: 明白。
1: 咁我先至諗住讲佢话佢老公好粗心大意，一啲都即係唔珍惜佢咁样囉。
2: 唔紧要。
1: 我话唔知係咪咁嘅原因，所以佢都会系即係情感方面唔系咁好㗎。
2: 哦。
0: 冇咁样揣测人
3: 哋。唔好諗囉。
0: 唔好讲人哋啲嘢啦。最
3: 紧要对佢好啲囉。
2: 你有啲你又觉得有啲人系讲嘢唔好嘅，唔好见佢咁多。系啦，
1: 因为佢讲话离婚呢样嘢，我哋唔赞成啊嘛。
2: 哦，
0: 哇，咁嗰个系 another story 啦，太长啦呢个，嗱有机会再讲啦嗰个。
2: 系啊，
1: 系啦，
0: 好啦，多谢你，
2: 好多谢，
3: 多谢，
0: 拜拜，
2: 拜拜。好，咁我哋啊继续接听电话啦，睇下会唔会有啲咩其他故事啊冲击到我哋啊。
3: 好
2: ，Hello 你好，
4: 黄天怡，
0: 哇。
2: 除了天怡之外仲有子豪同阿小喺度嘅。
4: 係啊。
3: 咦你发现到啦。哎呀你点清楚。
2: 你啱啱你嗰个好似沉愁咁样喎。卢教练。
0: 卢教练你好。
2: 係点
4: 样。见过天怡。
0: 咩啊
4: 见过边个。
3: 卢教练
0: 囉。卢教练囉你话。
2: 你之前都有打过电话上嚟㗎。係
3: 咪即係自学。
0: 我哋不我哋不作私人对话㗎喎呢度。
2: 係啊。
4: 唔紧要你识我嘅你。
0: 哦好啊好啊。
3: 点
0: 啊
3: 点情况。
2: 我哋讲返个件事先係啦。
4: 好两件说话。
0: 好。
4: 我前度同我讲第一句说话你上我车知唔知丑。
2: 哇。
0: 你前度同你讲你上我车知唔知丑。
4: 係啦。讲呢句说话。
3: 哦 ,ok。
0: 咁但係呢件事系点呢係佢系你前度点解你又会上咗佢架车嘅呢
4: 咁我前度喂嗰时候同佢拍緊拖。
0: 拍緊拖。
4: 上个车好平常啫。
0: 係啦咁点解佢要讲呢句嘢呀
4: 你讲呢句说话我唔知啦我唔知。
0: 好
4: 佢讲你上个车知唔知丑。
2: 嗯。
4: 佢讲呢句说话。
3: 佢系咪觉得你男士系咪男士应该要揸车定系点样啊
4: 唔系我一路都唔识揸车去揸车㗎啦。
0: 咁即系你到而家都唔明点解佢要讲呢句说话嘅。
4: 唔需要明唔需要明唔好理㗎。
2: 咁就分咗手啦关系咪啊
4: 吓未分手未分手。
2: 未分手。
0: 未分手。
2: Okay, 好
0: 未分手。
2: 好嘅好好。咁第二句呢第
4: 讲一句说话。
2: 系。
4: 你嘅身份地位不及我。
2: 系。
0: 哦。即系其实佢觉得你配唔上佢系咪啊
4: 佢讲呢句说话啦总之呢个你嘅身份地位不及。
0: 咁
4: 佢第一句说话已经好笑啦。
0: 係啊。
4: 你上我车知唔知丑我唔系招积讲我啲学生啊成日都车我㗎。阿 Peter, 你上我车你坐唔坐我车我唔话唔需要啦。
0: 係。咁
4: 个个都争住车我真系唔系招积讲真
0: 係。咁你点解仲要同佢一齐你唔同佢分手嘅点解
4: 我通常都俾一次机会人哋㗎。
0: 但系佢讲咗两次喎。佢讲咗第二次。
4: 散啦散俾啦。
0: 就散啦。做得好。
3: 有原则。
2: 有原
0: 则。做
3: 得好。
2: 做得好。做得好。是啊
4: 拍台囉放低先。
0: 但是你是觉得 hurt 的是不是因为今天。
4: 是啦
0: 是 hurt 的。
4: 衰个粗口啊衰个粗口啊。
2: 是因为自尊心受损啊嘛呢个是。
0: 不紧要他不懂欣赏
4: 你。你哋都讲不出啦真的讲真。
0: 我不讲啲咁嘅嘢。
2: 是啊通常都是我被人 hurt 多啲嘅。
0: 是啊我通常都是我嘅身份地位不及别人嘅。所以我冇机会讲呢个。
3: 我哋都会问卢教练有冇优惠啊。
2: 是啊我哋都系呢啲废仔嚟嘅。
0: 唔好讲呢啲啦我哋。
4: 唔好讲呢啲啦。
0: 多谢。
4: 好
0: 多谢卢教练。
2: 好拜拜。
0: 哇俾另一半
2: 是啦
0: 即是如果讲啲 hurt 自己嘅说话是加倍嘅。
2: 嗯
3: 是。
0: 我哋都有啲听众有讲嘅譬如有一个几得意嘅如果讲开男女之间嘅话呢 ,Penny 话呢佢哋以前有 pair 朋友系分咗手㗎啦咁样。咁之后即系佢哋各自同个男仔同女仔可能都有联络咁样啦。咁呢之后呢佢哋有成班人呢就约出嚟玩嘅，但系就会分开咗呢对男女，因为佢哋分咗手啦咁样。咁有一日咧，个女仔咧就约呢一班 friend 食饭咯。咁食饭嘅时候咧，唔知系咪呢个女仔主动问，定有朋友开口问咧，就问佢个 ex， 即系个男仔啊，之前生日啲情况点啊？即系例如去边度玩、边度食嘢啊咁样啦。咁佢就话：，唉，我就好唔醒水啦，我系咁话，哇，嗰个生日蛋糕真系好好食啊，好好食啊咁样，赞咗几分钟、啊，啊，点知咧？原来那个蛋糕呢是他现任女朋友整给他的。
2: 哦、
0: 又不知道为什么呢即是现在坐在这个女仔即是他之前的女朋友呢又会知道
2: 的、哦。
0: 有很多方法知道的。是啦。咁所以呢我不断赞个蛋糕的时候呢其实他是黑晒面的。
2: 哦
0: 系啦，而佢最后咧系俾另外嗰啲朋友咧揿住佢，即系叫佢唔好再讲啦，唔好再讲个蛋糕啦，好冇？唔好食噶个蛋糕，咁佢先知道。
2: 哦，讲错嘢，系啦，
0: 系啦，佢就唔出声啦。
2: 嗯，
3: 系呢啲都多嘅呢啲，因为我有个朋友咧，佢系即系一班同事啦，就约食饭，咁点知咧，原来佢哋就冇约到。

0: 其中有一個人嘅，即係你當冇約到阿 A 咁計啦。因為咧，其實嗰班同事裡面嗰啲人咧就唔係咁中意阿 A 嘅。咁而即係喺約人嘅時間咧，其實約嗰個人係冇特別講到係冇約到阿 A 啦。咁點知我嗰個 friend 咧就即係口直心快咧，就喺有一次嘅 lunch， 即係大家一齊食飯嘅時候咧，就喺度問啊，即係公開咁問，佢話：喂，嗰日咧食飯咧，我哋約咗去邊度啊？嗰啲。跟住咁讲啦，咁跟住之后咧，阿 A 又问，即系吓咩啊？咩约食饭啦？
1: 你哋去咗边啊？
0: 咩？佢系话咩约咩食饭啦？你嗰日啊，我哋咩两个礼拜之后嗰日啊，咪去边度宵夜食嘅咁样，即系佢咁样讲咗件事出嚟。
1: 佢唔醒起系嘛？唔醒起冇约到 A 嘅。
0: 佢唔醒起冇约到，跟住之后阿 A 话吓我唔知咁样。咁跟住之後，佢嗰刻先意會到，原來佢哋係冇約到嘅，
2: 係，
0: 但係已經兜唔翻啦。
2: 哦，
0: 係啊，已經兜唔翻。咁佢
2: 咁會唔會補約翻阿 A 去咧？
0: 佢嗰刻其實有即係照問嘅，即係佢哋其他同事就照問，即係問佢，咁你有冇興趣嚟啊？應該可能 send 漏咗嘅 message 啊，各樣嘢啊，成啊咁樣。咁阿 A 自己醒水係冇去到嘅。
2: 我就中意呢啲性格，
0: 係啊，
2: 知道。
0: 系啊，
2: 而唔系即系死扯烂扯，系啊，
0: 系啊，咁但系冇啊，即系嗰刻其实就已经好僵咯，即系成个同事之间嘅关系都系超级冇力僵。
2: 所以每个人咧，即系话咩做高级大人啊，嗰个阅读空气嘅能力要好高啊，
1: 要
2: 高
1: 啊，
2: 即系其实你要知道嗰个情况，睇人面色，系啊，即系唔好讲嗰啲唔应该讲嘅说话，
0: 系啊。跟住我另外仲有一个朋友嘅故事嚟嘅，佢就话唔可以讲佢系边个，总之就系有一次。佢咧就係帶住佢個仔咧就翻即係娘家咁樣啦，咁佢話咧嗰次咧就係佢細佬咧帶咗女朋友即係翻嚟食飯，跟住佢話佢個仔咧指住嗰個姐姐，嗰、那個姐姐好醜樣啊咁樣，咁跟住
1: 正嗰啲細佬講啲咁嘅嘢，
0: 跟住之後咧佢哋已經即刻。撳住佢話已經即刻撳住佢把口拖咗佢去第二個地方，就已經喺度即係指責佢。佢話佢老公係勁大聲喺度鬧佢話：你做乜亂講嘢啊？咩人哋啊姐姐點樣唔知幾靚啊？咩好大聲，總之喺間房嗰度好大聲鬧個小朋友。
1: 個小朋友有冇繼續掙扎？唔係，
2: 真係好醜樣啊！即
1: 係要同阿爸辯論啊！
2: 唔係啊，你都覺得佢醜樣嘅爸爸，要加呢句係嘛？
1: 你頭先明明話佢醜樣。
2: 咁啊，大件事啊！
0: 唔系，跟住总之就系佢个仔冇出声，佢个仔都即系唔讲嘢啦。佢唔知道佢嗰刻讲呢句嘢系唔啱。咁佢话咧，成晚咧见住嗰个女朋友咧系粒声都冇出啦。
1: 系
0: 人哋问佢任何说话咧，都只系单音啦。
1: 嗯，
0: 系哦，好，全部成程都
1: 其实系唔可以噶。
2: 要更加大方啊！你覺得係？
1: 唔係啊！你如果真係靚嘅人係唔會介意人哋話佢唔靚嘅咯，所以你為咗證明自己真係一個靚嘅人，
2: 就係咁撥頭髮啊！
1: 去反擊嗰個細路咧，一定要表現得好大方
0: 嘅
1: 咯，
0: 好大方，傻豬嚟嘅，你唔知靚女嘅定義係點咧
1: ？OK 咁樣咯，即係要保你一定要扮嘅心情都仲係好愉快。

0: 好大方噶咯，
1: 好大方，傻豬嚟嘅，你唔知靚女嘅定義係點咧
0: ？OK 咁樣咯，即係要保你，一定要扮嘅心情都仲係好愉快，
1: 但好明顯應該 hurt 到啦。
0: 所以佢对自己自信心唔够，佢对自己自信心唔够咯。
2: 呢啲就即系
0: 觉得自己靓嘅人咧，系唔会唔、啊、会觉得有任何问题嘅。
1: 系佢话最惨系咩咧？阿细佬，阿细佬嬲咗佢哋全家。
0: 凭咩？
2: 就凭佢个 taste 啫，
1: 因为
0: 俾佢讲真话。
1: 系佢话唔系啊，佢话因为即系之后佢细佬其实应该系同嗰个人散咗嘅。
2: 嗯，
1: 咁佢话之后阿细佬又讲，佢话其实嗰晚之后，其实嗰个女朋友都对佢系都唔好咯。即係覺得你屋企人都唔中意我啊，嗰樣嘢咁。
0: 咁但係嗰個係一個小朋友喎。
1: 係啊，咁但係冇有時啲嘢就係昇華到咁。
2: 不過唔係嘅，即係你陰謀論啲咁講，其實可能係
0: 佢個細路已經睇穿咗你。
2: 唔係個細阿細路都想散嘅，佢同個細路講，
1: 係同個細路講。
2: 嗱細路，我俾五蚊你一陣，你大大聲聲講。
0: 你五蚊咋？
1: 我信五蚊。你琴日仲要赢波，咁唔咁孤寒。
2: 唔系，我唔知道件事发生几耐啊嘛，五万年前。
0: 但我哋唔应该用钱去收买一个小朋友。
1: 啊，应该用零食。
0: 系啦。是
2: 但系唔好用糖啊，健康啲啊。
0: 系啊，唔系会俾爸爸话
1: 西芹咯，西芹咯。
0: 俾碌西芹，喂，俾碌西芹你啊，麻烦你一阵帮我讲翻句。
1: 爆西芹啦、
0: 啊。唔系，咁系恐吓噶。嗱，你如果一阵间唔敢讲咧，你要怼晒成包西芹啊。
1: 好烦啊！啲主持又要健康，又要零食，点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消防处今年1月19号起展开为期两个月的特别巡查及执法行动，巡查1500座有消防栓喉辘系统或者火警钟系统的旧楼，当中一些楼宇正进行大维修。行动中，处方发现有53座楼的火警钟有不同程度损坏，同时发现部分楼宇的消防装置欠缺年检，就不同的违规事项，处方发出超过2500张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并检控75座大厦的消防装置拥有人，当中涉及1200张传票。处理高级消防区长罗建新表示，今次行动发出的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遵办限期比一般损坏消防装置的限期为短，目的是希望这一类风险较高的大厦业主更积极跟进相关损坏，尽快令系统恢复运作，保障楼宇消防安全。他说首两个月行动所发出的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遵办率超过90%，成效显著。宏福苑七座受灾楼宇居民今日起可以再次分批返回单位执拾，首批是宏泰阁、宏新阁和宏仁阁居民，分上下午两节时段上楼。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到广福社区会堂视察，不少居民带同行李箱和红白蓝胶袋等。住在宏泰阁的郭太上楼之后感触表示，很多街坊在大火中离世，感恩今次上楼还能够重遇一些邻居。他说单位损毁严重，今次上楼主要是怀缅，期间拿回一把遮和少许纪念品。郭太话：目前与丈夫分开暂住在启德过渡性房屋，同个仔的大埔居所，会考虑出售业权，但担心六月底的期限较为仓促。他又话：当局提供的楼换楼选项，暂时倾向选择大埔仲雅路西项目，但如果要等候四年，时间太长。警方国安处落案起诉一名55岁男子两项出于煽动意图作出一项或者多项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国安处上个月21号拘捕那名男子，调查显示那名被捕男子在2024年10月2号和去年立法会换届选举期间多次制作及发布具有煽动意图信息的纸张，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定的国家根本制度、对特区的宪制秩序、行政、立法或者司法机关的憎恨或者藐视，或对其离叛。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个立场是一贯明确和坚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表示，他将会和赖清德就对台军售的问题进行对话。郭家坤表示，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早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86点，跌264点，总成交金额2,985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7点，跌8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47点，跌32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62，跌2.4；腾讯控股439蚊，跌16.2；阿里巴巴126蚊，跌5.9；中芯国际74.2，跌9.5；恒生中国企业87.06，跌1.26；华控半导体128蚊，跌4.8；经纬天地8.3，跌4.1。美团82.1，跌7.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53，瑞士法郎9.959，澳元5.592，加元5.691，新西兰元4.598，欧元9.1077，每百日元对港元4.9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82。日经平均指数报61,684点，升1,879点。港金报42,320蚊，升4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4.64美元，卖出4,534.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慢车，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喺菲林明道；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系桥面灯位比较多车。隧道。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去到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另外，薄扶林道去摩星岭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对出这一段是稍为车多。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至到界限街呢一段咧，略为繁忙。另外，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一段系有少少车龙啦。去到杯道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对出比较繁忙。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同埋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59，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嘅5:41。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我是卫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8: 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0: 唔中意同另一部行街員咧就係咁咯，我會好有壓迫感。
1: 買啦，哎呀，即係類似呢啲咁
0: 嘅。佢浮誇好多個喎，
1: 買咁平仲唔買啊？
0: 係啊，我話但係有啲貴喎，佢就會話嚇唔貴點著啊
2: 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晝3点到5点，黃天怡、方子豪、阿攝三五成群。透过声音走入香港义工的世界，
3: 义工的力量，
4: 搞一些基层家庭的生日会啦，帮 SEN 的小朋友去搞的。最令我深刻呢是家长的感受，他觉得很感动，原来我们都很接纳他的小朋友，亦都很愿意去给一个体验他的小朋友，他是很感激咯。
3: 更多义务工作的故事和经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义工的力量》，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7: Academia de Lenguajes，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8: 古巴的西班牙文实在讲得太快，同埋都会省略了 S 音，所以不一定每一个西班牙文母语的人都能够听得清楚和听得晒。
7: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6: 邓嘉丽、余思敏，
7: 语妙天下。
9: 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0: 传奇摇摆组合 Foo Fighters 啊，咁啊近年有呢一个人事变动咧，但系无咗佢哋咧对音乐嘅热诚啊，仍然都可以话系摇摆嘅班霸。本周上升到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5位 ，Foo Fighters 嘅新歌 Window。

0: 由大班尼嘅主将 Dave Grohl 所领导之下嘅呢一队摇摆乐队 Foo Fighters 曾经攞过咧好多次格林美音乐奖项噶啦，都系同摇摆有关嘅一啲奖项啊。而呢一首新歌 Window 啊，由上星期嘅第八位跳升三级，成为呢一个礼拜榜嘅中游位置第五位。Foo Fighters Window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

0: 佢真係好高。佢真係好高。
1: 好少见到有人係高过你嘅。
0: 我想明白你平时嘅感受。
1: 喂喂
0: 即係原来当喺你面前有一个高过你嘅人呢有梦长嘅感觉呢。
1: 你有冇諗过当你有呢个感受嘅时候。
0: 其实好多人都有。
1: 我嘅感受系点。
0: 所以我而家明白
2: 了。感受到你嘅感受。
0: 同埋感受到其他嘉宾嘅感受。
1: 係啦你感受到你呢一刻见到佢嘅时候你感受到我嘅感受嘛。咁你有冇感受到我见到佢嘅感受系点啊
0: 咁就未啦。都有试过一次类似咁样嘅经历、啊。
1: 你如果要感受到我个感受，你系要见姚明，你先可以感受到噶啦。
0: 我之前有一次喺机场见到有一个外国人咁样咧，应该都系嗰啲打职业篮球咁样，个高度系黐线嘅。
1: 系啊，
0: 我高头哇嗰种感觉。
1: 或者系去嗰啲咩咩咩影城嗰度见到人哋 cosplay 扮嗰啲变形金刚，你先感受到啦。
0: 因为今日我哋个嘉宾好高啊，系啊，佢唔单止个身好高。啊佢嘅排名
2: 都好高，
0: 排名都好高，
1: 各方面都好高，
0: 排到世界第一啦。
1: 唱歌嘅技巧都好高，
0: 系啦，有啊，剑神啊，其中一位剑神，世一剑神有 Ryan 蔡俊彦嘅，
1: 冇错。
0: 咁啊，今日我哋会因为之前佢一路都忙碌啦，亦都要周围去。

0: 比赛，咁所以我哋又夹到时间就可以邀请到佢上嚟就讲下即系成为歌手呢个故事啦，佢嘅第一首嘅拍来作品，虽然一段时间，但系都觉得好值得要做个访问记录一下，同埋啊，
1: 挫一挫佢啊。
0: 率先預告佢同佢好朋友 Eden 嘅新歌，
1: 冇錯，
0: 都琴晚就已經預告咗啦。咁跟住嚟緊都
1: 未正式出街，
0: 聽日就正式係啦。咁所以都索少少料，係啦，了解同佢呢個好朋友之間嘅情誼
1: 啊。都不過都我哋都唔係簡單噶，我哋撮人嘅工價都係有限。
0: 一睇就知你撮開墨魚啊，即係喺撮嘢方面都有啲
1: 有啲了解，
0: 有啲工價係啦。即係上一句仲有係啦，係啦，即係。留翻啲关子之后再讲，跟下一句就追问
1: 啦，
0: 然后对方就会好自然咁样，又好似继续讲落去啦，
2: 就落答答咗。
0: 系啦，咁就呢一个佢哋应该佢哋间房嗰个 number 啦，即系如果合唱嗰、那个嗰、首歌1206啊嘛，系啦，咁所以
1: 你讲埋先啦，
0: 所以一间六至七就可以听到阿 Ryan 嘅访问啦。
1: Yeah. 我想问你有冇经历过一啲咁样嘅，即系有 roommate 咁样嘅？
0: 有啊有啊，
1: 你嗰阵时系有住科噶？
0: 我有住科啦，有试过同啲 friend 一齐租，同四个女仔一齐租啊，系
2: 哇。
0: 系咁，但系啲
1: 我想听你同四个一齐，系啦，前面唔使讲噶啦，
2: 住宿舍嗰啲我唔 care 啦，
1: 唔听啦，唔听啦，我哋转 topic。
0: 四个女仔 friend， 我哋租村屋啦，一层过，跟住有两间房，咁跟住有一间房就三个女仔自己一间，啊唔系我叫咦，咁系三个女仔啫，三个女仔自己一间房，咁另外我就同其中一个女仔嘅男朋友喺另一间房。
1: 但系点解嗰阵时会有咁样嘅？
0: 因为全部都冇宿舍住咯，因为我哋间大学咧、宿舍嗰度系。so called guarantee 你会有一年可以住到嘅，咁譬如你第一年住唔到，第二年住唔到，咁你第三年好似你 apply 嘅机会都大啦。我冇记错嘅话，因为大家嗰阵时住佢计好多分噶，即系除咗你住几远之外，又你有冇嗰啲咩贡献，系啦，即系你有冇参加校队啊？又所以有啲人会参加嗰啲比较容易入到嘅校队，
1: 就系为咗住个宿舍，
0: 系啦。咁跟住又或者你有冇上妆啲，全部好多嘢加分，
1: 唔系有嘅咩？嗰阵时
0: 加好少。系加好少，同埋我 year one two 都有住到，但系好似唔知 year one 住咗第二个 sem， year two 又系住咗第二个 sem， 咁呢个前头够一年啦，咁 year three 住到机会非常之低，
1: 用爆咗，
0: 大家系啦都用爆咗 quota， 咁跟住就我哋自己围内嘅 friend 就哇，我有个唔知亲戚佢有村屋有个单位放租喺大埔嗰边，
1: 哇正、啊，
0: 咁就一个站咯，同我大学
1: 好近啊，
0: 但系佢嗰个村屋即系都要上少少山，所以如果你喺火车站上去嘅话，你一系行上去都三四个字，又或者一程小巴咁样咯。咁嗰阵时就觉得，喂，成班 friend last 一年，咁不如大家租个地方啦，系啦。咁有时佢哋啲男朋友又或者系咯，全部都女仔，即系男朋友上嚟，即系冇女朋友上嚟，系。
1: 唔系你
0: 我女朋友有上去啦。
1: 你小心啲，你谂清楚啲先。
2: 系啦，
1: 冇人逼供嘅，你放心。
0: 系啊，嗰阵时佢嘅男朋友同埋我女朋友都有上去，所以我哋嗰时两我同其中一个嘅，因为都识嘅佢男朋友，咁所以两个男仔一间房，咁三个女仔一间房，嗰间房好简陋嘅啫。嗰间房基本上就系去你当去大埔墟咧揾嗰啲。嗰啲接床嗰啲金属嗰啲接床系好似你睇
1: 我知嗰啲又唔系叫嗰啲帆布床
2: 一声弹开，
0: 佢又未去到帆布嘅，即系佢啲金属架可以接起，跟住之后你就搭，好似
1: 一摊开就咁整张简单床咗上去就
0: 得啦，系啦。咁咧，所以嗰间房一入去咧冇噶啦，一入去就系三张床平排已经塞满晒啦，冇其他嘢，你只能够爬上去，
1: 系两层。
0: 咩两层？
1: 两层，即系女仔一层，男仔一层。
0: 唔系啊，一层过咋？
1: 我一层过。
0: 三间房，一个书房，一个就系女仔房，一个男仔房咯。
1: 因为最紧要我听落咁样嘅格局咧，同埋咁样嘅阵容咧，最紧要成间屋系有一样嘢系一定要有嘅啫，其他嘢都唔重要。
0: 咩？
1: 洗手间呢啲一定必须嘅。
2: 俾多个洗手间。
1: 即系有一样家私啦，可以咁样形容啦。有一样家私系不可或缺嘅咁样嘅阵容底下，就系麻雀台。
0: 哦，冇啊，竟然冇啊！嗰时候咧。佢哋冇好搞笑嘅，咁你当初咧一齐住，你会有好多 fantasy 嘅，
1: 系你会觉得哇，一定系好晚晚倾心事，跟住睇日出，
0: 跟住咧个厅嗰度咧介咗一个 area 就咧铺嗰啲我屋企以前细个你俾小朋友咧咪掟一啲软胶席咁样，咁咧我就将屋企嗰啲冇用嘅咧 keep 咗喺度，就拎咗过去铺咗个 area， 咁谂住嗰个 area 就摆啲 cushion 啫，头先你讲嗰啲咧，即
2: 系
0: 有啲生活品味，夜晚咧就点下香薰，大家喺度就吹下水啊，饮下酒啊嗰啲咁啦。冇发生，
1: 唔系呢回事，
0: 完全冇发生过。嗰个 area 纯粹系变咗攞嚟摆杂物嘅啫，因为大家嗰个翻去嘅时间都唔同啊。其实，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嘅生活时间，因为大家亦都有啲有拍拖啊。

0: 諸如此類。咁所以大家根本就好少喺一個同一個時間一齊翻去嗰度，同埋當你一齊住嘅時候，嗰種又真係好。
1: 朝
0: 一齊住咯，
1: 口晚見面。
0: 有啲又中意早出去嘅，我呢啲又瞓晏啲嘅咁。跟住同埋因為翻到依日嚟開始要做你個畢業論文咧，可能我有時啊，我瞓醒冇啦，我又要出去做問卷啊咁樣，咁嗰啲又會咁，所以又真係冇乜出現嗰種哇夜晚大家坐喺度
1: 宵夜食嘅機會都冇啊。
0: 有時翻去問買唔買宵夜咯，會有嘅。
2: 煮個面你食都冇啦，
1: 我煮個面你食啊！你翻嚟啦，
0: 或者翻去翻去書房嗰度，大家又各自做嘢，機會多咯。
1: 完全打破咗嗰啲百分百感覺嘅幻想啊！
0: 即係連即係個廚房話大家一齊煮個面都間唔中有嘅。咁但係你又唔會真係叫個 friend 即係佢男朋友喺度喂煮個面我食又唔會，又唔係嗰只嚟嘅，係啦，即係。即係我覺得好，
1: 聽完你咁講，好冇氣氛啊！
0: 好冇啊！但係個牌面好勁喎，
1: 個牌
0: 面係可以係可以曬啦，
1: 嗰套戲㗎啦呢度。
0: 一個男仔同三個女仔 friend 住喎，呢件事哇幾咁勁啊！個牌面直頭可以 all in， 大家係嗰只嚟喎。
1: 完全幻想到嗰啲，即係如果拍成一套戲，男女主角揾咩人做嗰啲嚟啊？
2: 咩六樓後座
1: 係啊，
0: 嗰啲嚟㗎嘛？
1: 係
0: 啊 ，sorry， 完全幫唔到大家有呢個幻想。
1: 阿桑有冇經歷過呢啲啊？
2: 完全破滅咗。
1: 破滅曬啦！
2: 咁咧，我都有住宿舍嘅之前，咁跟住好搞笑嘅，我兩三年嘅roommate 啦，都唔係同一個人啦。但我好似得最尾嗰半年係叫做有 roommate 咯，因為咧我哋係男女同層啦。咁跟住咧我有一個 roommate 咧，就係佢為咗要同男朋友住。咁所以咧，佢就同
1: 趕走嘅，
2: 唔係佢就佢自己留空間房俾我，佢就去咗佢男，即係佢就同媽咪講話我去宿舍住啊咁樣啦。跟住佢就係，但係佢其實冇一晚翻過嚟嘅，佢物品都冇啊。

0: 住我就係、是、我譬如我通常、我自己噶嘛，咁我照顧自己嘅時候我就、左手一抽二楞咁樣，即係好多嘢啦。跟住我諗住拱門就入到去。喂，开唔到嘅，点解开唔到嘅？咁我哋系两间房中间有个洗手间，咁可以喺另外一间房度出入咁样啦。咁我就以为系唔知点解佢系咪个门摔深敲
1: 失埋咗
0: 咁样啦。跟住我就系、是、我一入到去，有两个人啦，我褪翻后先走啦咁样。跟住我就趁住我好记得我攞住好多个橙啦，跟住我就要喺个厕所度褪后翻出去。我冇翻过嚟，跟住我就即系好似。褪車咁樣咧，就褪走咗，跟住我就係、是、我攬住嗰袋橙，我可以點算咧？咁樣咯，
2: 難怪訓練到你而家嘅自理能力咁高啦。
3: 佢而家成日走廊都攬住啲啲飯團啊，
2: 係啊，
3: 咪嗰樣咯、
2: 啊。每次翻嚟好似好大陣仗咁樣
3: 嘅。但係咧，我同你講 roommate 呢單嘢咧，真係可遇不可求嘅，即係。因為有陣時你唔係可以叫做自己 pair up 到話、我一定要指定同呢個 friend 一齊住、因為你好似我個情況，我入住時候唔同啊嘛，我遇過啲極品 roommate 噶，有一個咧就係、是、即係佢唔係香港人嚟嘅，但其實主要都唔關佢係唔係香港人事，而係因為咧佢個生活習慣，佢好中意食瓜子，就將啲瓜子殼抌到成地都係啦。跟住咧，佢會喺房裏邊煲中藥，因為佢身體唔舒服，我理解嘅、即係好彩我對中藥。嗰、那個味道我 OK，
2: 都接受，
3: 但係我啲同學成日都問我點解你啲衫有中藥味？你係咪唔舒服？我唔係，我 roommate 喺房裏邊煲中藥，但係嗰、那個
2: 冇窗開㗎，嗰、那個
3: 冇用㗎，你喺間房煲，你試下每日翻嚟開麥嘅時候都有煲緊中藥，你冇用㗎，但係所以，但係中藥嗰個對於我嚟講係唔係一個 concern 嚟嘅，純粹係佢食完嘢掉落地下，唔知點解垃圾桶唔抌喎。
2: 呢個係一個衞生問題已經
3: 係。咁呢個都算啦，咁樣啦。另外一個咧就係 local 嘅同學嚟嘅。佢係會冇問過我之後攞咗我嗰個插煲鏟去煮嘢啦，都唔緊要啦。佢咧人哋嗰啲即係熱結鑊底嗰啲咧，佢揾嗰啲嘢散佢咧花曬。我用咗一次之後，我翻嚟見到，跟住我見到點解會花，跟住我就問佢：，你係咪有用過？佢話係啊。佢話：，你用咩抹㗎？咁跟住佢應該唔知啦。
2: 結布最下嗰一面，
3: 人哋嗰種人哋易結嗰個就係其實你唔需要噶嘛。係啦，咁佢就咁呢啲都算啦，大家聽好多啦。但係佢一個好有趣嘅癖好，有一次我無意中見到。我翻去因為同一個宿舍，我有其他啲師兄師姐嗰時候去間房玩啦，唔知翻自己房攞嘢啦。因為我嗰、那個嗰陣時嘅 roommate 咧，佢成日都出去做嘢嘅，咁樣唔知咩學會嗰啲好忙。跟住之後，我打開門，我見到有個黑影喺我張床跳翻去佢自己張床嗰度。
2: 嚇！
3: 跟住我超驚，跟住我冇入，我冇入去，跟住我上翻去我啲師兄師姐間房。我头先翻去间房咧，我见到 roommate 喺我张床度跳翻佢自己张床，跟住我哇，我好惊啊咁样，唔知咩事咁样。
2: 即系有一个即系人别人家的床系特别香同埋特别
3: 唔知咩原因没有深究，因为其实平时我瞓醒佢就唔喺度，跟住我翻去佢又未翻，我瞓嘅时候佢又未翻咁啦。咁所以我冇乜同佢交流嘅。
2: 到而家都系不解之谜嚟。
3: 不解啊！好彩后屘佢提早就quit 咗宿，冇再住啦咁样。
0: 好
3: 惊！所以嗰阵有段时间我就自己一个人住咯，可以。
2: 恐防佢唔屈缩就你屈缩噶啦，
3: 我又唔会嘅，但系你唔知因为咩原因咯，即系佢又会用你嘅嘢啦，跟住佢又会无端瞓你张床啦，但系
2: 哇，好冇呢啲叫咩？好冇边界感啊！
0: 完全冇佢个人，
3: 何止冇边界感啊？冇道德啊！你即系
2: 我已经形容得好好啦，系嘛？
0: 即系好收敛啦，已经
3: 好癫啊！呢个
2: 系真系人生当中好难遇到一个咁。
3: 兩個都有趣，好彩兩個都係喺我未完成，佢哋就已經quit 咗宿啦，係啦係啦，即係有個嗰、那個內地生，佢就因為佢應該可能佢完咗佢宿，因為佢未必係同我哋一樣噶嘛，咁跟住佢就quit 咗啦，咁跟住另外我隔離嗰個即係瞓我床嗰個，我都唔知佢咩。
2: 咁嗱，講真啊，二揀一，我寧願揀瓜子，
3: 我梗係寧願揀瓜子啦，
2: 揀瓜子啊，係啊，即係瓜子最多我睇唔順眼，我最自己死死地氣掃咗佢咯，
3: 我會趁佢睇我會追歸掃去嗰邊啊，
2: 係啦係啦。
3: 即係會咁嘅，
2: 都可以解決到嘛。但佢瞓你張床，你係解決唔到啊！除非你瞓翻佢張床，
3: 我亦都冇深究，亦都冇問，亦都唔想問。我為即係我都唔知啊，
2: 係
3: 啊，係啊，
0: 我都覺得好驚。哇！如果有個哇唔得啊，搞唔掂啊，
3: 我唔開心啊，所以好羨慕另外啲中學同學，即係都升過同一間大學咧。佢哋即係我哋自己中學同學，佢哋同一個書院，佢哋可以 pair up 一齊住，我係好羨慕噶。
2: 同埋即係遇到一個可以 friend 到咁多年嘅一個宿友啦，我諗咁講啦，係真係好難得嘅。係
3: 啊，可以傾心事，仲要成長咗之後大家見到面。係啦，我啱啱嗰成個故事都好似聽緊佢新歌啦，但係未出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九届世界金融论坛年会暨洲际对话2026年度大会视像致辞，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普通法制度与全球金融中心对接，正能够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流平台，大展宏图。李家超说，发展金融市场既要巩固传统优势，亦要开拓新增长点，在巩固股票、债券等传统优势的同时，积极开拓黄金和大宗商品交易、金融科技等领域。香港正以扎实步伐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在变局中开拓新空间，创造新价值。李家超又说，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定当主动作为，香港将会继续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世界搭建对话桥梁，拓展多边合作空间，与全球共享稳定与增长的丰硕成果。消防处年初进行为期两个月针对旧楼消防装置及设备的特别巡查及执法行动，在巡查的1500座目标楼宇中，发现53座的火警中有不同程度损坏，共发出超过2500张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并检控75座大厦的消防装置拥有人。处方表示，经检讨后认为成效显著，4月起将巡查行动延续两年，目标再巡查多5000座楼宇，期望加强市民对消防装置的信心，以及令业主更积极跟进消防装置年检。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和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会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将会在今个月23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期间，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李强将会分别同夏巴兹总理会见、会谈，两国领导人将会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新形势下中巴关系发展指明方向。被问到夏巴兹访问中国的时候，中巴会不会讨论有关伊朗的议题，郭家坤表示，关于伊朗问题，中方已经多次指明立场，中方支持巴基斯坦为促和止战发挥公正平衡的斡旋作用，中方将会根据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和包括巴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稳定作出积极贡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早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elvin 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彩云圣约瑟小学嘅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龙尾就排到龙翔道接近虎山道游泳池。咁就系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彩云圣约瑟小学慢线，由于有交通意外嘅关系，一带比较车多啦，龙尾就排到龙翔道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游泳池。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去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比较车多，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嘅车龙排到接近华贵村。在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新界区方面啦，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住罗屋村系稍为车多慢驶，至于屯门公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啦，就近住新墟系比较车多少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方向尖沙咀，同埋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

0: 你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冇能力出粮，仲继续雇佣员工，都系犯法嘅。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1: 老 K 复辟，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喐咗先讲啦。

0: 话 change 呢首歌就系要鼓励大家试啦，做啦。只有你真系开始去做一件事，先至会有相对应嘅因果回应，做到真正嘅改变。
1: 每往情节发错理由，放低一堆有新配搭，不需吐苦水。
0: 作曲 Kudos Lam， featuring 填词 Oscar， 编曲苏道哲 ，Kudos Lam， 监制苏道哲。上榜四星期，回落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二位，曾比达 Change。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无论夹咩都好，都系要夹人先好，所以佢哋将个亨运值点满咗，遇上个大家。Solis 不幸的我，把幸运值点满，遇上你。

一连听过两首嘅作品，包括有 GND 嘅掟出去，仲有啱啱听过有呢一首 Spot 嘅反话。男团也好，女团也好，我谂坦诚同埋直率系好紧要啊。

IDG Bubbles 嘅春季再遇，亦都有啲人走埋一齐，你估唔到系会咁夹。

六点三分前听过有尹光 featuring Billy Choi。你阿爸定无常宇宙，一阵转头翻嚟会有 Ryan Choi 嘅出现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九届世界金融论坛年会暨洲际对话2026年度大会视像致辞，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普通法制度与全球金融中心对接，正能够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流平台，大展宏图。李家超说，发展金融市场既要巩固传统优势，亦要开拓新增长点，在巩固股票、债券等传统优势的同时，积极开拓黄金和大宗商品交易、金融科技等领域。香港正以扎实步伐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在变局中开拓新空间，创造新价值。李家超又说，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定当主动作为，香港将继续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世界搭建对话桥梁，拓展多边合作空间，与全球共享稳定与增长的丰硕成果。政府统计处公布，四月整体消费物价指数较去年同期上升 1.7%， 同三月相应升幅相同。

0: 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四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升幅，即是基本通胀率为 1.6%， 亦与三月相应升幅相同。政府发言人表示，燃料相关项目的价格进一步加快上升，但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受控，令整体通胀得以维持温和。展望将来，由于国际油价仍然高企，相应对消费物价内各个和燃料相关项目的传导效应预料将会在未来几个月持续，最终影响将会取决于中东局势的走向。消防处年初进行为期两个月针对旧楼消防装置及设备的特别巡查及执法行动，在巡查的1500座目标楼宇中，发现53座的火警中有不同程度损坏，一共发出超过2500张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并检控75座大厦的消防装置拥有人。处方表示，经检讨之后认为成效显著，四月起将巡查行动延续两年，目标再巡查多5000座楼宇，期望加强市民对消防装置的信心，以及令业主更加积极跟进消防装置年检。宏福苑七座受灾楼宇居民今日起可以再次分批返回单位执拾，首批是宏泰阁、宏新阁和宏仁阁居民，分上下午两节时段上楼。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到广福社区会堂视察，不少居民带同行李箱和红白蓝胶袋等。住在宏泰阁的郭太上楼之后感触表示，很多街坊在大火中离世，感恩今次上楼还能够重遇一些邻居。他说单位损毁严重，今次上楼主要是怀缅，期间拿回一把遮和少许纪念品。郭太话：目前同丈夫分开暂住喺启德过渡性房屋同个仔嘅大埔居所，会考虑出售业权，但担心六月底嘅期限较为仓促。佢又话，当局提供嘅楼换楼选项，暂时倾向选择大埔仲雅路西项目，但如果要等候四年，时间太长。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和听朝早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现时龙尾啦就排到过去元朗公路接近泥围。咁至于较早前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跟住彩云圣约瑟小学交通意外就已经清场噶啦，一带稍为行车缓慢。隧道情况方面，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接近东港中心，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中环。环广场，至于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接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温思路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嘅车龙就排到去竹园道。另外啦，喺中九龙绕道去启德方向，近住出口一段亦都系行车缓慢。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沿住缆车总站车多，干诺道中坚尼地城方向沿住交易广场慢车，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喺电信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车多龙尾喺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翠屏南村。至于秀茂坪道去顺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车多龙尾就喺将军澳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喺康德道。喺新界区啦。

0: 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開車多龍尾屯興路，另外葵涌道去梨木樹方向近住葵芳嗰段比較車多。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分別有昂船洲大橋落車分叉位去尖沙咀，再將南隧道出口去調景嶺。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6: 无论你在条街道赶紧路，定在公司搏杀紧，
7: 定是你一个人吃紧那碟叉烧饭，
8: 记住啊，你都要俾个空间自己，得闲饮啖水，仲要听住我哋。
9: 有我哋同你分享生活趣事，乜嘢压力都消失晒啦。
8: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至三点，都有我哋做你最强后盾，
6: 将你一份充满人情味嘅香港快乐，每日准时同你接通。
8: 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李志刚、
9: 超 B、
8: 崔杰同、
7: 李丽姑、
10: 阿土，
4: 你健康康陪伴每一位香。
11: 香味是我们出街的无形装饰品，而香味原来跟我们身体结构都有密切关系的、哦、
12: 人的大脑呢嗅觉的区域其实跟情绪和记忆是关联的，所以为什么我这个情绪和这个记忆会喜欢这只味道，或者可能我小时候我爸爸妈妈是怎样，我现在大个会喜欢什么味道，其实就因为这个是人体他的脑就是这样去构造的了。
11: 要了解香味怎样帮你造型增值，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0: 波城，今日呢位嘉宾好劲噶喎！
1: 系啊，宾神唔单止系剑长，佢而家加入埋乐坛，梗系送一句好啲嘅祝愿佢啦。听住咯
2: ，Ryan 定胜天。
0: 嗱，打剑啊靠努力啦，唔知佢做音乐系咪都系靠努力嘅咧吓？

0: 今日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有新朋友啊，
1: 开心啊！呢、這个新朋友，你一开咪已经起晒痰咁样。
0: 系最近咧，唔系净系见女嘉宾，见男嘉宾
1: 都开始啊，系嘛？
0: 拍上镜啊！系今日我哋嘉宾咧，有 Ryan 蔡正贤嘅 ，Hello，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0: 系啊！咁我哋首先送上一个礼物俾你啦，
1: 送俾佢有呢一句，
0: 系啊，
2: 哇、
1: 就是、，Ryan 定胜天啊！
3: 食衰啦！
1: 我知呢个反应，我呢个 OK，
2: 冇，好靓喎！啲字你哋写噶？
0: 我哋同事写噶，系我哋写唔到呢一首字，系、哦、我哋只能个脑可以谂到呢啲嘢，写都写唔到啊！
1: 系啦，
2: 哇！我以为你哋整蛊送啲，
1: 唔系啊，通常第一次见面未咁衰嘅
2: 吓 ，OK，
0: 同埋呢位打

0: 里边系啲整蛊嘢系嘛？
1: 系啊，所以我吞咗啲噶。系我头先准备，我唔知你弹啲咩出嚟，点知咁靓？我而家另一种惊喜。
0: 系啊，而家系可以近距离望翻佢啦，真系。
1: 系咪噶？
0: 系
1: 真系噶嘛？
0: 系真系俾你嘅呢个。
1: O K O K， 多谢多谢，好靓好靓。
2: 比赛又好啊，唱歌也好啊，全部都可以行出嚟咁
0: 啊。系啊，
1: 定性
0: 系啊，定性先啊，人定性先系啊，因为食 Ryan 嗰个人字嗰个音嘅。
1: 我 Ryan 定性啲，人哦 O K，sorry，
0: 因为无论喺即系唔同嘅赛场上面，都好似系一个好嘅祝愿咁样。
1: 多谢你哋，多谢你哋，好靓。
0: 因为大家认识你之前就会系喺即系即系打剑嘅时候啦，系。但系咁啊，而家亦都多咗歌手呢一个身份啦。即系 trace back 翻之前一开始系咪真系都系一路都冇谂过音乐嘅发展系即系运动开始先嘅咧？细个嘅时候，
1: 其实系真系完全冇。同埋我真系正式中意唱歌都系我谂五六年前，COVID 嘅时候，因为嗰时就要隔离21日，咁喺房啊冇嘢做，咁唯有搵娱乐。咁就 download 咗啲唱 K app 啊，咁就开始唱歌咯。系啊，所以你话我系咪嗰啲好似其他人咁有一个好细个就有个歌手梦嘅人呢？又绝对唔系，系、啊、但系我相信我喜爱唱歌嘅程度，即系唔理早定迟，我谂同好多人一样都系十分热爱。
2: 我好好奇就是在音乐当中你找到那份的满足感或者那种的快乐是有什么不同驱使到你发现原来这个都可以是你的一个其中一个很大的兴趣甚或乎去到是一个的事业这样呢。
1: 音乐其实本来对于我来讲是帮助释放负面情绪、
0: 哦、
1: 我自己就很喜欢听一些惨情歌
2: 了、
1: 嗯、那就不是完全、不是完全因为我人生发生了什么而是可能打劍，打劍成日會有好多低潮嘅時候，好多挫敗感。咁自己就好鍾意透過聽一啲好慘嘅歌，然後去釋放一啲負能量。咁然後有時，然後延伸到去後面開始鍾意唱呢，就會覺得唱嘅時候都可以做到呢個效果。咁所以有時叫啲朋友同我去唱 K 呢，其實某個程度上係同緊佢哋講心事。係、
2: 啊、
1: 即係你知我男仔好难坐低话，哎呀，我今日好唔开心啊，我点点点啊，跟住我喊啊，咁样即系，反而我就会系即系唱首歌，唔系唱俾佢听，但系我唱出嚟嘅时候就会释放到一啲情绪咯。
0: 佢哋 get 唔 get 到噶？即系譬如同你一齐去唱 K 嘅 friend 咧，
1: 我谂有啲人 get 到，因为佢哋会问咧，啊，点解你唱亲都系呢啲歌嘅？你咁 sad 嘅咩？咁样咁我谂佢即系。但你又唔想讲到咁白咁啊？咁咪关你咩事啊？咁但系你即系你咁样就其实已经释放咗啲。
0: 其实系
1: 系啊，咁我觉得系音乐一路除咗释放负面情绪啦，可能就系帮助舒缓压力啦，舒缓紧张感啦。即系有时打比赛之前听一下啲音乐啊。但我都系听惨情歌，唔知点解、
0: 啊，即系唔系，即系我哋一般会认为，即系运动员有时会中意啲 upbeat 啲嗰啲有 energetic 嘅、啊，你就唔系呢一种。
1: 我就唔系嘅，我系要都系听惨情歌，等个人淡定啲、啊。所以音乐都系日常不可或缺嘅其中一个东西。咁、啊、但系你话真系去到做歌手嗰、那个意义，我觉得上年啦，我好好彩。我个朋友 Eden 就邀请我去佢演唱会做嘉宾，咁、其实嗰次系我好纠结嘅，当佢邀请我嘅时候，我系谂我又兴奋啦，但系又好紧张，因为我从来都冇试过喺任何人面前表演唱歌，最多系一间 K 房可能三四个人，跟住喺佢哋面前唱，咁但系真系表演咧系从来都冇试过，咁嗰次。知道佢叫我去啦，咁我佢演唱会肯定就一定多人啦。咁啊，第一次就要喺咁多人面前唱，就好惊，好大压力。咁但系嗰次最后选择咗去，然后都好顺利咁完成咗个表演，我自己都好满意嘅。咁但系嗰次令到我睇到自己另一面，发觉自己原来都可以喺好多人面前去唱歌，同埋系有一个表演嘅能力。咁就开始会再。諗多一層會唔會做一個歌手咯？同埋其實喺演唱會之前咧，好奇怪，我個 YouTube 嘅所有片啦，都係一啲歌手嘅現場 live 嘅演出。
0: 係咪因為你做準備，所以你睇多咗呢片咧？
1: 而呢個準備係演唱會之前，即係未係佢邀請我嘅時候已經有咯、哦，即係已經係。

0: 潛移默化變咗個興趣，就係、是、睇人哋 live 嘅時候點樣唱，然後學人哋，然後等自己會進步啲。所以有時我覺得命運係好得意嘅，佢係默默地已經安排咗你嘅人生嘅路向個結構咯。
1: 我記得嗰次合唱係安靜，
0: 安靜
1: 呢首係咪就係你平時對於你嚟講嗰種慘情啊？同啲 friend 去唱 K 房會唱係咪就係呢一類咧？
0: 呢首都係其中一首，同埋呢首好得意嘅。點解會揀呢首呢？因為我唱 K 一定係第一首唱呢首嘅。
1: 哦，係咪啲開聲？
0: 我有啲開聲歌，但我就唔知點解自己咁蠢揀一首咁高音嘅開聲歌。係，但係即係呢首係。个意义就是唱 K 一定第一首会唱，所以当上到舞台都希望第一首会唱都是这首歌。
1: 还有哪一些呢？即是刚刚你讲你的 playlist 以往可能是你自己同朋友唱 K 又好，或者你自己听都是惨情歌，有没有哪一些歌手或者哪一些常出现，或者你那期即你拿起手真的会按就按这一首歌，有哪些在里面呢？
0: 可能近期啲会系 MC 咯，但其实我发觉自己冇好特定中意一个歌手，反而我系好特定中意某一种曲风，都系惨情歌，反而做个歌手咧就会开始留意多咗唔同嘅嘢，而慢慢又开始中意一啲比较节奏轻快嘅歌曲，系一啲 R&B 啲嘅抒情歌，系啊，咁所以，我谂我会。即系我会追住自己嗰排中意听嘅曲风，然之后听嗰啲歌，而好少话特定系哦那个歌手，我就会系咁听嗰个歌手。但如果系细个咧，就会成日听陈柏宇同埋 Jam 咯。Jam 就因为我好多同学好中意啦，咁所以我都跟住中意啦。
1: 系都系，即系嗰个阶段。
0: 陈柏宇就因为佢嗰时出好多惨情歌，
2: 系
0: 好多好多，咁所以咧。我就好鍾意听佢啲歌，所以其实由细到大都系鍾意嗰啲歌。咁而去到自己当想做第一首歌嘅时候呢，都希望做返一首自己鍾意嘅惨情歌。
2: 同埋头先听 Ryan 揀即系听嘅作品呢，即系不论佢演绎啊去唱 K 啊好啊听嘅作品呢，佢都系揀一啲个难度唔低嘅歌，我发现即系安静系
1: 主席呢首歌唔易唱
2: ，Jam 嘅歌唔使讲啦，跟住阿柏宇嘅歌又真系非常之高难度啦。但系呢一个系即系当时 Eden 去邀请你成为佢嘅嘉宾，系咪都因为佢就系其中一个经常听你喺个房度发泄或者 K 房嗰度一齐唱歌嘅朋友咧？
0: 呢个就唔系啦，佢咧佢。佢话因为觉得我唱得唔好，所以叫我去噶嘛。佢做访问嘅时候咁样，系啊，佢话想搵人衬托佢啊嘛。
1: 真 friend 真 friend，
2: 但佢系有听过你唱歌嘅。
0: 佢有，但系系四年前
2: ，OK，
0: 即系演唱会嘅四年前。
1: 嗯，
0: 咁咧，佢嗰时我听翻啲录音咧，的确系唱得几唔好听嘅。所以佢真系应该判住我系一个只系好中意唱歌，但系唱得唔好听嘅人。然后佢叫我，然后我又系佢嘅好好嘅朋友，所以佢就叫咗我去做嘉宾咯。
1: 一种半换味咁样，因为喺幕前上面大家会知道你嘅关系嘅时候，
0: 系啦，
1: 咁就可以咁样玩咯。又系
2: 点知啊？
1: 点知
2: 话就开启咗？
1: 唔系点知呢四年嘅进步话你听唔系讲笑，一上到去，佢完咗之后佢有冇表示哇？
2: 原來
1: 即聽得出你嘅唔同咧，因為你有研究咯。
0: 因為未開始之前，我哋已經有 rehearsal
1: 啊。
0: rehearsal 嗰時，佢已經係有啲嚇親咁咯。佢話：哇，你勁咗咁多咁啊！但我都好即感恩有佢呢個朋友。
1: 係
0: 真係我可以咁講啦，冇佢我都唔會有機會做到一個歌手咯。系冇佢俾呢个舞台我，又或者冇我哋之间一啲网络上面嘅互动，都唔会有咁多人去留意我呢个人咯。咁所以佢系我成为歌手其中一个都不可或缺嘅部分，因为佢都系前辈啦，咁都会问一下喺呢一行业注意啲咩啊，又或者系有啲歌应该点样唱啊，咁都会问一下啦。我觉得做歌手同做运动员好唔同嗰个位就系、是。做运动员是很 personal， 你输给那个人你就要想办法怎样赢回那个人。我输给一个法国的剑手，我输给一个意大利的剑手，我不懂打一个美国的剑手，我就要想办法去怎样应付回那一位的对手。但是唱歌不是说我唱得没有那个人那么好，我就要想办法怎样唱得好过他。同埋大家擅长的可能都不同，这个就是唱歌很有趣的地方，不是互相斗，有一个人你要

0: 你要赢自己咯，因为你要踏出你嘅舒适圈去不断挑战唔同嘅曲风、唔同嘅风格。
1: 但呢只系咪即系从来都冇参加过学校嗰啲歌唱比赛嗰啲？
0: 冇噶，即系同朋友讲话最后一年我会唱啊，但系最后都系唔够胆，跟住就冇去到咯。系啊，
1: 系真系因为唔够胆企喺台上面，大家望住嗰种感觉啊，
0: 同埋觉得自己唱得唔好咯，系、啊，即系冇信心咯，所以又有啲牛，唔系都有好重牛包，咁所以就冇，从来冇踏出呢一步咯。但系亦都系因为呢个牛包，令到我今次先发现我自己中意做呢样嘢，所以其实我都鼓励大家。有时真系要放低牛包，释放自己去作出更。

0: 变晒即系唱歌嘅片咧？你嗰个自己嘅研究系点样咧？去到
1: 我觉得我就真系有啲疯狂咯，真系即系日又睇夜又睇咯，即系一有压力打剑打得唔好，就翻去谂点样唱好啲歌，跟住就会系咁 search 唔同歌手嘅名，睇佢哋唔同嘅 live 嘅 performance。系啊，我都唔知点解会咁啊。其实你我真系只可以话系命运嘅安排咯。
0: 会唔会录低添啊？自己听嗰
1: 我自己啊，我会噶，我好我即系我唱 K， 我会录音咯，我会录低自己唱成点咯。
0: 系，
1: 所以但系嗰时即系嗰时就会完全唔知点解自己要咁做，但系就系咁想咁样做，
0: 系
1: 咁想不断进步，
0: 系，
1: 但系好似冇尽头啊！即系你唔。即系如果我打，即系我同你讲，我会睇打剑片，我会不断研究其他对手。咁梗系啦，我运动员嚟噶嘛，
0: 系
1: 我要赢噶嘛，
0: 系
1: 咁咪好明确咯个目标。但系嗰时我系咁谂唱歌唱好啲，做咩啊？点解啊？唔知，
0: 但系又好想做到呢件事。
2: 可能都系嗰种运动员嘅特质驱使咗嗰件事都要做到最好咁样样。
1: 系嘅，系嘅。咁但系你话我真真正正明点解我会有呢啲举动，就系、是、呢一年咯。而亦都系呢一年都算系我人生最攰嘅半年啦，一半得过。
0: 系，
1: 但系系我最充实嘅一年，因为我真系同时间做紧两样我好中意做嘅嘢。
2: 毕竟即系运动嘅職業生涯啦，即系同埋嗰个音乐嘅职业生涯，嗰两条 path 系好唔同噶嘛。即系你嗰阵时系点样去开始啊？真系认真向音乐职业呢个方向行，系点样行嘅咧？咁样
1: 当时去考虑做唔做歌手，其中有一个好大嘅原因就系惊忙，同埋惊做完歌手咧会令到打剑嗰边分心。
0: 嗯，系
1: 系啊，但其实我谂。我自己好清楚自己对剑击有几热爱，对成绩嗰个追求，嗰个野心有几大，所以我都几肯定唔会因为唱歌去拖垮到嘅。咁但后面就会谂咁我要去到一个咩嘅位置呢？唱歌，即系我系咪想开红馆？我又唔系，咁好似我冇一个好明确嘅目标咯。咁但系后边再反复思考，亦都我有谂到自己好朋友 Eden， 当佢有佢自己第一首歌、第一首派台嘅作品之后，我就觉得哇，人生如果可以拥有自己一首歌，都系一件好值得纪念嘅事。
0: 嗯，
1: 咁我谂就系因为咁，我真系真真正正想要属于自己嘅作品，而唔系去翻唱其他人嘅作品。咁呢件事就令到我真系。觉得找到做歌手嗰个意义，因为我真系想拥有自己嘅作品，亦都想拥有自己喜欢嘅作品，咁所以就最后就决定做一个歌手。

呢个部分先带你有 Ryan 蔡俊彦第一首嘅派台作品《我最讨厌的男歌手》，转头翻嚟继续同 Ryan 倾下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九届世界金融论坛年会暨洲际对话2026年度大会视像致辞，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普通法制度与全球金融中心对接，正能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流平台，大展宏图。李家超说，发展金融市场既要巩固传统优势，亦要开拓新增长点，在巩固股票、债券等传统优势的同时，积极开拓黄金和大宗商品交易、金融科技等领域，香港正以扎实步伐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在变局中开拓新空间，创造新价值。李家超又说，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定当主动作为，香港将会继续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世界搭建对话桥梁，拓展多边合作空间，与全球共享稳定与增长的丰硕成果。政府统计处公布，四月整体消费物价指数较去年同期上升 1.7%， 与三月相应升幅相同。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四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升幅，即是基本通胀率为 1.6%， 亦与三月相应升幅相同。政府发言人表示，燃料相关项目的价格进一步加快上升，但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受控，令整体通胀得以维持温和。展望将来，由于国际油价仍然高企，相应对消费物价内各个与燃料相关项目的传导效应，预料将会在未来几个月持续，最终影响将取决于中东局势的走向。消防处年初进行为期两个月针对旧楼消防装置及设备的特别巡查及执法行动，在巡查的1500座目标楼宇中，发现53座的火警中有不同程度损坏，一共发出超过2500张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并检控75座大厦的

0: 的消防装置拥有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早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较早时，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兆康港铁站嘅意外清咗场，而家桃园位置到泥围仍然比较车多，有待消散。沙田方面啊，车公庙路回旋处之内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去马鞍山方向嘅龙尾排到去近沙田岭隧道出口。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瑞丰花园的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是去到狮隧的沙田出口。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啦，系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狮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分别过咗窝打老道近住映月台，同埋去到龙翔道西行近住竹园道。其他隧道嘅情况，西隧港岛入口慢车，干诺道西行嘅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另外，东隧港岛过去九龙，因为较早时曾经有坏车啦。港岛入口、东隧港岛入口比较车多噶，东行嘅龙尾系过咗北角码头，西行龙尾过咗灭火轮展览馆。告示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马会大楼，洪隧嘅九龙入口车龙系去到康庄道桥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和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车公庙路回旋处内的意外清了场了，去马鞍山方向有少少车龙排到近沙田岭隧道出口，有待消散。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0: 今日送音乐嘅嘉宾咧，继续 Ryan 蔡俊彦喺度嘅。咁啊，你嘅第一首个人派台作品《我最讨厌的男歌手》咁啊推出咗啦。咁以往你就喺体育方面发展噶嘛，咁所以踏入咗呢个音乐圈嘅时候，真系决定好啦，做自己一首歌。实际操作上面要做嘅，你会系啲咩呢？
1: 因为其实我自己对呢个行业都唔系十分之熟悉，所以都唔知道一般歌手嗰、那个即系佢出歌个流程。咁但后边好彩啦，經理人悉心嘅安排，咁佢就認識阿 Phil 同埋佢太太，係咁阿 Phil 同佢太太都好支持我做任何嘢，包括運動，包括做歌手，咁而佢好快就寫咗一個 demo 俾我，而我記得我係好鍾意嘅，當時我喺巴黎搭緊車，跟住望住窗出面落緊雪，佢首歌咧就好似啲韓劇 OST 咁樣，係跟住我哇好慘，係好中意，好中意，
0: 好慘，好中意啦，
1: 好有 feel， 係啊，跟住係咯，咁收完 demo 好中意，咁就開始揾人寫歌詞，咁 feel 就好好啦，同埋 Edward 佢揾咗 Edward 做監製，然後佢哋兩個亦都幫手去揾 Wyman 填詞，咁最後一個非常即係以。啱啱出到嚟讲有一个咁嘅班底真係非常幸运囉。咁最后有埋歌词啦，连埋个曲啦，我係都好鍾意呢首歌。
0: 咁嗰时即係譬如阿 Phil 俾个 demo 你之前，会唔会你都有同佢讲啊，我係好鍾意惨情歌。
2: 我一定要惨。
0: 即係会唔会都有将你呢一个嘅喜好又转达咗俾佢，而出现到你鍾意嗰个 OST 感觉呢？
1: 我其实我真的不是很记得，我想我有咯。其实这首歌之前都有听过其他曲的。
2: 嗯。
1: 但是即之前的曲你说是不是不喜欢，都不是都喜欢的。但是就不是很肯定咯。但这首是一听完就不得，我一定要。
0: 就知道是
1: 他的。是啊是啊，即是有那个灯一下的。一见钟情的感觉。
0: 是啊。咁至于Wyman 的词咁样，是不是都是他去发版，然之后你收到的时候就觉得哇呢一份词正。
2: 啱啦。
0: 是一个咁样的。
1: 他好好啦，他有跟我傾过电话，然之后去沟通、去了解我个人，然之后亦都去他问我几条问题的。他有问我想要型啲嘅风格啊，定係搞笑啲嘅风格。咁、我就话我平时已经够搞笑，所以我就想要型啲啦。跟住佢再问呢，佢就问你想要极端啲嘅抒情歌定係平淡啲嘅抒情歌。咁我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又做一个运动员，同时又做一个歌手，其实都係一个好反传统嘅做法啦，好大胆嘅做法。咁所以觉得自己可能都係适合一啲比较极端嘅抒情歌囉。咁然后佢就come up 咗一个 idea， 就係首歌名叫做我最讨厌的男歌手。咁亦都令到我好喜欢啦，因为我觉得好符合我个人设。首先好感恩佢即係一个前辈会肯花时间去了解我啦。同埋之后就係、是、佢真係会聆听我嘅需求去写一首符合适合我嘅歌词啦。因为即係其实佢都咁有地位咁有分量，其实有时佢真係可以唔使理我点谂，系、总之写俾你，你中意咪中意，唔中意咪唔中意。但系即系佢之所以系一个咁德高望重嘅填词人，就系、是、因为佢唔会忽略唱歌歌手嘅感受咯。
2: 咁当你收到即系呢一个曲啦，呢一份词翻嚟嘅时候，未正式录之前，系咪其实咁齐张嘅情况底下，已经好幻想到啊，我去唱去演绎呢首歌嘅时候？就会是咁咁啦，咁噶啦，系咪好已经嗰个 picture 系出晒嚟嘅咧？嗰阵时
1: 好似就唔系啦，就啲压力就开始嚟啦，系啦，
0: 啲嘢齐晒，张咁好就要谂自己啦，
1: 系啦，点算咧？咁好，我唱衰咗，咁咪辜负咗人哋一番心血咯。咁入录音室咧就持一个轻松嘅状态，因为觉得可以再 take 噶嘛，即系又有得剪，有得 tune， 唔系好似 live 咁噶嘛 ，live。一炒即系一唱得唔好就冇啦。咁嗰时开头颇为轻松啦，但系咧录完第一个 session 咧就觉得惨啦。我系咪唱唔到啦？即系觉得，因为唱 live 同录音系好唔同。尤其可能我啦，即系我比较用力嘅歌手咧，就会显得所有嘢好粗糙咯。当走入录音室嘅时候，咁我又要调整我嘅唱法。咁但我点样调整完唱法， 亦都可以抒发到我想表达嘅情感啦。又要再摸索，咁过一个 session 之后，我就发觉哇，我好似有好多嘢要兼顾，咬字又要轻啲，有啲字又咬得太略，令我重新去谂清楚要用一个咩心态行入一个录音室。咁好好彩地啦，录完两日，我记得录完两日，我唞咗一日。

0: 跟住就第三日。咁其实录完两日咧，开头有一个 rough mix， 哇，搞唔掂，唔好听嘅。系啦，咁我就好惊啦。咁但系好彩，经过休息完一日，消化完，去到第三日有少少开窍咗。
1: 系，
0: 而系好彩嘅，真系，因为开窍系如果你经过多重努力，系的确会有呢一日嘅来临。但系要可以喺两日录音之后头一日嗰一日就嚟啦，即系开窍嗰一日就嚟啦，一定系有运气成分嘅。咁、所以我就好彩啦，第三日就捉摸到应该用咩方法去演绎呢首歌，应该用咩力去唱，咁最后就揾到个平衡，然后喺第三日开始咧个录音就有起色啦。
1: 个开窍嗰下嗰个形唔形容到，或者即系根本都系一个点样嘅感觉，或者系边一个位你知道哦，原来我开咗窍，我 get 到啦，咁样系点嘅？
0: 其实系好好模棱两可噶，即系好唔实在噶、那个感觉。总之我第临翻去嘅第临翻去录音嘅第三日，其实系双重打击噶，因为我又录得唔好啦，跟住我打剑嗰排打得唔好啦。咁啊，两边都做得唔系几好，咁啊，行入录音室啦。咁当然我谂清楚过要调整啲咩啦。咁啊，开始唱啦。跟住唱下唱下，发觉好似我调整嘅嘢系啱嘅方向。咁就发觉哦，继续再试先，再试。再听翻，哇，真系好听咗。咁就开始觉得哦，我揾到啦，揾到个窍门。咁而Edward 都有讲，我系一个好，我个人嗰个运作就系、是。可能第一次讲我是不会做到要求，包括讲十次我都未必做到要求，但是如果我去到第十一第十二次我一 feel 到怎样做呢，我就会之后全部都做到。
1: 都做到了。
0: 是啦。所以我想就好彩第三日录音就是我刚刚开始 feel 到要求怎样完成。所以之后就好顺利了。
1: 系，同埋 Emily 嘅嗰个角色就好似你平时系咪即系
2: 教练
1: 嗰个角色咁，喺成个过程，
0: 亦都同佢录音令到我有好大嘅启发咯。因为我自己都有 part time 教运动员嘅，
1: 系
0: 咁喺录音室，佢系非常鼓励嘅咯，无限情绪价值，即系我临尾就开始明佢啲 magic 啦，但系开头唔知咧，就好单纯咁相信佢。即系当你做唔到佢要求咧，佢就会话争少少嘅咋，得噶吓 ，OK 噶。即系佢只会讲呢啲说话，佢唔会冇从来冇一句抱怨咯。即系佢唔会话，哎呀唔系咁啊，唔得啊。但喺我角度，以前教剑就会觉得有时佢讲极都唔明，就要闹佢，闹佢先会明。但系其实唔系咯，有好多时系鼓励。可能尤其而家呢一个世代，鼓励系比闹更加重要咯。系啊，尤其如果你真系好想去帮助一位学生嘅话，你系需要用，即系我谂好多人都系手软唔手硬嘅。同埋佢都有用一个 term 就系、是，其实如果某程度上，如果你好恶咁样去对嗰个歌手，或者你去唔耐烦佢，其实都系有啲唔专业咯，因为你将你自己嗰个负能量释放咗落佢度，其实反而会令到佢出唔到表现咯。咁而作为一个监制，就
1: 系
0: 要令到歌手出到表现咯。咁所以佢就话，如果佢真系忍唔住发脾气，系佢唔专业。佢咁讲啫，系啊，呢个唔一定系唯一嘅做法，但系会几 inspire 到我咯。
2: 我又想好奇多少少，因为难得第一次，即系好多嘅歌手第一次录。入錄音室嘅時候都會有一種嘅講法啦，就係話第一次真係喺錄音室咪前面唱歌咧，那個感覺係好赤裸噶。你嗰下係咪都有呢個感覺嘅咧？
0: 有噶，但係我係自在啲噶，因為我係好我好需要聽得好清楚自己唱緊啲咩噶，所以反而入錄音室，我開頭係覺得會唱得舒服啲。
2: 哦 ，OK， 係
0: 啊，咁但係最後就有啲意料之外啦，系，但系我系即系嗰种赤裸嘅感觉系冇令到我唔舒服咯，只系去到后面录出嚟唔系我想象中嘅声音，就反而嗰一下会令到我比较唔自在咯。好得意嘅就系你听到嘅嘢，即系你当刻唱会听到自己唱紧啲咩噶嘛，同你真系唱咗啲乜嘢出嚟俾人哋听咧。是不同的，所以你做

0: 歌手有一个好特别嘅训练，系你要耳口合一
1: 啊，即系你要听，同埋你要听到要唱到，
0: 系啦，你要听得准咯。
1: OK，
0: 即系你唔系你听得舒服就得咯，你要听，你要好清楚，就系你听到你唱成咁，就系想你想象中会唱到俾人哋点样听到。咁、当你耳仔同你个口系一个
2: 同步
0: 到啦，系啊，咁你就会喺表演嘅时候更加得心应手，同埋更加稳定。
2: 系呢个唔容易，我成日喺节目唱歌，我耳仔听到噶，我口唱唔到啫。
1: 你仲好意思俾
2: 我成日要你自己唱，
1: 我
2: 好好听，我成日耳仔觉得哇，我唱得几好啊，跟住冇人知我唱嘅添。
1: 你真系唔够耳口合一，
2: 合一合一，
1: 你做到你就唔系坐喺呢度啦。
2: 你又讲得啱。咁但系呢一份歌词，其实我都觉得，即系头先我讲紧，即系成个过程录音，因为你自己好喜欢成首歌嘅风格啊、内容啦，即系我睇嘅时候。我都觉得即第一下大家睇到个 top 即歌名会谂啊，究竟讲紧啲乜嘢咧？但系又真系好感受到嗰种就系，因为喺网上可能好多人会有负能量，但系有阵时佢嗰种负能量出现系因为你讲中咗佢心里边嗰样嘢，
0: 系
2: 而令到佢咁憎你，或者佢觉得你做到佢做唔到嘅嘢 ，something like that。咁我觉得呢首歌有一种感觉就系，好似你咁听惨情歌就系好想佢。讲中自己嘅心声，但系亦都因为佢讲中，所以你好憎佢。我 get 到一个咁样嘅，你自己嘅消化系咪都系有一个咁样样嘅 logic 喺度？
0: 其实 Wyman 嗰时都有同我 break down 过份歌词，大概会一个咩嘅故事咯。
2: 系，
0: 即系佢觉得就咁好平淡咁讲自己一个好 sad 嘅故事咧，已经好多歌会有呢个做法咯。咁不如转个角度，就系你去埋怨一个歌手咯。
2: 嗯，
0: 即系佢因为佢好唱中。即系好似你头先所讲，佢好唱中咗你嘅一啲经历，咁令到你觉得，哎呀，点解你咁衰嘅？你即系咁中嘅。咁虽然佢把口就话个歌手好衰啦，或者佢把口就话佢好讨厌嗰个歌手，但系其实内心里面系喜带点喜欢，带点爱嘅，而亦都系因为佢讲中咗各位听众嘅，喂，讲中咗我嘅故事，令到我得到释放，我 feel 到共鸣。令到我feel 到我原来我唔系孤单一个，咁令到我去释放到负能量，同埋去更加有勇气去面对自己唔开心嘅嘢咯。
1: 傲娇啊，有少少傲娇，
0: 咩傲娇啊？
1: 傲娇即系嗰种咧，即系口入边就话嗯，
2: 即系嗰啲动画咧讲嗰啲女角色咧，成日咧都要同嗰个男主角打情骂俏，但系其实就成
1: 口入边感觉
2: 就冧佢嗰啲。
0: 系啊系啊，系傲娇，咁系好傲娇。呢首歌系傲娇，
2: 系呢一种
0: 口不对
2: 口不对心，
0: 系啊系啊。
2: 同埋仲有最好玩个位就系你系一个新人，一个歌手嘅身份行出嚟，但系你又用呢个 angle 嚟讲一个歌手咁样样啊嘛，好似系。
0: 哦，系啊，即系我，所以我系好。好中意佢成个 idea 咯。
2: 而头先因为你都有讲过，即系同 Wyman 嗰个对话，佢问你想要型定搞笑，你就话要型啦。所以系咪因为咁，所以 MV 都系行嗰啲 mood 啊、型啊嗰啲咧？
0: 都系，同埋咧，开头都好担心拍 MV， 其实担心拍 MV 多过录音，因为你出镜你个样要做到少少戏啊。咁你先可以更加有效率咁样表达到首歌俾人哋咯。咁而我系对于演戏嘅经验系零咯，应该真系零。咁所以就好呢一方面系好担心。我记得咧，我拍 MV 嘅第一日，唔系，其实拍咗一日啫。sorry，拍 MV 嘅第一镜，就已经飙晒冷汗。系啊，流晒汗，
2: 唔习惯。
0: 我记得第一镜系要我 lip sync 成首歌，
2: 系
0: 跟住我 lip sync 到一半已经 feel 到出晒汗，跟住点解咧？就因为好紧张，唔知要做啲咩，
2: 个人好僵硬，
0: 好僵硬，系好唔适应。
2: 嗯，
0: 系跟住，但系好彩啦，即系导演又有耐性，咁啊慢慢引导我，咁去到后段啲，我开始热开身，咁就。咁就叫做入到一个状态咯。
2: 但我觉得系要即系试下呢一啲自己唔熟悉范畴。即系假如啊个 MV 系你熟悉嘅范畴，即系要你着翻打剑嘅衫，做一个好似嗰种古仔，我又觉得唔似系你会想第一首歌做嘅 MV 咯。
0: 都唔系净系第一首，其实我从来都唔想同将剑击同
2: 自己嘅歌啦。
0: 系啊，唔想 有任何

0: 太大关联，好会个感觉好。有啲路
1: 好
2: expected
0: 咯，有啲路痛啊，我会觉得，
2: 即系嗰种正能，即系唔知好惨打剑，跟住咬亲只脚，跟住之后咧就坐喺个轮椅嗰度，
0: 然后我克服咗呢个问题，
2: 起身系啊，即系我觉得呢个好唔系你心目中会想要嘅 MV，
0: 系啊系啊，所以即系我觉得你讲得好啱，即我尤其做完歌手啦，我觉得我更加大胆尝试做一啲自己冇做过嘅嘢，
2: 系，
0: 而呢个好重要啦，因为。我头先都有讲，即系你唔踏出第一步，你唔多尝试，你永远其实唔知道自己内心里面最中意系做啲乜嘢咯。人生苦短，其实你真系要不断尝试，做好多好多唔同嘅嘢。
2: 嗯，
0: 咁样我谂你先会有一个比较无憾嘅人生咯。
2: 系。咁所以 Ryan 咧就有你自己嘅个人派台作品，第一首就系我最讨厌的男歌手啦。但系同一时间咧，其实大家都
1: 咁快啊！
2: 都見到啦，同你兄弟
1: 有啲預告啦，
2: 有啲預告啦，已經出咗啦。究竟係咩咧？
0: 呢首歌就係、是、可能講我哋少少嘅成長點滴啦。
2: 嗯，
0: 聽日就會出噶啦，首歌係咁啊，希望大家去睇個 MV 啦，同埋去聽啦。呢首歌我自己好中意嘅，係、個曲風都好特別嘅，我諗唔會係大家想象到嘅曲風嚟嘅、所以真係要去。听大家
2: 系几时有一个念头，你哋两个合作嘅嗰阵
0: 其实真系上个月度嘅啫。
2: O、okay,
0: K， 好快就促成呢件事，佢非常赶，佢基本上我
2: 系
0: 一比赛完翻嚟就夹我去录音，
1: 佢借时间
2: 借时间
1: 好
2: 似啦，
0: 系啊
2: 系
0: 啊，佢我都冇乜时间练嘅喺录音之前，系、啊，但系呢首歌对我嚟讲系有一定嘅难度。咁、但系我觉得都算克服咗，亦都系喺我嘅歌唱路上一个好好嘅一个课堂咯。
2: 嗯，系咪一日突然收到佢嘅 message 咁样，跟住就话喂，有首歌一齐玩。
0: 我哋不嬲都有倾合作嘅，咁但系可能本身个形式唔系咁，咁但系去到最后佢就决定系出一首合唱歌。
2: 嗯，
0: 咁亦都开头亦都冇谂过系。咁快喺五月就出嘅，
2: 系
0: 谂住可能八月九月先出嘅，咁、但系佢就有佢嘅计划啦。咁我作为朋友，梗系无限量支持去配合啦。
2: 系听闻有位女导演会
1: 爆晒噶，
0: 系啊，系有个女导演，系但系都好出色嘅，系真系我觉得嗰位女导演系佢都算比较新进嘅导演，但系佢系好有谂法。好有 idea， 亦都系透过镜头真系呈现到佢想讲嘅故事咯。咁、所以大家真系记得去欣赏下呢位女导演嘅作品。
2: 系听歌睇 MV 啦，
0: 系
1: 睇一睇 Ryan 第二个 MV 嘅演出有冇咁紧张？
0: 系啦，系啦，好啦，俾啲评价啦。
2: 系啦，咁所以大家都可以支持啊 Ryan 嘅两首作品啦。咁啊，今日再次多谢你 ，thank
0: you，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0: 最多谢我哋今日嘅嘉宾 Ryan 蔡俊彦啊！咁啊，之前大家如果想重温佢两兄弟即系合唱，就上网睇呢一首周杰伦嘅《安静》啦。
1: 正啊！
0: 以后唔止安静听啦，
1: 有多首啦。
0: 系啊，期待佢哋嘅新歌，听日出啦。
1: 拜拜，
0: 听日再见，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方舟表示，国家"十五"规划提出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认为香港要更有战略自觉性，要主动思考在当前国际格局同内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点样发挥香港作用来服务国家新战略。他說香港制定首個五年規劃，正正體現香港的戰略自覺。他提到在中美科技競爭下，香港具有國際化、低稅制、國際自由港、資金自由進出等優勢，能夠幫助國家吸引海外高端人才。他舉例香港在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等領域能夠發揮自己優勢，包括在基礎研究方面幫助內地彌補部分短板。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從瑞士日內瓦轉抵蘇黎世，與當地跨國製藥及醫療企業舉行圓桌會議，介紹香港特區政府在發展國際醫療創新樞紐、優化藥物審批和註冊制度，以及推動臨床試驗發展的措施。盧寵茂率領的代表團在圓桌會議上重點介紹的措施包括推行新藥第一層審批機制、成立粵港澳大灣區國際臨床試驗所和旗下的真實世界研究及應用中心，以及將在今年內成立香港藥物及醫療器械監督管理中心。广华医院一名40岁外科病房男病人今个月19号确诊带有乙念珠菌，院方根据既定指引展开追踪筛查，在同一病房再发现多两名分别76岁和83岁的男病人带有乙念珠菌，三名病人现正接受隔离治疗，其中一名病人出现感染病征，并因为自身疾病而情况严重正接受治疗，另外两人并没有感染病征，情况稳定。

0: 会根据既定指引继续对病人的紧密接触者展开追踪筛查，并加强执行各项感染控制措施。本港昨晚至今晨不时落大雨，天文台凌晨2:40曾经发出今年首个红色暴雨警告。红雨警告生效的两个几钟头期间，本港广泛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其后雨势减弱，到今朝9:30取消黄色暴雨警告。天文台解释，和高空扰动相关的强对流昨日至今日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为该区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昨晚多次发出提示，提醒新界北部的雨势特别大，并发出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之后进一步提示新界北区有大暴雨，每小时雨量或超过100毫米，凌晨近2:00亦发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说，凌晨收到打鼓岭平阳新村一带居民反映，大约有50户停电，多户水浸入屋，有村民指家中水浸及室，打鼓岭乡事会大楼亦一度停电，到朝早7:00左右恢复供电。一股偏南气流现正影响华南沿岸，和高空擾動相關的驟雨及雷暴持續影響廣東。預測本港今晚和明日是大致多雲，今晚和明朝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最低氣温大約27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緩偏南風。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但系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和你跟进路面的特别报告，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大旗岭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另外反方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这一段亦都是稍为车多。较早时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瑞丰花园的意外清了场，狮隧去沙田方向的间封措施都取消了，狮隧九龙入口的龙尾分别就去到窝打老道近住影月台，和龙翔道西行近住竹园道。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西行的龙尾去到鲗鱼涌公园，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是接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还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去到芜湖街，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游泳池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比较车多繁忙，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略为慢车，龙尾去到军器厂街。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码头至到海滨会是比较多车的，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繁忙，而在彩虹交汇处一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的龙尾去到牛池湾村，太子道东去交汇处方向龙尾就在彩虹村对开。另外，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是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车公庙路回旋处一带呢仲是比较多车，去马鞍山方向的龙尾是接近沙田岭隧道出口，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车龙排到近丽景站，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是比较多车，龙尾接近青衣西北交汇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96.9
1: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0: 周瑞强。
1: 你好，我是 Albert 欧瑞强。逢星期一到五平日的黄昏时间，七点钟至到八点钟，我哋就会在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Stereo 立体声广播的电台。啊，这个是我以前很多年前在早上做节目的惯常语调同埋口头禅。咁当然啦，当时我都会播好多抒情歌曲音乐。不过到咗今晚，依然都是这个节目的黄昏版的时候咧，我一样可以用一些很靓的广播空气，将呢啲好靓录音嘅发烧英文歌传送俾你。今日全部都系发烧嘅英文歌。何为发烧呢？你用个耳朵去鉴别就得噶啦。Michael Bublé，Wonderful Tonight， 希望大家今晚有个愉快嘅晚上。

Eric Clapton 嘅版本就系我哋啲吉他发烧友嘅经典名作啦。咁但系今晚音乐主题系发烧英文歌，即系话咧重新用发烧水平去灌录嘅，唔一定要你屋企嗰个 HiFi 咧系即系以百万计嗰听嘅。咁当然得啦吓，如果系用嗰啲 HiFi 嚟听就更加靓啦啲声。不过一般嘅收音机，甚至乎你揸紧车，甚至乎用手机听，都听到系靓声嘅咧。咁就即系系发烧靓声啦，包括呢只 Michael Bublé 用嘅即系外文唱出嘅 Wonderful Tonight 比较特别。跟住落嚟，全部歌咧都系靓声嘅，其中有一个条件添嘅，你声靓系乐器啦、录音啦，但系唱歌嘅人都一定要有翻咁上下功力，同埋有一把靓声。Olivia On，Sometimes When We Touch。

你发唔发觉嗰个吉他喺你个耳边度弹啊？真系嘅，所谓 Hi-Fi 啦，发烧啦，全真啊，最紧要就是真啊嘛。咁啊，好似真系有人揸住个好靓个吉他喺你耳边嗰度弹。Living on 同我哋唱呢一只我哋耳熟能详嘅歌，不过今晚所有嘅歌都系熟，但系系另类版本，包括呢一个 Olivia 嘅 Sometimes When We Touch。有啲歌咧，除咗好听之外咧，又嗰个写歌词或者系作歌名嗰个人咧，已经系居功自伟。譬如有首歌咧，个名叫做 Wind Beneath My Wings， 嗰啲风系喺我啲翼嘅底下，梗系咧乘住你对翼，然后等你咧翱翔万里起飞啊嘛。咁即系话有人 support 你，支持你。咁呢个歌好有励志性。不过一变咗发烧版嘅时候会点咧？嗬 ？Sitwell Sean Frey 同我哋唱《Wind Beneath My Wings》。

所以翱翔万里咧，自己有个目标，自己有个梦想，跟住呢首歌，当佢每一次梦想嘅时候，佢就会将心底嘅说话同你分享。Carol Kid，When I Dream。

Carol Kid When I Dream， 当我梦想嘅时候系无边际嘅，等于有好多情歌啦。佢话如果乜都得噶啦，一首情歌如果讲如果咧，就可以有好多未知之数都会出现，呢啲都会系令你继续爱我。原本系面包乐队 Bread 嘅名曲 If 如果，今次唱歌嘅系 Mary and the Liberac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基于公众卫生考虑，决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市民如非必要，应该避免前往当地。當局表示，世衛日前將剛果民主共和國和烏干達爆發的伊波拉病定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而剛果民主共和國的疫情規模有擴散跡象，確診、懷疑個案和死亡人數正是增加，而且涉及的本地報招病毒目前並沒有認可疫苗或治療藥物，加上當地衝突導致人口大量流動，增加疫情散播的風險。衛生署評估當地的傳播外溢風險甚高，因此對剛果民主共和國發出紅色外遊警示。立法會主席李慧瓊表示，全體議員將在7月19日至25日到北京參加國家事務研修考察，將是香港回歸以來首次全體議員到北京研修考察，歷史意義重大。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明天將會討論。李慧瓊在社交網頁表示，根據初步安排，研修考察行程包括拜訪中央港澳辦等重要機關，參與多個專題講座並與專家交流，內容涵蓋國家指導思想、國家五年規劃制定、國際地緣政治格局、國家安全、數字中國建設等。議員亦會走訪不同機關和企業，實地考察多個新質生產力產業的最新發展情況，包括航天、航空、信息技術應用、傳統工業綠色轉型、新能源交通、人工智能等。李慧瓊又說，全體議員殷切期待更好掌握中央的治國理念和發展戰略，實地了解國家在多個重要領域的最新發展情況，為香港的高質量發展取經。一名61歲男子昨晚在沙田月明村明耀樓一個單位墮樓身亡，他的妻子和兒子被帶返警署協助調查。警方經進一步調查後，案件改列有人從高處墮下，由沙田警區重案組跟進。事發在昨晚近10點，警方接獲事主的仔報案，指父親從單位失平衡墮樓，61歲事主現場被證實死亡。警方經初步調查，相信他從單位露台墮下，死因有待驗屍後確定。案件原列作求警調查。

0: 查，交由沙田警区重案组第二队跟进。康文署宣布离岛区的红星野湾泳滩发现油污，泳滩已经暂时封闭并已经悬挂红旗。署方呼吁市民不要在该泳滩游泳，直至另行通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早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元朗公路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大旗岭嘅坏车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龙尾系排到接近东城里。咁就系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跟住大旗岭啦，由于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到阻碍，龙尾系塞到过去东城里噶。隧道情况方面，东隧嘅港岛入口仍然比较车多，东区走廊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啦，跟住卢亚朵一段系比较挤塞嘅，车龙排到接近演艺学院。至于告示打到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湾位。至于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以及左转秀茂坪道慢车，龙尾喺蓝田消防局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是康庄道桥底；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接住雷生冲一段比较车多。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在黄大仙是会有道路工程的，由嚟紧嘅10点直至凌晨1点，凤舞街去马仔坑方向，跟住永光书院嘅掉头之路，以及系左转龙翔道荃湾方向嘅之路啦，分别都系会暂时封闭噶。至于由凌晨1点直至朝早4点啦，就会改为封闭上述凤舞街近住永光书院嘅掉头之路，以及由龙翔道左转入去凤舞街嘅之路啊。咁经过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加倍小心啦。最后系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你的资料啦，详情上 vl.gov.hk 睇下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 至96.9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4: 欧瑞强，
5: 今日咧就系发烧英文歌聚集嘅地方，不过版本系完全唔同嘅，因为佢哋嘅录音效果，佢哋用嘅发烧水平嘅演绎方法，所有嘅乐手都知道呢件事噶啦，吓，我哋递晒纸仔俾佢，唔好咁大力弹啊，弹得抒情啲啊，唱歌嘅一定要好有感性，好有味道。呢只歌原本咧就阳光普照，好灿烂嘅，甚至有啲的士高节奏嘅，有时。不过今晚梗系唔会啦。Noon， 咦？中午唔系？佢话我而家变成黄昏。Noon 只不过系佢哋嘅组合嘅名称。唱呢只叫做 Sunny。

Noon， 无论如何呢一只阳光普照，无论咩时刻都会出现嘅，喺我哋心中嘅 Sunny。我头先讲过啦嘛，话呢啲歌全部都系要耳熟能详嘅，熟到咩程度咧？咁有啲歌咧，我谂翻唱嘅版本咧多到不可胜数，好似呢一首本来 Carole King 嘅作品，第二个翻唱嘅作品亦都上流行榜 number one， 以后无数咁多爵士版本啊，甚至发烧版本当然都有。呢位发烧嘅歌手叫做 Stacy Kent， You've got a friend。

你有个好朋友叫做 Stacy Kent， You've got a friend， 系嘛？呢只歌又真系百听不厌、百唱不厌，而且用乜嘢形式去演绎都好似好好听。跟住呢一首当然更加熟悉，不过唔系 Bee Gees， 因为 Bee Gees 嗰个版本我哋已经拥有咗噶啦。另外送多一份礼物俾你，唔知道你对呢一只歌嗰个喜爱有几深呢？嗬 ，Gentle Chamberlain，How deep is your love？

乐器好简单嘅，几件嘅啫。当然有个钢琴啦，最重要有个 double bass， 即系我哋叫做低音大提琴。就算人打鼓都好啦，佢唔会拼命咁大力拨落去，而系用一个扫咁样嚓嚓嚓，好细力咁嗨下嗨下。呢一种咧就营造咗呢一种发烧嘅气氛。歌名 When a Child Is Born， Gina Lockwick。跟住落嚟都系呢一种情怀啊，用一个电吉他，因为电吉他可以弹到好轻柔，你将佢 tune 到去一个轻柔嘅状态，然后唔好用拨弦嗰块胶去弹，系用你手指去勾，咁就好有好抒情嘅感觉。Miquella Khan，Autumn Leaves， 一叶知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特区政府正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要理解五年规划的重要性和掌握怎样制定，可以参考今年三月通过的国家发展规划法，其中第37条明确支持港澳特区主动对接国家规划，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又展明制定规划的目的、原则、内容和注意事项，强调规划应该具战略性、宏观性和策略性，需要包括发展环境分析、指导方针、目标指标、重大战略任务与政策举措，以及实施保障措施。林定国在社交网站说，律政司举办咨询会和大约30位来自法律界和商界人士交流，收集他们对个别政策的看法，在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新阶段，香港的法律制度、服务和人才怎样更准确地服务国家发展所需。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全体议员将会在7月19号至25号到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将会是香港自回归以来首次全体议员到北京研修考察，历史意义重大。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听日将会讨论。李慧琼在社交网页表示，根据初步安排，研修考察行程包括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关，参与多个专题讲座，并与专家交流，内容涵盖国家指导思想、国家五年规划制定、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国家安全、数字中国建设等。议员亦会走访不同机关和企业，实地考察多个新质生产力产业的最新发展情况，包括航天航空、信息技术应用、传统工业绿色转型、新能源交通、人工智能等。李慧琼又表示，全体议员殷切期待更好掌握中央的治国理念和发展战略，实地了解国家在多个重要领域的最新发展情况，为香港的高质量发展取经。警方国安处落案起诉一名55岁男子两项出于煽动意图作出一项或多项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国安处上个月21号拘捕那名男子，调查显示那名被捕男子在2024年10月2号和去年立法会换届选举期间多次制作和发布具有煽

0: 煽动意图信息的纸张，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定的国家根本制度、对特区的宪制秩序、行政、立法或者司法机关的憎恨或者藐视，或对其离叛。政府宣布，基于公共卫生考虑，决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市民如非必要，应该避免前赴当地。当局表示，世卫日前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规模有扩散迹象，确诊、怀疑个案和死亡人数正在递增，而涉及的本地报招病毒目前并无认可疫苗或者治疗药物，加上当地冲突导致人口大量流动，增加疫情散播的风险。卫生署评估当地的传播外溢风险甚高，因此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早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8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12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大旗岭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现时元朗公路屯门方向嘅交通啦，大致回复正常噶啦。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正常畅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啦，大埔道来回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分别排到去接近南昌街，同埋过咗前北九龙裁判法院少少。预告一下一啲嘅晚间封路啦，喺深水埗嘅大南街啦，系会有吊运工程噶。由嚟紧嘅11点直至朝早5点半，大南街跟住北河街市政大厦全线系要封闭，车辆唔能够由北河街左转入去大南街。至于尖沙咀嘅碧仙桃路系会有工程噶，由午夜12点直至朝早6点，介乎加拿分道至到摩地道全线系要封闭。咁前往摩地道嘅车辆啦，系要改经弥敦道噶。经过以上路段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加倍小心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最后有水务处提提你，买花洒、水龙头、洗衣机嘅时候等一等，见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同第二级先至好买，咁样啦就自悭水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鄉郊代表選舉選民登記運動已經開始了啦。無論係想新登記為選民，定係已登記嘅選民想更改資料，都要喺今年6月16號或之前提交申請。申請登記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選舉嘅選民，必須提交住址證明。合資格人士請踴躍登記。查詢電話2152-1521。

开始咧星期四晚甜淡情怀。五月份咧自己系特别中意嘅，主要咧就因为咧五月咧有种好浪漫嘅感觉啦，法国嘅五月节啦，然后跟住咧好似五月咧都有好多嘅花啦。咁咧亦都因为有一位好好嘅前辈咧，佢嘅名字咧就系叫阿 May 啦。好似都好多原因咁样，咁当然仲有一个原因嘅，就系呢个月份咧，我嘅姐姐咧就出世啦。佢嘅生日咧系五月24号，即系就到啦。有阵时候咧回想翻，哇，差唔多原来20年啦，嗰种嘅感觉咧仲系记忆犹新。然后跟住喺度谂紧。或者反思一下，在这段时间自己经历了什么东西，又或者有什么得着呢？其实真的有很多很多很多。起码感觉上呢，心情啊，人生呢，多了一种跳跃的感觉。由小朋友到一路长大成人，又或者自己的忙碌跟着他一起成长，然后跟着感受到周围身边很多很多不同的爱，不单只是父母对子女的

感受到嗰种嘅爱，我哋由 Natting Cool 开始今晚嘅节目 ，Let There Be Love。咁其实咧，我哋咧只要咧腾出个空间啦，俾爱呢种感觉咧，即系存在。

啦，出现啦喺我哋生命当中啦，咁你就会感受到啦。有阵时好简单一个呼吸啦，或者咧可能行出去有啲嘅阳光晒喺你嘅背脊啦，又或者跟住行过嘅时候闻到啲花香啦，又或者可能咧见到一啲嘅树咧喺度摇曳当中，好似跳紧舞咁咧，都好似觉得呢个世界充满咗好多好多嘅爱。咁当然啦，呢个系在乎你嘅心境，即系你嘅心境咧愿意去包容同埋接受呢一种嘅爱，甚至乎。去付出这种爱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周围原来哇都有很多种这种很温暖很温暖的爱存在，即管有陌生人在你身边走过，或者可能去过陌生的地方都好，其实你都不会觉得好像有种很陌生很孤独的感觉，因为周围还有很多很多的生命，很多很多的爱包容着你。所以有时候如果你有机会可以去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都可以放开自己感受一下。

我哋有 Charlene 呢一首 I've Never Been To Me。我成日都好希望咧有机会咧，即系可以咧，好似佢咁样，好 free 啦，好 enjoy 啦，好自由自在啦，咁样唱呢一首歌。因为我本身咧都好中意呢一首歌，即系作为。

一个女性啦，即系你可以有呢种嘅自由咧，去做自己想要做嘅事情咧，经历一啲咧，即系你觉得人生中应该要经历嘅嘢嘅。咁啊，以前咧，因为一路即系自己系做演员啦，成日都会觉得啦，啊，真系咧要生咗个小朋友啦，然后先至可以感受到咧作为母亲嗰种嘅感觉。咁虽然啦，有好多我哋有啲嘅朋友啦，可能佢哋诶，即系即使未必有经历过，咁但系咧，因为有阵时候都睇到唔同嘅人嘅演绎咧，生小朋友嗰种情况系点样啊？嗰种嘅痛系点样样啊？咁其实咧，即系演技都可以一路做得到嘅。但有阵时候咧，去到一啲我哋好似配音嘅工作咁样咧，有啲对白系妈咪讲俾个小朋友听嘅时候，嗰种嘅叮咛啦，又有嗰种嘅关怀，嗰种嘅爱啦。有阵时候咧，好可能真系作为一个母亲。嗰種嘅感覺就已經係好似喺你嘅聲音入面，因為你日常中可能咧都會有呢一啲嘅聲音，有呢啲嘅説話，咁變咗咧嗰種嘅感覺咧係好自然流露嘅。咁相反，如果揾一個咧，可能咧即係未經歷過即係結婚啊、生小朋友嘅一個配音員去做咧，就感覺上咧會覺得，咦，好似咧都係爭少少咁樣。嗰种感觉原来真的人生的经历是会帮到我们去演绎一些其他的作品，或者有时候我想在戏的当中我都会觉得，因为配过经历过很多不同的一些的戏或者角色，令到自己人生更加丰富之余，可能在对一些角色的演绎去表演，或者去即配音等等，或者有时候甚至乎在看一些人生的事呢，可能都有多一个层次，多份成熟都不定的。但是呢，即是我觉得有个小朋友对于我人生来讲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恩赐。所以是值得鼓励，值得有些掌声，亦都继续应该是 keep going。

其实呢只要同你心爱嘅人啦，或者呢即係拥有爱啦嘅个情景啦，一个关系啦，咁呢就任何嘅时间呢嗰、那个享受呢都係好开心。咁好似如果而家呢个时候你听緊香港电台第二台啦，甜淡情话啦，逢星期至星期五晚上八点到九点钟，星期四晚上你嘅主持係我外判方方。

今晚想分享下嘅咧，就系拥抱住爱嘅嗰种感觉，尤其是作为一个母亲，拥抱住小朋友嘅出生同埋佢嘅人生，一齐同佢成长嘅嗰份爱，都系咧值得骄傲嘅。有阵时候咧，可能由爱咧，跟住咧变成一种仰慕啦，都会有噶。其实咧，真系有好多唔同嘅层次，唔同嘅感觉嘅。

我哋咧英文又话 love and affection 咁样，唔同层次啦，唔同嘅嗰种嘅爱嘅感觉啦。咁但系咧，我谂爱咧，好多人都会希望咧，佢唔系钱而系心，就好似夜晚咁样，我哋夜深爱都希望系心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复杂多变，面对变局必须主动求变，方能开创新局。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内联外通的优势，国家的大力支持是香港发展的最大底气、最强后盾。虽然外围环境风高浪急，香港始终增长稳健。李家超在亚洲论坛 K 中国香港商会晚会视像致辞，指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建设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特区政府定当把握国家发展东风，正全力以赴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战略，既要巩固传统优势，要开拓新兴赛道，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处理驻北京办事处主任袁家诺表示，香港在经贸、金融、创科、人才、专业服务都具有优势，可以为内地企业出海提供协助。策略之一是加强宣传。驻京办会举行不同类型宣传活动，亦参与大型展览会，介绍香港投资环境、个案分享等，联系香港和内地商界。袁家诺又说，驻京办会透过不同途径接触有意来港发展的人才，包括向当地大学生和校友介绍本港各项人才计划。对于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常务委员、中国香港地区商会会长杨利山表示，特朗普今次访华为商界带来信心，有利招商引资和传统行业转型。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今个星期二至今日访问河南省郑州市，向当地政府部门、企业和媒体推介内地企业利用香港平台出海的新机遇，促进两地深化协同合作，共托全球商机。期间，投资推广处、河南省港澳办、河南省发改委和特区政府驻武汉经贸办联合主办的粤港合作扬帆全球交流会寻日举行，吸引河南省大约320名不同界别人士参会。刘海璇致开幕词时说，香港与河南合作基础深厚，香港是河南省最大的外资来源地，河南是中部地区赴港上市企业数量最多的省份，与港两地正实现双向奔赴，处方亦一直不遗余力透过持续的投资推广和便利工作，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海关在机场葵涌和元朗检获一共大约55公斤怀疑氯胺酮、一粒怀疑伊托米子烟弹、4克怀疑大麻花、0.5克怀疑可卡因。

0: 同一支毒品吸食工具，估计市值大约2100万元，两人被捕。海关今个月13号在机场检查一票由荷兰抵港，报称载有净水系统的空运货物。经检查之后，发现货物 X 光影像有可疑，在两套净水系统内发现重大约55公斤，怀疑氯胺酮。跟进调查之后，海关寻日采取监控递送行动，分别在葵涌和元朗拘捕一名35岁男子和一名42岁女子。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早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有阵时候咧，要讲一啲嘅感受咧，真系唔容易。而且咧，同一样嘢，可能对唔同嘅人嚟讲咧，嗰种感受都会唔同啊。又或者好似咧，如果我想问你幸福吗？幸福感系点样噶？好可能你都会觉得唔知点样样讲好啊。只是一种感受，可能要举一些例子。那种感觉就好像喝着一杯很温暖的咖啡，很合味道的，还要是在一个比较冻的天气底下，或者望着雪景，诸如此类。不过呢，有时候音乐就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或者有些歌手他的声音都是，我们可以感受一下他的这一首

佢系 Elvis Presley， 唔单止把声咧，好似咧好有爱嘅感觉。有阵时候爱咧，真系有好多唔同嘅层次、唔同嘅感受啦。咁然后跟住咧，可能亦都睇翻你听呢首歌嘅时候，或者有冇一啲比较最近发生过嘅一啲嘅经历啊，诸如此类啊，都可能咧会令到你又有一啲唔同嘅感觉都唔定嘅。咁有阵时候同一首歌唔同嘅时候听，就好似同一本书唔同嘅时候睇，可能都有啲唔同嘅感觉。不过都会希望将呢一种 loving you 嘅讯息可以咧带俾身边亲密嘅朋友，因为有阵时候咧可能咧，嗰种爱真系要讲出嚟俾对方知道。我哋好多时咧，中国人比较含蓄啦，未必会讲到啦，只系将咧嗰种爱、嗰种嘅感觉咧默默收埋，然后跟住咧就系令到佢好似咧好安静咁，就好似一个 pool of love 咁样。

有時咧要形容咧，即係愛有幾多啦，或者幾深啦，都有好多嘅。咁有啲人咧就話：哇，好似海咁深啊，或者天咁高啊咁。咁啊，呢個咧就睇下大家嗰種嘅感覺係點樣啦，同埋好希望咧，即係當你講呢個説話嘅時候咧，你係真係有呢一種嘅感覺啦。

同埋對方聽到嘅時候咧，都係感受到語言咧就主要係咁樣嘅用法。咁但係至於愛咧，有陣時候咧都好多時係一種感受，虛無，未必可以咧好簡單咁樣形容出嚟嘅。或者有陣時候咧，可能去到一個咧極點就係咧，可能你咩都睇唔到，淨係睇到你心愛嘅。又或者咧个脑咧不停咁样谂住，我谂有啲咧妈妈都系会咁样嘅。

我哋有 Barry Manilow。有阵时都会谂下咧，究竟咧即系有啲咩嘢？而家俾人有啲讲法咧，就系好吸睛啊！即系咧对眼直情好似吸住咗咁样样。咁当然咧，亦都咧即系好似小朋友咁嘅，中意睇一啲即系会喐嘅，即系动画啊、画面啊，咁都系好吸睛嘅一件事啦。咁有阵时候咧，我哋可能行过一啲装饰得好靓嘅橱窗啦，见到嗰种咧都系好吸睛嘅一件事啦。咁但系当然啦，有阵时候即系对一个母亲嚟讲，佢嘅小朋友，尤其是咧啱啱牙牙。

学语啊，嗰、那个时间咧就真系咧令到你咧，即系双眼根本系移唔开，好似成日都想望住佢，睇住佢每一个表情啦，每一个眼神啦，每一滴口水啦，都好似咧系一种好好嘅享受咁样样。然后跟住咧，佢发出嘅任何声音咧，都好似好得意咁啊！系啊，有冇一啲回忆咧？不过喺过程中都会学识咗啲嘢嘅。不可以太紧张。

歌曲名称叫做 Easy。系啊，有阵时候咧，我哋都要学识咧，点样样去令到自己咧 easy 放松一啲。咁啊，因为咧好多时候啲事情咧，自己都未必做到系最完美嘅。咁啊，总有啲出错啦。咁而咧，好多时咧，即系生命中有好多来来去去嘅事情啦。不过咧，有阵时候如果嗰样嘢对你重要嘅，佢就一路都会留喺你嘅脑海中嘅。

Always on my mind 呢首歌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歌手咧系唱过啦。咁今晚呢一个咧就系 Christopher 嘅版本。有阵时候咧都好想好想咧喺生命当中有好多嘅事情咧都可以咧一路咧留喺个脑海中。不过咧奈何啦，人有阵时候年纪大咗啦，有好多嘅嘢咧就慢慢咧就可能系会唔记得噶啦。有阵时候咧就回归翻最简单平实嘅生活当中啊。希望生命中好多嘢咧都系你嘅一啲 inspiration。下个星期四，甜狗情话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复杂多变，面对变局必须主动求变，方能开创新局。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内联外通的优势，国家的大力支持是香港发展的最大底气、最强后盾。虽然外围环境风高浪急，香港始终增长稳健。李家超在亚洲论坛暨中国香港商会晚会视像致辞，指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建设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特区政府定当把握国家发展东风，正全力以赴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战略，既要巩固传统优势，要开拓新兴赛道，进一步提升竞争力。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全体议员将会在7月19日至25日到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将会是香港自回归以来首次全体议员到北京研修考察，历史意义重大。他说定会有助立法会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推动香港更有效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议员表示，对今次考察有一定期望，特别是在创科发展方面，希望从中得到启发，相信对日后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帮助。政府宣布，基于公共卫生考虑，决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市民如非必要，应该避免前赴当地。当局表示，世卫日前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规模有扩散迹象，确诊、怀疑个案和死亡人数正在递增，而涉及的本地报招病毒目前并无认可疫苗或者治疗药物，加上当地冲突导致人口大量流动，增加疫情散播的风险。卫生署评估当地的传播外溢风险甚高，因此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内地气象部门监测，受西南季风影响，寻日至今早，广东阳江、江门、中山、深圳、惠州、汕尾和揭阳普遍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广东省应急管理厅表示，今轮降雨全省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过16000人。阳江、珠海、江门、佛山、广州、中山部分地区停课。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听日起降雨明显减弱，气温升高。气象部门提示，

0: 要注意防御强降雨和它引发的次生灾害。广东省三防办将会继续加密研判会商，督促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早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三五成群围埋都是想开心啫。
4: 好啦，你第一次真系叫佢出嚟 dating， 真系两个人嘅约会，佢全素颜嘅话，而有落差嘅话，
5: 冇问题，我中意啊。
4: 你中意，
5: 因为我拣得嗰啲，即系化妆同化妆都一样咁靓嘅，所以其实对我嚟讲冇乜太大分别。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有时候太多嘅说话挤压咗聆听嘅空间，有时候太多嘅动作会令你失去咗安静嘅能力。喺日间，你穿过重重嘅人群，接收四方八面嘅声音；嚟到夜晚，唔好再执着过去嘅遗憾，亦唔好预知未来嘅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因为是最好的一日，所以你要用力去把握，你要用心去珍惜。因为是最好的一日，所以充满希望，事事都可能会发生好运。又因为是最好的一日，所以讲不定会留下值得留念的回忆。

今日可能是你生命当中最好的一日，所以我们要用力去把握，更加要用心来去珍惜它。或者快乐的秘诀就是在于永远都将今日当成生命中最好的一日，拥抱着一个这样的信念，当然就是日日都是好的日子，日日都喝得杯落了。

唔知道今日系咪你个好日子，但系都衷心希望今日系。但对于我嚟讲，今日真系我生命当中最好嘅一个日子，因为今日系我一年一度嘅好日子。衷心多谢听众朋友俾我嘅祝福，特别要多谢 Candy Yip、蔡蔡、Loletta， 仲有何冷冷同埋 Kenny 两子弟。衷心多谢你哋嘅心意，音乐情人全收到。我亦都喺度衷心祝福大家每日生活愉快，身体继续健康。当然希望大家继续日日继续音乐情人。

友情全没顾忌，令世间变开心地，一切苦甘都只为你。

但又喺音乐情人里面出现嘅歌，就好似微风一样，打在你面上，令你感觉舒服。在2026年5月21日一个星期四的晚上，音乐情人的上半部分，我们分别听过孙明光的《微风中》，仲有刘德华《情人 Happy Birthday》，叶倩文加上林子祥的《干一杯》，同埋节目开首梁咏琪的《好时辰》。时间过得很快，上半部分的节目又要随着张学友的《童话》而结束。新闻简报之后回来再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食安中心公布，一个软雪糕样本的大肠菌群含量超出法例上限，中心正跟进事件。发言人表示，透过恒常食物监测计划抽取中环摩天轮隔离一个持牌流动小贩的软雪糕样本进行检测，结果显示样本的大肠菌群含量为每克310个，超出法例上限。中心已经知会有关牌照负责人违规事项，并指令即时停售同销毁所有有问题的软雪糕。中心已经向有关牌照负责人提供食物安全和卫生教育，并要求对流动车进行彻底清洁和消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全体议员将会在7月19日至25日到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将会是香港自回归以来首次全体议员到北京研修考察，历史意义重大，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听日将会讨论。李慧琼在社交网页表示，根据初步安排，研修考察行程包括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关，参与多个专题讲座，并与专家交流，内容涵盖国家指导思想、国家五年规划制定、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国家安全、数字中国建设等。议员亦会走访不同机关和企业，实地考察多个新质生产力产业的最新发展情况，包括航天航空、信息技术应用、传统工业绿色转型、新能源交通、人工智能等。李慧琼又表示，全体议员殷切期待更好掌握中央的治国理念和发展战略，实地了解国家在多个重要领域的最新发展情况，为香港的高质量发展取经。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形容，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的访问行程充实，内容丰富，成果非常丰硕。佩斯科夫说，普京已经从中国返回莫斯科开始自己的工作。访问过程中，两国元首签署的联合声明为双方特殊的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的发展注入了新动力。佩斯科夫又说，中方愿意为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危机发挥建设性作用，俄方对此表示感谢。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意同俄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776点，跌2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8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26，瑞士法郎0.79，加元1.379，人民币6.805，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兑美元0.71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1.89美元，卖出4,493点，最新报卖出4,492.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早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

0: 后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4: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嚟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5: 透过唔同类型嘅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4: 感恩咁多年嚟有飞哥同行，为我哋开启智慧之门。
5: 怀念岑日飞专业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4: 让我哋一起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喐咗先讲啦。

0: 话 Change 呢首歌就系要鼓励大家试啦。做啦，只有你真系开始去做一件事，先至会有相对应嘅因果回应，做到真正嘅改变。
1: 每往情节发错理由，放低一堆有心配搭，不需吐苦水。
0: 作曲 Kudos Lam featuring 填词 Oscar， 编曲苏道哲 ，Kudos Lam 监制苏道哲。首播四星期回落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二位，曾比特 Change。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
4: 爱究竟是什么，竟然能够使我们用一生的岁月去追寻。
5: 这是爱，似骤他朝怕骤然失去。
4: 故无论你对爱的感觉如何，我们可以用音乐沟通，心灵分享，一起去改写你对爱的睇法。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一个人的痛苦，又有几多人真的明白你的感受？是的，爱上一个人一定有痛苦，但不代表是没有解决方法的。其中一个解决的方法就是更爱自己。更爱自己可能是解除痛苦的方法之一。如果你用百分之一百去爱那个人，就请用百分之一百二十来去爱自己。只要更爱自己，将不会在爱的癫狂里面迷失无依。

9:30 新闻过后，继续翻翻嚟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94.8至96.9，一至五晚上9至10，会有我出现。你好嘛，我系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继续我哋嘅下半部分，我哋听过黎瑞恩《雨季不再来》，同埋许茹芸嘅《如果云知道》。

佢系李克勤。嘅呢首歌叫做《樱花》，仲之前有范晓萱嘅《Rain》，祝我哋今日一小时嘅音乐情人带上一个尾声。又系时候要结束我哋今晚嘅节目啦。临离开，送俾你关淑怡一首独唱的歌。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全体议员将会在7月19号至25号到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将会是香港自回归以来首次全体议员到北京研修考察，历史意义重大。他说定会有助立法会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推动香港更有效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议员表示对今次考察有一定期望，特别是在创科发展方面，希望从中得到启发，相信对日后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帮助。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九届世界金融论坛年会暨洲际对话2026年度大会视像致辞，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普通法制度与全球金融中心对接，正能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流平台，大展宏图。李家超说，发展金融市场既要巩固传统优势，亦要开拓新增长点，在巩固股票、债券等传统优势的同时，积极开拓黄金和大宗商品交易、金融科技等领域，香港正以扎实步伐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在变局中开拓新空间，创造新价值。李家超又说，在当前複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下，定當主動作為，香港將會繼續發揮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為世界搭建對話橋梁，拓展多邊合作空間，與全球共享穩定與增長的豐碩成果。政府宣布，基于公共卫生考虑，决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市民如非必要，应该避免前赴当地。当局表示，世卫日前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规模有扩散迹象，确诊、怀疑个案和死亡人数正在递增，而且涉及的本地报招病毒目前并无认可疫苗或者治疗药物，加上当地冲突导致人口大量流动，增加疫情散播的风险。卫生署评估当地的传播外溢风险甚高，因此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将会在今个月23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期间，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李强将会分别同夏巴兹总理会见、会谈，两国领导人将会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新形势下中巴关系发展指明方向。被问到夏巴兹访问中国的时候，中巴会不会讨论有关伊朗的议题，郭家坤表示，关于伊朗问题，中方已经多次展明立场，中方支持巴基斯坦为促和止战发挥公正平衡的斡旋作用，中方将会根据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和包括巴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稳定作出积极贡献。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5、7、13、15、27、31，特别号码。

0: 是16，头奖冇人中，二奖一注中，每注派超过1,298,000。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963点，跌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7点，跌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19，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9，人民币6.806，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7.89美元，卖出4,519.3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西部，并逐渐向东移动，靠近珠江口一带。此外，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早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翻工翻到个人谢晒，
5: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
6: 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
5: 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7: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都有我李志刚、
8: 超 B、
9: 张杰同、
10: 李李姑、
11: 阿土，
12: 你健康当你 for you。
13: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喺6月2号或之前用字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伍文生。好了，今晚的嘉宾呢，哇，我认识你都超过30年了，竟然我们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们重遇，就是香港电台啦。能够请到你上来跟我们聊天，都我们都叫做

0: 啊，同事
1: 缘分。
2: 缘分咯、
0: 啊，多谢晒。诶、
2: 欸，我仲以为你同佢合作过。
0: 俾我介绍下佢先得。
2: 系、啊，你咪介绍咗咯，所以我呢
1: 个问题想多啲，佢
3: 想多
2: 啲。系、啊啊啊、
1: ，hello， 你好 ，hello， 大家好。
2: 我想问，因为我啲咁紧张咧，我就话，咦，其实你哋系咪？我以为你哋系咪喺电视合作过咧？
1: 合作过，合作过，系啊，系啊，系啊，
2: 都系同佢打噶，系咪？
1: 唔系唔系，我哋咁年轻嘅扮学生啦。我哋合作嘅时候系学生嚟噶啦，
3: 因为都识咗三十年啦，虽然
2: 但系佢哋
3: 两个
2: 都好
3: 入行，
2: 好后生喎，两
3: 好后生。阿文生先至细个，佢一入到嚟，你真系觉得佢 teenager 咁样噶？
1: 唔系啊，点
0: 解会俾人查身份证嗰啲嚟？
1: 诶，唔会，当然唔会啦，系啦，
2: 系、啊，
1: 应该诶、警察先生都系睇儿童节目长大嘅。
2: 望下先，你几多岁啊？咁
1: 样样？诶，好衰噶，咪同家仔差唔多咯。
2: 所以我又要问下咯，
3: 你自己查
2: 啦，
3: 真
2: 系唔似喎，
1: 家仔差唔多咯。
0: 佢细我两年，
1: 系。
0: 佢细我两年，但系早过我入行。
2: 人哋个文冇你咁多、啊嗯，人哋虽然叫文生，但人哋
3: 点啊点啊，佢系
1: 我唔文生人
3: 咩啊？
1: 我唔文生人。
2: 唔系，我讲系个皱纹咁
1: 啊。哦哦，
2: 系啊，嗱，人哋个文就冇生啦，你有文。
3: 嗱，呢一个陈总，我都保护唔到你。
0: 我冇所谓嘅。
3: 你 OK？
0: 我接受噶。
3: OK，
1: 我哋其实系要走成熟路线噶。
0: 系
1: 啊，我哋入电视台嘅时候。是要走成
2: 嗱，我话俾阿家乐咧，佢好有男人味嘅。咁、
1: 嗯、
2: 虽然佢有纹身，亦绝对影响唔到佢嘅仪容。咁但系因为佢几时开始
3: 佢有纹身，但系影影唔系皱纹。
2: 系啦，皱纹嗰个纹啊，嗰、那个因为佢个名字我食佢个字嘛，吴纹身啊嘛。
3: 哦，即系阿纹
2: 吴纹身啊嘛，纹身啊嘛。咁但系因为阿家乐仔咧，系几时开始嗰、那个纹开始咯？佢跑步。條友仔又唔去特登做 mask 啊嗰啲咁嘅嘢啊嘛，咁好啦，另一個問題我就想問文生，你 Isaac 咧，因為我個音文生 ，OK， 咁樣就係咪因為有保養啊，所以你就真係冇文生咁樣咧？
1: 其實保養一定有嘅，即係做下 facial 搽 cream 啊呢啲基本嘢啦，洗面乾淨啲啦，
2: 係
1: 啦。
2: 因為我點解佢個面咧入嚟咧？咁我首先我話，咦，你係嗰啲曬完太陽咁樣跟住照燈嗰啲，因為佢黑得嚟發令嗰啲，個皮膚點到好光亮嗰啲。原來你係天生的，
1: 天生
2: 係
1: 黑嘅。
2: 佢個面好靚嘅喎，你係個皮膚幾好。
1: 嗰啲油嚟嘅啫。
2: 喂，你個油生得唔錯喎，係啊，即係因為有啲油咧，如果有個男人嚟講咧，啲油太多嘅話，又會生瘡，又會覺得
1: 哦，我又幸好真係冇乜瘡嘅喎，係、
0: 啊。不過我哋都介紹翻多少少。
1: 多謝你
3: 啊，唔係佢頭先咧，俾大家去了解咗佢天生嚟。
1: 個外形，個外形，多謝你。
0: 聽眾都要對阿文生
1: 嘅
0: 多啲
1: 先。係、哎、啊，
0: 我同阿文生認識咗好耐，要傾心事，我哋有兩日嘛。但係咧，依家咧，你喺港台做緊呢個咧《十八好時光》節目啦，星期一至五嘅喎。
1: 係啊，夜晚七至八。
0: 铺埋先
1: 哦，系啊，十八好时光系啦、啊，星期一到星期五夜晚七点到八点，我仲有外景添噶，
0: 系、
1: 啊、有阵时会出去拍外景咁样。咁、当然啦，睇下啲社区啦，同咧所有嘅街坊倾下偈，大家一齐讲下开心嘅事情。
2: 哦，
0: 喂，点解会由电视突然间又转咗系做电台嘅咧？
1: 喂，呢个真系好得意，好搞笑啊！咁咧揾我嗰一位，咁首先邊個揾我呢？咁係一位監製啦。咁嗰位監製點解揾我呢？原來真係佢哋要開一個新嘅節目，咁突如其來咧，咁就問啊揾邊個好咧？揾邊個好咧？咁啊幾個監製去傾偈嘅時候，佢就睇，不如你揾文生哥哥。咁跟住其他就會問點解你揾佢啊咁樣。我細個參加佢嘅兒童節目嘅時候咧，佢照顧我得幾好噶。
0: 监制话佢细个嘅时候系你照顾佢，咁即系个监制都细你一截啦。
1: 冇错，系啊，系啊，咁就有呢个机会，跟住佢就啊，咁你就揾佢啦，咁就揾咗我啦。
0: 嗱，证明我哋嗰阵时咧，千祈唔好虾小朋友，
1: 系啊，播下一个好嘅种子。
0: 系啦，咁我哋啲监制咧都几后生，
3: 好后生，我哋嘅监制都好后。
1: 冇错，监制系好后生。
0: 喂，咁嗱，入咗嚟电台之后咧，因为始终你就系话由电视啦，转咗出去自己就做下生意啦，又翻翻去电视啦。咁去到電台啦，之前有冇接觸過做DJ 或者電台節目嘅咧？
1: 哦，其實咧即係都係網上面嘅嘢比較多啦，係啦。咁但係你講電台真係少嘅，即係多數咪接受訪問咯。你話去做任何淨係靠把聲音嘅咧，真係好少。配音都有，但係你話做電台真係未試過，佢就俾咗呢個機會我啦。
2: 但好似難你唔到啊，你都好。即係發揮得好好咁樣，
1: 因為我當有部 cam 喺度影住我啫嘛。
2: 哦，
0: 喂，但係咧，你又講得輕鬆啊，我聽落都對我嚟講係一個挑戰嚟嘅，因為咧，你話誒傾下偈啊，同小朋友玩下，講下兒童節目冇問題，但你講嘅嘢係比較實在啲嘅，
1: 係冇錯，
0: 為社區服務啦，要介紹一啲社區嘅資訊俾我哋聽眾。資料蒐集方面係點樣樣啦，同埋同拍檔方面係點樣合作咧？
1: 哦，呢、這個資料蒐集好多謝我哋嘅幕後功臣，一班好好嘅同事們，佢哋真係揾咗好多嘅料俾我哋。跟住當然啦，揀選咗啦，到最後經我哋把口講出嚟啦。咁同事方面啦，我哋咧

0: 分工嘅，我哋每次一开麦嘅时候有三位，咁咧当然啦，人控制 panel 啦，咁亦都咧我同阿李万芬阿 Fanny 啦一齐咧就做翻主持嘅角色啦，咁大家互相分工嘅，咁当然咧有稿件啦，但我反而最重要咧就系因为我哋做开电视台嘅时候，好多时都需要带下气氛，
1: 系。
0: 特別咧，有啲嘉賓啦嚟到嘅時候，你都知道，你都訪問過嘉賓啦。好多時嘉賓咧就唔同我哋做開演藝事業啊，好難咧令到佢咧好興奮或者好大氣氛嘅。好多時都會平鋪直敍講翻嗰啲事情出嚟啦。咁我哋就諗一啲方法，點樣令到出嚟嘅效果會開心啲？因為始終咧，平時我哋去街或者見到一啲唔同嘅事物或者見到一啲唔同嘅事情嘅時候，都係平鋪直敍講翻俾大家聽。但係其實當中都有啲小故仔，有感人嘅，有開心嘅，甚至有啲咧係好 touching 嘅。咁但係我哋都想佢直敍佢嘅聲音。或者我哋嘅氣氛帶動到出嚟，咁我哋就互相去夾咯。
2: 哦，咁就得啦。咁啊，呢兩晚不如交俾你。
1: 交俾你，
0: 真係唔該曬。我訪問翻你三位，
2: 我哋都好少，好耐冇唞過啦。喂，咁嗱，你頭先都有提到就係話，除咗你主持啦，星期一至五晚啦，係仲要出外景。係
0: 啊，
2: 咁你有咩時間出外景啊？禮拜六日定係朝頭早啊？
0: 啊，朝頭早啊，朝頭早同晏晝啊，因為我哋開係夜晚嘅七至八啊嘛。咁喺之前嘅時間，當然啦，我哋要早啲翻嚟開會嘅。咁喺之前咯，譬如朝早。或者晏晝咁就去到一啲唔同嘅社區當中就訪問咯。
2: 同埋我知道你都話除咗去社區之外咧，都會入學校喎。不如轉頭翻嚟咧，我哋又傾下。
0: 好啊。

0: 好啦，咁第二 part 翻嚟啦，继续同伍文生啦，文生哥哥倾下偈先。
1: 唔该晒啊，佳乐哥哥。
0: 系啦，啊，记住我哋呢个节目系他他他。
1: 系
0: 。你主持嘅节目系另外一个，就系十八好时光
1: 啦。
0: 咁我因为咧，我听你讲就系话，除咗做主持之外啦，关心社区之外，近排多咗好多入学校。
1: 系啊，
0: 入学校做咩咧？
1: 其实好得意噶，我谂大家都知道咧，而家学校嗰个需求咧就系多啲学生啦，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哋出生率咧比较低啦。咁所以咧，其实咧好多学校咧都需要做啲唔同嘅 promotion， 甚至咧好多学校咧好需要话俾大家听，哦，间学校好好噶，你哋睇下啦。其实好多学校都好好，但系以前惯咗啦，其实多数系啲爸爸妈妈就俾学校拣佢嘅。啱嗎？係啊，你地方地好多間噶嘛，跟住俾學校揀。而家有陣時咧，你睇到因為出生率唔夠啊，學生都唔夠，咁啊學校好希望就多啲爸爸媽媽嚟到學校睇下啦。其實我哋學校有好多唔同類型嘅，因為原來我去到學校做學校嘅時候就知道，學校真係分咗好多唔同類型，有啲係關愛，有啲行科技。系啦，有啲行唔同类型，可能行咧，五文啊、四语啊，好多嘢嘅。咁睇翻嗰间学校嘅需要，同埋睇翻家长想要啲乜嘢。咁其实好多时咧，我哋又去到嘅时候，帮佢拍片啦，同埋咧有阵时好多佢哋要搞好多唔同类型嘅活动啦。咁喺个参与度咧，我点解会咁多呢？就系、因为咧，嗰啲爹哋妈咪咧，由细到大都系睇儿童节目嘅，而家已经生晒仔女，咁啱就系幼稚园同埋小学，所以去到嘅时候咧，大家就亲民好多，贴地好多。当我讲解嘅时候咧，好快就哎呀，我细个睇你噶，哦系啊系啊，你都生埋仔女啦，咁大个啦，咁大家玩得好开心咯。
0: 你都算真系好彩，定系唔知唔好彩？即系你入行都叫做三十几年啦，
1: 系
0: 你个样真系冇乜点变，
2: 即系冇变啊，
0: 系嘛？
1: 成熟咗噶啦，
2: 唔觉咯，
1: 成熟咗。
0: 嗱，如果我哋即系睇翻我哋官网，见到佢想或者留意佢节目咧，第一望咧，佢似一个卅零岁嘅年轻人啦。
1: 啊，多谢你啊！
0: 但系绝对冇谂过佢系一个52岁，
1: 系
2: 有大人嘅，
3: 系咯，
2: 人哋头先都叫我自己查，
1: 上网揾到嘅。
2: 哎呀，
0: 有三个小朋友嘅爸爸，
1: 系
0: 嗱，咁头先我讲啦。依家入學校啦，其實我哋嗰陣時咧做節目最興啦，於工作於私用，入學校就話識多啲人咧，可以幫自己啲小朋友咧入學啊，
1: 容易啲啊，係啦。
0: 你啲小朋友最需要嗰陣時已經過咗啦，
1: 冇錯啦，係啦。
0: 依家調翻轉啦，啊點咧？冇幫助咯，就幫下一代
1: 啦。係啦，其實反而而家咧，我哋嘅角度咧就係、即係唔好話幫小朋友啦，其實係幫助家長，因為始終都係家長選擇啊嘛。咁其實家長好多時咧未必懂得點樣去分自己個小朋友需要係邊一個方向，好多時就係諗住哦啊，得罪啲講句名校一定好啦，名校又名校，但原來可能佢個小朋友咧，佢係好中意係喺呢個音樂上面嘅，而嗰間學校未必係真係音樂比較注重嘅喎，係啦，咁又可能佢嘅發現佢嘅小朋友可能咧，我哋好多時都遇到啦，有啲表達能力比較差嘅，可能佢要揾一啲咧比較關愛強啲嘅幼稚園或者小學，咁我哋咪同佢講，喂呢一區其實呢一間係特別好嘅關愛，你小朋友入到去咧，佢喺學習嘅過程當中咧遇到嘅問題冇咁多，因為老師啦校長佢好注重關愛，唔係注重你嘅成績啊，係最緊要愛咗你先啊，成績慢慢嚟。咁佢哋咪會發現到，哦，係我小朋友咁嘅需要，係應該揾呢類型嘅學校咯。
0: 哇！頭先你講到嘅話，除咗係去唔同嘅類型之外，要去曬咁多區去做呢個資料搜集。
1: 嗱，又咁樣講，每區咧都有唔同嘅學校嘅，好似我啱啱去到一啲區，其實我諗大家唔知發唔發現，原來咧有啲特別多屋邨屋苑嘅區咧，佢哋嗰個學校數量係好多嘅，淨係一區。我假設性啦，淨係青衣區，你估唔到已經有差唔多近20间嘅幼稚園。系啊，幼稚園有20间，哇，好多喎！因為以前咧，我哋初初發展青衣區，起咗好多屋邨嘛，咁每個屋邨起碼會有2间甚至3间嘅幼稚園，係啊，咁去到嘅時候，你咪可以見到就係、原來每一間幼稚園佢都有唔同嘅方向，有唔同嘅做法，令到家長可以知道，哦，我嘅小朋友適合邊一間咯。
2: 子清啊，你之前識唔識 ISAC 噶？
3: 唔識。
2: OK， 我唔知道你有冇犯一樣嘢咧，即係如果。

0: 告诉我他52岁，我觉得人家是呃我的。因为他是真的为什么不像52岁，除了没有纹身之外呢，他那个活力那个底里面呢，那个 energy 不像一个上咗去50岁嘅男人咯，你觉唔觉啊？
1: 我觉同埋咧，我想话俾你听，我静静地喺度听讲嘢咧，我突然真系感觉，我觉得佢脾气好好啊！
2: 多谢。

0: 我嘅 pacing 嗰个笑容啊，
1: 系啦，
0: 因为我相信咧，即系我哋听众好难睇到佢而家系咩咩嘅形态啦，系咪先？咁但系你一路听佢讲嘢，你会觉得我而家做错任何嘢，佢都会原谅我嘅，
1: 冇错，
0: 那個、感觉系咁样。
1: 系啦，即系如果头先呢度已经又爆咗话佢同阿嘉乐只系争个少少嘅年纪，真系唔似咯。
2: 嘉乐都好后生
1: 嘅，我知嘉乐真系。嘉乐嗰个
3: 俾佢讲，
1: 嘉乐个稳重，我唔系话你冇吓，但系嘉乐即系冇咗嗰个少男少年嗰种嗰、那个感觉啊！你仲有个少年嘅感觉，
2: 我仲可以扮少年。
1: 我
2: 可唔可以去南拳啊？可唔可以去南拳啊？
3: 真
2: 系
3: 喎，
1: 喂，系咪啊
0: ？Sorry， 你绝对可以扮少年。
3: 嗱，兰子今次真系讲啱啊！
1: 啊，我今次先讲啱咩？真系客气啦，真系。
3: 今次觉得特别啱，因为我其实真系噶，我比较系思想啊、行為方面咧，都係比較成熟啦，
2: 成熟穩重型，
1: 係啊，穩重
3: 係啊，所以其實我見到你咧，真係噶，好有活力，
1: 係，
2: 多謝你，
3: 係好有活力，係同埋我哋都係嘅，唔開麥嘅話咧，好似摸電咁樣，
1: 係啊，
3: 但係你嗰種活力咧，哇，真係。
1: 由内在弹出嚟，
3: 系啦，由内
1: 我呢啲系扮出嚟嘅，你知唔知？所以我会攰嘅。我觉得你系即系真喺个血里面个骨子里面就散出嚟啦。
2: 同埋啲血都好似黑黑地咁样。
1: 咁我又睇唔到，今日好多人惊嗰啲淤血嚟啦。
0: 知唔知我其实咧喺一路观察佢嘅时候咧，我有一样嘢好想问，即系除咗运动，我哋之后先问啦。
2: 系、
0: 其实你每一日你系食啲咩噶？
2: 哦，
0: 你嘅食料啊，
2: 真啊，
3: 等等。点解咁啊？
0: 唔系，因为一切嘅由内至外噶嘛，系咪先噶啦？哎，我真系好开心啦！今次
1: 终于轮到你啦，
0: 我啦咁样，我哋转头翻嚟了解一下伍文生究竟佢嘅食疗系点样嘅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全体议员将会在7月19号至25号到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将会是香港自回归以来首次全体议员到北京研修考察，历史意义重大。他说定会有助立法会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推动香港更有效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议员表示，对今次考察有一定期望，特别是在创科发展方面，希望从中得到启发，相信对日后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帮助。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九届世界金融论坛年会暨洲际对话2026年度大会视像致辞，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普通法制度与全球金融中心对接，正能够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流平台，大展宏图。李家超说，发展金融市场既要巩固传统优势，亦要开拓新增长点，在巩固股票、债券等传统优势的同时，积极开拓黄金和大宗商品交易、金融科技等领域。香港正以扎实步伐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在变局中开拓新空间，创造新价值。李家超又说，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定当主动作为，香港将会继续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世界搭建对话桥梁，拓展多边合作空间，与全球共享稳定与增长的丰硕成果。食安中心公布，一个软雪糕样本的大肠菌群含量超出法例上限，中心正跟进事件。发言人表示，透过恒常食物监测计划抽取中环摩天轮隔离一个持牌流动小贩的软雪糕样本进行检测，结果显示样本的大肠菌群含量为每克310个，超出法例上限。中心已经知会有关牌照负责人违规事项，并指令即时停售和销毁所有有问题的软雪糕。中心已经向有关牌照负责人提供食物安全和卫生教育，并要求对流动车进行彻底清洁和消毒。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027点，升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1点，跌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23，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9，人民币6.806，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5.29美元，卖出4505.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和听朝早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0: 春天作为重新开始的寓意， IDG Bubbles 希望这首歌令每个人在自己想成长反思的范畴那里勇敢尝试，
1: 重新开始写春季故事，不需介意我与你的事能继续决意。
0: 作曲监制 Bird 744，填词 Oscar， 编曲 Bird 744 Oscar Tong， 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七位， IDG Bubbles 春季在遇。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伍文生。
3: 我用了两拍的时间来到 scan 他。OK。
2: 其实我先呢一路同阿文生倾偈的时候，我睄下子清，咦，做紧咩咧？
3: 冇错，我系
4: 睄人。
2: 惊唔惊？你惊唔惊呢个姐姐系咁望你？
5: 唔惊唔惊，我好中意佢噶，我成日都睇佢啲戏噶。啊
3: 哇！一山还有
2: 二号皇帝，
3: 真系你唔好笑得咁大声啊！我哋年年新年都见到你啊！好啦，咁啊，文生，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即系譬如你早午晚啊，你食啲乜嘢嘢嘅咧？
5: 嗱，其实咧喺大约3年前开始，我开始减淀粉质。嗯，我而家平均一日咧系食一碗饭嘅，一日
3: 啊，
5: 系啦，一日里面。咁点解咧？因为我发觉开始会肥啊。系啊，真系肥嘅。
4: 你而家系
5: 而家唔肥嘅，因为3年前咧，我系点样咧？我中意打波嘛。
3: 哦。
5: 咁我成日个心态觉得，哎呀，打波跟住去食餐好噶啦，同埋我打波都睡夜晚啊。
3: 系。
5: 跟住就宵夜啦，即系成班波友咁样。
3: 嗯。
5: 咁其实系会肥的。
2: 打波食宵夜嘅重点系咩咧？一齐吹水啊嘛，系咪？即系波友系咁样噶嘛。即系我唔系为咗话打完波肚饿食嘢，而系成日讲翻，喂，后天啊点点啊，你有冇搞错？冇理由咁样噶，下先系咪？
5: 所以食得特别多，开心系啦。但我发现到一样嘢就系跟住开始肥咯，系啦。咁当然啦，肥啊肥喺个肚腩度啦。咁然之后咧就发觉自己嗰个体能上咧慢咗，因为。你肥就一定是咁样，跟住咧听啲朋友讲啊，你食湿瓢文啦，我 keep 住食一啲湿瓢文啦，咁然之后咧，咦都唔得，咁佢话啊，其实淀粉质咧好影响嘅，因为咧好快变糖，
3: 系，
5: 咁我就开始减淀粉质咯，系啦，减下减下到而家啦，就平均一日系食一碗饭。
4: 嗱，因为我知道咧，我哋呢度咧嘅最即系点讲啊，最重视。健康啦、啊，嗰、那個就陳秘書
3: 係啦，
4: 係啦，咁所以佢一睇問你呢個問題，係因為我好多嘢。

0: 想问你咧，我都入唔切呢个问题，但我一睇你，我觉得你系健康，因为好似阿子清话斋咧，你嘅皮肤系
1: 有
0: firm
1: 外
0: 嘅，系啦，你觉得系健康嘅，即系有啲人咧黑得嚟令未必系健康，因为佢黑得嚟令你觉得似猪油，即系个系啊，有啲人咧嗰啲人咧出油咧，你觉得哇好似污糟咁样样啊，有油咁样样，但系你呢种油咧系好贴、好 firm、好健康噶，系咪啊？
1: 系啦，光泽
0: 光泽嗰种，
1: 因为佢又有做运动咧，打篮球。
2: 系啊，好中意打篮球，
1: 系咪？
2: 系啊，系啊，系啊。
1: 系啊，咁至于即系，譬如有一啲人会特别就系话，哦，我煎炸嘢唔系食咁多啊，糖唔系食咁多啊，你自己咧
2: 都系你所讲噶啦。糖已经基本上而家所有饮嘅嘢啦，即系你冇办法之下就有糖啦。但系基本上我自己叫嘅嘢饮咧都系冇糖咯，即系奶茶、咖啡、柠茶、柠水、杏霜、谷谷好啦，黑芋
0: 喂，但系唔系喎，嗱，当你戒得糖太多，戒得淀粉质太多，我见到啲人咧瘦得嚟咧系罕噶，你系有油啊，我哋大家好着重。
1: 嗱，佢頭先有講咧，佢係好均勻嘅，所有嘅嘢
3: 戒曬，
1: 佢唔係係啦，佢有食飯噶嘛，佢話最多一日係一碗，
2: 一碗冇錯，係啦，係
1: 咪？係咯，咁同埋佢冇話殺肉啊嘛，
2: 哦唔會，
1: 係啦，即係你會係照食嘅，都有油份嘅，
2: 有。
3: 既然講到食，我就要問啦，因為有一段時間咧，你離開咗電視台啦，
2: 係。
3: 都移咗民啦，依家都仲做緊嘅，你做茶餐廳，
2: 係啊，冇錯啊，係啊，
3: 咁仲不時拍片，做茶餐廳見到咁多美食啦，我最中意去茶餐廳噶啦。
0: 誒，靚仔加頂帽，你識唔識啊？唔識啊？你點做茶餐廳㗎？靚仔加頂帽即係加隻蛋啊，白飯加隻蛋啊，
2: 哎呀，
0: 你仲等我仲拋你添做茶餐？
1: 我哋知都扮唔知，年代
3: 唔同，我哋呢三個坐呢邊，
2: 係
3: 年代，因為佢金絲雀個年代咧。系啦，
2: 喂，二千后啊，佢系二千后啊，系啊，二千后，
3: 识讲嘢，
2: 系啊，二千后嚟噶。
3: 咁嗱，你自己譬如话真系做茶餐厅接咁多食物，系咪因为就系接咗太多食物啦，所以更加会好了解自己需要啲乜嘢，定系话唔系，真系为咗做运动，可以更加灵活，可以玩耐啲咧？
2: 不过又好得意嘅，因为做茶餐厅好忙啊。你越忙咧，其實越難食嘢，
0: 係
2: 不停做不停做。第二就係咧，你望住嗰樣嘢，每日都望佢好多次嘅時候咧，你相對嚟講
0: 飽啦，
2: 個食慾咧係會降低嘅。咁我每日都食嘅，因為我蛋撈子，我每日都會食一份嘅。咁其實就已經夠，同埋咧，我係選擇食一塊包咯。一塊麵包。
0: 喂，你係一個演藝人咧，咁跟住咧去進軍呢一個餐飲業，係仲喺度啦，依家
2: 仲喺度，我 keep 住做噶，
0: 係咯，即係我唔係就你嗰間嘢，因為我都。嘗試個進入去餐飲業
2: 係
0: 好唔得嘅。首先我哋又唔識計數啦，會即係行內人，即係我講緊佢係餐飲嘅行內人啊，會即係如果佢想坤你，好容易坤啦。第二樣嘢就係、是、即係係好
2: 難度高係咪？
0: 第三樣嘢就係話你熟口熟面嘅喺茶餐廳咁樣咁有啲人可能即係未必 friendly 嘅話，都有啲麻煩會搞嘅喎。咁你有冇遇到啲？
2: 嗱，其實咧，我哋喺深水埗區啦，咁啊好多 friendly 嘅人添啦，係啦。不過又咁樣講，好多街坊，因為始終我哋依家係老鋪，由阿爺年代做落，跟住交俾外父，咁跟住就繼續去做。咁所以咧，你啱啱所幾個 point 咧，基本上都解決咗嘅。
0: 譬
2: 如你話幕後啊，安排食物啊嗰啲，佢哋都已經做咗咁多年啦。反而 Fanny 嘅人，其實我發覺用翻我哋呢個角度嚟講咧，佢哋嚟到嘅時候咧，你咪同佢，唉，好衰噶，做乜咁樣啊？即係有陣時輕鬆對待咧，總好過硬碰嘅。
0: 係啦，
2: 咁咪大家輕鬆啲咯。
3: 哦，同埋我始終所熟面咧，可能又會好啲嘅。
2: 係啦，
3: 你話可能，明明啲人嗌雲吞你嚟咯，水餃啊，喂，阿哥仔，跟住點啊？
2: 係啦，係啦，
3: 送啲葱俾你啦。
2: 係啦，
0: 送葱啊！真係好有 potential 喎！
2: 嗰啲菜得唔得啊？
1: 唔係送只雞嘅，
0: 送條葱，真係好啦，哇！
3: 咁嗱，翻翻轉頭問啦，頭先我嗰個問題咧，究竟係咪真係話如果咁講，係咪因為真係成日接觸飲食嘅嘢，反而調翻轉就我唔係太中意食嘢咧？
2: 又唔係，都中意食嘅，不過我就唔係揀擇型咯。咁同埋咧，我係嗰啲咧不停做嘢嘅時候食唔到嘢。咁所以係完成咗成個工序啦，之後至食嘢。咁你變咗其實已經好攰啦個人。咁其實我嗰陣時，如果我真係翻得鋪頭做嘢，多數咧嗰一日其實我食兩餐嘅咋計起上嚟。
0: 嗯，
2: 咁你少一餐啦，
3: 自己又要做电台啦，又要做平台啦，又要做茶餐厅咧，啲时间点样分配咧？
2: 哦，好简单啫，茶餐厅我系翻早噶，即系几早咧？五点半咯。
0: 哇！
2: 我听朝就五点半噶啦。
3: 哦，
1: 咁你几点瞓啊？
2: 哦，几点瞓？我多数希望系可以十一点。
0: 哦，我哋瞓好少
1: 嘅
0: 啫，
1: 即系所以今晚就系特别嘅，特别夜嘅。
2: 唔系嘅，又咁样讲，我又唔系话日日都需要翻茶餐厅嘅，咁可能。

0: 一個星期翻三日啦，或者四日啦，咁即係卡拉卡拉咯。咁另外就係、是、我啲時間夜晚七至八做電台嘛，咁、平時日頭仲有時間嘅。我收工嘅時候咧，多數喺 lunch time 之後咯。咁、其實一點零鐘就差唔多。
1: 你一定唔係屬豬
0: 啊？我唔係，
1: 因為我食係啦，因為點解佢咁認真答我咧？我咁認真問佢，因為我識得屬豬人好中意瞓覺啊。以你嗰個瞓覺時間咁短，一定係。
0: 我屬牛噶。
1: 哎呀，唔怪得啦，真係喎、入邊入
0: 白。係咪咁樣？
1: 屬牛嘅人瞓得好少，同埋好勤力㗎。是真的，是刘德华咪属牛嘅咯。
0: 刘德华先生属牛嘅。
1: 系啊，先生唔好意思，我食咗先生。刘德华先生系啊，系啊。
2: 喂，你听唔到佢嘅说话夹你啫？
1: 系咩？佢夹我啊？
2: 唔系我啦。
1: 你夹我咩，靓仔？
0: 我真系属牛噶。
1: 佢咪夹我啊，靓仔？
3: 得啦，你哋两个喺咪后打过 ，OK？

0: 唔好以为头先个 part 叫做烧剧剧。喂，文生，
1: 系
0: 你啱啱讲下又打篮球又成，喂，真系。一日裏面有咁多個鐘，你真係唔夠用
1: 嘅
0: 喎、哦。
1: 其實足夠嘅，因為始終嗰啲，譬如翻茶餐廳又唔係翻足七日。
2: 嗯。
1: 咁你做電台正係夜晚嘅時間，我哋其實一個月開外景開。

0: 能是兩次到三次，
1: 係
0: 啦。咁跟住自己入學校又係啦，好似今天咁啦，我啱啱都係去完一間嘅幼稚園翻嚟。咁其實每個星期可能見大約三個到四個嘅校長，咁你可以 combine 埋一日。或者分開兩三日，咁樣去安排咯，即係全部都係啲瑣碎時間，瑣碎時間，跟住合成咁樣咯。
2: 誒、欸，我想問啦，你即係我好好係佢嗰個茶餐廳嗰度好有
0: 好啊！
2: 我想問咧，茶餐廳如果做咗茶餐廳咧，你有一樣嘢一定要係夠 quality 先可以做到茶餐廳，至少識整絲襪奶茶，你識唔識先？
0: 我識，其實茶葉係我撈添嘅。
2: 誒，但絲襪咧，而家有冇再用？
0: 其實我哋唔係用絲襪嘅，用布袋嘅，係啦。
2: 哦、
0: 而嗰啲袋咧，我哋係主打係自己車嘅。其實計密度同埋計個拉扯力噶嘛，咁、
2: 哦、
0: 所以我哋係自己車。
2: 點樣嗱？個奶茶嗰、那個嗰、那個茶葉就唔係你哋要
0: 自己撈，自己撈，
2: 自己知道咩品牌嘅暗卡
1: 配方，配方
0: 其實係有五六個嘅品牌噶，五六罐嘅唔同嘅茶葉，哦、有粗中幼，再加其他唔同嘅茶葉撈埋一齊，份量亦都唔同。咁每間茶餐廳舊式嘅都應該有唔同嘅配方。
2: 你真係識嘅喎，嗱唔怪得你知唔知啊？我曾幾何
3: 時人哋真係做茶餐廳，
2: 唔係我想話俾你聽，我真係咧覺得奶茶啫嘛，咁我就買嗰只乜盾啦屋企啦咁樣，乜盾跟住我以為落啲花奶。
0: 好稀啦，好薄啦，
2: 但整嘅都唔似系茶餐厅嗰啲嘅。咁跟住我条气唔顺啦，跟住去嗰啲冇理由嘅，佢哋都系见到佢哋俾我睇到嗰、那个
0: 皇冠
2: 啦，
0: 放喺度，
2: 俾我见到嗰、那个。跟住我翻去又，点解佢哋整嗰样嘢同我整嗰样嘢唔一样咧？原来有五款茶。
0: 哦、不过话俾你听，点解佢放喺度啊？因为你讲个乜盾系最贵，而乜盾出嚟个效果系比香味嘅啫。
2: 哦，
0: 系俾香味，
2: 但系嗰个其实佢乜盾咧之后都有其他盾咁样
0: 样加噶，系佢哋有其他、哦、一定要加噶，因为你饮落去好薄。
2: 因为我哋嗱，你平时屋企如果饮奶茶嘅话，你系咪仲用一款茶包嚟整？我真冇谂过会沟噶。
0: 因为你讲紧呢一种叫做西式奶茶，
1: 红茶。
2: 唔系噶，其实我屋企想沟茶餐厅奶茶，
0: 但系见你个样系想沟嘅，
2: 系
0: 啊，但系 sorry，
1: 沟好耐，
2: 我想被沟好耐噶啦。
0: 系啊，唔系我讲紧奶茶，系奶茶。
2: 讲紧被沟奶茶。
0: 系啦，系啦，系啦。咁但系因为平时我哋因为香港个文化咧，不嬲都系英式啊嘛。咁而英式过往个做法系乜嘢？全部都系嗰个茶包啦，你所提及嗰啲品牌啦。其实你就算你去任何一间酒店饮奶茶，佢哋都系咁。
2: 所以我唔中意去酒店饮奶茶。
0: 港式就唔同啦。
2: 冇错，我就最中意饮港。港式嘅奶茶，茶餐厅嘅奶茶咧，你真系离开咗半步咧，你就即刻，咦，好挂住嗰阵，嗰个厚度啊，
0: 厚度。
2: 咁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哋听？如果我哋屋企嘅话，系咁要冇得出去茶餐厅嘅话，可以点样样沟下，即系同呢个茶餐厅近傍啲啊？
0: 我又讲少少，尽量去处理啦。
2: 好，
0: 其实。點解有粗茶、中茶、幼茶三種茶呢？好明顯就係佢嘅味道、厚度同埋個味覺，同埋喺條脷個味覺。
2: 首先，唔好意思，對於我啲行外人，咩叫粗茶、中茶同幼茶？
0: 粗茶就係嗰個茶葉本身好粗糙，你會諗到顏色就喺呢度嚟。
2: OK，
0: 顏色就喺呢度嚟。
2: 嗯，
0: 係啦。咁中茶咧就好明顯咧，就係咧嗰個嘅味道、那個感覺。
2: 哦，
0: 係啦。幼茶係嗰個滑度。好滑嘅，系啦，咁你起碼有三種啦，已經有三種唔同嘅味道 combine 埋一齊。
2: 嗱，我平時覺得茶餐廳啲奶茶好貴嘅，我聽完佢咁講，又有粗有中咁樣溝埋咧，我覺得我俾得
0: 合理
2: 啲，比較鋸啲啦，俾得。
0: 不單止三種，有好多係幾種，份量唔同。咁當然啦，其實而家最簡單，你可以買一個叫合拼茶。其實咧，好多嘅茶商係有供應嘅。咁好多即係已經唔會自己撈茶噶啦，淨喺個茶商講啊，我要呢個磅數嘅價錢，咁買呢種嘅合拼茶。咁佢分咗幾個唔同嘅 level 嘅。你可以買貴啲，咁你杯茶咪賣貴啲咯。跟住再配合就係你嘅花奶啦。
2: 好啦，咁跟住嗱，講味道講到花奶嗰陣時咧，咁我係咪喺屋企都要揾啲布啊，或者揾絲襪褲咧？佢係絲襪奶茶，即係嗰陣時好出。點解話絲襪奶茶唔係嗰個布好似絲襪？
0: 係啊係。
2: 唔係用絲襪嘅，
0: 唔係用絲襪嘅，係啦，係啦，
2: 似鴨，我又有陣味咧，就所以絲襪奶茶。
3: 你都會用新絲襪嘅，佢
1: 抌個絲襪落去煲，點解都係唔得係嘛？
0: 可能用你嗰對絲襪個味道係唔同啲嘅，
2: 有啲樹幽香咯。
0: 係啊，係唔同嘅噃，係唔同啲嘅噃。都唔緊要，你自己飲啫 ，OK 嘅。
2: 跟住先，嗱，頭先講到啦，你五種茶啦，咁有三種或者五種茶，跟住花奶又要溝，唔係我哋平時超級市場買嗰啲啦。
0: 可能好多人會諗起咗一種而家成日賣廣告嗰只品牌嘅花奶。
2: 哦，
0: 咁嗰只花奶
1: 花
0: 係好百搭得嚟咧，佢嗰個味道係好佔據式嘅，佔據個茶，所以你溝埋嘅時候咧，好快就會感受到奶茶嗰個味道。
2: 嗯，
0: 咁所以如果個茶比較弱身啲，溝呢只花奶係好嘅。咁啊，掉翻轉咯，如果你嗰個茶本身都有能力的話咧，你揾咁強嘅花奶打落去嘅時候咧，就會出咗另外一種效果。
2: 咁好定唔好啊？
0: 兩睇睇你要啲咩，即係好似有啲客人佢會中意飲奶茶飲淡，或者有啲
2: 我要啃啲強啲提神嘅，
0: 有啲人會覺得我要奶茶飲。

0: 濃啲嘅，咁你溝一個濃嘅花奶落去，咁你咪冚曬咯。咁、
1: 啊、
0: 所以你唔好揾一個咁濃嘅花奶啦。
1: 咁、
0: 啊、所以你就去
1: 溝到咁上下，咁絲襪幾時出現咧？
0: 絲襪其實喺撞嘅時候已經出現咗啦，一開始嘅時候倒啲、啊、茶落個絲襪裡面，然之後拎落去泡焗浸撞，係啦，咁你就已經
2: 泡焗浸撞。
1: 喂，咁我想知啦，譬如我有個鵪咁樣樣倒曬落咪得咯？咁、那個絲襪嘅效果點解我要喺個絲襪襪裡面咁樣做呢件事咧？
0: 咁幼嘅茶葉，咁咪滲曬杯茶度。咁杯茶一拎出嚟嘅时候，咪好多茶叶咯，
2: 好渣，
0: 系咯，好多粉状咯。
1: 哦，嗰、那个即系当茶格咁用嘅啫，其实，哦、
0: 即系煲鱼袋咁样啦。
1: 因为我以为丝袜奶茶、嗯、最 highlight 就系个丝袜。
0: 你嗰个丝袜可能真系有个唔同嘅味道，所以你要 highlight。
2: 嗱、啊，真系我好明白啊，因为我哋好多香港人都话，喂，我去到茶餐厅就一定系。嗰間奶茶好飲，我就去嗰間。
0: 冇錯，我哋都係
2: 好多都係啲嘢食唔麻麻地，冇問題。
1: 上癮
2: 㗎！我以前我都唔係太明嗱、嗯，今晚一拍我聽咗咁嘅即係咁仔細嘅分析之後咧，我終於明白即係點解就係話為咗個奶茶會追住佢啦。
1: 同埋我真係帶佢唔到喎，我以為嗰啲離開個茶餐廳嗰啲咧，即係你問我，我嗰陣時開日本餐廳嗰啲，你問我十樣嘢，我十一樣嘢都唔識嘅話俾你聽。
3: 咁我想問一樣嘢啦，就係話。因為你在呢一個沖奶茶方面咁有呢一個研究咧，當你去到其他茶餐廳嘅時候、嗯嗯，其實你一 order 呢一個嘅奶茶，
1: 會唔會秒啊？
3: 其實會唔會有覺得
0: 反應？
3: 係啦，
0: 其實基本上就好快會知道佢個奶底係咩。有啲人咧，如果你飲凍嘢咧，唔知道你知唔知飲凍嘢嗰個甜度咧係點樣溝出嚟？有啲人係用糖啦，有啲人係用糖漿啦，有啲人係用煉奶底啦。
1: 啊！茶酒咪连奶底咯，系咪？
0: 唔系，系个冻饮，系个冻饮，
3: 即系任何冻饮啊！
0: 系啊，你冻饮嚟到嘅时候系甜噶嘛，你可以拣少甜。
2: 咦？哇！呢个可以
0: 系啦，所以有分嘅。
1: 喂，乜住先，
3: 你可以听日讲。
1: 连奶冻咗点溶啊？即系呢一个真系考究咯，即系我哋
0: 系有方法用嘅。
1: 作为香港人咧，茶餐厅 so proud 系咪？但系人哋问你同啲外国人咁样讲呢个奶茶咧，你今日学到呢个嘢咧，讲出去咧不得了啊！
3: 系啊，不过都未学晒，
1: 未学晒啊，真系。
3: 系啊，所以要听日继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方舟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认为香港要更有战略自觉性，要主动思考在当前国际格局和内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怎样发挥香港作用来服务国家新战略。他说，香港制定首个五年规划，正正体现香港的战略自觉。他提到，在中美科技竞争下，香港具有国际化、低税制、国际自由港、资金自由进出等优势，能够帮助国家吸引海外高端人才。他举例，香港在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等领域能够发挥自己优势，包括在基础研究方面帮助内地弥补部分短板。警方国安处落案起诉一名55岁男子，两项出于煽动意图作出一项或多项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国安处上个月21号拘捕那名男子，调查显示，那名被捕男子在2024年10月2号和去年立法会换届选举期间，多次制作和发布具有煽动意图信息的纸张，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定的国家根本制度、对特区的宪制秩序、行政、立法或者司法机关的憎恨或者藐视，或者对其离叛。私隐专员公署呼吁市民慎防艺务电器零售商的诈骗陷阱，指出过去几个月接获24宗投诉和7宗查询，都涉及骗徒冒充电器零售商职员致电客户，讹称可以安排赔偿或者更换电器，借此进行诈骗。全部投诉人都曾经在 Built-in Pro 购买电器，他们其后接获自称那个零售商职员来电，声称早前购买的电器出现问题，可以安排赔偿和更换产品，但就要求投诉人先行付款。部分人因为骗徒确实掌握购买电器时提供的个人资料和购买详情，误信对方按指示付款，最终蒙受损失，损失金额由6000几至17000几元不等。公署呼吁市民接获可疑来电的时候提高警觉，务必核实来电者身份，切勿因对方能够讲出自己的个人资料而堕入骗局。运输署表示，佛诞假期前后预计有大量市民、访港旅客和跨境车辆使用各陆路口岸，已经督导本地及跨境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加强服务。港铁会在不同时段因应乘客需求，加强东铁线来往金钟至罗湖、落马洲站的列车服务。高铁香港段听日至下星期一每日加开临时列车车次往来香港西九龙站和指定内地站点，金巴和黄巴会加强服务班次，连接各陆路口岸的本地专营巴士 B 线班次亦会提升。运输署提醒，连接大桥珠海口岸人工岛和情侣南路的临时施工便桥停用之后，珠海口岸和附近道路在假期高峰时段的交通十分繁忙，呼吁市民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920点，跌8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3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21，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9，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3.82美元，卖出4504.4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西部，并逐渐向东移动，靠近珠江口一带。此外，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

0: 同听朝早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听日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你会做咩？
4: 我会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Make in Hong Kong》，佢哋有我啱听嘅歌曲选择，有最 update 嘅香港热话。无论你今日心情如何，都有佢哋同你打气。记住听神李志刚、超 B、崔杰彤、李丽姑同埋阿土主持嘅《Make in Hong Kong》，包你心肝脾肺肾都健康到飞起。Follow me。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到咗星期四嘅时候啊，又系呢个健康知多点嘅时候啦，有笑啦，系咪先？但系今次咧， okay, okay. 我为咗防止你笑，同埋我一定要引用呢个新嘅名咧，就今次嘅健康知多点咧非常之特别嘅，就系叫宠物健康知多点。
2: 系，
1: 因为咧，其实最近好多人咧都越嚟越多话我要养只猫猫啊，养只狗狗啊，甚至系其他嘅动物。但好多时咧，当我哋养动物嘅时候咧，都会好关心到就系佢嘅医疗方面啊，有啲咧甚至系话而家系好多保险啊都有呢个动物嘅医疗方面嘅保障啦，咁样咁所以咧，我哋为咗等要做一做宠主嘅人咧，或者而家已经有宠物喺身边嘅人咧，都想知多少少关于宠物嘅健康方面咧，我哋今日咧特登请到动物医院嘅两位兽医喺度，有 Dr. Grace 同埋 Dr. Eason 喺度。Hello， 两位。
3: Hello， 系 Dr. Grace。
4: 大家好，我是 Dr. Eason。
1: 是啦，咁今日呢就请到两位过嚟呢，就介绍少少呢关于宠物嘅一啲关于医学嘅事实。因为呢好多人想养之前呢都会好担心话究竟我要点样去做啊，或者点样去揀啊，到咗屋企之后呢我第一关系点啊。我首先想知呢就係当我哋去揀一隻宠物嘅时候啦，点样去观察佢个健康。咁当然啦，有好多人就係我睇佢个样靓唔靓啊，或者点样。咁有冇话我哋要点样观察到佢系咪健康，系咪活跃，同埋我带佢翻屋企之前要确保有咩针系要打咗先嘅咧？喺香港，
3: 首先就系有冇健康，我觉得最主要就系睇下佢个外观系咪好精神。因为 B B 通常一开始养都系小朋友 B B 嚟 ，B B B B 猫或者 B B 狗，佢应该都好精神、好活泼，食嘢嗰啲都好好，所以可能呢个大部分呢个反应可能会俾我哋知道佢健康啊，或者其实有少少病咁样嘅。
2: 系嗱，好多动物咧，其实都会有唔同嘅性格噶嘛，人一样啦，有啲人比较静噶嘛，咁会唔会好似 B B 仔，即系人嘅 B B 仔咁
3: 拍佢个屁？
2: 但如果佢有反应，即系健康，会唔会都有累近噶？
3: 佢哋比较多可能有病，比较多传染病，所以传染病就会譬如上呼吸道感染、黑黐鼻水啊呢啲，可能或者留意到少少
2: 湿湿地，
3: 湿湿地啦，或者你同佢玩下，佢有少少咳声咁咁样声，可能就表示可能有少少问题。
2: 同埋毛系咪都可以会反映到佢健康？
3: 冇错，系啊，毛好光泽就表示都好健康噶。

0: 咁样。
1: 哦，即系如果佢乱咁飞嗰啲咧，即系唔顺滑嘅，
0: 唔顺滑，
1: 关唔关事噶？
0: 不过大家头发都有啲唔同啦，所以咧都可能毛质都有啲唔同。
1: 佢真系冇做夹啫。
2: 咁好啦，咁我如果想即系拣嗰只猫啦，我或者我拣嗰只狗啦，有冇话我一定要睇佢嘅一啲可能针卡啊、预防卡啊，或者我带佢翻之前有冇话要确保我一定要打咗啲乜嘢针或者食咗啲咩预防药先咧？
0: 啊，呢个还好嘅，因为通常带翻屋企有啲好细年纪，跟住佢都其实未齐针嘅，所以都需要就系重新打过咁样嘅，所以呢啲就我觉得唔系一定系必要咁样嘅。
1: 哦，即系要重新打过噶？
0: 睇下佢
1: 会唔会有危险噶？
0: 唔会嘅，睇下佢几大。年纪咯，因为佢哋打针嘅年纪就差唔多系16个星期，就系4个月前，
2: 系
0: 都系要各个月打针嘅，
1: 系
0: 咯，所以睇下你几时带佢翻屋企。
1: 嗱，今集咧就系讲新手嘅爸爸妈妈啦，可以叫做咁啊带宠物翻屋企啦，
2: 系
1: 亦都听闻过有一啲咧。是几多个礼拜内呢尽量就找啲专业嘅人士去养佢。如果即几多个礼拜外先至好新手先好接触佢啊，如果唔係就可能会比较有少少系咪叫危险啊，定係你可能会拿手唔成势咁样。系咪真系嘅呢？
0: 我觉得好似人照顾 BB 咁嘅，所以就因为开始大家譬如大家湊 BB 都是新手咁樣嘅，所以湊貓 BB、狗 BB 都或者好新手就更加唔知點樣做，所以差唔多3个月大之後，你就有啲似人小朋友，譬如2、3歲，佢比較身體比較強少少咁樣嘅。
1: 嗱，咁啊 ，Doctor Grace 咧就係女士們通常成日都講有母愛細心啲噶嘛。咁我想問 Doctor Eason 啊，你當初係點樣接觸寵物或者動物嘅咧？你當初係咪都一樣咁細心，定係開頭嘅時候你就係我頭先所講拿手唔成勢嗰啲？人
3: 都唔係都唔係，我主要其實我爹哋都係做獸醫嘅，咁就我由細到大都係同呢啲小動物一齊長大噶，所以都一路都有好多經驗啦，即係有時我哋有時喺診所做接生啊，跟住即係啲 BB 啱啱出世嗰啲，我都會幫手湊嘅，幫手餵奶啊，幫手幫佢呼吸啊嗰啲嘢嘅，所以都係啦，都已經有學到好多嘢係爹哋媽咪咁樣學嘅。
2: 我想问，如果可能猫仔或者狗仔咧，佢初生完之后，有冇话去到几多个月佢先系叫做稳定？可能喺几多个月之前，我哋真系要俾多啲嘅专业嘅，或者系要真系俾多啲心机落去保护佢啊、照顾佢啊咁样咧？
3: 我哋都觉得差唔多2个月大之后会稳定少少啦，即系2个月之后咁。但系当然佢未到成年，即系未到6、7个月之前咧，因为佢都未齐真嘅，都要好小心，即系唔好话我啱啱带翻嚟就带佢出街啊，带佢同其他狗接触啊。即系有时去宠物展嗰啲就接触好多狗，跟住惹到啲传染病翻嚟就好危
1: 险。即系言下之意，平均大概2个月到啦，咁啊先至好俾新手嘅主人去接觸啦，或者去過户啦，跟住再大啲3个月、4个月後，
2: 6、7个月之後
1: 先
2: 帶出街。
3: 齊針先出街會最穩陣。
2: 哦，齊針係大概幾多支為止齊針？
3: 要3支。
2: 3支
1: 係咩針嚟㗎？
3: 通常都有預防針，有5合1啊，跟住
0: 狗狗我哋就打5合1嘅預防針，
1: 5合1。
0: 就是佢预防5个病毒咁样嘅5个病。跟住猫猫嘅话依家大部分普遍打3合1，有啲时候是4合1咁样嘅。
1: 咁即係打一支就得㗎喇，
0: 3支啊。好似人咁样嘅，佢都係有少少複雜，不过简单嚟讲，或者你差唔多2个月开始打针，打3支。所以去到5个月差唔多就够啦。不过狗狗香港就要打疯狗针嘅。呢个係政府规定5个月大嘅狗狗就需要打。
2: OK， 咁我想问一下，系咪所有嘅可能医院啊、诊所啊，都会有提供呢个打针嘅服务噶？
3: 系啊系啊，其实基本上所有医院都有得打嘅。咁有时有啲宠物店都话佢哋已经打过啦。咁呢个就可能要留意一下佢哋有冇系一个科目嘅针卡啊，定系佢哋系唔知如果个来源系不明嘅，就可能我哋都会重新嚟打过。
2: 哦，即系可以重新再打过，唔需要话唔怕佢哋之间有啲咩排斥，定系佢会唔会要拣种类咁样噶？即系可能
1: 大啲嘅要打大支啲咁。想讲呢啲啊？
2: 即系可能5合1有几个牌子唔可以互相沟啊？咁样会唔会噶？
3: 通常都还好嘅。
2: OK。

0: 播歌嘅时候，我突然间谂起一样嘢，
1: 系
0: 虽然就唔系我自己亲生生，
1: 执妈系嘛，
0: 我都未试过做执妈。不过我系听过唔同嘅朋友，或者我睇过有啲网上面有啲新手或者就好求救，就我应该点做啊？佢就嚟生啊咁讲，系啦。跟住咧，头先咧 ，Doctor Eason 咧都有提过，就话原来生新嘅 B B 嘅时候啦，有阵时要。叫帮忙呼吸，即系帮佢做呼吸，
1: 系咪即系好似我哋人咁样要拍佢或者即系打佢 pat pat 个，等佢喊咁样噶？
0: 打佢喊系证明有反应啫，但系佢冇呼吸、
1: 啊。唔系啊，打佢喊其实唔系要佢呼吸咩？就系
0: 唔系，即系代表住
1: 佢
0: 就
1: 要吸嗰啖气啊嘛，话啊嗰啖气佢就攞嚟呼吸噶嘛，唔系咩？
0: 我唔知啊，我又未生过，你点解问我啫？我系问专业人士好唔好啊？
1: 专业人士生嗰个好似都唔系人嚟啊。OK， 系好，我哋问翻猫猫或者狗狗先。
2: 佢就啱啱出世就可以，可能会有啲羊水啊，仲喺个鼻度啊，咁你要帮佢揈一揈啊，即系揈晒啲水出嚟。
0: 系，其实你倒吊去揈咪得咯，唔得咩？
2: 都可能有少少，
0: 真系会噶，讲下啫。
2: 要 hold 住条颈啊，因为佢哋。

0: 即頸可能會受傷，如果你咁樣太大力。咁但係hold 住頸，跟住幫佢揈一揈啊，抹一抹嗰啲水啦，跟住等佢啲呼吸道通曬之後，可能捽一捽佢，咁刺激佢有啲反應噶嘛，又唔使打嘅，捽一捽，跟住佢就慢慢有反應，就會自己呼吸噶啦。
1: 係，其實咧，我成日聽嗰啲咧，好即係可能嗰啲叫做老手的重主啊，即係嗰啲做咗好多次或者做咗好多年宠宠物主人嗰啲咧，会成日选择可能系屋企接生，或者系真系佢哋会真系试过好多次接生，系咪真系可以自己喺屋企接生噶？
2: 嗯，可以嘅。其实大部分动物或者真系自己或者系有 B B 嘅话，大部分都系屋企生嘅，好少系诊所或者医院特登生 B B
1: 嘅。点解佢哋咁叻嘅？佢哋识生嘅？
3: 医院贵啊嘛。
1: 因为你唔会，如果第一次接生嘅人，你其实你大概个流程你会系点样噶？系真系咁简单，系做得到咩？自己
2: 应该话其实动物好犀利嘅，佢哋你虽然第一次当妈妈，佢哋都知道点样凑 B B 嘅，所以大部分都系狗妈妈或者猫妈妈，佢自己会做大部分嘅嘢，跟住主人可能净系帮下手，除非系嗰个 B B 佢真系出嚟唔系咁健康，所以先需要主人帮手做呢啲。所以啱啱 Dr. Eason 话接生嗰个就系因为可能系开刀，所以个妈妈仲瞓紧，所以佢难产啦。呢啲冇办法凑 B B， 需要人嚟帮手咁样嘅。
3: 咁我想问下，生咗只小嘅 B B 啦，作为一个主人嚟讲，即系新手嘅主人啦，即系其他就熟练嘅，就我哋都唔需要担心啦。新手嘅主人有啲咩要担心注意？例如佢哋会唔会同人一样都有脐带，我哋要帮佢剪，定系猫咪会自己帮佢搞掂咁样噶？你噏曬頭啊，咪即讚我唔得。
0: 其實貓貓
3: 公開讚我。
0: 其實貓貓狗狗都會自己幫佢咬斷嘅，咁如果有啲自己食曬都有，咁佢之後就可以幫佢舐啊，即係好似我頭先話要幫佢清理嗰個呼吸道，咁貓媽媽狗媽媽都會幫佢舐啊，舐嗰個B B， 咁佢又會呢個舐嘅過程咧，就會幫佢清曬啲羊水啊，同埋會刺激佢去開始有呼吸咁樣。
3: 哦，如果貓狗佢真係冇咬到個脐帶咁點啊？即係我哋人係拎過去俾佢咬，定係自己
2: 自己 cut 咗？都有主人導師就好勇敢，就去咁樣 cut 咗佢。
3: 係啊，呢個好難噶，調轉俾你咁夠膽啊！
1: 我想問貓嘅脐帶同狗嘅脐帶係咪唔需要好似人咁樣打個結又塞翻入去㗎？
2: 就咁勾结嘅，
1: 要打个结噶，咁即系猫识打结噶，
2: 但佢就呕烂佢，等佢自己慢慢萎缩嘅。不过系医院，我哋就会打结啦。
1: 哦，我以为咁劲，猫识自己打结
3: 啊，仲冇猫教猫喎，
1: 好厉害啊！咁好啦，佢哋识自己，可能喺生育嘅过程里面识自己处理大部分嘅事情啦。咁可能我哋都会比较偏好系攞 B B 翻屋企，可能易卓易养啲，易训练啲啦。但系当好多时我哋新手又遇到一个可能比较细嘅猫猫或者狗狗嘅时候，有啲乜嘢系我哋需要注意带咗佢翻屋企啊？要俾啲乜嘢嘅环境佢，或者我哋要准备啲乜嘢咧？
2: 首先就系要俾佢饮水啦，所以要准备水，周围佢都可以好简单就饮到咁嘅食物啦，可能暖嘅一个舒服嘅可以瞓觉嘅位置咁样嘅，同埋另外一个就留意下屋企有冇其他嘅宠物咁样嘅，系咯，所以可能一开始翻屋企要隔开少少先观察下，好似我哋之前 COVID 咁样要隔离咁样嘅感觉咁样，
3: 同埋大量毛巾嘛，系咪？
2: 系啊，毛巾经常换啊，类似咁样嘅，
1: 但系佢隔离个时间要几耐啊？
2: 差唔多最少一个星期，一至两个星期，或者佢有啲传染病咧，就可能喺呢个中间就慢慢会表现出嚟有啲症状咁样。
3: 咁如果我作为新手嘅爸爸妈妈，宠物嘅爸爸妈妈啦，我有啲乜嘢喺呢一段时间里面，我真系要留意佢多啲嘅咧？因为喂奶嗰啲我哋又唔识啊，所有嘢噶嘛。咁我哋最紧要嘅系要睇佢边几项事项啊。
2: 应该大家翻屋企嘅时候，应该唔系饮奶嘅时候，应该都系食嘢先会俾你带翻屋企，所以差唔多两三个月有牙，开始有啲 B B 牙仔就可以食嘢，跟住最主要就系留意下胃口精神咯，大小二便咁样。
3: 但如果佢喺屋企自己生嘅话咧，
2: 嗰啲就应该系或者喺屋企生，应该有妈妈，妈妈其实会真系好犀利，佢哋真系好会带住 B B 一路带咁样嘅，所以就唔系咁担心咁样嘅。
1: O K， 咁我想问，如果佢翻到去啦，新手翻到去啦，咁我哋喺拣食物方面系绝对可能听嗰个铺头嘅人话俾我哋听食咩，定系我哋可以不断去试唔同嘅嘢？有冇话几多岁开始唔好试某啲嘢啊？或者系几多岁开始先可以食可能硬啲嘅嘢咁样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基于公共卫生考虑，决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市民如非必要，应避免前往当地。当局话，世卫日前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同乌干达爆发嘅伊波拉疫情定为国际关注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0: 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规模有扩散迹象，确诊、怀疑个案和死亡人数递增，而且涉及的本地报召病毒目前没有认可疫苗或者治疗药物，加上当地冲突导致人口大量流动，增加疫情扩散风险。卫生署评估当地的传播外溢风险甚高，因此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食环署公布今个月第四批涵盖12个监察地区的百蚊伊蚊有蚊气指数以及密度指数，当中6个监察地区的有蚊气指数高于 10%， 南区香港仔和鸭脷洲的有蚊气指数是 20.8%， 达到第三级的警戒水平。中西区坚尼地城和石塘咀、东区北角和鲗鱼涌、东区筲箕湾及西湾河、南区香港仔及鸭脷洲、大埔区大埔东和屯门区屯门南，一共6个监察地区的有蚊气指数较上一次录得的指数有所下跌。食环署在大埔区和南区的地盘内发现有蚊子滋生情况，分别向有关地盘承建商提出一共2宗检控。一个61岁男子昨晚在沙田月明村明耀楼一个单位堕楼身亡，他的妻子和儿子被带返警署协助调查，警方经进一步调查后改列有人从高处堕下，由沙田警区重案组跟进。事发昨晚近10点，警方接获事主的仔报案，话父亲从单位失平衡堕楼，61岁事主当场证实死亡。警方经过初步调查，相信他是从单位的露台堕下，死因有待验尸确定。案件原本列作求警调查，交由沙田警区重案组第二队跟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865点，跌1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1点，跌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18，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9，人民币6.804。英镑兑美元1.34，欧元兑美元1.159，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6.53美元，卖出4,507.2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到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明日凌晨1点。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喺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紫色代表浪漫甜蜜，咁冻到发紫，系咪都算啊？

晚甜蜜有好多种嘅 ，Clara 最 sweet 之一应该就系今次歌曲中所写喺确立关系之前嘅嗰份暧昧。作曲 Jono、Sandy、Tima、Bowie， 填词陈永谦。

0: Jono Bowie 监制 Tima
1: 喜欢的会喜欢随便出主意
0: 什么两星期上升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位云浩影雪爱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点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劳工处同香港国际机场合办香港国际机场博览暨招聘会2026，
4: 我知道5月23日至24日在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举行嘛，约有4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职位空缺噶。
3: 你点知嘅？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查询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四十一点半新闻过后嘅直播室，继续有泳儿同 Siri 喺度。
2: 系
1: 咁，琴日咧你就同我哋讲咗呢个可能男仔同女仔想要对方另外一半嘅一啲嘅金字塔嘅啦、需求啦、佢哋嘅目的啦等等啦。今日咧继续同大家拣男女朋友啊，就讲紧我哋其实拣伴侣嘅时候咧，究竟啊系拣紧一个乜嘢嘅人？
2: 系
1: 咁有好多嘅理论出现啦，一定系会有噶啦。咁首先咧有一个我觉得几得意嘅咧，就系话其实原来你中意嘅人咧系当你遇见一个异性版嘅自己，
2: 嗯，
1: 即系点样为止异性版嘅自己咧？就系、其实佢同你系好似嘅，不过佢系你嘅即系你唔同性别。即係佢係男仔嘅你，
2: 係
1: 或者佢係女仔嘅你咁樣啦。因為好多人咧會話我哋一定係要性格互補啊，
2: 夾啊，
1: 係啦就會好啲啊。咁可能你理智啲，佢感性啲，或者係你外向啲，佢內向啲等等咁樣啦。即係咁樣去互補嘅時候咧，就會可以長久噶啦。但係佢呢度講咧，其實呢一個咧係感情裡面最大嘅騙局嚟嘅。
2: 係
1: 因為點解咧？好多時咧就係你外向佢內向嘅時候咧，你一開始會覺得佢可能帶你去咗一個新嘅世界，但系当热恋期过咗之后咧，其实你好难去违背你自己嘅感觉嘅，即系可能你本身都系一个好中意静嘅人，佢可能一开始啊带你去咗啲好嘈嘅地方或者好热闹嘅地方，你会觉得哇好开心、同朋友玩得好开心、但系其实久而久之你会发觉，其实我都系中意自己喺屋企，
2: 系
1: 咁变咗大家就会好似越嚟越冇话题，即系佢依然都系中意出街，你依然都中意自己喺屋企，咁你耐咗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咦点解好似大家夹唔埋一齐咁样
2: 攰啊，
1: 系啦会觉得如果我就你去咁热闹。我自己又好攰，跟住佢就你喺屋企，佢又觉得好闷咁样，咁或者系你好理性，佢好感性嘅时候咧，你喊紧，其实你系想要有人俾情绪价值你，即系可能只系话俾你听，即系可能你系因为老细闹你喊，你其实只系想你同佢一起闹下个老细嘅啫，咁其实你过咗噶啦，但佢唔系，佢走嚟同你讲，嗱，你其实呢件事咧就系、你做得唔啱噶，人哋话你系啱噶，你应该喺工作上面点点，即系佢同你讲大道理啊，即系佢好理性。当然我明白佢系想为你好，但系你嗰刻你就会觉得我咁惨，你仲同我讲道理，咁我都系想要有个人揽下我或者点样嘅啫，即系你会觉得呢样嘢嘅时候嗰、那个交流同埋你哋越。行嗰条路好似就会越嚟越远，所以呢一个互补咧，其实唔系一个吸引力，而系一个错位。
2: 系，
1: 当你互补嘅时候，你而家睇可能喺热恋期系一个互补，但系你磨下磨下嘅时候，你会发觉你系未必可以真系磨合到大家一个好舒服嘅节奏喺一齐。
2: 系嗱，我就唔代表到任何人嘅，但系对我嚟

0: 會覺得呢兩樣嘢應該要擺埋一齊。
1: 嗯，
0: 即係我意思係咩呢，就係你話嗰個人完全同你大反差唔夾嘅，我覺得可以抽某啲嘅精髓出嚟。
1: 嗯，
0: 咁嗰個人係咪真係就要同你一模一樣呢？我覺得未必。
1: 嗯，因為似咯，可能係。
0: 如果你因為你同嗰個人係勁似嘅話，勁一樣嘅話，咁我自己已經係一個個體啦。咁，我仲咩要用翻？即係仲咩？我仲要識一個同我一樣嘅咧？唯獨是係咩呢？如果我識一個同佢一樣嘅話，就係、是、哇，我哋好夾啊！我哋諗好多嘢，或者去好多地方都好，大家就唔會 ban 任何人。我哋會一齊中意去嗰個地方，或者我哋一齊中意食嗰樣嘢，咁就會夾好多。但係你話一粒一突，即係完全相反性格嘅，係咪就唔好呢？又唔係嘅。例如係當你鬧交嘅時候，我哋兩個都即係我火爆嘅，
1: 火星撞地球咁樣。
0: 係啦，我揾翻個男性同我一樣都係咁樣嘅話，就大家一定唔會過得。即係過到去，過到個關㗎啦，一定會互爆㗎啦。咁，如果嗰個人係臨線啲嘅，係熬底啲嘅，或者可能係我咩都吞咗算啦。你鬧嘅時候，佢繼續吞，係啦，咁樣嘅話咪易啲收火咯。
1: 但係嗱，你又要諗喎，佢鬧緊嘅時候，佢繼續吞，係咪代表佢冇情緒咧？唔係，只不過佢唔識表達嘅情緒。有好多時可能兩個人鬧下鬧下鬧咗出嚟，咁，變咗大家如果係真係可以過得到，係可以。因為呢個鬧交而解決問題，但係可能係你一個人鬧緊，但係另一個諗淨係負責收或者淨係負責忍嘅時候，可能佢忍到一個臨界點，佢承受唔到嘅時候，呢件關係就更加容易破裂啊！即係永遠冇辦法解決一啲問題。亦都講到你頭先講得啱，就係點解會話呢一樣嘢揾到第二個自己係會更加好咧？係因為當你揾到另一個自己嘅時候咧，你會喺好多嘅層面裡面有一個深度嘅共振啊！即係唔係話簡單話好。表面相似嘅系一啲咩？你中意埋同一首歌啊，食埋同一个口味啊，那个共振系可能系乜嘢呢？就系你哋可能生命里面受过一啲同样嘅伤，即系你哋嘅痛苦系共振嘅，即系佢可以好明白你受过某类型嘅伤害啊，或者系俾人忽视过啊，或者系俾人否定过啊，佢会感觉到你嗰个心痛嘅感觉。咁嘅时候，佢有嗰个叫做同感嘅时候，佢好可以明白到你做某啲嘅选择背后是基于啲乜嘢嘅原因，或者系乜嘢咧？价值观是共振嘅，即系你哋对于可能世界嘅一啲嘅评判嘅标准啊，几乎都是差唔多嘅。
0: 我想讲价值观咧，唔好以为小事啊，
1: 好大件事
0: 嘅。系啊，或者我对呢个世界嘅睇法，好多人闹交都系因为咁样嘅咋。
1: 系，即系究竟乜嘢系应该要妥协，乜嘢系唔可以退让嘅时候，当你哋有相同嘅价值观嘅时候，你哋就好可以表达到自己啊。你会发觉你喺佢面前唔怕做一个衰人，因为我好老实，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一啲嘅阴暗面，即系嗰啲阴暗面系你好惊系点咧？你讲咗俾某啲嘅朋友听，或者你讲咗出嚟，即系多于自己知道嘅时候，你会觉得咦死啦，我唔系好邪恶啊咁样讲出嚟。但系其实可能呢啲位系每一个人都会有嘅，但系如果佢揾到一个价值观系同你相似嘅，佢明白你呢、這个可能呢个谂法唔系基于一啲嘅唔好嘅心肠或者咩，纯粹系因为你对于呢件事系有一个咁嘅睇法嘅时候，佢可以明白并且唔会向坏嗰边谂嘅时候，你就会觉得系咯，其实我都要接受我自己有天使嘅一面，亦都会有邪恶嘅一面。咁同埋咩咧？就系一啲嘅孤独嘅共振啊！即系喺人群里面咧，你唔会特别觉得格格不入。或者系一个热闹嘅时候，你反而最想逃走。你会发觉咧，如果你同一个人系好有共振嘅话咧，可能系出面好热闹，你哋两个会共。獨成一角，即係好似世界好紛擾，但係你哋兩個會有自己嘅一個節奏，或者自己一個世界喺裏面，即係你唔怕其他人點睇你，但係你哋自己會相處得好舒服咯。
0: 或者咧呢一樣嘢咧，我覺得係陪伴一個安全感，就係當全世界譬如玩得好開心，而如果你哋兩個都係一個靜態嘅人嘅話，你會覺得有一個人陪你，或者同你一樣都係咁靜，都係唔係太接受到出面咁嘈，而或者你哋可能想走佬，即系离开呢一个嘅 party 嘅时候，你都会冇咁尴尬，同埋你会觉得哎呀好啊，有人陪我一齐走啊，个力量又大咗啦。
1: 同埋咩咧？就系、是、一个叫做表达嘅共振啊，就系、是、好多时其实佢已经知道你下一个谂法系乜嘢，所以你其实只需要讲一半，佢就可以接到下一半，咁一个眼神就会明啦。其实你话觉得系咪？我系咪好叻估到你或者好理解你？唔系，因为其实佢都系咁谂，所以佢咪好容易知道你下一步系会点做咯。仲有一样嘢就系一个叫做沉默嘅共振，我觉得呢个系好难噶，就系点咧？就系一齐沉默超过十分钟。 唔尴尬，唔讲嘢都会觉得好安宁嘅，即系唔会觉得嗰个气氛有只乌鸦飞过。呢样嘢我觉得讲容易，但系其实真系好难做到嘅。有时咧就系你觉得同嗰个人，尤其如果两个人相处啊，可能系一个车，可能系一个餐厅或者食紧饭嘅时候，你会觉得唔讲嘢。两个人唔讲嘢，静静地喺度食饭，佢哋系咪闹紧交？
0: 系啊，我睇到隔篱啲人，我都会咁谂嘅。
1: 系咪啊？但系咧，其实对于佢哋嚟讲，系一个好舒服嘅状态，就是、我哋默默咁食嘢，我哋有嘢咪讲咯，冇嘢其实我哋可以静静地，唔需要讲嘢，我哋都会明白嗰个系一个舒服嘅感觉，而唔系一个觉得好焦虑嘅感觉。

0: 就讲咗好多共振方面嘅嘢啦，又令我真系讲完之后，好似揾到一个异性版嘅自己都几好，即系你起码唔使讲咁多嘢啊嘛。同埋嗰个沉默，我真系觉得系好难做得到嘅，即系。even 係朋友啊，即係你同朋友出嚟食餐飯咧，你好似一分鐘唔講嘢都覺得，咦係咪有啲奇怪？即係你會好想揾嘢食，我唔知係咪我哋職業原因嘅問題啊？即係你會覺得 dead air 係一件不可饒恕嘅事情噶、
1: 啊，
0: 所以變咗，即係如果你哋真係可以沉默到超過十分鐘，甚至 over 十分鐘嘅話，我覺得真係好難得噶。
1: 唔好睇少十分鐘，
0: 好耐啊，
1: 好耐，真係好耐，
0: 一分鐘都好耐有時。咁仲有係咧，話點樣先至係遇到嘅真實嘅感覺咧、即係大家就一定話啊、哎，一定係心動啦，即係嗰啲心卜卜卜卜跳啦。但係其實大家都好明白，而家好多分析就话呢个心动其实就系荷尔蒙啦，即系几多个月之后咧就会唔系噶啦。咁所以咧呢个感觉好奇怪嘅，就唔系第一眼你会觉得，咦咁靓仔嘅，或者咦咁 sharp 嘅，或者咁 charm 嘅一个人，而系觉得点解呢个人咁似我嘅？即系可能佢讲嘅某句说话系你脑里面想讲而讲咗好耐都未讲到出口嘅说话。
1: 呢啲咪就系头先我哋一直所讲话同呢个人夹唔夹咯？
0: 系、
1: 你同呢个人，你会觉得嗰个人点解会谂到呢句说话嘅时候，你咪会觉得自己同呢个人夹咯？
0: 就
1: 系、
0: 是、
1: 夹呢个字啫嘛，又系。
0: 系啊，即系嗰个夹嗰件事就系唔系兴奋而系松弛，即系你唔需要喺佢面前可能表演，跟住你亦都唔需要收埋一啲嘅阴暗面啦。啱啱就系都系讲到，即系可能你好似叫做你喺出面一日你闩埋房门，起码佢会知道晒你讲乜嘢。而嗰个平静，可能就算喺你哋一啲嘅通讯软件上面交往啊，或者通讯软件上面倾偈，你都会发觉你唔需要去特登揾话题。
1: 系
0: 呢样嘢好难嘅，即系你可能倾偈你系好顺个 flow 嘅，你唔会话哦死啦！我三日都冇揾佢，我突然之间 send 个 message 俾佢，会唔会好奇怪咧？
1: 系
0: 即
1: 系或者佢点解三日唔揾我咧？
0: 系啦，呢啲位咧，即系你会有呢啲犹豫嘅位咧，其实就好似当然啦，好似呢啲就系嗰啲咩暧昧心动嘅感觉啊，或者令你觉得就系你中意嘅瞬间啊等等。但系其实揾到一个系你唔需要咁多解释，你就系、想删咪删咯，唔倾咪停咯，跟住下次你再倾嘅时候又唔会觉得好尴尬。咁嘅时候，其实呢个先系最舒服，打从心底里面嘅舒服。因为嗰啲咧好恋爱嘅大起大落啊，或者嗰啲暧昧咧，当然佢会令到你嘅心卜卜卜卜跳。但系呢个卜卜卜卜跳咧，就唔维持到好耐，亦都唔会你唔会日日都咁样卜卜卜卜跳。反而嗰种好平静、好可以倾偈嘅瞬间，可能先系最舒服，可以过得最耐嘅感觉。
1: 我突然间听你咁讲之后，谂下，咦系，似真系拣一个同自己似嘅人，咁先就叫夹、夹呢个字又真系似系讲紧你拣翻自己、死咯！突然间我啲颠覆咗添，
0: 颠覆咗系嘛？
1: 但系唔得，我坚持我自己理论，即系有啲位都要一个粒一个
0: 凸，一个粒一个凸系咪？即系嗱，跟住点样判定啦？点样判定呢个系咪第二个嚟啦？第一就系咩咧？你最丑嘅样佢有冇见过？就唔系话咩嗰啲咩素颜啊？即係你，即係唔係話嗰啲外貌上嘅醜啊？即係生咗粒瘡啊？咩情況啊？即係唔洗頭啊？嗰啲
1: 最坎坷個樣
0: 係、啦，而係你心底裡面，或者係可能係你好歇斯底里，或者係你嗰啲好自私嘅瞬間，佢有冇見過？即係如果佢見過並理解而唔嫌棄嘅話咧，咁就。佢可能係可以明白你嘅人，
1: 又或者有啲人真係會嚇一嚇嘅，
0: 係啦，
1: 唔知道原來你係咁嘅，
0: 係啦，咁變咗所以有好多時候，當佢見到你嘅時候，佢唔係會嫌棄你，或者唔會覺得咦呢個人我都係唔好深交好啲，咁嘅情況咧，可能就會係有機會係佢啦。咁第二個咧就係你哋鬧完交之後係咩狀態？咁如果同唔啱嘅人鬧交咧，咁其實每一次鬧都係好疏遠啊，或者每一次鬧交都係一個消耗。反而咧係如果同你真係異性版嘅自己鬧交嘅話，你會發覺越鬧係越清楚嘅，即係每一次鬧都係一個理解。你哋爭嘅咧就唔係一個叫做方向，而係一個你哋想行到嘅位，即係唔係人身攻擊，而係就事論事，即係你係純粹想嗰件事發生得好啲，咁你哋去鬧交先會係一個叫做有意義嘅鬧交嘅成分，而係喺鬧完交之後，你會承認自己嘅錯誤，即係你會明白係我錯， 呢樣嘢即鬧完之後肯承擔錯誤呢樣嘢又係難做嘅。跟住第三個咧就係話同佢一齊嘅時候，你仲需唔需要去解釋你自己啊？即係你要講好多嘢啊！
1: 我又係嗰啲咯，我唔出聲你已經了解我嗰啲咯。
0: 係啦、
1: 啊，又或者有啲嘢你做咗嗰樣嘢啊，呢、這個都係噶、
0: 嗯。
1: 我做完一件事之後，我唔需要同你解釋我點解要咁做、
0: 嗯，
1: 而你已經好明白哦。点解你会咁做？
0: 系咁，所以咧好多时咧，大家就啊揾个互补嘅人啊，或者揾个好有化学反应嘅人啊，可能有啲人会咁选择。但系如果咁样睇嘅时候咧，拣到另外一个自己咧，好似有一个唔错嘅出路。咁点样可以拣到另一个自己咧？呢样嘢都我觉得系更加重要嘅嘢，就系咩咧？你首先咧。

0: 要知道怎样是自己先。
1: 啊，
0: 因为你要知道
1: 自己是什么，
0: 是啦，即是你要看到自己好的东西或者不好的东西，你要看到自己，接纳自己，理解自己，才会找到一个可能对方是怎样的人。
1: 有很多人连自己是怎样，你自己喜欢什么你都不知道，
0: 那你又怎样找到一个你喜欢的人呢？即是你连喜欢自己你都未学识的时候，是很难找到一个你喜欢，就算你找到一个你喜欢的人，其实你未必懂得怎样去表达那个中意。好多时候你觉得你俾咗全世界最好嘅嘢去，我话要你付出呢样付出嗰样，付出咗全世界所有嘢，但係你冇諗过佢系咪需要呢样嘢。即係我觉得好多时候感情嘅错位就系，我觉得我已经将我最好嘅俾咗你，但係你唔觉得我俾过你。呢样嘢系好，即係世界上好惨嘅事情嚟嘅。即係亦都系好多时候大家闹交嗰个症结所在，就系冇办法理解到对方做嘅嘢，或者冇办法理解到佢哋嘅背后嘅意思，或者亦都冇办法理解到对方嘅一啲嘅付出。所以睇到自己可能係行出可以揾到理想对象嘅一个好大嘅一步。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油麻地文苑楼发生火警，初步有两人要送院。事发喺晚上近十一点，警方接报文苑楼起火同冒烟，消防到场灌救，暂时有两人送往广华医院治理，至少二百人疏散去到安全位置。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区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预计未来两三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

0: 食环署公布今个月第四批涵盖12个监察地区的白云伊蚊有蚊气指数和密度指数，其中6个监察地区的有蚊气指数高于 10%， 南区香港仔及鸭脷洲的有蚊气指数为 20.8%， 达到第三级的警戒水平。中西区坚尼地城和石塘咀、东区北角及鲗鱼涌、东区筲箕湾及西湾河、南区香港仔及鸭脷洲、大埔区、大埔东及屯门区、屯门南，一共6个监察地区的有蚊气指数较上次录得的指数有所下跌。食环署在大埔区和南区的地盘内发现有蚊子滋生情况，分别向有关地盘的承建商提出一共2宗检控。政府宣布基于公共卫生考虑，决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市民如非必要应避免前往当地。当局说，世卫日前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规模有扩散迹象，确诊、怀疑个案和死亡人数正在递增，而且涉及的本地暴招病毒目前没有认可疫苗或治疗药物，加上当地冲突导致人口大量流动，增加了疫情传播的风险。卫生署评估当地的传播外溢风险是甚高，因此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941点，跌6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3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16，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9，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6.23美元，卖出4,516.11美元。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寻日影响广东。本港寻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广泛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的雨量，而新界多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预料随住高空扰动远离，今日日间广东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预测大致多云，初时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到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1点。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3级，能见度11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15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3: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4: 三成群围埋都是想开心啫。
5: 我不喜意跟另一部行街完就是这样，我会很有压迫感。
6: 买啦，哎呀，即是类似这些的。
5: 他浮夸很多的。
7: 不是这么便宜还买啊？
5: 我说但有点贵。他就说吓，不贵怎么着啊？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8: 精神啲，臨時演員都係演員。
9: 我哋又唔係拍緊戲，做乜要咁精神啊？
8: 因為過馬路幾時都要打醒12分精神啊！
9: 無論係司機定行人，每個人都有責任守護道路安全。
8: 專業啲，留意路面情況，唔好分心發夢啊！
9: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7日，早晚都陪住你。
10: 香味是我们出街的无形装饰品，而香味原来跟我们身体结构都有密切关系的。
11: 人的大脑呢，嗅觉的区域其实跟情绪和记忆是关联的。所以为什么我这个情绪和这个记忆会喜欢这只味道，或者可能我小时候我爸爸妈妈是怎样，我现在大个会喜欢什么味道，其实就因为这个是人体，他的脑就是这样去构造的。
10: 要了解香味怎样帮你造型增值，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12: 二台话你知，
13: 哇！你煮咗啲乜嘢咁香嘅炆猪肉？
10: 准确啲讲，呢煲咧系越南人嘅国民美食，叫做焦糖炖肉啊！我啱啱学识整，试下。
13: 好啊，我知呢道菜嘅做法都好讲究噶噃，要先用糖炒出靓嘅焦糖色，然后加啲鱼露、红葱头、蒜头，再倒入椰青水去慢慢炆，啲肉煮到软熟又肥而不腻，仲会带有阵阵椰青嘅清甜添。
10: 系啊，净系用啲汁嚟捞饭食，都包你可以连食三碗啊！不过我觉得咧，都唔可以忽略里面嗰几只烚鸡蛋。
13: 梗系啦，啲鸡蛋可以话系吸收晒成煲焦糖炖肉嘅精华，分分钟仲好味过啲猪肉啊！唔好再讲啦，我忍唔住要试食啦。
10: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到8点嘅 Beautiful Sunday。
1: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12: 二台话你知。
1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春天新开始的配乐。

0: 用春天作为重新开始的寓意。 IDG Bubbles 希望这首歌令每个人在自己想成长反思的范畴那里勇敢尝试，
1: 重新开始写春季故事，不需介意我与你的事能继续决意。
0: 作曲监制 Bird 744，填词 Oscar， 编曲 Bird 744 Oscar Tong。 上榜3星期，上升3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7位。

0: BG Bubbles， 春季在遇。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3: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4: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5: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6: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3: Good night, city.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就带住呢少少甜先啦，先带嚟有今年乐坛嘅男新人蓝奕慈、小甜以及张曼莎，甜蜜在10:59。

一连两首一新一旧嘅作品，同样用 a cappella 冇伴奏嘅方式，系啊，你所听到嘅完全冇用任何乐器，全靠一把嘴就带出咁动听嘅作品。先有 Sense a cappella 全新作品 OOTB 以及冯允谦、J 峰、仪态训练学院。

身不必好爱或美好，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你同报道新闻，整整齐齐。

先带嚟阿份曾奥菲全新作品《十物落差协会》以及 IDG Bubbles 春季再遇。紧接带埋俾你另一对女团，新晋女团嚟嘅，佢哋名字叫 GND。

一身一舊兩地禮團兩首作品都是非常熱血，先由 GND 掟出去以合，講講這首《月女心夢》不破不立。

带嚟呢一份 J-pop 嘅感觉，先有 Lollytalk 三分甜以及 Sika 佢第一首发布嘅作品《天气之女》。

带嚟主持严明熙全新作品《Colors in the Air》原声。紧接带埋俾你有 Janis 蔚蓝同埋 Charles 吟唱有。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油麻地文苑楼发生火警，消防在现场发现一具焦尸，另外有五人受伤或不适，其中三人送院治理。事发昨晚近十一点，警方接报文苑楼有单位起火同冒烟，消防到场灌救，至少二百人疏散去到安全位置。网上图片显示，大厦的外墙有棚架同棚网。消防署年初进行为期两个月针对旧楼消防装置及设备的特别巡查和执法行动，在巡查的1500栋目标楼宇中，发现53栋的火警中有不同程度损毁，一共发出超过2500张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并检控75栋大厦的消防装置拥有人。署方表示，经检讨之后认为成效显著，四月起将巡查行动延续两年，目标再巡查多5000栋楼宇，期望加强市民对消防装置的信心，以及令业主更积极跟进消防装置年检。政府统计处公布四月整体消费。

0: 物價指數較去年同期上升 1.7%， 與3月相應升幅相同。剔除所有政府一次過紓困措施的影響，4月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按年升幅，即是基本通脹率是 1.6%， 與3月相應升幅相同。政府發言人表示，燃料相關項目價格進一步加快上升，但其他主要組成項目的價格壓力受控，令到整體通脹得以維持溫和。展望將來，由於國際油價仍然高企，相應對消費物價內各個與燃料相關項目的傳導效應，預計會在未來幾個月持續，最終影響將取決於中東局勢走向。法國航空公司客機2009年造成228人死亡的空難，法航同涉事飛機製造商空中巴士被巴黎上訴法院裁定企業過失殺人罪名成立，各被處以最高的225,000欧元罰款，兩間公司都表明會上訴。事發在2009年6月1日，編號 AF447 的法航空巴 A330 型客機從巴西里約熱內盧前往巴黎期間，在大西洋上空遇到惡劣天氣失事墜毀，機上216個乘客和12名機組人員全部遇難。調查顯示，客機的航速測量儀在惡劣天氣下結冰，導致機師和自動駕駛設備無法獲取正確的高度和速度資料。法院認定空巴低估了航速測量儀的嚴重隱患，而且未能夠向飛機營運商提供相關訊息，法航亦都未有對機組人員進行充分的培訓。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49,934点，跌75点，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09点，跌23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5，日元159.17，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9，人民幣6.804，英鎊對美元1.341，歐元對美元1.16，澳元對美元0.71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17.2美元，賣出4,517.84美元。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昨日影响广东。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广泛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新界多区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预料随着高空扰动远离，今日日间广东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3点，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4: 冇石油气了，
5: 我订了。
4: 吓，你识拣咩？
5: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com。

0: www.gov.hk。
1: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2: Academia de Lenguajes，
3: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4: 古巴的西班牙文实在讲得太快，同埋都会省略了 S 音，所以不一定每一个西班牙文母语的人都能够听得清楚同埋听得晒。
3: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邓嘉丽、余思敏，
3: 语妙天下。
5: 一齐踏上伟大航道，寻找大海宝藏。纪录片系列《环球钓鱼大冒险》，跟随三位钓鱼专家，远征非洲刚果河、印尼群岛、亚马逊雨林、蒙古原野等地，探索神秘水域，挑战独特鱼种，认识异地风土人情，考验勇气与耐力。今晚十点，港台电视31。
6: CIBS 开
7: 箱
6: 社区声音，
7: 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Katon。 我觉得社区声音是一种回应，那可以等其他人了解我们 SEN 的需要。
8: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点半。
9: CIBS 人人广播，
10: 香味是我们出街的无形装饰品，而香味原来跟我们身体结构都有密切关系的。
11: 人的大脑呢，嗅觉的区域其实跟情绪和记忆是关联的，所以为什么我这个情绪和这个记忆会喜欢这只味道，或者可能我小时候我爸爸妈妈是怎样，我现在大个会喜欢什么味道，其实就因为这个是人体，他的脑就是这样去构造的。
10: 要了解香味怎样帮你造型增值，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和你一起终身美丽。
12: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13: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12: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13: 今年9月25日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12: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14: 9月25日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15: Yana，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有咩好介绍啊？
16: 我想介绍各位波友啦，喺深圳虐球嘅神器啊！流汗之余，仲可以认识到新朋友添啊！
15: 做完运动，梗系要食好嘢啦！同你讲一个失传已久嘅粤菜鲜鹤神针，好好食噶！
16: 我正啊！讲到食嘢咧，咁我又讲埋广州有新规定啊！茶楼要讲明点心嘅制造方法，系咪即叫即做，呃你唔到噶？
15: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9至10 ，Yana 余欣娜湾区生活一小时。
17: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8: 紫色代表浪漫甜蜜，咁冻到发紫，系咪都算啊？

0: 浪漫甜蜜有好多种嘅 ，Clara 最 sweet 之一应该就系今次歌曲中所写喺确立关系之前嘅嗰份暧昧。作曲 Jono、Sandy、Tima、Bowie， 填词陈永谦。有一点意思，编曲 Jono、Bowie， 监制 Tima。喜欢的会喜欢，随便出主意。十蚊两星期上升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云浩影《说爱》。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级，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Hello， 我系许志安啊，今晚可唔可以点一首歌俾我啊？音乐说。
3: 毅力。

翻嚟第二小时音乐说，带嚟嘅 Sabrina 张曼莎全新歌曲作品《穹苍不必带走》，带走月满。

两位都系嚟紧即将会开个人演唱会嘅靓声，先有 Jason 陈柏宇全新作品《过后》，以及 Jay 刘盈婷《离别的规矩》。

厢里面终于独处，无奈将要到终点，下了车，下半生未必可遇见，护送归家温馨场面，眉目就像接近全天，但擦肩

离别时候一声珍重，或者就用最君子的方式同对方讲句再见，先带你有李克勤《吻别的位置》以及陈慧琳《最佳位置》。

建立一段感情，可能当中用了很长时间去累积信任，但当谎言出现，一切都来得破裂。先带来的有梁海晴全新作品《不离不弃的谎》，以及谷子乔《你喜欢说谎》。

我谂系一个对答嚟嘅。如果真系问对方，哦，点解你讲大话？对方俾你呢个回复，你仲相唔相信得过呢？先有叮当嘅你为什么说谎，以及张天赋说谎者。

0: 卖出4549.5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同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5: CIBS 开唱社区声音。
6: Hello， 我系 CIBS Latino Dance 嘅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啦，咁所以社區聲音咧，其實就係一啲佢哋平時忽略咗，但係其實非常之有趣、非常之吸引嘅社區故事。
7: 你都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嘅聲音發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日下晝5:30。
8: CIBS 人人廣播。
9: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10: 唔怕嘅，游游好简单啫，3-2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唔麻烦啲啊？
9: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10: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9: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11: 二台话你知，
12: 哇！你煮咗啲乜嘢咁香嘅炆猪肉？
13: 准确啲讲，呢煲咧系越南人嘅国民美食，叫做焦糖炖肉啊！我啱啱学识整，试下。
12: 好啊，我知呢道菜嘅做法都好讲究噶噃，要先用糖炒出靓嘅焦糖色，然后加啲鱼露、红葱头、蒜头，再倒入椰青水去慢慢炆，啲肉煮到软熟又肥而不腻，仲会带有阵阵椰青嘅清甜添。
13: 系啊，净系用啲汁嚟捞饭食都包你可以连食3碗啊！不过我觉得咧都唔可以忽略里面嗰几只烚鸡蛋、啊。
12: 梗系啦，啲鸡蛋可以话系吸收晒成煲焦糖炖肉嘅精华，分分钟仲好味过啲猪肉啊！唔好再讲啦，我忍唔住要试食啦。
13: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到8点嘅 Beautiful Sunday。
14: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11: 二台话你知。
1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手同你分享，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嘿，问下你，你昨晚睡觉有没有发梦啊？又或者如果你记得你有发梦，你记不记得你发过什么梦？话说呢，昨晚我就发了一个非常之奇怪甚至有些恐怖的梦。我到今朝被闹钟吵醒的时候呢，梦里面的影像都依然是很清晰，那些不合逻辑的剧情、古怪的场景我都还记得。于是呢，就有一种讲不出的压抑和诡异的感觉，好像浸完成身海水但是没有冲身感，有一些黐立立的情绪挥之不去。我以为喝杯咖啡洗个面，这个梦就会散开了。哈，但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就当我喝着杯咖啡的时候，准备开始一日的工作，我就无意中在这个现实的入面撞得一些跟昨晚的梦很有关联的事情，甚至是物品。虽然现实发生的事和梦的画面不尽相同，但是那一下我整个人都呆了，因为那种频率、那种直击心脏的震动是100%吻合。突然间觉得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这个不是一个巧合，是一种呼召。今天是2026年5月22日星期四的晚上，星期五的凌晨2:11，今晚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有岑亮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我们就看下会不会在一些歌里面找到这个梦呼召我啲乜嘢。首先节目第一个环节，我嘅不眠歌单，首先就同你一起寻梦。

有人话发梦咧系潜意识喺度帮我哋执房，但我觉得当现实同埋梦境出现重叠，其实可能系你心入面某一个被遗忘咗好耐嘅自己喺度敲紧你门啊。

留低咗一个线索，呼召你停低脚步。系咪你平日日头太忙，刻意回避咗某一啲嘅遗憾、恐惧，甚至系期盼？叶玉卿嘅《来寻梦》。这个梦里面相恋是不是只有一场戏呢？

不论你是发了一个很甜美的美梦，一场似曾相识的怪梦，还是经历了一场捉不住的噩梦，都不紧要。马上同你制造迷梦，我哋有关淑仪。

所以关淑仪在这个梦工场里面做了一个顶级的工程师。

可能你会问点解我哋会发某一啲嘅梦咧？咁听过有一啲心理学家话，梦系愿望嘅补偿。喺现实入面，你可能期盼紧某一个人今晚会嚟揾你，系。我知道佢今晚会嚟揾我，特别期待阵间瞓觉可能会梦到佢。卫兰嘅今夜你会不会来？入到梦境嘅深处，逻辑会棘住，嗰种感觉好似饮咗一杯 tequila 一样，醉下醉下。

你冇觉得发梦其实同饮醉有啲似？大家都系想借住一啲啲嘅外力去撬开自己心入面嗰道锁。

系喺呢一个 Miss You Night and Day 嘅梦入面，主角有你。等緊你跨越嗰條好長嘅橋嚟揾我。

0: 当你对一件事或者一个人上咗心，佢就会变成你嘅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night and day， 完全相通。同你听咗王菲嘅作品，你准备好进入梦境嘅下一个层次未呢？
1: 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1: 有佢
2: 陪住你。轻弹浅唱不夜天，
1: 岑亮。
0: 有时发梦，我哋会见到一啲好想见嘅人，又或者好耐冇见嘅人，又或者翻翻去一啲已经拆咗嘅旧地方。喺梦入面，时间同埋空间呢啲规矩都系唔适用嘅。2:32，节目第二个环节《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今晚拣咗啲作品，会帮我哋将梦入面嗰啲讲唔出口嘅意念，一一勾画出嚟。咁喺呢一个环节嘅期间，继续同你做个听众大调查。一阵间我播嘅边一首歌你有共鸣，喜欢嘅话，欢迎你喺 Facebook 嗰度留啲礼物同埋宝石嘅 emoji 俾我，

有时现实发生过嘅事太唔真实，令到我哋一种行路都唔搭地嘅失重感，就好似你一个人喺深夜嘅弥敦道漫步咁样，两边嘅灯光变成一条条嘅光轨，一种真假难分嘅感觉，其实就系潜意识同现实交叠嘅最佳证明。听咗黎明嘅《我的感觉是场梦》。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嘅时候，我真系好想走到你面前，话俾你知你好靓。但我始终都只系静静咁坐喺度，偷偷咁望住你。喺你要离开前嘅最后一刻，竟然系你走到我面前同我讲拜拜。其实你知唔知道啊？我真系好中意你。

听过有个讲法，话梦境是隐藏愿望的出口。在现实里面，我们有太多顾忌，有些说话吞了落肚，有些人我们明明很紧张，但是又偏偏要装作不在乎。张学友的《只有你不知道》。

点解我哋有时明知系发梦，都情愿唔想醒嘅？因为现实可能太过冰冷，而喺梦入面最少温度可以由自己控制。同你听呢一首刘德华《今夜梦还暖》。

0: 无论日头嘅时候喺外面受咗几多委屈，如果你相信梦，只要你合埋眼，喺潜意识嘅世界入面，依然有一份专属嘅温暖喺度等紧你。而梦境除了用来怀念过去，亦都是用来盼望未来，可能会比你盼望到缘分。
1: 若说爱永远像枷锁，愿意套上洒分锁，愿豁出生命。

0: 爱情避开我。
1: 我哋喺梦境盼望有缘分，因为喺现实爱情避开我。有时我哋会喺梦入面预演一次自己心目中理想嘅爱情，或者遇见一个面目模糊但系感觉好啱嘅人。陈百强嘅《盼望的缘分》。

点解梦境有时会系苦，又或者系噩梦呢？我哋唔希望发噩梦，但系其实你谂下，发噩梦可能系因为个大脑喺度帮你消化紧日头积落嚟嘅负面情绪。还不定会先苦后甜呢？好像刚刚跟你听了 Isabella 梁洛施这首歌这么说。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油麻地文苑楼发生火警，消防在现场发现一具71岁男性尸体，另外有4人送院治理。事发在昨晚近11点，警方接报文苑楼有单位起火同冒烟，消防出动一条喉以及一队烟雾队灌救，火警在大约一个钟之后救熄。送院的包括一个脚部烧伤的67岁女子和一个吸入浓烟不适的38岁男子。火警期间至少200人疏散到安全位置。日本驻华大使金湛宪治表示，日中关系恶化会成为地区的不稳定因素，要改善日中关系，首脑会谈非常重要。强调将会尽最大努力，促成日中首脑在11月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会谈。金湛宪治在北京的日本大使官邸接受共同社访问，表示会利用日本经济产业上赤泽亮正在江苏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以及9月联合国大会等场合，累积在部长和首脑级别的接触。在北京，外交部多次强调，中日关系当前局面的根源在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的涉台谬论，日方应该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作承诺，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美国总统特朗普誓言，美国将会收回伊朗的高浓缩铀库存，美国不需要和不想要他们，拿到之后可能会销毁，但绝不会让伊朗留住。特朗普在白宫又向记者表示，美国不希望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用，希望这一条国际水道畅通无阻，免费通行。路透社报道，伊朗据报目前拥有大约900磅高浓缩铀。特朗普曾经表示，这些铀在近一年前被美国和以色列的空袭掩埋，收回这些铀是特朗普对伊朗发动战争的核心目标之一，阻止德克兰发展核武。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较早时候向路透社话，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禁止将伊朗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铀运往国外。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继续蔓延，反政府武装联盟话，东部南基五省确诊一宗感染个案，28岁患者已经死亡。南基五省卫生部门发言人话，当地录得2宗怀疑个案，包括呢宗死亡病例，另一个患者正接受隔离等候检测结果。至今确诊2宗个案的邻国乌干达星期四就宣布，将会暂停来往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严防伊波拉病毒输入。而在本港，政府昨日宣布，基于公共卫生考虑，决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市民如非必要，应该避免前往当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221点，升2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4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04，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8，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6.24美元，卖出4537.0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

高空擾動相關的驟雨正影響廣東。預測大致多雲，初時有幾陣驟雨和局部地區有雷暴，最低氣温約27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1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偏南風。展望週末期間至星期一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但局部地區仍有驟雨。現在氣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3: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2: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3: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2: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3: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2: 清楚晒，
3: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4: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唔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仲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5: 由而家到清晨6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十五

你有冇试过喺凌晨三点几、四点几呢啲时间瞓觉，瞓到一半突然间醒咗？可能系因为间房嘅气温唔系好合适，可能系因为好口渴，想出去斟杯水，又或者纯粹系被一个好真实嘅梦吓到你弹咗起身。当你擘大眼望住黑蒙蒙的天花板，那一刻你的大脑其实还未完全拨机，你都分不清自己到底是醒了还是在梦里。

3:08，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第二个小时，岑亮继续同你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直播室一齐寻梦，一齐徘徊喺呢一个半梦半醒嘅状态。

好梦也可情共永。有时一个梦太过美好，或者现实太过残酷，我哋真系会宁愿自己一直留喺梦入面，唔好醒。谭咏麟嘅《半梦半醒》。由半梦半醒跌入去一啲旧梦入面，接住落嚟我哋有陈慧娴《故梦》。

先放低，但偏偏佢会无啦啦喺你嘅梦境入面客串出场。呢、這个故梦其实系潜意识里面提醒你，原来某个角落你仍然未完全释怀。听咗陈慧娴嘅故梦。因为未完全释怀，原来在我们脑里面某一个角落依然会有这些记忆。

有时我哋想喺梦入面记住一啲嘢，但系醒咗之后又要逼自己忘记，刘浩龙嘅记得，真系要讲声抱歉。头先机件咧有啲故障嘅情况出现，再送翻俾你 MC 张天赋嘅记忆棉。

梦境就好似记忆棉一样，就算个人已经醒咗，离开咗个梦，枕头上面依然留住嗰个人嘅形象同埋温度。经历完轰烈，我哋需要一啲安稳嘅力量去平复心跳。呢一样嘢叫做初心。

陈柏宇的认真如初。一首作品好像有一只手很坚定地捉住你，告诉你听，无论外面的梦几乱，现实几咁困难，只要保住原本那份认真，就不会迷失。

在我的秘密音乐宝库里面找到这一首恩妮的最后的玫瑰，新的版本，应该说是比较新的版本。梦境无论有几咁真实，最终我哋都要擘大眼面对现实，好好活在当下。

0: 一早已经放咗喺我嘅宝库入面，再同你回味张德兰佢今年推出嘅作品《活在当下》，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凌晨3:36，嚟自天文台最新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初时有几阵的骤雨，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是啊，出面仲落紧雨。日间部分时间就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仲会再高多1-2度。吹和缓的偏南风，而展望周末期间去到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一些骤雨的。看来今个长周末天气应该不错，希望大家可以好好享受下阳光，即使有骤雨都不要被它影响心情。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如果将睡觉分做不同的阶段，来到现在这个钟数，即是假如如果你是睡紧觉的话，就是我们的大脑进入了快速的动眼期，即是 REM 的时候。这个阶段呢，你的梦境是变得最生动，但亦都是最没有逻辑的，亦都是最容易衍生出所谓的怪梦，甚至是恶梦的时间。你心目中最惊的噩梦是什么？未必是见到什么妖魔鬼怪，我们最惊的可能是一些很深层的无力感。例如是令到我们很心寒的失去。同你听呢一首《逐段逐渐在梦里消失去》。

同你听咗李洛斯嘅作品，接住落嚟有一首嚟自泰国嘅作品，歌曲名字叫做《一夜噩梦》，今晚嘅点题之作。

歌曲名字叫做《粉黛色圈》，亦即是一夜噩梦，来自泰国的歌手Gorapin。 咁就咁听呢一个歌名嘅名字咧，你系以为呢位歌者呢位女主角咧，佢发咗一场噩梦。其实咧歌词系好巧妙嘅，歌词咧其实系讲佢中意嘅呢一个男仔咧唔中意自己，咁佢就想同呢一位男仔讲：我知道你唔中意我，不过我都希望你可以发一场噩梦去见到我，等我可以话俾你听我嘅感觉。好有意思的一首作品，旋律亦都好好听，今晚同你分享。接住落嚟我哋有许志安，灰飞烟灭。

0: 当梦入面嘅一切开始崩塌，嗰种毁灭性感觉好震撼，令我哋要抛弃梦里人。
1: 云汹涌，神作弄。

梦醒过后，我哋都要学识抽离。蔡济文嘅呢一首《抛弃梦女人》，有一种男人独特嘅洒脱同埋决绝。有啲人，有啲感情，如果喺现实入面注定系冇结果嘅话，就算佢喺梦入面几咁完美，你都要的起心肝去抛弃。因为如果你一直沉溺喺梦幻嘅梦境，唔肯走嘅话，你永远都冇办法喺现实度重新出发。就是一个咁直白嘅道理。接住落嚟同你听今个星期我哋嘅龙虎榜精选之一，直白，嚟自王家晴。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有单位起火，造成一死四伤，起火原因有待调查，消防暂时认为无可疑。消防昨晚10:49接报，文苑楼后座13楼一个单位起火，动用一条喉同两队烟雾队灌救，大约一小时后大致救熄火警。消防话，涉事嘅系一个6米×8米单位，被分间成9个单位，起火单位位于最入位置。消防在里面发现一个死者，火警期间亦救出两男两女伤者。消防话，涉事大厦的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在火警的初期迅速升起降梯，利用水塔在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亦派出快速应变小队检视大厦的消防装置，确认是处于有效操作状态，大厦亦都持有有效的年检证书。四名伤者当中，一名男子伤势严重，另外一男两女轻伤，主要吸入浓烟和呼吸困难，送到广华医院治理。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全体议员将于7月19日至25日到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是香港回归以来首次全体议员到北京研修考察，历史意义重大。他說定會有助立法會協助特區政府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規劃，推動香港更有效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更好融入並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有議員說對今次考察有一定期望，特別是在創科發展方面，希望從中得到啟發，相信對日後推動北部都會區的發展有幫助。美国总统特朗普誓言，美国将会收回伊朗的高浓缩铀库存，美国不需要和不想要他们，拿到之后可能会销毁，但绝不会让伊朗留住。特朗普在白宫又向记者表示，美国不希望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用，希望这条国际水道畅通无阻，免费通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启程到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之前，向记者说美伊谈判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够达成。如果德克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双方将难以达成协议。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较早时候向路透社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禁止将伊朗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铀运到国外。法国航空公司客机2009年造成228人死亡的空难，法航和涉事飞机制造商空中巴士被巴黎上诉法院裁定企业过失杀人罪名成立，各被处以最高的25,000欧元罚款，两间公司都表明会上诉。事发在2009年6月1号，编号 AF447 的法航空巴 A330 型客机从巴西里约热内卢前往巴黎期间，在大西洋的上空遇到恶劣天气失事坠毁，机上216个乘客和12个机组人员全部遇难。调查显示，客机的航速测量仪在恶劣天气下结冰，导致机师和自动驾驶设备无法获取正确的高度和速度资料。法院认定空巴低估了航速测量仪的严重隐患，而且未能够向飞机营运商提供相关信息，法航亦都未有对机组人员进行充分的培训。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285点，升2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5点，升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8.94，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8，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0.99美元，卖出4,542.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

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

0: 南吹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西部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三级，能见度八公里，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度四千四百米，有薄雾。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三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十一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度十七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林永和医生老友记，新冠病毒仲存在喺社区，长者有较高风险，为健康着想，唔好掉以轻心啊！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应尽快安排长者到指定嘅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及时接种疫苗啊！
5: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6: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5: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6: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5: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6: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7: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四点几，系时候拎你支麦出嚟，同岑亮一齐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派几多你？
8: 咁喺问今晚你派几多你之前，咁喺 Facebook 嗰度咧就见到有 VVIP 啊，阿 Susanna 就问佢话今晚谂住唱几多句啊？系啊，佢问我。呢一位一句歌王啊，系自称歌王嘅岑亮，今晚会唱几多句？都话明系一句歌王，就梗系唱一句啦。不过呢一个时间咧，就梗系要交俾你哋唱好多好多句，唔系好多句，系好多首啊！4:08，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即是星期四五晚星期五六的凌晨这个时间有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在这个经典 K 歌时段我会和你分享一些好听又好唱的经典 K 歌。接着下来这个小时阵间如果我播中一些你的心水那你就要拿支咪出来跟着一起唱一下。除此之外还有得玩还可以派一下你。即是去到我们的 Facebook 那里找回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的 post 下面就留言写回阵间我播的那首心水歌的歌名又或者演绎歌手的名字是啦即是说阵间我播中哪一首歌你喜欢的话就可以派下你啦咁隔篱就摆一到五隻雪梨的 emoji 越多的雪梨图案就代表你对那首歌越喜爱、哦、除了可以派你还可以爆你即是给六隻或者以上即是说哇真是超级无敌喜欢超级支持了。那你派或者爆的这些礼有什么用的是很有用的就是给我这位主持人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等我知道你们的心水和口味是什么东西日后就会制定出更加好听又好唱的经典 K 歌歌单了。除此之外呢在时段结束之后我还会点选一下今晚我播的 K 歌得到多少你们派或者爆的你定出今晚的热唱 K 歌榜名额就有三个最得你们欢心得到最多你们爆你的那一首呢还会成为今晚的爆你王那我们开始唱 K 啦通常打头阵的都是一些

嗱，我个样咧就唔似 King Kong， 不过我负责播歌，你负责唱同派，你都系你嘅最佳拍档。

咪最佳拍档先？如果麻烦你上到去 Facebook 嗰度，快啲派多啲嚟啊！

我对佢嘅记忆咧就系细个嘅时候睇呢一个《欢乐今宵五千次》啊，见到啊卢海鹏喺度着晒波点装喺度扮啊徐小凤唱呢一首歌。好啦，今晚第三首 K 歌，哇，是水温之作，第一次同你唱《爱的魔法》。

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呢一首歌系啊杨采妮嘅呢一首《爱的魔法》，曾经都系非常之 hit 嘅。我虽然话系一首儿歌啦，咁但系咧，我记得都打入咗主流嘅流行曲市场嘅。咁我记得当其时咧，都好多人跟住呢一首歌里面最经典嗰句一齐唱 ，Kuli Kuli Kuli Kuli Kuli Kuli。嗱，今晚就唱咗呢一句啦，收货啦。好啦，接住落嚟。有我好喜欢嘅呢一首 How Deep Is Your Love

我同你一齐唱咗 BGS 嘅经典，接住落嚟又系另一首经典。有请秋官同我哋一齐笑看风云。

真系好有大侠嘅风范啊！每次听到呢一首歌咧，我最中意就系嗰一句啊，一笑看风云过。嗱，信众要求啊，头先有人话嗰句酷哩酷哩唔够喎，我先唱多一句啦。有咩事唔好入我数。好啦，唱一首国语歌嚟。今晚揀嚟有林志颖一首《十七岁的雨季》。

好啦，喺上个星期咧就同你做咗呢一个五周年嘅特集，咁啊，其中有一首歌咧就呼声好高嘅，好多朋友仔咧都以为我会播，偏偏我留到今个星期先，零时十分。

0: to me。
1: 至于为什么叶倩文这一首零时十分在上个星期五周年的特集会呼声这么高，为什么很多朋友仔都会觉得我会播呢？咁同一个我当其时啱啱做轻谈冇几耐嘅时候摆嘅乌龙呢就有啲关系嘅，咁至于系咩乌龙呢依度呢就唔讲啦。冇理由将自己啲鱼事讲返出嚟㗎嘛。有兴趣嘅话你问一啲比较资深嘅 VVIP 啦。

人有一个梦想，咁都可能会觉得啊，呢一首歌好有正能量啊，即系代表梦想系咪？即系我哋每个人都要抱住一个梦想。咁但系咧，我有时就会觉得，好似好多朋友咧都唔系好掌握到呢一首歌嘅歌词，其实系讲乜嘢？我自己睇到里面嘅意思咧，其实系讲三个唔同嘅人，佢哋嘅谂法都唔一样。咁而且咧，当呢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如果是发生一些恋爱的话，就会变成三角恋。三人痛苦恋爱不再问事实与真相嘛。不知道你又是怎样去传译这首歌的意思呢？好了，接着下来我们有 I Believe 的国语版。

翻日神版本的 I Believe， 个原曲就是韩国歌手新生昆新星分的 I Believe。咁多个版本当中，你最喜欢是哪一个版本呢？讲到不同的版本，接住落嚟，仲有岁月如歌的国语版，兄妹陈奕迅。对我

我仲记得陈奕迅呢一首国语版嘅《兄妹》，推出嘅时间咧同广东话版《岁月如歌》咧时间系差唔多嘅。我记得当其时咧，我身边嘅朋友咧，其实去到唱卡拉 OK 嘅时候咧，系比较中意点国语版呢个多啲嘅，咁而且觉得里面嘅 MV 咧好好睇添。又问下你哋啦，广东话版、国语版，你哋中意边一个多啲咧？其实我中意广东版多啲。

同你唱咗容祖儿嘅痛爱。咁喺 Facebook 嗰度见到有一位 VVIP 嘅 Carrie 咧，就问今晚我哋喺 K 歌时段开始嘅时候唱杨采妮嗰首《爱的魔法》，系咪一套卡通片嘅主题曲呢？系啊，答翻你，嗰套卡通片叫做《幻发小魔星》，咁就喺1993-94年左右嗰阵时播嘅。好啦，我哋仲有 Gigi 梁咏琪呢一首佢初出道时嘅作品《短发》。

好，争取时间唱埋最后一首，要结束啦。我哋有陈慧琳嘅《对不起，不是你》。

0: 都非常之细心点算咗喺 Facebook 上面你哋派同埋爆嘅你啦。三首热唱 K 歌有结果，包括有叶倩文嘅零时十分，黎瑞恩嘅一人有一个梦想，仲有徐小凤嘅梦飞行。今晚嘅爆你王咧系属于英文歌 ，BGS 嘅 How Deep Is Your Love。听下5点钟嘅新闻，翻嚟同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1: 清晨5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有单位起火，造成一死四伤，起火原因有待调查，消防暂时认为冇可疑。现场是文苑楼后座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49接报之后，动用一条喉同两队医务队灌救，大约一个钟之后大致救熄。消防话，涉事的6米×8米单位被分间作9个单位，起火单位位于最入位置，在里面发现一个死者，火警期间亦救出2男2女伤者。

0: 大厦的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说火警初期迅速升起云梯，利用水塔在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亦派出快速应变小队检视大厦的消防装置，确认是处于有效操作状态，大厦亦都持有有效的年检证书。四个伤者当中，一名男子伤势严重，另外一男两女的轻伤，主要是吸入浓烟呼吸困难，送到广华医院治理。日本驻华大使金湛宪治表示，日中关系恶化会成为地区的不稳定因素，要改善日中关系，首脑会谈非常重要，强调将会尽最大努力促成日中首脑在11月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会谈。金湛宪治在北京的日本大使官邸接受共同社访问，说会利用日本经济产业上赤泽亮正在江苏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以及9月联合国大会等场合，累积在部长和首脑级别的接触。在北京，外交部多次强调，中日关系当前的局面根源在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的涉台谬论，日方应该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作承诺，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就中巴建交75周年发表书面致辞，指巴方高度赞赏中国同巴基斯坦在多领域展开的合作，强调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剧之际，巴中两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和平共处同包容性发展，双方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会继续成为促进区域稳定同国际合作的积极力量。应国务院总理李强的邀请，夏巴兹将于听日至到下星期二访华。外交部发言人陈默表示，今次将会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中方期待双方以访问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葡萄牙球星基斯坦奴·朗拿度梅开二度，协助艾纳斯在沙超联赛萨科日主场4-1击败达马克，赢得今届的冠军，是斯朗2023年加盟球队以来首个重要锦标。艾纳斯一度凭沙迪奥文尼和京士利高文的入波领先2-0，虽然客军之后凭12码追成1-2。但41岁的斯朗在63分钟轰入自由球，加上完场之前9分钟近门破网，主队最终是以4-1取胜。亚纳斯赛后34战有86分夺得联赛冠军，希达尔虽然同日赢波，但仍以两分之差屈居亚军。斯朗自2020年协助祖云达斯赢得意甲冠军之后，一直无法染指球会重要奖杯，他在今场比赛结束之前被换出，在后备席被拍摄到眼有泪光，而他的下一个目标是第六次征战世界杯。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285点，升2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5点，升12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4，日元159.02，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8，人民幣6.804，英鎊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62，澳元對美元0.715，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41.35美元，賣出4,543.3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同时同高空扰动相关嘅骤雨正系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0: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

0: 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1: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2: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哋一起去找回声音里面的故事。轻谈浅唱不夜天，沈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平时我哋听歌揿个掣，扫下个 mon， 拣选自己中意嘅作品，一切都好快。喺而家呢一个数码年代，听音乐好容易，随手可得。但系听旧唱片就唔同啦，听旧唱片系有一种仪式感嘅，你要好小心咁样将嗰个黑胶碟由个封套攞落嚟，又或者小心翼翼打开嗰个 CD 盒，将嗰张唱片又或者 CD 放喺唱机上面。咁中意玩黑胶唱片嘅朋友咧，就要将嗰支唱针慢慢慢慢咁样移过去。咁呢一个过程就好似你每晚合埋眼，慢慢放低现实嘅防线，准备入去另一个世界咁。其实我觉得听旧唱片咧，喺现实生活入面系最接近发梦嘅一个体验。当你揿着 play 嗰个掣，嗰啲音乐就好似有一种魔力，一响起能够将我哋瞬间拉翻去十几二十年前、三十年前某一个时空，见翻嗰啲已经失散咗好耐嘅人。清晨5:09啊，咁嚟到呢一个时间，岑亮主场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咧，有依恋昨日旧唱片呢个环节。咁接住落嚟，我会同你分享6张我好喜欢嘅旧唱片里面嘅一啲精彩作品。

率先同你分享嘅第一张旧唱片系嚟自李克勤嘅，唱片嘅名字叫做《红日》，里面有呢一首，哇，当年嘅大热作品《旧欢如梦》。

问你一张唱片咧，系1992年推出嘅，咁啊翻唱自谭炳文佢嘅《旧欢如梦》呢一首歌，咁喺当年咧就重新由卢东尼佢再编曲，咁就变咗呢一个版本啦。我记得当年推出嘅时候咧，哇犀利，哇嗰、那个舞步啊，真系令人留下深刻印象。嗱，如果你讲到阿李克勤咧，咁佢嘅歌曲咧，或者佢嘅歌路咧，都系一啲比较抒情啦，又或者系一啲情歌啦，或者啲伤心嘅歌比较多啲。咁啊，如果你要见到阿克勤去跳舞咧，唔系唔得，不过少啲。咁啊，例如系当年亦都系收录喺同一张唱片嘅《红日》啦，大热作品，又或者啱啱同你听咗嘅《旧欢如梦》咧，先至难得地见到佢喐动下身体跳下舞。咁而且咧，我都唔知道。即系呢一个舞步啊，即系当年佢唱《旧欢如梦》嘅时候，呢一个舞步咧，到底系边个帮佢排嘅咧？咁啊，有啲人咧就觉得比较奇怪啊，或者比较骑呢。咁但系不得不能够承认咧，就系到而家呢一刻，你一听到佢唱《旧欢如梦》咧，你个脑都系会谂起佢喐动佢嘅上半身嗰个动作啊。其实今晚六张旧唱片里面的精彩作品都是有个梦字的，配合回今晚的主题。来到第二张旧唱片，今晚呢就揀来这一首作品《梦幻的拥抱》，来自梅艳芳1985年梅艳芳这一张旧唱片。

改编自 George Michael 嘅 Careless Whisper， 作曲 George Michael Andrew Ridgely， 编曲有罗迪，填词郑国光。

梅艳芳1985年呢一张叫做梅艳芳嘅旧唱片咧，亦都有啲人咧会称之为似水流年嘅。咁啊，当然啦，呢一首梦幻的拥抱咧就系呢一张唱片嘅 track one， 即系打头阵嘅第一首歌嚟嘅。咁啊，呢一首歌咧系头先都有讲过啦，系改编自经典嘅英文作品 Careless Whisper 啦。咁啊，郑国江先生填咗广东词落去咧，咁就令到呢一首歌咧，去到呢个梅艳芳嘅版本咧，就变咗一场似真似假、电光仿石之间嘅舞池嘅邂逅。咁而呢一张旧唱片咧，梅艳芳呢一张唱片咧，系好有80年代嘅改编歌美学嘅。咁同一只碟入面咧，除咗《梦幻的拥抱》咧，仲有《万珠沙华》《似水流年》呢一啲作品咧，都系改编歌嚟嘅。咁而我觉得阿妹姐佢最厉害嘅地方咧，就系唔单止唱改编歌咁简单，佢可以用造型啦、台风啦、声线啦，同埋故事感咧，将一啲外国嘅旋律咧变成属于香港乐坛嘅舞台画面。咁当然啦，除咗《梦幻的拥抱》《似水流年》《万珠沙华》，仲有好多精彩作品都喺里边嘅，包括《人在风里》、《问一问你》、《歌三泪影》等等。

咁第三首有个梦字嘅作品系刘锡明嘅《是缘是债是场梦》，作曲张洪亮，填词潘伟源，收录喺刘锡明1991年《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呢一张专辑里面。咁呢一首歌呢，亦都系刘锡明啦，我自己认为佢系最被人记得嘅歌曲之一嚟嘅。咁啊，当然啦，大家亦都好清楚呢一首歌呢系改编自郭富城嘅国语作品《难道你现在还不知道》。咁啊，系同一个旋律啦，但系唔同歌词嘅。咁啊，嚟到香港呢，由潘伟源呢，佢就写咗广东话嘅歌词，咁就好有嗰种九十年代港式情歌嗰啲命运将人作弄嗰个味道啦。咁啊，系啲乜嘢将人嘅命运作弄呢？就系缘分、债同埋梦。咁啊，三个答案呢，都系唔能够令到个心呢真正安定嘅。咁啊，去到好多年之后呢，我相信好多人仍然记得呢一首作品。嚟到第四张旧唱片呢，是张立基的旧唱片，1994年的《燃烧我的梦》，里面有这一首点题之作《燃烧我的梦》。

咁大家谂起张立基咧，可能就会对佢嘅武王嘅形象啦吓，即系比较熟悉啲。咁啊，尤其是系佢譬如嘅 Passion 啦、Electric Girl 呢啲当年嘅大热作品咧，哇！即系佢系好有型啦，即系又跳得好好睇啦，跳唱嘅表表姐嚟嘅，当年嚟讲啦。咁但系其实佢有一啲好抒情啦，又或者系一啲比较慢啲嘅情歌咧，其实都好受欢迎嘅。我自己咧就好中意佢同阿叶玉卿唱嘅嗰首《一切都为爱》啦。咁啊，今晚咧就同你分享咗佢嘅《燃烧我的梦》。咁其实呢一首歌咧，啱啱就同你讲过咧，就系1994年推出嘅，系一首广东歌。咁但系早起一年前，即系1993年咧，其实佢已经咧就唱咗呢一首歌嘅国语版，咁可以当佢系原版啦。咁嗰首歌咧就系非常之好听嘅，叫做《放不下的是你》嘅。咁啊，原曲系国语歌嚟嘅。咁啊，作曲咧有蔡宜章，编曲梁伟基，填词张美贤，系啦。咁啊，讲起呢一首歌嘅作曲蔡宜章咧。亦都系好犀利喎，有段古啊，记唔记得咧？上个星期做5周年嘅特集咧，就同你分享咗一首我好中意嘅作品咧，叫做《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咁啊，有同你提过咧，咁啊，好多人都以为系张栋梁嘅作品，冇错，系张栋梁嘅作品嚟嘅，但系好多人都唔知道呢一首歌嘅原唱咧，其实系早喺1992年咧已经出现嘅新少年俱乐部咧系所原唱嘅。咁而新少年俱乐部就系有3个成员嘅，其中一位咧就系、是、亦都系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嘅作曲者蔡宜章先生啦。咁啊，如果你

有机会的话可以上网搜寻一下新少年俱乐部，你会发现蔡宜章呢其实都是一位美男子来的。完完全全是人又靓仔又有才华，和张立基亦都一样。讲到有才华，仲有接住落嚟呢位才子郭小林，梦中见。

作曲铃木祥子，编曲郭小林，填词林夕。咁啊，收录咗喺郭小林1990年《梦中见》呢一张旧唱片里面嘅。咁啊，亦都系一首改编嘅作品啦。咁啊，原曲咧就系、是。夏天去了哪里，原唱者是铃木祥子。梦中见这首歌是郭小林很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如果你问我讲起郭小林这个名字，我第一下就会想起梦中见这首歌了。第二首我就会想起他的爱情蝙蝠侠，因为是一首

别嘅作品嚟嘅。咁但系呢一首《梦中见》咧，我记得当其时推出咧，即系我都仲系细细个啦。咁但系咧已经好被呢一首歌嘅旋律吸引啦。咁啊，虽然咧嗰个副歌嘅部分咧就系相对咧系比较重复有重复嘅。咁但系我认为呢一个咁特别嘅铺排咧，就更加令到大家咧系会容易啲记得佢啦。咁啊，而且咧。你听呢一首歌嘅时候咧，的而且确系好似瞓紧觉喺梦入边嗰种嘅感觉，而且好中意里面嘅歌词，梦中见对话会特别前面。

最后一张同你依恋嘅旧唱片是王菀之2005年这一张 I Love My Name， 作曲王菀之，填词王菀之，编曲冯汉明。

0: I Love My Name 呢一张唱片咧，系黄婉之佢嘅第一张正式嘅full album 啦，就系第一张嘅粤语录音室专辑。咁但系较早之前咧，佢就之前已经推出咗佢嘅自己一张 EP， 就叫 Ivana。咁啊，同样咧都系用一个小鸟嘅图案咧作为封面设计嘅。咁啊，呢一张唱片里面太多太多嘅作品咧，我都好喜欢啊！包括有 Track One 嘅《守望》啦，咁仲有 Track Eleven 嘅《守望》，守望版就系佢同张敬轩合唱嘅歌啦。仲有一首 Side Track 咧，就系叫做《雷电》，我都好中意嘅。另外就啱啱同你听咗嘅。多得你梦啦，咁另外咧 ，Love Has It All 咧都系呢一张唱片里边嘅，即、就、系、是、我嘅心头好之一嚟嘅，所以呢一张唱片咧真系系相当之出色，咁而且咧里边嘅作品全部都系由 Ivana 佢自己一个人作曲填词嘅。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咁啊，同你依恋咗六张旧唱片啦，嗱又要拣最爱。

如果揀歌曲嘅话咧，我会揀郭小林嘅《梦中见》。唱片嘅话，我会揀黄婉之《I Love My Name》。同埋大家有冇留意到头先同你听嘅嗰一首《多得你梦》咧？其中一句歌词就系呢一张专辑嘅名字《I Love My Name》。我听嘅时候好有共鸣嘅，因为我都好喜欢我自己嘅名字。咁你嘅最爱又系边一张唱片、边一首歌呢？咁欢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留言话俾我知。清晨嘅5:42啦，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咧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哇，都好一阵子冇见到三字头呢一个气温啦，咁睇嚟今日都比较热啊。吹和缓嘅偏南风。咁周末又点呢？展望周末期间去到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但系局部地区仍然都有啲骤雨。咁睇嚟今个长周末天气都唔太差，咩？你谂好点样好好度过未呢？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8%。

系咪觉得呢一首歌嘅前奏同我啱啱报天气嘅音乐好配合？定系啲长笛嘅声音？谂嚟谂去，今朝嘅晨早超一超，我都系好想同你听接住落嚟呢一首作品。咁喺啱啱嘅过咗去嘅星期六咧，我就去咗启德睇林忆莲嘅演唱会。我记得演唱会开始之前咧，我都问自己，我自己最期待听到忆莲唱边一首？冇错，我就系拣咗呢一首《破晓》。

你是想象不到当我身处在启德主场馆，听到易莲她亲自在我面前演绎这一首我很喜欢的破晓，我是有几感动的。而且呢，我是非常之开心整个演唱会林忆莲她是 100% 都是唱了广东歌。她在演唱会当中也都讲了一句，香港这个地方是她最在乎的，令到我非常之感动。整晚的演出非常之精彩，舞台好靓，艺术成分好高。

有时做呢个节目，喺咪前讲咗咁多嘢，分享咗咁多自己嘅感受，播咗咁多首自己中意嘅歌，都不禁会问有谁共鸣呢？多谢哥哥张国荣讲咗我嘅心声。晨早超一超，我哋仲有古巨基。

0: 嚟到节目最后一首作品，
1: 开开心心，
0: 莫文蔚嘅《冷雨》。但呢个早上咧，一啲都唔寒冷。Vicky 已经翻到嚟香港电台嘅直播室，准备同你晨光第一线，带最温暖嘅阳光俾你。咁岑亮咧要等到20个钟头之后，先至再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呢一个直播室，再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啊！约定你，我哋到时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有单位起火，一个71岁男子死亡，另外4人受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现场是文苑楼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49接报之后，动用一条喉同2队医务队灌救，大约1小时之后大致救熄。消防话，涉事的6米×8米单位被分间作9个单位。起火的是最入面的单位，并发现死者。火警期间亦救出2男2女伤者。大厦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话火警初期迅速升起云梯，在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检视过大厦的消防装置，确认是处于有效操作状态。大厦

亦都持有有效嘅年检证书。四个伤者中，一名男子严重，另外一男两女轻伤，主要系吸入浓烟，呼吸困难，送到广华医院治理。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过去六星期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的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国和以色列的打击削弱了伊朗的军事能力，但没有摧毁到他们。报道说，伊朗军事能力重建包括替换损毁的导弹发射场、发射装置和恢复关键武器系统的生产能力。有美方官员说，情报显示伊朗最快可以在六个月之内完全恢复无人机攻击能力。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见军方总司令哈塔米时候说，政府全力支持武装力量。哈塔米就说，军方对任何威胁和侵略行为会给出坚决和令对手后悔的回应。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继续蔓延，反政府武装联盟表示，东部南基五省确诊一宗感染个案，28岁的患者已经死亡。当地卫生部门发言人说，录得两宗怀疑个案，包括这宗死亡病例，另一个患者正接受隔离等检测结果。至今确诊两宗个案的邻国乌干达。

0: 怀疑个案，包括呢一宗死亡病例。另一个患者正接受隔离，等紧检测结果。至今确诊两宗个案的邻国乌干达星期四就宣布，将会暂停来往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严防病毒输入。而在本港，政府昨日宣布，基于公共卫生考虑，决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市民如非必要，应避免前往当地。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外围赛第三圈，香港一哥王泽林和玻利维亚球手安祖路激战三盘之后，以1-2落败，无缘正赛。世界排名第113位的王泽林，虽然今场面对的对手排名第178位，不过对方在南美洲的红土场上长大，整场波双方战情胶着，经常出现多拍回合。两人在第一盘已经打了超过一小时，王泽林先输4-6之后，第二盘两度破发，以6-3赢回一盘，将比赛带入决胜盘。王泽林在决胜盘率先破发，一度领先2-1，但安祖路迅速还以颜色，先后补发和破发，将比数反先4-2。王泽林在安祖路的最后两个发球局未能够取得突破，最终对手补发以6-3再下一城，取得主赛圈的入场券。天气方面，古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到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3级，能见度11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4400米，有薄雾；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11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0285点，升2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

0: 1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3: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2: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0: 早晨，今日是2026年的5月22号农历的4月初六星期五来的，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6点09分的早上，首先有 Vicky 陪住各位听众，大家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今日要同大家讲下生命之中最重要嘅礼物。唔知你觉得喺生命入面最重要嘅礼物系啲乜嘢呢？系人啊、事啊，定系物呢？星期五嘅朝头早，好想同大家分享最近我睇到呢一句嘅金句。佢话生命之中最重要嘅礼物系时间、陪伴、信任同埋真诚。所以在今朝的早上，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珍惜，会用时间陪伴你、信任你，而且是会拿出真诚来去对待你的身边的朋友或者是家人。接下来就是周末了，会不会约下朋友、家人出下去呢？一起吃餐饭，好好多谢他。

0: 六点十三分，听过有嚟自 Kelly 陈慧琳嘅《明谢你而不想说后悔》。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嚟到星期五嘅朝头早，究竟今日嘅天气会系点样呢？啱啱 Vicky 翻嚟嘅时候五点几左右啦，经过丁九桥。哇！揸车翻嚟嘅时候，真系好似去咗个仙境咁啊，好大雾。咁啊，唔知而家喺丁九桥驾驶紧嘅朋友又会唔会见到好大雾啦？今日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系有骤雨嘅。而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概32度，会吹和缓嘅偏南风。而展望啦，周末期间至到星期一，部分时间系有阳光以及系炎热，但系局部地区就会仍然有骤雨，大家要注意啦。咁讲开天气啊，相信大家有留意开我哋晨光嘅听众咧，都会知噶啦。小白都有教过大家，就系可以打开我哋嘅香港天文台 app， 然后咧去翻就系有一个叫做定点降雨及闪电预报。咁因为咧我哋嘅天气咧每个地区嘅天气都唔同啊，咁所以大家咧都可以睇翻究竟你嗰一区个天气系点样呢，无论是出门口的时候看自己家的天气情况，又或者是你上班那一区都要注意一下。现在出面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6% 的。空气质素指数方面就是低的水平来的。好，今天的 Coffee Time 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件事的。就是关于环保噃，你平时有冇做开一啲分类回收啊？有冇做一啲实践一啲绿色嘅生活咧喺你嘅当中？而为咗响应由国家生态环境部发起嘅粤港澳三地联合举办嘅2026/65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并且系庆祝咧环保署成立40周年。环境及生态局同埋环保署将会喺下个月咧举办一个叫做美丽香港环境节。咁呢个活动咧就系以美丽香港、全民参与、减废回收以及系绿色科技四大主题为主轴噶。咁大家咧喺当中就可以透过一系列嘅多元化体验同埋唔同嘅活动，去加深我哋对环保保护嘅认识。希望大家咧都可以透过呢个活动去构建一个美丽嘅香港。同大家睇下咧，究竟当中有啲咩活动好冇啊？嗱，下个月噶吓呢啲活动系下个月五号咧，睇下同大家睇下下个月五号系星期几先即刻。下个月五号，六月五号是星期五嚟嘅、哦。咁环保署同埋渔护署咧就会合作喺呢一日就免费开放香港湿地公园俾大家、哦，即系免费可以入去啊，仲可以提供一个免费嘅公众导赏团添嘅。唔知大家有冇去过香港湿地公园啊？咁嗰一日咧就系六月五号，咁就系星期五嚟嘅。咁所以如果你话，小朋友呢是应该要返学。

系朋友咧都要翻工嘅。咁如果你话啊真系好想去，咁大家可以安排一下，会唔会因为诶可以免费开放，等小朋友放学之后就即刻去呢？不过大家就要注意究竟个开放时间系几多啦。咁另外咧喺下个月六月二号至到七月期间咧，亦都会举办一个绿色设施导赏团，咁就会带领市民咧去参观位于新界区嘅 T Park。咁就会了解佢入面当中个设施系点样啦，个运作系点样啦，点样可以转废为能啦，亦都可以加深咧大家去参与唔同嘅活动之后，了解得到究竟碳管嘅意思系点样呢？碳中和嘅认识你又了解几多呢？咁亦都可以了解得到咧，究竟自然生态公园啊？又可以近距离了解得到啊，本地珍贵嘅自然生态系点样，有啲乜嘢喺入边嘅咧？咁除此之外咧，环保署亦都会喺下个月咧举办生态导赏团。大鹏湾，你哋有冇去过呢？大鹏湾咧就系早前获选为全国美丽海湾优秀案例嘅噃。咁究竟你又对呢一个地方呢一个地区有几认识呢？咁都会有唔同嘅生态导赏团呢，可以加强大家对环境保护嘅认识。甚至乎呢，佢哋都会有唔同嘅导校活动㗎喎。咁透过互动游戏啦，近距离去观察究竟啊海洋生物嘅特征系点样呢？究竟学生哥他们又可不可以自主去学习，又或者去探索这个大自然呢？好了，继续陆陆续续都是有不同活动的。之后就有环保署和渔护署在下个月6月6号和7号就会举办一个海岸及山林清洁活动，那就希望大家可以全民参与的。那环保署也会展开一个全民回收日啦。咁就希望可以透过唔同嘅宣传活动啦，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喺下个月五号至到七号期间咧，就系去到六在区区嘅社区回收网络咧进行回收噶，而且喺呢段时间回收嘅话，系可以获得双倍嘅绿绿赏积分。咁啊，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就系鼓励大家持续实践绿色生活。咁啊，亦都希望大家啦，唔系净喺呢啲时间咧嚟到去先去做回收分类嘅。应该在任何时间都可以做到的。六点即将20分了，送给大家一首轻松一点的歌曲。

0: 究竟呢个周末你同朋友、屋企人甚至系情人，会唔会着下啲情侣衫啊、家庭装、母女装呢？嚟自周卓莹同埋黄明德嘅新歌《我们那天穿什么》。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0: 嚟啦嚟啦 Happy Friday。究竟呢个星期可以去边度呢？睇下个天气点样先。周末期间至到星期一部分时间系有阳光以及炎热噶，即系可以出去户外啦。如果你想出去户外嘅话，又想约下妈妈啊、爸爸啊，甚至乎系约下情人去打下卡、影下啲靓相咧，上水嘅河上乡都系一个好嘅选择。点解？因为佢而家有一个淡紫色嘅花海啊。这个淡紫色的花海是什么花来的？是凤眼蓝花，它现在就开始盛放了，所以大家都可以在周末的时间、可以选择一下去一去吧。那 Happy Friday 大家就可以安排一下个时间去不去到呢？那不过呢就要注意了，因为这种花的品种呢，凤眼蓝花咧，佢对光照咧嘅依赖度系好高噶，咁所以如果你真系好想影呢片嘅花海嘅时候咧，计划一下究竟咧个时间系点样咯？最理想嘅观赏时间咧就系中午阳光最毒最辣嘅时间，咁佢就会开花开得最靓啦。因为咧，当一入咗黄昏嘅时候咧，佢话即系啲专家话。这一种的花就会开始眼瞓了，就会开始枯萎了，所以它的花期是 很短暂，所以如果你说、真的很想把握这一片紫色淡淡的美丽的花海拍下照，跟女朋友打下卡，跟妈妈打下卡，那就要注意了、正午的时间就去拍照最啱。不过、正午的时间去拍的时候呢，都要预备翻啲水，如果唔系咧，会热噶嘛，会口渴噶嘛，咁咪带翻支水俾佢啦，咁另一半咪觉得你细心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全体议员将于7月19日至25日到北京参与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将会是香港自回归以来第一次全体议员到北京研修考察，历史意义重大。他说定会有助立法会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推动香港更有效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和古巴的谈判没有实质进展，达成协议可能性不高。鲁比奥前往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之前向记者说，美国驻古巴大使馆的官员近期与古方会晤，中央情报局局长到访哈瓦那，美国国务院和古方亦保持一定的沟通渠道，但他没有看到什么进展。卢比奥说，透过谈判达成协议始终是美方的首选，但从目前双方接触情况去看，达成协议可能性不高。总统特朗普始终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这个选项，如果美国的国家安全面临威胁，总统有权采取相关行动。美国驻丹麦大使豪伟里在格陵兰首府努克新美国领事馆的开幕仪式上说，总统特朗普已经排除对格陵兰使用武力的可能，格陵兰的未来必须由当地人民自行决定。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

0: 丹麥自治領地格陵蘭，並聲言不排除動用武力。格陵蘭自治政府總理尼爾森日前會見美國的格陵蘭特使蘭德里和豪偉里等美方官員時候說，格陵蘭不作出售，格陵蘭人民的自決權不容討論。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0: 早晨，早晨，又翻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啦！直播室入面咧，喺6:34有我 Yana 嘅加入，咁同一时间咧，亦都有 Vicky 继续喺度陪住大家，有个 Good morning 噶，早晨 Vicky，
1: 早晨 Yana，
0: 早晨各位听众，今朝早咧，唔知道你瞓得好唔好咧 ，Vicky？
1: 瞓得好喎、啊，昨晚瞓得好好，
0: 系、哎、啊，咁好嘅。
1: 我可能習慣咗，所以呢、oh. 第二朝要早嘅话呢，我通常呢9-10点嗰啲时间呢、我就有个睡意㗎啦。
0: 真好真好。我见你呢朝头早啦都有啲嘅小習慣㗎喎，返到嚟就会饮一杯即冲嘅咖啡啦。
1: 係呀、啊、有陣时饮咖啡，有陣时就饮茶啦，睇心情。
0: 哦咁、啊啊哦、你个心情系点样根据咖啡同茶呢？定系你系一个 coffee person 啦，定系一个 tea person 呢？
1: 其实两样我都会嘅、但系就睇下嗰日就手攞到啲乜。
0: 哦原来是这样。
1: 不过喝了咖啡呢，闻到那阵咖啡香都真的挺舒服的。
0: 是。我呢自己就是一个 tea person。
1: 哦你不喝咖啡的。
0: 我哎呀我喝不到我发现。
1: 哦、
0: 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听众朋友跟 Yana 都一样啦，是喝完之后会手震的。
1: 哦、
0: 好像白金春no offense， 即震得很夸张，然后又控制不到。但是我今天呢就精神非常之麻麻地争咁啲啦，所以我未好像你咁样买到一个杯返嚟，所以我就买咗揿咗一支嘅乌龙茶。所以今天呢朝头早就同大家讲下啲茶嘅话题先啦。
1: 好啊、
0: 因为呢我哋嘅大学呢，即係香港一间大学呢，又发布咗一个研究，就讲过超过 70% 嘅受访青年啦、都话有定期饮用中国茶、哦。哇我觉得呢个数据呢超过 70% 呢係比我想象中多、
1: 是。
0: 因为以前我细个啲在青少年之嘅时候啦，即未必真係会饮咁多茶㗎嘛。我唔知你几时开始真係接触茶啊咖啡。
1: 如果我自己细个嘅话呢，因为我爷爷本身好鍾意饮茶嘅。咁、所以呢我细个已经开始，特别係佢而家话想冲茶呢，我就会话我帮你泡，我帮你泡。
0: 哦、
1: 因为好似玩緊煮饭仔啊。
0: 係啊，我会有啲茶打开，然后再放入去唔同嘅器皿，再冲水。
1: 冇错啦，即係有好多唔同嘅茶具啦，因为爷爷冲嗰啲咧就唔系就咁攞茶包嘅，真系原片茶叶嘅，你真系要攞个匙羹仔啊，滗出嚟啊，然之后就自己入水啊，注水，然后就再会倒个茶汤出嚟，去一个大少少嘅器皿，再分落啲杯度嘅。咁我觉得嗰个嘅时间就好似玩紧煮饭仔，所以我细个嘅时候咧，爷爷话：哎，我哋冲茶啦，我一定系话好啊好啊，爷爷我帮你冲啊咁样咯。
0: 真系传统啲茗茶嘅方法咯，我谂爷爷都教咗你一啲。即是透过冲茶

0: 点样学习做人嘅道理啦。
1: 都系噶，唔好心急，品茶唔可以急嘅，要慢慢嚟，
0: 慢
1: 慢
0: 细味，慢慢 dip。
1: 系啦，
0: 咁啱咧呢个研究咧都有讲到话，其实有啲人都会影响我哋身边饮茶嘅，即系身边啲人会影响我哋啦。咁大概咧有。大約四成的一啲嘅青年就話屋企人是最大的影響力，然後再落咧就朋友同埋社交媒體咧就各佔一成，所以是有原因的，譬如頭先 Vicky 就係細細個已經睇爺爺飲啦，就想跟住一起衝啦，咁然後再大啲咧，我哋可能逢星期六日咧。唔使翻学啦，就要跟住爸爸妈妈去酒楼
1: 冲茶，
0: 系啦，开茶饮啦，即系就食个包，饮个茶。咁所以我觉得呢一个研究都即系有啲根据嘅，
1: 系
0: 受屋企人影响咯。
1: 系，同埋而家都多咗好多年轻人咧，就系喜欢养生啊，
0: 即
1: 系系唔酒啦，即系滴酒不沾噶啦。而家佢哋喜欢咧就系去品茶，朝头早又好啦，夜晚又好啦。因为其实有一啲茶类嘅饮品咧，都一定咧系唔会有咖啡因嘅。咁所以有一啲茶咧，夜晚其实都合适咧，就系夜晚嘅时候饮咯。
0: 啱啊，好似菊花嗰啲叫咩初，我唔记得咗，我都中意饮噶。又或者花茶咯，花茶好多都冇乜咖啡因嘅，就啱饮完之后舒服啲，可以瞓觉啦。而又讲翻呢个研究啦，佢入面咧有讲到中国茶咧，其实有分传统茶饮定系新式嘅茶饮。
1: 点嘅咧？
0: 咁但系原来呢个研究嘅重点就系想讲。一班嘅青年咧，对于茶嘅界线咧系越嚟越模糊啊！ Oh. 就系佢哋话饮茶，其实未必真系好似饮紧爷爷冲嘅茶，唔系即系好传统嘅名茶，反而系咧加咗奶啦、花香啦。或者糖啦，一啲嘅调味茶啊，
1: 即系我哋嘅手摇饮品咁样。
0: 冇错，即系我今朝早经开见到一间，几好、啊，试下开咗新嘢，又饮一杯，好多糖嘅，佢就话、我今日饮咗茶，但系同我哋想象中冲出嚟啲茶系有少少分别嘅。咁、呢个研究就系想讲，哇，呢个咧加糖落奶饮茶嘅习惯咧，已经成为咗青少年嘅一个常态啊。我又谂，其实又系、啊。都啱嘅，有时候好攰咧，我就会好想饮。我知道佢好多糖，但我都忍唔住。你有冇呢一个习惯？
1: 要吸收啲糖分咁样啊？
0: 即系顶唔住饮啦。
1: 如果你话要手摇饮品嘅话咧，多数系夏天嘅时候要出外景嗰啲时间咯。系啦，哇，好热啊！跟住就会去，不如我哋一齐去买杯手摇饮品咯，凉一凉啊，咁样举一举啊，咁样就有咯。
0: 系咯，同埋我觉得咧，饮茶嘅习惯啦，都真系会随住年纪增长而改变噶。我细个咧系好中意饮香片，就系、是、一啲水仙啊、茉莉啊等等香啲嘅。咁但系依家咧，我就开始中意饮绿茶同埋红茶。
1: 哦、我都中意饮红茶。我中意，其实我自己本身个人咧中意浓茶多啲嘅。
0: 哦，系啊，即系由细开始已经系浓茶多啲。
1: 系啊，我觉得好舒服啊，饮落去，因为好温和啊、因为有阵时绿茶有啲会偏凉啦，自己饮完咧会有少少唔舒服。咁但系茶艺师有讲过嘅，就系、是、其实每一日我哋想饮啲咩茶，我哋嘅身体咧。其实是会俾啲息怒我哋嘅，即系我哋需要啲乜嘢咧，咁都系因应翻自己嘅身体有啲咩需要，而拣翻合适饮嘅茶，咁就最好咯。
0: 哦，我今朝咧系好想饮绿茶，咁可能代表咧我想清新啲啦。饮完之后咧又生津止寒。同埋有一陣美韻啊，又甘甘地咧，幾好啊！
1: 同埋綠茶都養顏噶，有抗氧化嘅。
0: 係啦，好重要呢一點。咁啊，就係傳統茶飲啦，同埋新式茶飲嘅分別啦。咁但係咧，即係都想話翻俾大家聽啦，飲茶其實都係我哋中國嘅傳統嘅文化之一。咁大家咧，除咗平時飲加糖加奶嘅茶之外咧，亦都可以透過平時同屋企人沖茶，甚至陪多啲爸爸媽媽啦、爺爺嫲嫲啦，去飲多啲茶啦。
1: 而家其實咧，除咗可以喺酒楼里面咧饮茶，其实坊间而家多咗好多茶室，又或者茶馆，佢嘅外表咧就好似做到 coffee shop 咁样嘅，但系喺入面咧，其实系有一个茶艺师系驻场嘅。你想饮啲咩茶，或者你想试啲咩茶，或者你而家个身体系点样？你觉得好热嘅，会唔会想饮啲冰凉少少啊？有一啲茶可能饮落去咧，会俾你有种舒服嘅感觉。如果你话想一啲甜嘅，有啲茶闻落去或者饮落去咧，有啲肉桂味嘅，佢唔系真系真系每个人唔同嘅吓，咁但系佢会俾啲选择你，你想冲啲咩茶咧，会即刻冲俾你饮。咁、我觉得呢个体验其实几好。
0: 茶馆
1: 系啊，有啲茶馆茶。
0: 咦，我又少啲睇到，系咪都多咗开啊？
1: 都多咗好多啊！譬如喺尖沙咀又有啦，大埔都有嘅。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唔再只系约屋企人或者朋友去 coffee shop 叹咖啡，你可以约朋友去茶室，因为喺叹茶嘅过程当中，你可以。

0: 望到茶汤嘅变化，其实个人都会静落嚟，个心灵都好似得到疗愈啊。
1: 嗯，学多种茶艺都唔错啊，得闲又可以学下新手艺，几好啊。

0: 一首开心嘅歌，希望帮大家开启 Happy Friday。
1: 晨光百科。
0: 嚟到晨光百科嘅时间啦，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落雨之后嘅现象啦。
1: 哎，好啊，
0: 因为呢排咧咪落咗好多雨嘅，唔知咧你觉得落雨之后啦会见到啲乜嘢多咧？

0: 到泥土濕曬，
1: 係啦，或者個路地下濕曬嘅，
0: 係，
1: 甚至係今朝出門我有聽你講 Vicky 啦，仙境一般啊，
0: 係啊，今朝好大霧啊，
1: 係啊，我行青馬大橋嗰陣時咧，係睇唔到左右嗰邊㗎，係
0: 啊，一經過嗰啲橋嘅時候咧，
1: 係你就行第二條啦，我就行你隔離嗰條嘅，我就青馬大橋嘅，跟住望到去，其實係望到中環㗎嘛，平時，今次真係乜都望唔到啊，前面我諗大概20米嘅距離咧，就已經望唔到出面嘅嘢啦，好危險嘅感覺啊，
0: 但我覺得。哎呀，系咪过唔到噶啦？前面咁，其实有种咁，当然唔系啦，有啲刺激感咁样啦。
1: 系啊，系啊，绝对系啊，真系仙境咁样啦。所以我都谂紧，司机叔叔你都可以揸慢啲啊。
0: 佢揸得好快咩？
1: 佢都快啊，因为咁啱有个雀仔咧停喺路，佢戚咗一下，我都吓咗一下。咁、所以有时候
0: 都小心啲驾驶，慢慢嚟，慢慢嚟。
1: 系啦，咁除咗有仙境一般嘅雾霞啦，或者系地下湿晒啦、泥土之外咧。其实都仲有好多嘅小动物系会突然间出现噶，
0: 系咩咧？蜗牛
1: 系啦，
0: 我寻日都见到一只好大只，
1: 唔小心踩到一只嘅蜗牛，唔小心啫，系冇踩到佢嘅，所以就我就谂即刻谂下，咦？点解好似落雨之后咧，见到好多蜗牛嘅踪影嘅？我就有咗呢一个十万个为什么啦。点
0: 解
1: 咧？
0: 系咪因为啲水入晒落啲泥土度，然后咧佢觉得湿踢踢唔中意，就即刻出嚟？
1: 咦？啱啱冇相反喎、，Vicky。
0: 竟然，
1: 因为系同佢嘅身体构造有关嘅。原来蜗牛咧本身咧系好惊脱水嘅。
0: 哦，
1: 因为佢个身入面咧有80%-90%都系水分，系咪睇唔出啊？
0: 唔知啊，
1: 因为就咁睇佢个身咧，
0: 个壳系硬刮刮刮刮樣嘛。
1: 但原来咧佢系用水做的蜗牛，就好似果冻咁样。都解釋到嘅，因為有時候我哋見到蜗牛行過咧，個地下咪好似濕咗咁樣嘅，唔係因為佢帶走咗側邊啲路嘅水分，而係因為佢本身個身體有好多水，個地下黐住咗佢啲水，所以佢係好驚，如果冇落雨嘅話，行喺條街度，即係平時我哋行啲街啦，乾爭爭嘅。啲路就會帶走佢身體嘅水分，佢好唔中意呢樣嘢，
0: 所以就唔出嚟。
1: 係啦，所以就匿埋咗，匿埋咗啲咩地方呢？其實好多我都覺得都正常嘅，譬如係一啲樹葉下面啦，或者係草叢入面啦，
0: 唔覺眼嘅地方，
1: 唔覺眼係啦，甚至係冷氣機滴水呢個，大家可以留意下，係咪真係有啲大廈冷氣機滴水嘅位咧？佢專門中意去嗰啲地方，陰陰濕濕嘅地方，所以有幾有趣啊！咁除此之外咧。都有其他嘅原因可以解釋到嘅。咁第一個咧就係佢夠鐘食飯啦。
0: 哦，佢要出嚟食飯
1: 嘅。係啊，佢都要食嘢嘅。咁佢食啲咩咧？就係一啲落葉啦，或者係腐蝕咗嘅一啲植物啦，甚至係一啲啱啱長出嚟嘅嫩芽。尤其係落完雨之後咧，地下咪有好多打落嚟嘅啲落葉啊，或者樹枝啊，佢就好中意食呢啲嘅。
0: 哦，
1: 咁特別多。又或者台風之後大家見到都好多蜗牛噶嘛，所以佢哋就係出嚟開大餐嘅時候，
0: 係仲要係個地下濕曬喎，
1: 係
0: 啊，所以我而家要出嚟啦，好似直情為我鋪紅地氈，
1: 係啊，想像到好似佢哋係開大餐食 buffet 咁，陰間乜都有，
0: 又幾得意喎咁樣，
1: 仲有好多新鮮嘅添，因為被風吹落嚟，唔單止係落葉，仲可以食到新鮮嘅葉子，咁啊非常之美味啦。咁第二個原因咧，亦都係好有趣嘅，代表。夠鐘約會啦，點解呢？就係當然啦，佢都要可能係揾下，即如果佢係雌性，就要揾下雄性。咁我哋需要咧生 B B， 咁呢個時候大家都喺街度，咁你唔使特登去揾啊嘛。有個咁樣嘅原因，我覺得都幾有趣嘅。所以咧，佢就會喺落雨嘅時候之後啦，冒翻出嚟想揾同伴。咁好有趣嘅位咧。佢點樣揾呢？佢會隨住同伴留低嘅一啲嘅黏液嘅痕跡啦，
0: 有啲跟住
1: 係啦，跟住佢。譬如我哋其他生物狗狗咧，就係用氣味啦。但係原來蜗牛咧係跟住啲嘅黏液嘅痕跡咧去揾人嘅。而一啲落完雨之後，啲空氣都比較潮濕噶嘛，係唔容易乾嘅。就好似咧，我哋行高速公路咁樣，冇嘢阻撓佢，好容易揾到啲嘅同伴，亦都好容易咧。是生到 BB 啦，呢个就是第二个原因。好，然后累到第三个了。我哋成日有个错觉啦，头先咪话落完雨之后呢特别多蜗牛嘅。而唔系蜗牛嘅数量呢是增加，而系佢本身就喺我哋嘅

0: 即系侧边啊，周围都系嘅。系啦，只系佢突然之间因为落完雨之后出翻嚟，你见到佢，你就以为多咗好多嘅蜗牛。
1: 其实一直都喺度噶，佢哋
0: 系啦系啦，冇错。所以我觉得咧，呢一种嘅错觉咧，就会喺落完雨之后啦，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有好多唔同嘅。小动物啦都会喺我哋嘅身边出现啦。咁除咗蜗牛呢仲有其他㗎嘛。你有冇留意到呢
1: 仲有啲咩呀飞蚁。
0: 係飞蚁。飞蚁反而係
1: 落雨
0: 之前。落雨之前。
1: 落雨之前。落雨后啊。蚊子。
0: 蚊囉係囉我都係想讲。大家好似都差唔多落完雨之后呢特别鍾意出嚟。仲有一个。
1: 水潭啊。
0: 我又系唔小心呢呢、這个就唔系踩到佢啦。反而系你唔小心踢到佢啊。细粒啲嘅。弹下弹下嘅
1: 青蛙仔
0: 系啦，我嗰边系特别多噶，唔知点解，因为我住咧系可能侧边啦，好多植物啦，跟住我每一次咧，尤其系我，你同我一样，都系住村屋多噶嘛，即系我以前都系住村屋嘅，你嗰边冇咩？
1: 我冇我蜗牛多，青蛙仔真系少啲啊，嗰边
0: 系
1: 啦，可能地区问题，
0: 系咯，我嗰度真系好多细粒啲嘅青蛙，
1: 所以
0: 有时候
1: 佢
0: 系啊系啊，有时候咧睇唔到啦，尤其系夜晚上，我就唔小心或者佢跳落我度，我就话咩
1: 吓亲
0: 吓亲啊！咁原来佢都系有原因啦，又系大雨之后啦，有好多嘅积水啦，咁所以咧佢哋都系好中意出嚟噶咯，咁所以大家之后落雨咧都可以留意一下身边啦，有啲咩动物咯。
2: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3: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咁啊喺我哋 KOL 系列邀请到香港山崖协会啊总教练梁之浩 Sunny Sir 咧喺电话旁边啊，早晨 Sunny Sir，
4: 早晨啊，早晨啊，咁多位，
3: 早晨啊，咁啊今日咧又想同大家讲下咧行山，不过咧我想抢住啊 Sunny Sir 头啊，即系分享一下先啦，因为香港行山咧就成日都有一个特色嘅，呢个特色咧就我唔止一次喺节目嗰度讲噶啦。就話到我哋雖然咧行山嘅路徑有長有短啊，香港你要幾百公里你都有得玩噶，但係咧我哋最大嘅特色就係我哋每一節嘅路咧，嗰、那個風景嘅變化都好大，可能見到竹林啦，跟住見到一大扎嘅花崗岩啦，跟住又見到譬如又去翻石屎路咯，跟住變咗叢林、草原、跟住平原，咁啊全部都有嘅。咁嗱呢一個咧，我就覺得係香港非常之優勝嘅一樣嘢。
4: 都係提翻大家啦，綁絲帶咧呢個又係我哋成日都見到嗰個現象啊。
3: 香港都好多綁絲帶喎。
4: 咁啊，但我又都問下啲，喂邊個綁嘅啲絲帶？哦，我哋只部門綁嘅。咁啊，定時就會拆同埋係鬆得嘅。
3: 哦，
4: 咁係有時候啲山路比較崎嶇啲。就唔想人哋行錯路啊！咁佢哋就會有一啲指定嘅帶啦，同埋啲石頭上面咧有個圓圈同埋交叉嘅。
3: 哦，圓圈就 OK， 交叉就唔好行啦。
4: 係啊，係啊，係啊，咁佢就會喺條山路上面咧，就定時會有啲石頭咧，佢哋會指定嘅，就唔係個個都遊得嘅。咁啊，啲管理員咧，佢哋指定就會安排翻啲路線啦，插翻啲棍喺度啦。咁但係就咁、香港都係咁啊。咁但有山，即係其實山裏邊有啲絲帶咧，我見過唔止一次嘅啦。是食咗落棵树里面嘅。
3: 哦，因为长期冇人咧，咦？咁呢个你就即系讲咗个重点、因为头先你话就算绑丝带，佢哋定时会拆翻个丝带、
4: 系啊，佢哋会教过啊，调节过啊，呢个真系要人去保育翻嗰个环境啊。
3: 哦，咦？咁嗱，香港咧，我唔敢话绑丝带嗰啲人系全部错啦。咁但系我谂唔会太多人咧绑完丝带之后咧。会去更新佢哋嘅丝带路喎。
4: 哦，咁其实佢哋都唔谂住更新嘅，但我哋都建议有个小做法嘅。我都明白嘅，可能佢哋带好多人去啦，咁唔系个个识路嘛。咁可能头嗰个咧就放咗丝带，咁啊喺尾随嘅人咧就会跟住个丝带去行啊。
3: 系。
4: 咁但系可唔可以有翻两三个人负责喺后边收翻佢咧？咁。咁呢个动作就好好嘅，你放完。就收翻，下次你再带队嘅时候，你咪又再可以再做翻同一动作咯。咁资源可以循环再用，又唔使下下买咁多丝带。
3: 但系佢哋嘅谂法咧，系我等其他唔系我呢一队嘅行山人士都可以去到相同嘅地点。
4: 哦，咁呢个可以商榷下啦，因为你放佢又放，个情况就系大家都喺度放嘅时候，我见过有一棵树，就成棵圣诞树咁样，
3: 咦？我都见过
4: 唔同颜色嘅丝带咁嘅时候就。睇唔過眼咧，就唯有拆啦。
3: 係，
4: 因為太多啦。即係你話喺個山谷裏面啊，一啲幽閉處啊，咁啊，好隱蔽先揾翻路口啊。咁一條兩條做翻特別嘅顯示，就情有可原嘅。
3: 嗯，
4: 但係我成棵樹都。

0: 好似圣诞树咁，就大家好似太多啦。
1: 嗯，系啊，唔同人，唔同队伍，佢哋又觉得我哋可以开发山上面嘅路线，等人唔好荡失路。其实个出发点系好嘅，不过系真系喺个保育上面咧，就需要谂多啲。其实棵树咧，可能都会因为你个施打绑得太紧咧，影响咗佢生长都唔出奇。
0: 系啊，唔止一棵噶，咁所以就因为我哋成日都好讲话不留痕迹登山啦 ，leave no trace 啊，其中佢都有一个咧叫做Travel and camping on durable surfaces， 即系喺固有嘅道路里面行，佢都唔建议唔主张开辟太多新嘅山径。
1: 嗯，
0: 开辟咗嘅时候咧，可能就变咗你咪成日行啦，又会变咗好似似是如非咁样，好多新手啊，或者好多人咧就因为咁会迷路啊。
1: 嗯，系啊，所以啲人绑师奶就系谂住又俾嗰啲新手又唔好迷路，但又可以尝试下我哋山界叫咩？叫爆林嗰种嘅快乐喺度。
0: 其实就包林渔护署都唔鼓吹嘅，
1: 系啊，
0: 新手咧就惊佢哋迷路啊，同埋行一啲好险要嘅地方，唔系个个行到嘅。
1: 系咁啊，
0: 不过放心啦，我哋啲听众好醒目嘅，
1: 咁梗系啦，
0: 就住嚟走噶嘛，
1: 系啊，
0: 危险咪唔去咯。
1: 系啦，咁啊系正路嘅，就行翻一条啱嘅路。咁嗰啲包林嗰啲其实都唔好行咁多，同埋真系要俾啲相当之有经验嘅人咧。先至去做啊，同埋去试一试嗰啲路，先至会好啲嘅。咁我都承认嘅，喺爆林入面嘅路咧，有阵时会有啲特别嘅村庄啦，好古旧嘅村庄啦，或者可能有啲好特别嘅路段系好有趣嘅植物啦。咁我相信一啲譬如系考古学家或者系植物学家咧，佢哋需要行嗰啲路都唔出奇嘅。咁唔系话完全唔行，咁但系如果你话一般人士，你纯粹想喺感受下山野嘅话咧，咁你就行翻政府已经安排咗嘅路咧，咁会好啲啦。
0: 系啊，同埋淘針咧，我成日都有講地圖針針啦，仲有個手機個技巧啦，即係點樣利用個 GPS 幫自己定位啦，這個就可以多多學習。
1: 係啊，
0: 咁到時你就唔使下下要入到樹林裏面先至頭痕要爆翻出嚟啊嘛。
1: 直頭有好多人話：哦，呢度電話收唔到，冇信號，佢就以為個 GPS 都死咗。其实
0: 哎
1: 呀，你都明啦，新年上
0: 又要讲多次啦，我都听众我哋又嚟讲多次，你个电话本身系收啲卫星信号咧，可以唔收电信网络供应商俾嘅信号，系仍然可以定位噶。
1: 系啊，好多人系唔知，系极度多人唔知嘅。咁所以我哋啊，迟啲又要讲下呢啲即系山福屁啊。咁希望听众唔好嫌弃就得啦吓。咁啊，今日倾住咁多先咯，新年上下个礼拜再讲咯。OK， 好，拜拜。
2: 好，我哋同大家睇下天气先啦。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 87%。稍后时间咧会分途广播，普通话台会有好音乐，晨光第一线会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4: 早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有单位起火，一名71岁男子死亡，另外四人受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现场是文苑楼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49接报之后，动用一条喉同两队烟雾队灌救，大约一个钟之后大致救熄。消防话涉事的6米×8米单位被分间成9个单位，起火的是最入面的单位，并且发现死者。火警期间亦都救出2男2女的伤者。大厦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话火警初期迅速升起云梯在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後檢視了大廈消防裝置，確認處於有效操作狀態，大廈亦都持有有效年檢證書。四名傷者之中，一名男子是嚴重受傷，另外1男2女輕傷，主要是吸入濃煙，呼吸困難，送往廣華醫院治理。日本驻华大使金灿宪治表示，日中关系恶化会成为地区的不稳定因素，要改善日中关系，首脑会谈非常重要。强调将会尽最大努力，促成日中首脑在11月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会谈。金灿宪治 在北京。

0: 的日本大使官邸接受共同社访问，说会利用日本经济产业上赤字量政，在江苏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以及九月联合国大会等的场合，积累在部长和首脑级别的接触。在北京外交部多次强调，中日关系当前局面的根源在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的涉台谬论，日方应该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作的承诺，反思纠正，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美国总统特朗普誓言，美国将会收回伊朗的高浓度铀库存。美国是将会收回伊朗的高浓缩铀库存。美国不需要和不想要他们拿到之后可能会销毁，但是绝不会让伊朗留住。特朗普在白宫又向记者表示，美国不希望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用，希望这一条国际水道畅通无阻，免费通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启程到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之前，向记者表示美伊谈判取得一些进展，但是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够达成。如果德克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双方将难以达成协议。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较早时向路透社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禁止将伊朗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铀运往国外。法国航空公司客机2009年造成228人死亡的空难，法航和涉事飞机制造商空中巴士被巴黎上诉法院裁定企业过失杀人罪名成立，各被处以最高的25,000欧元罚款，两间公司都表明会上诉。事发在2009年6月1号编号 AF447 的法航空巴 A330 型客机从巴西里约热内卢前往巴黎期间，在大西洋上空遇到恶劣天气失事坠毁，机上216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调查显示，客机的航速测量仪在恶劣天气之下结冰，导致机师和自动驾驶设备无法获得正确的高度和速度资料。法院认定空巴低估了航速測量儀的嚴重隱患，而且未能夠向飛機營運商提供相關信息，法航亦都未有對機組人員進行充分培訓。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系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系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佘诗曼，一线唱。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6: 无论你喺条街度赶紧路，定喺公司搏杀紧，
7: 定系你一个人食紧嗰碟叉烧饭，
8: 记住啊，你都要俾个空间自己，得闲饮啖水，仲要听住我哋。
9: 有我哋同你分享生活趣事，乜嘢压力都消失晒啦。
8: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至三点，都有我哋做你最强后盾，
6: 将你一份充满人情味嘅香港快乐，每日准时同你接通。
8: 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李志刚、
9: 超 B、
8: 崔杰彤、李姑。

0: 港人。
1: 二台话你知，
2: 哇！你煮咗啲乜嘢咁香嘅炆猪肉？
3: 准确啲讲，呢煲咧系越南人嘅国民美食，叫做焦糖炖肉啊！我啱啱学识整，试下。
2: 好啊，我知呢度。

0: 然后加啲鱼露、红葱头、蒜头，再倒入椰青水去慢慢炆，啲肉煮到软熟又肥而不腻，仲会带有阵阵椰青嘅清甜添。
1: 系啊，净系用啲汁嚟捞饭食，都包你可以连食三碗啊！不过我觉得咧，都唔可以忽略里面嗰几只烚鸡蛋、啊。
0: 梗系啦，啲鸡蛋可以话系吸收晒成煲焦糖炖肉嘅精华，分分钟仲好味过啲猪肉啊！唔好再讲啦，我忍唔住要试食啦。
1: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嘅 Beautiful Sunday。
2: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3: 二台话你知。
4: CIBS 开
5: 声
4: 社
5: 区声
4: 音。
5: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了，所以社区声音其实就是一些他们平时忽略了，但是其实非常有趣、非常吸引的社区故事。
6: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7: CIBS 人人广播，
8: 香味是我们出街的无形装饰品，而香味原来跟我们身体结构都有密切关系的。
9: 人的大脑呢，嗅觉的区域其实跟情绪和记忆是关联的。所以为什么我这个情绪和这个记忆会喜欢这只味道，或者可能我小时候我爸爸妈妈是怎样，我现在大个会喜欢什么味道，其实就因为这个是人体他的脑就是这样去构造的了。
8: 要了解香味怎样帮你造型增值，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0: 鱼呢？
1: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2: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朝头早嘅时间嚟到7:10啦，收听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咁啊有 Vicky 啦，早晨 Vicky，
4: 早晨，
3: 系啦 ，Yana 都喺度嘅，跟住亦都有交通组嘅，今日会系
4: Didi
3: 都嚟咗啦，
5: 早晨
3: Didi， 28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88%，今日朝头早嗰个嘅天气概况咧，我今朝翻嚟嘅时候觉得都同寻日咧有好大嘅分别啦，
5: 系啊，冇错，
3: 好咗好多，系啦，寻日真系即系倒水咁样啦，
5: 系啊，我寻日翻工荃湾好大雨，
3: 系嘛，
5: 系啊，咁啊嚟到九龙塘就冇雨咯，
3: 今日就 OK 啦。你翻嚟嘅時候，我今日翻嚟嘅時候都 OK，
4: 都冇雨，
3: 係啦，地下都乾爽啦。咁啊，而家出邊係點啊？轉頭都同大家睇睇啦。咁啊，先望一望咧，就係交通情況到底係點先 ，Didi。
5: 嗯，所以話交通真係瞬息萬變啊！喺五分鐘前睇咧都冇乜嘢，哇！五分鐘後咧已經見到咧某啲地方開始塞車喎。咁先講翻有個壞車先啊，東區海底隧道去港島方向管道裏邊快線有壞車，咁即係東隧嘅九龍入口啦。咁而家咧就開始咧就車多少少啦。咁而家見到咧獅子山隧道出九龙咧都开始车多，龙尾就去到瑞丰花园啦。咁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理工湾位对出咧都系比较繁忙嘅。咁而路面方面咧喺新界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嗰个咧都系比较车多啦。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富泰村对出嘅。咁另外同你讲一讲嗰个道路工程啦，就系青衣乡事会路噶，去翻长安村方向，近住青衣警署嘅慢线咧仍然封闭嘅，就系咁啦。
3: 系啦，咁如果有塞车嘅，大家都互相容讓一下啦，咁啊最緊要都係星期五又開開心心啦。
5: 係啊，
3: 禮拜一係咩事啊？
5: 係啦，
3: 不得。
5: 係啊，所以我見到咧，其實好得意嘅。放假前咧，即係比較長少少假期咧，真係多人搭車嘅。好似我今朝早啊搭車嗰時候，哇！平時咧得幾個人排啊，哇！今朝成10個人排。
3: 哇！
5: 係啊，即係依個放假前夕咧，係有依啲咁嘅事情發
3: 生。今日啊，大家就早翻工，早放工啊，跟住希望
4: 心情輕鬆，
3: 希望大家都係可以享受一個長週末啦。如果有啲請假攻略嘅話，咁就即係更加恭喜你啦。可以。
5: 所以琴日朝頭早就係話機場開始繁忙咯，
3: 係咪啊？
5: 都有報過係啊。不過暫時而家就未收到運輸處嘅。
4: 有啲朋友應該就請埋星期五啊咁樣。
5: 係啊。
4: 尋日放工就即刻去旅行去玩啊。
3: 可能已經飛咗。

0: 添，
1: 系啊，冇错，其实啱嘅，去玩下系嘛，轻松
2: 系要放松嘅。
0: 听众嘅快乐就系我哋嘅原动力。
1: 嗯，我哋俾多啲正，
0: 你做咩？你哋两个，你又屎你，
1: 我即刻唔咗你咯，俾多啲正能量咯。OK， 冇错，系啊，认同。
0: 好，咁啊，有啲咩交通资讯同我哋讲？
1: 嗱，先同大家讲下啦。嗱，推动呢个新嘅推动呢个新嘅能源小巴，哇，犀利咯，系本地。本地電動車，本地嘅電動商設計，用咗過千萬元咧，去研發出呢個新嘅能源小巴。咁咧，呢一個設計咧係針對乜嘢啊？就係專係針對香港咧多山啦、多斜路啦，同埋街道狹窄同埋長時間營運嘅環境嘅。咁咧就希望咧可以支援到香港嘅小巴啊、校巴同埋各類商用車咧，加快呢個咩啊電動化轉型。希望咧業界轉用呢個電動車啦，可以減低咧因為呢個戰爭咧油價上升嘅影響啊。其實呢隻小巴幾靚嘅，睇下。
0: 系啊，
1: 系好低系咪？
0: 系啊，
1: 好低地台，
0: 低地台啊，系啊，
1: 好低地台，
2: 方便大家，
1: 系啊，方便大家上落，非常之好啊。咁同埋咧，佢哋咧就介绍咧，小巴车身系用咗咩专利嘅复合材料取代咗传统嘅铝材啦。咁轻，最紧要轻，同埋咧强度就够高啦。同埋车身设计咧，低地台咧系用好矮嘅梯级，就好方便咩啊？方便啲长者啊、学童同埋轮椅人士上落。
0: 哦，
1: 呢样嘢先重要。
0: 系啊系啊，之前 Jessica 都有轻提过咧，呢一个即系小巴的而且确几。如果你話喺即係譬如港島嗰邊多山啊嗰啲地方嘅話，
1: 多斜路
0: 係啊，
1: 係啊，同埋咧最舒服就係咩啊？駕駛嗰個駕駛哥哥或者駕駛姐姐配備呢個人體工學氣墊系統，可以把減輕司機嘅駕駛疲勞。
0: 咦？喂，呢個好重要喎，呢個
1: 係啊，其實佢哋咁長時間咧，你知起碼揸有啲八個十個鐘頭，
0: 係啊，
1: 係咪啊？即安健嚟講咧，
0: 係啊，有時咧即係我可能咁啱見到啦，唔知係咪我睇錯，咁啊見到有啲。司机大哥六 van 嗰啲嚟嘅，咁佢就埋站啦。埋站嘅时候咧，就即系照道理都应该有休息噶嘛，系咪先？咁啊，有阵时都见到啲哇，即系繁忙时间都会叫佢哋得啦，行啦行啦，开啦开啦开啦咁样。咁啊，可能我咁啱又睇唔到佢，可能有休息啦，都应该系我睇错嘅。
2: 因为长时间坐喺度咧，对腰骨啊，
0: 系啊，
2: 唔系咁好。
0: 不过好多司机大哥都好醒目嘅，因为佢哋嗰个座位咧，有阵时会自己用嗰啲
1: 自己用
0: 买咗啲
1: 杂
0: 布，系啦，
1: 以前
0: 系啦系啦，
1: 但系点样都好啦，都冇呢个去话斋人体工学气垫咁舒服嘅，
0: 系啊，
1: 想适合埋佢嘅腰嘅弧度，咦？咁你可以见到
2: 要考个小巴牌，我先可以坐啦。
1: 啊，当然，
0: 以前细个见好多嗰啲用藤整嗰啲护垫咧，记唔记得
1: 啊？
0: 或者的士啊、小巴嗰啲都系佢哋自己买翻过噶嘛。
2: 系啊，
0: 因为一落车嘅时候，佢哋自己拎埋高个走，有啲垫又有，可能挨背脊嘅又有咁样。
2: 承托个腰骨啊！
1: 吓，系啊，讲开唔知而家又好少地方真系买藤器喎，
0: 系嘛？
1: 嘅椅啊嗰啲咁样，好耐之前。
0: 你就應該喺
1: 荃灣
0: 嚇，唔係我想話你喺嗰啲咩文獻嗰度睇過，我就以前有睇過。
1: 我記得唔係啊，好似荃灣啲老鋪有啲，
0: 係咩？
1: 係有啲老鋪可能都仲會有，
2: 即
1: 係舊嘅屋苑嗰啲啊，幾十年嗰啲屋邨咧，下低可能仲會有呢啲嘅。
0: 藤嗰啲而家真係買少見少喎。
1: 係啊，因為工序太多啦，賺嘅利潤。
0: 以前細個最驚就係見到賣藤嗰啲地方嘅。
1: 点解啊？你惊谂起条藤条啊？
0: 系啊，因为一定有藤条嘅。
2: 你好曳，
1: 你真系好曳啊！
2: 好乖嗰啲，我冇谂呢样嘢噶。
0: 哎，我屋企都有藤条，因为咧有阵时嗰个柜底啊，摄咗啲嘢入去咧，都要攞条藤条撩翻出嚟噶嘛。
1: 我仔都好曳啊！我买咗藤条咧，佢永远咧将个藤条收埋晒，所以搞到唔
0: 见。咁你屋企仲有啲古董喺度喎？应该
1: 系啊，我翻去搵下先。
0: 收埋咗。
1: 你又似咁讲埋小巴，同埋小巴咧系採用嘅最緊要係咩？充電技術，只要15至20分鐘咧就完成充電。哇！
0: 啊，呢個快啊，
1: 呢個犀利，15至20分鐘滑雞啦！如果你話要用好多時間嘅，咁就配合唔到嘅，咁唔係咁好咯。咁同埋提供嘅動力電池系統咧，有15年嘅質量保證添。
0: 哦，
1: 咁佢又提到啦，小巴車款咧，哇，犀利，可以由19座咧擴到28座啊！
0: 哇，咩啊？
1: 可以由19個座位擴至到28座。
0: 28啊？
1: 係啊，小巴喎，係咪好勁啊？
2: 好好，
1: 可以滿足到學校啊、屋苑啦，同埋公營機構咧啲特定嘅用途咯。咁所以個創辦人咧就預期啦，透過呢個最新嘅綠色科技咧，就可以幫到營運商啦喺呢個高油價之下咧，就挑戰呢個轉危為機啦。亦都希望點啊？改善香港空氣嘅質素。相信未來嘅引進零排放公共小巴咧，係新嘅趨勢嚟嘅。咁早前啦，都佢哋咧同 兩間嘅小巴公司啦，同埋充電設備公司咧都簽署合作嘅。咁不過咁，暫時就未知道小巴咧幾時正式落地行駛嘅，就係咁啦。
0: 落地就同我哋講啦。
1: 係啊，落地先同你講啦。啱啱收到宗最新嘅交通消息，都要同你講啊。東區海底隧道頭先咪講過有壞車嘅，就去翻港島方向啊。個壞車咧，好消息喎，啱啱咧就已經拖走咗啊。東區海底隧道。

0: 頭先九龍入口嘅壞車咧就已經拖走咗，咁但係咧影響到都有車龍噶，龍尾排到去啟田道迴旋處噶，咁揸車朋友留意啦。
1: 好，知道，唔該曬 Didi， 唔該曬。咁啊，天氣方面，今日朝頭早咧就揾咗阿 Yana 同我哋出去望天打卦，到底今日係咩卦咧 ？Yana， 早晨。
2: 早晨，好開心啊！我想講出到嚟冇落雨啊。
1: 哦，正喎、啊，開心翻曬啦。
2: 係啊，唔單止係咁啦，我仲望到一小片嘅藍天。
1: 啊，咁幾好喎、啊！
2: 因為咧。個雲其實都仲係好多嘅，同埋啲雲都偏厚啊、嗯！我左手邊咧，即係有一半啦、啊，唔係其實唔係啊，都成七成咧都係烏雲，有少烏雲，跟住三成咧係見到藍天，咁、啊、所以有機會咧都係，我覺得之後都可能會驟雨啦。咁、
1: 嗯嗯、
2: 另外冇乜陽光咯，都係睇下之後太陽會唔會出翻嚟，有少少焗嘅，因為地下咧可能因為琴日落完雨都仲係濕氣好重，所以出到嚟有啲焗翳嘅感覺。
1: 係都係唔穩定啦嚇，咁啊大家留意住天氣嘅變化啦。系啦，
2: 系啊，系啊。
3: 嗯，咁仲有冇啲咩系有关天气嘅嘢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2: 咁就啱啦，因为咁啱咧，我就见到呢排咧有个叫龙舟水嘅时期啊，我同大家解释下啦。广东咧就进入龙舟水啦。咁乜嘢系龙舟水呢？原来就系讲紧华南地区喺端午节啊，系冇错，端午节就嚟到啦。
1: 嗯。
2: 端午节前后啦，因为冷暖空气交汇而出现大范围。同埋好持續性嘅落雨嘅現象，咁亦都係因為呢個時間好近我哋嘅端午節啦，同、埋有龍舟競賽啦，所以因為咁樣咧就得名龍舟水啦。
1: 哦、
2: 而因為今年嘅端午節咧係比較遲啊，比平上年咧比同期啦係遲八日咁多，咁、所以我哋啲降水集中咧都會喺六月下旬，而龍舟水呢一個時期咧，其實由琴日開始咗，直到六月二十號咯。
1: 哦，
2: 嚟緊咧係啦，嚟緊咧都會落幾場嘅大雨添㗎、整體上個特點咧都係前少後多，過程咧。比較偏強啦，
1: 咁、大家就留意住啦，即係龍舟水時期嘅話咧，嗰啲可能雨水都比較上飄忽啊嚇。好，唔該曬 Yana 先，
3: 唔該曬，我哋大家睇埋今日嘅天氣預測啦。今日咧大致多雲嘅，部分時間係有陽光，初時局部地區咧係有驟雨添㗎。咁啊日間就炎熱啦，最高氣温咧大概32度，會吹和緩嘅偏南風。而展望啦，週末期間咧至到下星期一部分時間都係有陽光以及係炎熱，但係局部地区仍然是会有骤雨的，所以大家就要留意究竟你那个地区会不会落雨了。现在出面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是属于低的水平1至2的。
1: 是的，刚才 Yana 就跟我们讲过龙舟水时期的天气就不稳定啊，那么内地方面都会密切监察住的啦，根据那些可能很久以前的判断，我们的智慧啊都可能仲有几场嘅大雨嘅，咁你话未来即系九天天气预报方面都系几飘忽嘅，星期二嘅时间咧就酷热，
3: 哎呀，
1: 落完雨又酷热啦吓，咁啊大家留意住天气变化啦。而家嚟到早上嘅7:20，有晨光大学。
4: 晨光大学。
1: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嚟到晨光大学，继续邀请到咧就系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早晨。
5: 喂，早晨各位。
1: 咁啊，连续两个星期都有讲过天后诞啦。
5: 系。
1: 香港除咗有天后诞呢一类型咧，即系咁享负盛名嘅叫做民间风俗之外啦，好近我哋广播道，其实真系老实讲啊，行路都行到去嘅牛池湾咧。
5: O、okay. K.
1: 牛池湾乡三山国王诞，嗱有啲朋友就听过。但又唔係好講得出佢做咩嘅咧，有啲咩活動嘅咧？三山國王誕，三山國咁犀利呢個地方，咁啊真係要揾阿佳哥出嚟講一講先啦。牛池灣鄉仔，牛池灣嘅呢個係咪啱嘅先？
5: 係
1: 啦。
5: 其實牛池灣本身有地名，舊名叫牛屎灣。
1: 嚇！
5: 咁後嚟咧，乜屎屎好聽啦。
1: 好聽啦、
5: 好啦，咁後嚟啲人聚咗。幾百年前就聚了很多客家人喺度住，咁啊客家人附近有很多村啦，咁啊於是咪組條鄉咯，所以咪叫做牛池灣鄉咯。咁但係後嚟因為發展啦，發展呢一個東九龍啦，咁啊由彩虹村一路產山，跟住平石一路產落去咁樣，咁有好多嘅嗰啲舊村都要產走啦。咁
1: 啊
5: 於是乎啲村就冇咗啦，咁冇咗啦，咁啊剩翻。就得牛池灣本身嗰條村喺度，所以今日嘅牛池灣鄉咧，其實咧講真都名存實亡噶啦，係得牛池灣嗰條村，加上啊，咁啊以排就開始已經係清拆緊舊村啦，咁啊成所以成基本。

0: 上牛池灣鄉咧，即係喺26年之後咧，都係已經係冇咗，得翻個名嘅啫，已經冇曬㗎啦。咁但係唯一可以憑叫嘅呢條鄉咧係乜嘢咧？咁有幾樣嘢。第一就係咧，佢條鄉裏邊咧係有一個大王爺嘅，佢蛇壇。
1: 係。
0: 咁佢咧，據我了解咧，佢哋係會政府係保留翻呢個大王爺嘅蛇壇俾嗰啲鄉民嘅後代，
1: 即係
0: 咁咧，等佢哋咧仍然可以去拜下。
1: 阿雞哥，大王爺蛇壇同大王爺廟係咪同一樣嘢嚟嘅咧？
0: 大王爺即係一種神格較為高嘅土地神。
1: 係。
0: 但一般嚟講咧，蛇壇係冇頂嘅，日曬雨淋嘅。
1: 哦，所以同廟係唔同嘅。
0: 如果用廟呢個字眼咧，係一間屋嚟嘅。
1: 係。
0: 咁由於佢係土地神嚟嘅，我哋慣常嚟講咧，土地神係俾佢日曬雨淋嘅，唔使整間廟俾佢嘆嘅。
1: 嗯。
0: 即係咁樣嘅。不過你知啦，有啲地方譬如有錢或者佢哋嗰啲揼零舍信嘅，咁於是乎咪起間廟供奉個土地，咪變咗有土地廟啊，
1: 哦、
0: 或者係福德祠啊咁樣咯。咁但係一般嚟講，大王爺咧，因為其實就係山神咁解啊，所以就唔使整間廟俾佢嘅。
1: 哦，係啦，你整俾佢啊，佢唔自在啊，大王爺嗰啲山神、啊。
0: 係啊，以前啲村咧，村頭出去耕田嗰條路，就安個白宮，即係安個土地，保佑啲人出入。
1: 係
0: 村尾貼住個山嚟起噶嘛，嗰啲屋梗係貼住個山嚟起噶啦。村尾入山林裏邊嘅，山林裏邊有啲咩啊？有山精妖怪，有野獸啊，有山豬噶嘛。
1: 係
0: 跟住揾個大王爺睇住喺度咁樣咯。所以咧，以前逢係就算而家新界啲村，你都會發現㗎。
1: 是
0: 一定是有村口白宫大王爷是这样的。
1: 好啦，咁而家你话有呢、這、一个即係大王爷。
0: 大王爷保留喺度。
1: 冇错，大王爷保留喺度。咁有个三山国王啦、啊、三山国王是不是就是指大王爷呢？
0: 不是，三山国王不是大王爷的。
1: 刚
0: 才我讲牛池湾乡即係经历过呢个拆村之后呢，其实已经名存实亡啦。咁但仍然有啲嘢保留住嘛。除了大王爷之外呢，就是而家我要讲一个大王，呢、這个三山国王庙啦。呢、这個三山國王廟咧，其實咧就係先一輩嘅鄉民咧，佢喺鄉下請落嚟嘅，嗰啲香火嚟嘅。咁呢個三山國王咧，本身佢唔係鄉，即係唔係我哋本地新即係生孕育出嚟嘅神靈嚟嘅。喺邊度咧？佢亦都係喺咩咧？喺嗰啲我哋個廣東嘅東邊啊，粵東嘅地方，因為叫揭陽啊。揭陽嗰度咧。那個地方咧嘅地方嘅山神嚟嘅，咁咧佢哋個當地咧有三座大山，咁嗰三座大山咧，咁咧就各有一個山神，咁啊附近嗰啲鄉民咧就將呢三個山神咧就傳説為三兄弟，咁啊當佢係地方保護神咧咁供奉，咁由於嗰個地方好大啦，又傳説又好靚咁樣啦，結果咧呢、這個所謂三山國王咧就成為咗當地一個非常當地人啊！嗰班客家人啊，或者係一班學老人咧，當地都有學老人，叫呢個嗰啲學風人。咁咧，佢哋非常之相信嘅一個保護神。咁咧就後嚟咧，嗰啲客家人啊、學老人啊，四圍去漂泊啊，譬如過咗去南洋住啊，或者過咗去台灣住啊，甚至落嚟香港住之後咧，就將呢啲香火咧就攞就分咗過去咯。分咗過去，咁於是乎就出現咗好多唔同嘅三山國王廟啦。
1: 哦，即係佢哋就唔係海神，又可唔可以叫山神咧？咁樣佢哋
0: 直情係山神啦。
1: 直情三神。
0: 邊三座山咧？有名嘅喎、
1: 啊。
0: 根山，根係手根嘅根。根山。明山，日月明，同埋獨山，獨字嘅獨。
1: 哦，係。
0: 咁啊，根山、獨山、明山，咁啊三座山嘅山神，佢哋喺三個山神咧就。將佢咧就組埋一齊，就喺大約啦三座山嘅中間嘅位置咧，就起咗一座叫做三山國王。咁啊，嗰個祖廟啊，哇！嗰個祖廟就巴閉啦，每年荷丹啊，哇！成千上萬人嘅去到嗰個地方拜神，好鬼熱鬧，好熱鬧，好熱鬧，係。
1: 咁佢哋拜神嘅時候有啲咩特別嘅習俗同埋儀式嘅咧？
0: 如果講儀式咧，拜神佢會抬個神像咧去巡遊嘅鄉下嚇，
1: 鄉下，
0: 但鄉我哋唔好講咁遠啦，我哋講翻香港咧。咁啊，香港咧就冇咁犀利啦，香港冇咁犀利。香港咧三山國王廟咧就有幾好都有幾間，咁就最重要咧就係 平石村呢間牛池灣鄉呢間啦。咁但係咧，佢哋咧就話冇巡遊嘅，佢哋會做神功戲，做神功戲。

0: 咁就會做幾日大戲啦咁樣嘅。但係有一樣好可惜嘅，就係咧呢個疫情之後啊，2020年疫情之後咧，乜搞咗幾年之後咧，咁佢哋嘅神功係停咗。
1: 係，哎呀，可惜啊！
0: 停到今年佢哋做旦就係農曆嘅2月23噶嘛。
1: 係。
0: 咁咧都冇，仲未係復辦翻神功戲。
1: 嗯。
0: 只係請啲演即係月老官，咁咧就喺佢個喺正日嗰日3月23嗰日，就喺佢個廟嗰度咧就做一場落地賀壽。
1: 係，
0: 咁就係咁啫。
1: 咁落地賀壽嗰個儀式係真係簡潔好多喎，照你咁講。
0: 係啊，咁佢今年又多少少嘅，又唔淨係只落地賀壽咁簡單嘅，仲做咗少少嘅折子戲，但係就唔係成套戲已經做啦，亦都冇搭棚，冇做戲台，咁就喺個地下。咁咧就請啲老官啊，或佢做咗幾日嘅，咁但係都係做折子戲，咁但係亦都唔係請啲全職嘅老官做，有啲係有啲兼職啦、啊，即係業餘啦、
1: 啊，
0: 仲有請咗啲好得意嘅啲學生仔啊，佢哋學粵劇嘅學生仔啊咁樣咧，咁啊喺阿三山國王面前咧，咁啊做個大戲，就係、是、做折子戲咁樣咯。
1: 哦，好過冇啦。咁折子戲同埋一般嘅叫做神功戲最大嘅分別係咩咧？
0: 其實折子戲嘅意思即係話一套戲，譬如話佢話一套戲成個劇做完佢嘅要做3個鐘，折子戲只係揀裏邊其中一 part 嚟做，就叫折子戲啦。
1: 即係淨係睇精華啦，係啦，
0: 係啦。咁神功戲意思係咩咧？無論你係做乜戲都好啦，做幾多都好，你喺個神面前做嘅，我哋都可以叫做神功戲。所以除咗人做嘅，係我可以叫做神功戲。木偶做嘅，做木偶戲，我哋都可以叫做神功戲。
1: 哦，
0: 係啦，個分別就喺呢度。
1: 係，咁大家就可以多加留意喺呢個牛池灣鄉嘅。咁啊，一啲嘅民間風俗啦，咁啊呢一個三山國王誕，
0: 係啊，不過過咗啦，
1: 係啊，
0: 咁啊要等明年啦，
1: 自己
0: 要等明年嘅農曆2月23啦，
1: 跑翻書先咯，自己留意翻啊嘛，咁啊喺個日期嗰度咪 mark 住，咁啊下次咪可以睇到咯。其實而家上網都可以應該揾翻少少嘅資料睇到嘅，
0: 係好方便啊，係非常之方便，
1: 係啊，有 internet 真係方便好多。好，同阿佳哥傾咗咁多先，唔該曬你，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四月整体消费物价指数较去年同期上升 1.7%， 与三月相应升幅相同。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四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升幅，即是基本通胀率为 1.6%， 亦都同三月相应升幅相同。政府发言人话，燃料相关项目的价格进一步加快上升，但是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受控，令到整体通胀得以维持温和。展望将来，由于国际油价仍然高企，相应对消费物价内各个与燃料相关项目的传导效应，预料将会在未来几个月持续，最终影响将会取决于中东局势的走向。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就中巴建交75周年发表书面致辞，指巴方高度赞赏中国和巴基斯坦在多领域展开的合作，强调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剧之际，巴中两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和平共处和包容性发展，双方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会继续成为促进区域稳定和国际合作的积极力量。英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夏巴兹将会在明日至到下个星期二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昨日表示，今次将会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中方期待双方以访问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过去六个星期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的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国同

0: 以色列的打擊削弱了伊朗的軍事能力，但是沒有摧毀他們。報道說，伊朗軍事能力重建包括替換損毀的導彈發射場、發射裝置和恢復關鍵武器系統的生產能力。有美國官員說，情報顯示伊朗最快可以在六個月之內完全恢復無人機攻擊能力。報道同時指出，根據近期評估，伊朗仍然擁有彈道導彈、無人機攻擊能力和防空能力，意味軍事生產能力的快速重建並非由零開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系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现时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加去到元芳。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红会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仲有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咧，现时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现时龙尾排到五块田。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断断续续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最后仲有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沙田马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3: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4: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3: 唔系叫你咁样打，
4: 减啲功课，
3: 加啲亲情，
4: 三个家庭
3: 笑住学，一齐成长。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4: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3: 港台电视31。
5: Yana，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有咩好介绍啊？
6: 我想介绍各位波友啦，喺深圳虐球嘅神器啊！流汗之余，仲可以认识到新朋友添啊！
5: 做完运动，梗系要食好嘢啦。同你讲一个失传已久嘅粤菜鲜鹤神针，好好食噶！
6: 正啊！讲到食嘢咧，咁我又讲埋广州有新规定啊！茶楼要讲明点心嘅制造方法，系咪即叫即做，呃你唔到噶？
5: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9至10 ，Yana 余欣娜。湾区生活一小时。

0: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1: 早晨，早晨，7:37。早晨，小白。
2: 早晨，欧。
1: 喂，咁啊，依家进入大直路咯，所有嘢都得翻欧联啫。
2: 系啊，不过都要先恭喜啊，恭喜恭喜，贺喜贺喜，系咩咧？
1: 好多队都贺喜。
2: C 朗啊，终于都系捧杯啦。
1: 不，原来佢去咗中东呢队波3年咯。
2: 系啊，
1: 系啊。
2: 所以呢三年咧，其实佢耿耿于怀咧，一直都未帮自己球队阿纳斯咧就赢得任何嘅奖杯啦。
1: 系。
2: 咁啊，之前亚冠二，大家都知道佢就输咗啦。佢哋都即系临尾一场。决赛嘅时候，嗰场波咧，佢即系当然哭成泪人，原因系因为成场波其实亚纳斯都好多机会，亦都系被睇高一线嘅。
1: 但系
2: 冇办法，系有
1: 大板飞脚。
2: 其实唔系大板飞脚踢得好，反而系都睇到好多球咧，系斯朗自己发挥得都普通，有啲就单刀去。面對住守門員一對一嘅時候，都處理得唔係咁好啦。咁所以嗰場波，相信對佢嚟講都耿耿於懷啦。咁但係而家就即係一套烏氣啦。喺沙積嗰度咧，亦都係攞咗呢一個嘅冠軍啦。
1: 係咁啊，恭喜埋斯洛伐克啦，第六次出戰世界盃啊！
2: 呢、這個犀利啊！
1: 葡萄牙日前咧就公布咗今次啊參加世界盃嘅大軍名單啦，竟然啊！啊！報章話竟然選斯朗拿度入去，我又覺得唔出奇啊！斯朗拿度41歲踢世界盃有咩問題啊？
2: 係冇問題，
1: 即係同埋報章都幾 mean 喎。
2: 今次咧其實有嗱報章雖然咁講啦，咁但係睇翻外國好多嘅媒體咧，有啲都幾感人嘅。感人就係問咗好多唔同葡萄牙嘅隊伍嘅一啲嘅球員啦，咁啊入選嘅球員，入選球員咧佢哋亦都異口同聲講咗句説話，佢話斯朗拿度對葡萄牙大軍佢哋嘅付出咧咁多年以嚟都相当之多，即系好努力咁样，咁啊亦都尽量即系将提升，即系成整体嘅葡萄牙队嘅实力都提升咗好多，亦都攞过大大小小嘅奖杯都有。咁当然话世界杯未攞啦，咁啊但系佢哋都异口同声讲咗一句说话，系佢哋一个好大嘅动力。佢哋话佢哋用尽所有球员，用尽所有嘅力量，都要帮斯朗拿度攞世界杯。
1: 好热血啊！呢一件
2: 好热，呢件事真系好热血啊！
1: 究竟系咪真系可以发生呢？嗱，我就即刻网络啊，揾翻斯朗威瑞士啦，41岁嘅队长斯朗拿度咧破咗纪录啊，第六次咧征战世界杯决赛周啦。佢之前咧已经连续5届咧参与，而且都有入波。呢、這个纪录咧已经成为咧历史上边第一人。无人能破，打咗22场入咗8粒啊，2个助攻啊！如果连续6届都有入波咧，就会刷新埋自己嘅纪录。
2: 所
1: 以打破紧咩纪录咧？
2: 系
1: 打破自己个纪录啊！因为佢系创造纪录嘅人，点样可以打破呢个纪录啊？就系、是、佢自己啊！
2: 吓。咁啊，即系葡萄牙都系其中一队，我自己好希望世界杯可以有好成绩嘅一队啦，因为佢哋都系值得拥有。你见其实今届葡萄牙佢哋嗰个整体嘅实力咧，其实亦都几高几平均啊，
1: 中场线几好噶。嗱，讲除咗依家回勇嘅B 费啦，即系班奴费南迪斯啦，同埋贝兰道斯华啦呢啲。仲有呢個 Retina 啦，呢啲都係好好中路串演嘅球員。咁啊，老大哥斯朗拿度就踢翻個正前，就其實幾好用嘅，而且咧前鋒線都有好多揀嘅，
2: 係啊，
1: 可以咧先出斯朗或者唔出斯朗字，即係全部都有好多叫做唔同嘅戰術喺當中啊！啊，絕對好值得期待。
2: 我唯一樣隱憂係咩咧？就係葡萄牙其實見到佢今屆嘅人腳其實都幾齊啊，即係真係人強馬壯。咁唯獨是我係擔心咧，就斯朗同主帥個關係啫。我只係擔心呢一樣嘢啫。
1: 係啊，咁要睇睇啦。
2: 咁佢又老大哥啦，咁啊老大哥就亦都即係會聽主帥講，不過有陣時都會有自己意見啦。
1: 唔會嘅，應該都係俾斯朗扎。
2: 呢个就系关键啦。
1: 你咁样咧，如果斯朗揸 fit 系好定系唔好？
2: 如果你问我嘅话咧，斯朗揸 fit 我偏向好嘅吓，因为佢对自己嘅要求好高。
1: 系
2: 呢个一定，佢有几咁渴望攞世界杯咧？其实唔系真系讲呢一句，系全世界都知，系真系全世界都会理解。咁啊，主帅当然喺嗰个协调上边咧，会即系尽量做好啦。咁但系。都如果能夠同球員有多啲嘅磨合嘅話咧，咁我諗嗰個團結凝聚嘅力量咧，會更加大，可以令到整體葡萄牙嗰個發揮會更加好。
1: 係啊，咁啊繼續睇睇啦。
2: 即係譬如美斯。

0: 啲啫嘛，阿根廷队嘅。咁你听唔听美斯讲啊？
1: 咁就听啦。
0: 你唔敢唔听啦。
1: 咁就听。
0: 即系佢哋都系我哋成日即系广东话一句说话叫做上晒神坛嘅位嚟噶嘛？呢啲大哥都系。
1: 同埋，唉，世界杯嘅观赏性。都是要有美斯有斯朗先睇
0: 啊，所以今屆世界盃有及更加多嘅亮點啦。咁我哋好多認識嘅球王級嘅，每一個地方都有，譬如美斯、斯朗、摩迪啊，
1: 夾硬講埋尼馬啦，夾硬講埋尼馬都唔得啊。
0: 得尼馬都算係都係全部都係最後一屆噶啦，咁樣嚇。咁如果你話亞洲球員嘅長友都佢都係最後一次啦。
1: 孫興敏都係啦，
0: 孫興敏都應該係啦，
1: 係
0: 啊
1: 係
0: 啊，跟住就
1: 真係由舊時
0: 佢哋僆仔嘅
1: 小朋友叫孫興敏。问做老孙，叫到依家真系老啦。
0: 啊、
1: 即系如果用球员嘅生涯嚟讲，
0: 系啊，
1: 但系都系一个好有串联系统嘅老大哥。我记得上一届世界杯，孙兴敏同埋即系一啲队中嘅球员都有少少不咬言噶。我寄望
0: 上届世界杯好似孙兴敏时候戴住个面罩上场，你记唔记得？
1: 记得，
0: 系啊，
1: 同埋好似同喺更衣室同系咪金敏辉啊？
0: 系有啲碰撞啦咁。嗰陣時最後都係聽翻老
1: 咁梗係啦，要對要曬冧㗎，係
0: 啊，
1: 即係年輕嗰位球員要。
0: 我哋亞洲好多地方都係禮義之邦嚟㗎，即係長幼有序，係咪先？
1: 宋明理學嘅偉大咯，呢啲咪就係好啦。嗱，你哋啲禮數嘢唔好講。咁啊，恭喜曬近排攞捧杯嘅咁多位球隊啦，
0: 係
1: 啊，
0: 艾納斯啦，
1: 艾納斯啦，
0: 阿仙奴都一定又要講
1: 啦，
0: 維拉啦，
1: 維拉
0: 其實一樣嘢都好值得講嘅，就係佢哋嘅主帥啊。主帥亞馬利其實之前亦都，如果我冇記錯，應該有喺阿仙奴嗰度曾經有執教過嘅。咁但係真係冇辦法啦，咁啊離開咗。
1: 亞馬利我都幾中意㗎，嗰陣時做領隊。不過講真嘅，即係嗰陣時就正值係阿仙奴球隊嘅低潮期啦，點踢都踢唔起。有陣時係咁嘅。你當係實力又好，風水一命二運三風水又好，咁所以即係反而咧，亞馬利喺維拉咧。就真係變咗維拉杯啊！
0: 所有
1: 歐洲杯
0: 所有變成維拉有 Villa 呢個英文字嘅，都係好旺佢，係
1: 啊，
0: 都可以攞到呢一個嘅歐霸杯喎，
1: 係咯，犀利喎！所以都真係恭喜啦！咁啊，嗱，英超就仲有最後一 round 嘅賽事啦，咁都要睇睇啲排位嘅順序啦，以至係之前同大家有一路跟進住冠聯嗰個問題啦，咁依家就米到士普對後城啦，咁樣。咁啊，修咸顿就俾人罚啦，因为派出间谍呢坛嘢，
0: 再扣四分啦，
1: 太搞笑啦！即系都话估唔到，原来
0: 呢个年代，
1: 佢原来咧系积反嚟嘅。呢季叫冠联入边咧，唔系净系影一次米杜士普，仲之前有偷拍高人地利啊，又偷拍呢个 Ashian 嗰个叶少域志啊，咁样即系周围喺度装下嘅，咁啊呢个此风啊不可长啦，人哋训练有素，嗰啲秘密嗰啲战术就俾你偷拍晒咁样。啊！成個足球界俾你搞彎啊！
0: 係啊，真係唔得嘅呢啲。
1: 係啊，咁啊，即係大家又可以觀察一下啦，即係喺唔同嘅叫做維度啦，即係講緊維拉相隔44年再奪呢個歐戰嘅冠軍，咁絕對係可喜可賀啦。係
0: 啊，咁你見到其實維拉整體嘅發揮的而且確咧係非常之好，兩球嘅世界真係世界波啊！咁啊，譬如見到貝安迪啦，左腳咁樣彎入去死局嘅時候，即係禁區外圍嘅時候，就咁扯入去，咁啊亦都有另外一球窩裏都非常之出色嘅，真係實至名歸。咁啊，你話維拉咁佢亦都嚟緊嘅時候會嚟香港啦，
1: 係
0: 咁啊，會唔會而家叫做歐霸嘅盟主？咁啊，同拜仁去到困嘅時候咧，會唔會幫到嗰、那個即係啟德嗰邊嘅消停咧？咁呢個我哋就慢慢睇下啦，
1: 有機會
0: 嘅。即係我自己都會個興趣大咗好多啊！即係想入去睇下馬天尼斯啦，馬天尼斯即係亦都係國腳啦，因為阿根廷嘅守門員啦，咁啊亦見到維拉亦都係即係捧起咗個杯啦，同埋都好有自己嘅風格嘅整隊波，咁啊變咗同拜仁踢嘅時候咧，可能開頭大家都會睇低一線就係維拉，但係而家唔係啦。而家軍情啦，一個咧就係德甲嘅盟主，另外一個咧就係都叫歐霸之王。咁啊，到底呢場波會係點咧？所以都引起好多唔同嘅興趣啊！
1: 係啊，要睇睇啦。咁啊，睇下咧維拉薩科日啊，有冇機會啦？即係帶挈到其他，即係英超第六咧，隨時都踢埋歐聯啦，咁樣咁啊喺呢個
0: 係啊，
1: 因為要
0: 利記就已經有咗個名額啦。如果佢能夠繼續 keep 喺第五嘅話，
1: 係啦，咁啊，即係好大機會。
2: 会系利物浦，嗱唔知系咪咁啦？英超杀科日嘅形势咧几微妙嘅，同大家讲下啦。维拉咧62分排第四，咁利物浦咧59分落后

0: 三分排第五，咁啊，班尼茅夫咧有56分咧排第六啊，白礼顿咧就53分，又落后3分排第七。咁啊，维拉咧萨科战作客曼城啦，咁啊输波咧就唔出奇嘅，但系只要利物浦主场赢到宾福特咧，就有望将维拉咧踢落第五位，咁啊保送第六位嘅球队咧就入欧联啦。嗱，依家咧排第六位咧就系班尼茅夫，亦都要确保自己啊至少攞到一分。咁啊，班尼茅夫有冇机会即系踢到欧联？咧，
1: 即系
2: 都几想睇
0: 喎。讲啊，系啦，因为从来我哋都知道班尼茅夫都系啲中游或者下游嘅球队啦。咁啊，真系你估唔到今年挫咗一队叫班尼茅夫上去，
2: 系啊，
0: 的士士。
2: 本身其实维拉个表现都非常之出色啦，即系今届喺英超入边，即系唔怪之得王子都咁中意佢哋，即系特登又飞到去睇呢场比赛。
0: 系啊，咁都有趣味啊吓。咁当然啦，你话除咗足球嘅世界，转个角度，咁我哋一定支持翻我哋香港嘅球手王泽林啦。咁啊，你见到王泽林喺法网嘅外圈咁样，唉，真系只系争少少。其实佢已经好努力噶啦。你见到阿 Eason 啊，
2: 系啊，
0: 都。入場支持，
2: 啊、有擁抱啊！
0: 贏咗嗰個第一彎嘅外圈都有擁抱以示鼓勵，但係究竟香港嘅網球手點樣再努力啲、再努力啲，可以真係喺四大滿貫嘅賽事再打得好啲咧？我覺得 Coleman 即係王澤林真係好值得去支持嘅一位球手啊！咁當然即係有愛情嘅 support， 又可能即係連嗰個扣殺或者嗰個 AC 球個球速都再快啲嘅，應該會
2: 加上啲愛喺度，
0: 係啊！

着土，一片若你没法一面踮起脚尖，无摆里兜兜转转身去找光线，走快望见路中有无一同探险，沿途遇到麦田，如累了坐低半天。

奕迅至明日的舞，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今日大致多云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最高气温系大概32度，吹和缓嘅南风。展望周末期间以至星期

0: 一咧，部分时间都有阳光同埋炎热嘅。依家28度气温，相对湿度83%。
1: 晨光第一线 ，Yenna。
2: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寻日咧，我出咗一个拍片嘅工作，我觉得好有意思，所以好想同各位分享一下嘅。
0: 嚟啊，唔惊你啊。
2: 咁呢个拍片嘅工作咧，除咗要上镜之外啦，我都要去度好啲桥啦，谂内容，有啲似平时我哋嘅 content creator。平时我哋出咗一定会化个靓妆 ，set 个靓头啦，或者小白 O 咧，你哋都会 set 翻个，遮翻个头，系咪
0: 啊？出去啊，出去做嘢噶啦，
3: 好劲啊，到成只雀咁，唔系讲笑，
2: 成个雀咁，
3: 会剃下须啫，会。剃下须，反而依剃须系最重要啊！因为成日咧
4: 剃须同埋遮瑕咯，
0: 系啊系一。即係譬如我哋朝頭早翻工翻得早啦，咁可能當朝頭早你已經想執整自己，可能個工作係中午四五點咧，跟住咧啲鬚根咧就會喺12点一點嗰啲時間就會急出嚟，所以要不斷 keep 住。
4: 所以有啲朋友都會將個鬚刨放喺車嗰度咯，
3: 我就會
4: 係
2: 啦。你哋啲生長速度好快喎，即係幾個鐘已經
3: 有得生長好過冇得生
4: 長。係啊，
3: 我覺得嚇
2: 又啱，
0: 你就會化翻個靚妝啦。
2: 系啦，你哋啲时间应该短啲啦，比起女仔，我哋有头啦，有妆啦，加埋都个半钟或者两个钟啦，长啲
0: 嘅
2: 话，甚至有见到有啲时候新娘妆都要三个钟嘅。咁我琴日咧就去咗化妆，都系请咗人嘅，化完之后，哇哦，我真系觉得自己零舍不同啊！俾大家睇下个样啊。
4: 哦，哇，即系都暗暗沉沉嘅，
2: 系咪意想不到咧？
4: 你白色一笪笪嘅块面，
0: 点啊？形容俾听众朋友听。好啊，咁啊 ，Yenna 平时个靓样，你搜寻余 Yenna， 你就会喺网络上边得到佢个样啦。咁但系啊，你好似有啲即系化到有啲白色嘅感觉啊。如果我嘅形容就
2: 冇错，就系其实我系做紧一个白色嘅仿妆个工作咧，因为嚟紧咧下个月6月25号啊。就是世界白色症关注日，所以呢个工作就是想提升大家对于白色症的一个的留意啦。我就要出去諗一个 content 去拍的。咁拍之前我就要去尝试以白色症患者的身份行在街上面体验一下。我的感受是怎样，或者我不会发现到同平时啲人点样对待我有啲分别。
4: 你个妆系特登化到咁，而唔系化到一半咁样嘅。
2: 系啊，唔系特登或者唔系溶咗，但系溶咗。
0: 即系呢个工作就系俾你叫体验叫白色症嘅患者嘅一天，或者别人嘅目光究竟系点咁样。咁你感受系咩？我都想听下。
2: 首先我化完嗰陣時咧，我係好緊張嘅，因為其實接呢個工作之前，我諗咗一陣。平時我哋都好想自己上鏡啦，都係靚靚仔仔啦，或者吸引人哋去睇嘅。但係化完呢一個咧，我真係覺得自己哇唔同咗，因為你見我係冇乜點執嘅，即係素顏再加咗啲嘅皮膚嘅膚色唔同咗啦。Vicky 你睇下頭先講緊咧，就係我哋平時出租會化靚靚仔仔，但係呢個好明顯同我哋。一般的皮肤不同，你知不知道这个肌肤的状况是什么回事？
5: 是有啲你查咗嘢咋？
2: 系啦，头先阿 O 帮手形容咗，咁亦都讲咗系白色症嚟嘅。原来我化完之后有啲紧张，唔知道大家会点睇我啦。咁我出到去咯，发现咧真系人哋注视我嘅次数同埋时间咧多咗同埋长咗。平时可能都有啲人回头望下啦，我唔知道望咩啦，即可能都有个
4: 回头便知噶啦，
2: 系啦。
0: 正咗系下句系咩啊？刘德华嘅
3: 只有你啊，
0: 咁啊，唔系咁你 Yenna 都系靓女嚟嘅，咁但系
2: 即系
0: 核心你自己体会得到，你觉得系嗰啲目光系好奇嘅目光啊，系一种觉得你点解你同我唔同嘅目光啊？即系我都唔用歧视呢个字啦。咁我估真真正正，其实我特别我同小白到呢啲年纪，阿叔有咩未见过啊？
3: 系啊，
0: 即系兜兜面见到我咁样，甚或乎都依家啲人都挂咗望手机都唔系望人嘅。即系你有阵时行街，特别中国人啦、啊，全部人都系一路行一路望手机噶，冇人望人嘅。即系少咗好多人望人咯。咁所以我想问一下你。真實嘅情況究竟
2: 係
0: 點？
2: 係啊，就係啱啱講緊多咗啦，長咗啦。個目光我覺得其實冇乜特別嘅，佢就係咁啱望一望，或者真係好奇咯，睇下呢個女仔依塊面有啲白色一笪笪喎。咁究竟係點解咧？我完全係即係成日啦，我戴住呢個妝行出街，我唔覺得任何唔舒服，所以我覺得係幾好噶。
0: 哦，
2: 反而係有一次即係幾有趣嘅。

0: 讲两个例子啦。第一个例子咧，行喺商场入面，前面就派紧单张，咁啱嗰个系卖紧护肤品嘅。咁、啊、前面派得平平泡泡啦，去到我之后佢冇派俾我，我嗰阵咦唔派俾我，一个小小嘅有趣嘅发现啦。
1: 是是是。
0: 第二个咧，真系有人回头会再望我噶。咁、嗯、因为我请咗一个嘅摄影师哥哥跟我啦，我哋之后睇翻片咧，行过咗之后回头再望我。
1: 嗯、
0: 但整体嚟讲咧，譬如我无论系问路啦，或者系买包啦，甚至喺前台啦，问下点样去洗手间啊，佢哋全部都同我平时嘅对待系一模一样，嗯這個、甚至有时候我唔记得咗自己化住呢个妆。
2: 即系证明咧，即系香港好多朋友嗰个质素好啊，
0: 嗯、
2: 即系我哋个心入边咧，大家咪越冇嘢咧就越欣赏、
1: 啊。
2: 我自己咪有段时间都直嘅整亲嘅，咁、嗯、啊要直要用个拐杖拐下咁样。喺嗰刻咧，我都 feel 到其实香港系一个好有爱嘅地方嚟嘅、嗯，即系你去到任何地方，所有人咧。佢唔係話嫌你麻煩，所有人係關心你，嗯、即係呢刻都令到我覺得咧係感動啊！呢、這個
1: 係同埋即係我估除咗關心以外啦，即係好似小白話齋，香港一個好進步嘅城市嚟嘅，進步唔係單單科技進步或者金錢嘅進步，係人民關懷嘅素質啊，以至尊重。
0: 嗯、
1: 即係我哋其實都好識尊重人咯，你知道咁樣望人係令到人舒服。其實啲家長都教得好好㗎，即係唔係個個人都係樣板式咁樣。即係我同小白係一樣嘅，啊同 Vicky 個樣係一樣嘅，啊 Yana 個樣係一樣，個個人都係唔同㗎啦。咁唔同、
0: 啊、
1: 你同我唔同，點解我要用嗰啲目光望你嘅？即係我好細個，爹哋媽咪就已經教呢一樣嘢。
0: 所以香港人質素真係好好，而呢一個咁特別嘅一日嘅體驗咧、
1: 啊，
0: 令到我都覺得呢、這個世界係好有愛嘅。咁、
1: 嗯、
0: 另外其實白食症咧都真係仲係即係依家係有藥醫嘅。以前咧可能大家覺得唔生咗因為呢一個症狀咧佢係唔會傳染啦。首先，但係任何人都有機會，因為佢係一個你身體嘅免疫系統咧攻擊你黑色素細胞，咁所以任何人甚至係任何時間有机会生喺块面、身体嘅任何部位，但系依家系有药医嘅，亦都想话俾大家听啦，或者可能有啲患者系出现咗呢个情况嘅，系可以买抑制嘅药膏。嗯，而成件事咧就话俾佢听，无论系皮肤点啦，都唔会减少我哋嘅价值咯。
1: 嗯，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睇先。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有单位起火，一名71岁男子死亡，另外4人受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现场是文苑楼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49接报之后，动用一条喉同两队烟雾队灌救，大约一个钟头之后大致救熄。消防话，涉事的6米×8米单位被分间成9个单位，起火的是最入面的单位，并且发现死者。火警期间亦都救出2男2女伤者。大厦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话火警初期迅速升起云梯，在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检视了大厦消防装置，确认处于有效操作状态。大厦亦都持有有效年检证书。4名伤者之中，1名男子严重，另外1男2女轻伤，主要是吸入浓烟、呼吸困难，送往广。